0: 小心啊。进攻下网，这场日本队和中国队的半决赛，王芷怡第一场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扳了两局，2-1战胜了日本选手山口茜，帮助中国队拿下了这场比赛的第一分。其实这场比赛对于王芷怡来讲也是她在成长路上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在团体的比赛当中，在半决赛的赛场上面对世界排名前三的选手，如何能够帮助中国队守住这一分，王芷怡今天做得非常的出色。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到丹麦的霍森斯，来关注2026年尤伯杯半决赛。2-1战胜山口县，中国队目前是1-0暂时领先。所以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刘胜书和谭宁刚才也是非常自信的登场，他们将会迎战的是日本组合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比赛是由福岛由纪来发球，刘胜书来接发球。谭宁后场连续进攻，这个气场必须拉满。谭宁来发球，发后场，这个球丝线是判界内啊，中国组合挑战了。这是想发一个后场之后去拿第三拍，发球上的主动变化。这场比赛关键也是要看刘胜书和谭宁的进攻状态怎么样啊！挑战成功，这是一个接外球，刘胜书判断的很准确。控网，半场。拉开对角，轮转，吊球，半场进攻，进攻打得很耐心啊！这也是我们刚才谈到的，面对这场比赛，因为对手啊，不管是日本的女双还是韩国的女双，他们在外协的这些队伍当中属于防守能力比较强的，所以关键还是要看谭宁和刘胜书临场的这个进攻打的效率怎么样。抽下来，这是拿了半场。开局4-0。对方直接挑球了。刚才是有点漏球啊，就是在这个轮转上，两个人也是需要沟通。好球，防得漂亮。防守很有耐心，快速反击。这白球没有压下去啊！对手其实在抓这个半场球，抓的也是很凶的。一个弹网，

推队的出现失误，这样的话双方打成4-4。打得稍微有一点点急。好球。对方调的也比较到位。好球，分了一个半场。但对手的这个防守确实不错，在进攻上需要做好困难准备，这样对手就很难摆脱出去了。面对不管是谭宁还是刘胜书的这种前场的连续进攻，所以今天观察对手的站位也很重要啊。球贴网，所以挑了一个半场。

0: 我们男队在当地时间晚上的18点钟，也就是北京时间的24点钟啊，将会来对阵东道主丹麦队。这个球接外了，这也是谭宁的这种进攻的意识啊。还是想快速的打开角度啊。对手全部倒地啊，这个假动作的吊球，10-10。开局比分还是比较焦灼的。
1: Thank you。
0: 刘胜书来发球，这边是松本麻佑啊，来接发球。哦，这个第一局中国队这边被判了2个发球。刚才谭家明指导也是谈到了，我们在发接发上其实问题不是很大。主要是一些进攻球上啊，如何来为前场去创造机会，不让自己的进攻打得太着急。可能前11分的进攻自失稍微有点多，另外对手的借力借得比较好，我们如何去结合劈吊和吊球？对手的吊球，连续吊球，抢放网，还是轻重结合，好球，往前抢网之后直接形成推球。

哎，这是一个机会，这个球发得非常好，这个第三拍拿得急了一点，没事，12-12。其实打到现在很多这个轻球啊，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对手其实有几拍这个挑球，自己发力的这种挑球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确实是借力借得非常好。

潘宁倒地的救球，一直在往后退，起来，分出去漂亮，潘宁。你看我们这个世界第一啊，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都是不会放弃的。潘宁一边往回，一边坐着往回退。这分，中国队还是守住了，最后日本组合出现了失误。谭宁一起来，可能日本组合这边就怕了。前面刘胜书一直在扛，谭宁起来之后直接挡了一个对角线。这就是能力啊，还有他们自身实力对于对手的这种震慑。界外了，想推我们后场推不出去。那对于对手来讲，要不就是推出去空当，迫使我们去挑球。如果我们不挑球的话，他们就得起球。一旦起球，我们的进攻他们又很难招架啊。所以这个一环接一环的，让日本组合稍微显得有点没有信心。分差只有两分，谭宁来接发球，日本组合拿了一个第三拍。

接得漂亮，这球刘胜书接得非常好，一个关键分的接发球直接推出去了。18-16，第一局打到现在，对手通过我们的失误还是减了不少分数，所以如果能够把这些失误控制住的话，现在比分应该会更加的悬殊啊。把第一局后边的这几分给做好，刘胜书来发球，这边是松本麻佑来接发球。

那谭宁和刘胜书也不忘互相提醒啊，他们现在在比赛当中的这种沟通还是很及时的。

千万。对手在关键分的时候也紧，谭宁来发，接下来是刘胜书来接发球啊，还是这个轮次，上一个是接发球直接抢下去了，这个接的也不错，挡对角，耐心啊，翻网而过了，好悬啊这个球，这个推完直线之后马上去挡对角，然后我们拿前场，这个节奏打得确实很顺，这个太关键了，20-18，刘胜书和谭宁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推直线控网啊，对手拍线断了，回来之后刘正书也是提醒谭宁一定要耐心啊，这拍杀球是在两个人的结合部，21-18，刘正书和谭宁拿下第一局，现在1-0暂时领先。双方的第二局现在开始，上来新人进攻。刚才局休的时候，谭亚明指导跟刘正书、谭宁沟通的更多的还是在发接发啊和我们自己场上节奏这两个方面。也说了，对手一上来发了我们几个后场球之后，可能自己的接发球出了一些问题啊。另外就是如何把自身的失误给控制住。吊球，对手拉开对角线。

这个球被苏门麻又在前场给拦下来了。旁边的场地，印尼队和韩国队第一双打的对决打得也是很激烈，进入到决胜局了。接杀顶后场出现了失误。第二局上来，日本队还是加强了攻势。对，发球被判了。

今天日本队一直在发谭宁的后场，所以谭宁也是有准备啊。刘正书也是在提醒。

0: 好球，对手也是在抓这个吊球，所以结合一下，继续控制往前，保持主动进攻。再挑起来，这个接杀接得不错，因为对角线没有跟上，分出去，轻重的结合非常好，这也是因为在前场拿球点拿得很高，这个日本组合一直在往后退，刘胜书直接是一个吊球。对手在第二局加强进攻之后，也要看刘胜书和谭宁在接杀的时候如何来防守啊。再有一些这个机会球可以形成这个反击的时候，这种过渡球怎么去打？
1: Yuki, next time do it quicker, yeah?

回到游戏的失误，双方现在打成4-4。

前场一定要跟住。长沙节奏打得还不错，好球，韩宁接杀直接挡了一个对角线，这是宋本麻又变速的一拍进攻，但是没有想到被韩宁直接摆脱了一个对角线的空当，这个球打得确实很潇洒，那技术很过硬啊。刘胜收和谭宁在面对对手进攻的时候，这种心态还是非常的从容啊。这第二局相较于第一局，刘胜收和谭宁在节奏的控制上做得要更多。杀直线，杀对角，还是谭宁在后场。这白球，辅导游记下来之后拦掉。丝线是判球发进了，对，中国组合挑战。这个球确实发进来了，挑战没有成功。

对手其实挡完之后上来的也很凶，但是自己的进攻松本麻又打丢了。现在感觉日本组合在这些环节上串不到一块去啊，可能他们前场抢到了，但后场的进攻又掉链子了。好球，好直线，这排球着急了，失误的偏差比较大，这也是抢到高点之后想要快去推这个对角线。出界，11-8，刘胜硕谭宁领先三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刘胜硕来发球，直接进攻中路。这个第二局刘胜硕和谭宁还是在进攻上打出了变化，轻重的这种结合。12-8，松本麻佑他原本具备比较强的后场的进攻能力，所以上完这个直线之后马上假动作的吊球，效果还是挺好的。直接一个发球失误，两个人都在补位。吊球杀直线打得真漂亮，李一静这比赛应该看得也比较放心啊，再给胜男组合加油。这一次我们三队女子双打，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淑贤、李一静和罗徐敏，这是我们的阵容厚度。现在可能需要注意对手在这个接发球上啊，可能会去搏了。比分上他们落后比较多啊，这个时候他们是没有任何的这种杂念了。

0: 转压。挡网，刘胜书在后场。强点控网，连续进攻，再攻，再杀对角。这个线路是真开呀，直线、中路、对角线，对角线杀不死，来个大对角。
1: Thank you。
0: 圣坛组合越来越接近这场比赛的胜利了，19-13。啊，一个运气，这个时候运气也来了，21-18，20-13。刘胜书和谭宁拿到第二场的场点。
2: 你开炮！

0: 杀追身长杀，对对，看到对手已经倒地之后想要去吊这个网前，
1: Thank you.
0: 稳住。杀中路。前场封网。界外了，21-18，21-14，中国的第一双打刘胜书和谭宁直落两局战胜了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帮助中国队在这场团体赛拿到第二分。这场比赛胜谭组合是自信的登场，并且自始至终让我们看的都非常的过瘾，确实在气势上在能力上完全压制住了对手。现在在这场半决赛，中国队是2-0领先日本队。接下来接力棒交给陈宇飞，他将会对阵宫崎有花。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0: 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本场比赛由画面上方中国选手陈宇飞率先来发球。想要快速拉开对角线，出现了失误。一上来，陈宇飞的防守防得非常的漂亮。宫崎有花是通过进攻来开路。抓腿突击，这是一个幸运的弹网球，也在提醒宫崎有花这种推球需要小心。陈宇飞抓腿突击的能力还是很强的。直线的进攻，面对这么关键的淘汰赛，陈宇飞的这种状态的调动确实是不太一样。边线出界。

0: gentlemen, on my right, Indonesia, represented by Jakarta Government Wilayahan。
1: 再顶到后场，哎，对手这个球在往后退的过程当中，这个脚下其实没有站住。陈宇飞是一个往前抢到高点放网的机会，这球稍微绊了一下对手。好球，接发球劈完之后快速来到半场提速。控网，对手挑球。假动作的吊球。陈宇飞在过去的几届尤伯杯当中都是中国队的第一单打，并且他在这么顶尖的团体比赛当中啊，这个胜率是很高的。他自己也表示是在这样的团体锦标赛当中不断地去提升自己的能力。红雀花的失误开始慢慢的增多，陈宇飞是很好的控制了对手的进攻之后啊，开始慢慢的去提速。对手这个阶段打的没有那么的坚决。接外了。

直接挡一个对角线，挡得不错啊。这个推球被宫阙花给抓了，但是陈宇飞这边也提前落位。

来控网，好球，11-6，陈宇飞领先5分，来到第一局的技术间歇。挡得不错，这拍球边线出界。

陈宇飞对这种团体比赛当中的紧张氛围已经是再熟悉不过了，所以这一次作为二单，你感觉陈宇飞有一种淡淡的感觉，就是很冷静很从容。球出界，第一局比分跳得很快，17-9。对手在提速。界外。

0: 第一局首先陈雨菲的后场的进攻有一定的杀伤力，与此同时也很好的限制了对手的后场。除此之外呢，宫崎花这位小将在这种压力之下出现了很多的失误，所以分差还是比较悬殊。 对球有点擦网，进攻没有连贯上，这是一个假动作，然后跳起来之后的平高球还是压一个重复落点。 20比9， 陈雨菲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Over.

下压一拍，停顿放网，抢推。这手在后场的吊球，连贯上了前场。再挑起来。再挑高，半场皮吊反击，进入到多拍。

0: 吊球。勾对角啊，这个多拍消耗很大。直接很从容的看到对手倒地之后推了对手后场的空当，21-11，陈宇飞拿下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美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陈雨菲和龚雪花的这场比赛。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

第一局宫崎有花的自身失误很多，陈宇飞表现得非常的沉稳。但是第一局最后的这两分还是形成了这种多拍啊，所以第二局还是要做好困难准备，这位小将还是有一定的后场能力。

他在2024年是拿到了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亚军。这一次在淘汰赛已经是日本队没有退路的一场比赛当中，面对奥运冠军，面对在团体比赛当中胜率极高的陈雨菲啊，小将第一局打的还是没有那么的自信。陈雨菲需要保持住，刚才的下压被宫崎有花直接给挡了一个小对角，没有连贯上。一个滚网球，接发球接得不错。后场的吊球啊，现在这个小将是越打越开，第二局开局5-0领先。

飞也在全力的去调动自己。好球，抢放网，对手在速度上还是明显提升了。现在在后场的进攻，你看他有吊球，有这种对角线，还是对陈宇飞这边形成了牵制。并注比分，还是通过底线的这一拍秋球之后快速上网抢网。

0: 好球。头顶区的吊球没有过。即便是面对对手后场比较有效率的进攻，还有往前的这种逼抢，但是陈雨菲依然是很冷静的，在通过四方球去拉开对手。好球，还是推，正拍底线之后抓进攻。宫九花确实在他的比赛当中还是能够体现出来很稚嫩的一面啊。陈雨菲紧咬比分10-10。也是假动作反拍停顿推。再给到底线，好球，跟得不错。两边拉开对手，掉一拍，进攻，连贯。哎呀，其实前面打得很有耐心啊。其实往前抢到高点之后，那个选择其实挺对的，因为形成下压的话，自己容易连贯不上。
1: 速度有点慢，而且。
0: 挡得不错，抢推到后场之后，宫崎有花出现了失误。

突击一拍，这拍球连贯有点吃力。强网漂亮，接完之后马上强网。

四线判球出界啊，陈宇飞比分反超。

陈雨菲在今年是拿到了印尼羽毛球大师赛的冠军。他运动生涯目前为止一共是拿到过六个团体的冠军了，四个苏里曼杯和两个尤伯杯。

接发球直接推后场，这个球丝线判界内啊，是一个界内球，球给的比较到位。再给头顶，董秀花这边判断上也出现了失误，双方在第二局从陈宇飞追上之后，这个比分就咬得非常紧。我们刚才看到画面最左侧，这个刘胜书也是过来给陈宇飞加油了。界外啊，这个小将确实心理上还是比较的摇摆，所以刚才换了一把球拍。面对经验这么丰富的陈宇飞，现在两位进入到第二局关键分的较量。对手在后场进攻完之后，这个前场的连贯速度还是挺快的。这个推球被龚雪花给抓了啊，球的速度没有推出去。好球，挡得漂亮。刚才陈宇飞的这个接杀挡的这拍球还是很细腻的，可能身体的控制非常的到位。好球，抢放网，对方挑球，软压一拍，打起多拍，四方球，哎呀，四方球拉开对手，其实前边龚雪花一直在跟随当中啊。

0: 好球，视野非常的开阔。这好像是本届尤伯杯陈宇飞打到目前为止最有激情的一声呐喊啊！这场比赛这个小将还是有一定的进攻能力，这第二局打的是有点艰难。这个对陈宇飞激发状态很有帮助，解外了。挡进去，直线反击，重复落点，半场进攻漂亮。这个就是关键分的能力，大喊一声之后，陈宇飞连续得分，19-16，终于是将比分在第二局拉开了。
1: Officials for 100.

再挑到头顶，直线的长杀，再给到正牌底线，快速拉开头顶，陈宇飞其实在后边几分的这种速度啊明显提升了。刚才这个吊球被龚旭有华给抓了，快速的一个勾对角拉开了陈宇飞。前边龚旭有华其实也是顶住了陈宇飞对于他两底线的这种调动，现在双方在第二局还有两分的分差，中国选手陈宇飞领先。判短的，刚才这拍球想去抓往前的，所以连贯上稍微有一点点没有连贯上。这拍球在界内，陈宇飞要挑战。刚才陈宇飞有一拍球没有连贯上之后，对手还是提速，最后抓了陈宇飞的反拍过渡后场，直接形成了直线的进攻。小将确实是在第一局打得比较的慌乱，但是第二局的时候想要去挑战陈宇飞的这种愿望还是比较的强烈。

0: 哦，假动作的接发球，在这个时候对手追分的时候来了一个假动作的接发球，20-18，中国队拿到了赛点。
1: 拜拜

最后场，这球有点半场，挡得不错，反击进攻。

再拉开对手，再进攻直线。这个直线的长杀有点可惜了，还是想去抢速度。其实对手在第二局明显跑开了，不单单是他后场的进攻，在场上的这种连贯的速度也比第一局的时候要快了很多。推后场，突击对角线，往前连贯。回放，这个平高球拉开，龚雪花的头顶，龚雪花还是有准备，所以落位之后直接形成了直线的进攻。这样的话，龚雪花是挽救了两个局点，双方打成二十平。第二单打，这个时候陈宇飞在面对日本队最后的冲击。好球，接发球直接进攻，并且坚定的连贯半场，中国队的第三个赛点。这排球半场其实有点危险，但是陈宇飞在这个时候告诉自己，就是要坚定的出手，用自己强势的这种进攻来给对手压力，必须自己手握主动权。抓推点杀，假动作的放网，21-11、22-20，陈宇飞2-0战胜了日本选手龚崎有花，也让这场半决赛到第三场就结束了。中国队3-0战胜了日本队，没有给日本队任何的机会。这样的话，中国队是第21次打进了尤伯杯的决赛，且在尤伯杯的赛事当中12连胜日本队。我们向中国队表示祝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正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的世界体联艺术体操世界杯塔什干站的比赛。本站比赛呢，要进行个人单项和集体项目的角逐。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个人棒操决赛。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美国的17岁小将凯斯。

界锦标赛，他的个人球操是收获了亚军，但他的个人棒操确实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啊。资格赛当中没有能够发挥好，所以仅排在了第21名，无缘决赛。这也是他四个单项当中唯一没有能够进决赛的一个单项。但进入到今年的世界杯之后啊，在本站比赛他的棒操整体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他今天的整体难度水平呢是处在一个中等的水准上啊，在决赛的8位选手当中处在中等水平。他的身体难度会稍低一点，但是器械难度还是不错的。 We are waiting for Skuro Ferdin Keys from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her final club routine。艺术体操的分数构成难度分加上艺术分加上完成分再减去有可能扣除的 P 分，就是一套动作的最终得分。他这一套的难度分可以达到12.1，来看一下艺术分和完成分。 We already have score of Green Case representing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艺术分7.7，完成分7.45，最后总分是27.25分。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Maria Borisova, neutral athlete。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东道主选手伊克罗莫娃。

美国小将17岁的凯斯今天的个人棒操整体发挥还是很不错的。这个选手呢，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去年的世

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伊克莫娃今天的整体发挥非常出色，这也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位老将了。虽然说年仅21岁啊，但是职业生涯呢已经征战过4届世锦赛，并且站上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赛场。那他的个人棒操呢，在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的最佳战绩是在2023年收获的第4名啊，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那他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上一次参加世界杯就要追溯到去年的塔什干世界杯了，当时他的个人单项啊，4个单项呢，全部都站上了领奖台。代操、棒操、球操以及圈操啊，都是收获了奖牌。另外，他的圈操是收获了冠军。来看一下今天的分数，29.85分，目前是来到了第1名。

来自保加利亚的小将卡列娃今天比赛稍有可惜，出现了掉棒的情况。其实他是一位力量型的选手啊，整个成套我们也看到了活力满满的一个呈现。而确实呢，如果出现掉器械的情况，这个分数上确实会有所损失啊。那主要的扣分会扣在完成分当中，另外他的你看就是这个位置也影响了他整体的一个节奏。卡列娃呢，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去年是参加了世界青年锦标赛，当时他的个人棒操是进入到了决赛，最终排在了第八名，并且集体全能是和团队一起收获了冠军。今天的成绩27.10分，目前暂列第三位。上场的是同样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东道主选手洛拉·朱拉耶娃。

还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成套动作编排。格莱耶娃的职业生涯当中曾经是参加过2024年的亚洲青年锦标赛，当时呢他的个人球操是收获了冠军。升入到成年组之后啊，目前世界杯的赛事是参加过2站，这次是第3站。其实和2025年的2站世界杯相比的话，今年的世界杯对他来讲已经是有一个

0: 非常大的进步了，因此前的两站比赛他的所有单项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过，所以这一次呢闯进决赛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突破，而且照今天这个表现的话还是可以去竞争领奖台的。
1: Let's welcome Daria Warfleme of Germany.
0: 朱莱耶娃刚才的分数出的稍微慢了一点，27.25分。好，现在登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2024年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本届世界杯同样也是夺冠大热门。

今天是近乎完美的一个呈现啊，非常出色的一个表演。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身体难度。我们看在此前排名第一位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他的身体难度是9.5，但是德国名将瓦尔弗罗梅耶夫，他的身体难度可以达到10.6啊，所以单这一项就可以和其他选手拉开一定的差距。目前处在第一位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呢，是刚刚我们介绍过的伊克罗莫娃，他的难度分相加是14.0。我们看瓦尔弗罗梅耶夫，他的整体难度加在一起是可以达到14.2。稍后就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艺术分和完成分了。相信瓦尔弗罗梅耶夫的完成分也是非常可观的，今天的完成质量确实是可圈可点啊，非常的干净利落。在过去的一整个巴黎奥运周期当中，瓦尔弗罗梅耶夫一直都是最优秀的个人运动员，在23年和25年的世锦赛，他都是拿到了个人全能的冠军，最后巴黎奥运会也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目前依然保持着他的优势。来看一下今天的得分情况，总分是30.25，恭喜德国名将瓦尔弗罗梅耶夫是收获了本站世界杯个人棒操的冠军。我们再来看一下最终的分数确认，瓦尔弗罗梅耶夫是30.25，另外两位乌兹别克斯坦选手是分列第二和第三名。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个人代操的决赛现场。画面当中，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小将凯斯，在个人代操的比赛当中，他也是有着非常不错的竞争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

0: 非常不错啊！16岁的美国小将凯斯在今天的个人代操当中，还是发挥出了自己很好的一个水准。
1: Reed Cas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他首先在难度方面也是有着很好的竞争力的，整体的难度价值可以达到12.6分，这个是仅次于德国选手瓦尔夫洛梅耶夫的。另外就是他的代操的完成质量还有艺术性两个方面都是非常不错的，今天的整体发挥啊，确实扣分点不多。凯斯在此前职业生涯当中是拿到过世界杯的代操奖牌的，这是在2025年的保加利亚索菲亚的世界杯当中收获了个人代操的铜牌，这也是他目前为止的唯一一枚世界杯的奖牌。
1: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score of Reed Case, athlete representing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看一下今天的
0: 分数，完成分7.6，分7.55，难度分12.6，最终得分是27.80分，不错的一个成绩。
1: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we continue, and under your applauses, let's welcome Giovanna Santos, Brazil.
0: 好，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巴西的选手，今年24岁的桑托斯，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进入到世界杯的单项决赛。

巴西选手桑托斯，在艺术体操的范畴之内，他24岁的年龄也算是一位年纪比较大的运动员了。他的职业生涯参加过东京奥运会以及3届世锦赛，另外在本站之前还参加过3站世界杯的赛事啊。所有的比赛加在一起，他这是第一次进入到个人单项。

决赛当中啊，也是一个非常励志的表现。征战赛场多年啊，虽然一直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但是一直坚持着，也是一个熟悉的面孔了。今天是终于有机会去竞争一下领奖台了。桑托斯今天的整体表现应该说还是非常出色的啊，他的身体难度可以和刚刚我们看到的美国选手凯斯保持一致，器械难度是低了0.3。看一下总成绩，27.60分，目前是暂列第二位。你看桑托斯也是非常的兴奋，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塞浦路斯的选手维拉图戈卢科瓦。

0: 塞浦路斯选手维拉图格卢科瓦，这位选手呢，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当时个人全能是资格赛排在了第十六位。另外呢，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他也是有过出场亮相，比较遗憾的就是每个单项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那世界杯他的表现啊，包括整体发挥还是有过出色亮眼的时刻的。此前的四站世界杯，目前他的个人代操最好成绩呢是在2025年的米兰世界杯当中拿到了铜牌。他的代操还是特点比较鲜明的，主要的优势就是他的器械难度非常的高。你看我们此前看到排在目前第一位的美国选手凯斯，他的器械难度是可以达到4.6啊，已经是很不错了。但是这位塞浦路斯选手，他的器械难度可以达到4.8，但是他呢身体难度又会偏低一些，所以总的难度加在一起还是处在一个中等偏下一点点的一个水平呢。今天算下来，他的身体难度是7.3，器械难度是4.8，难度总分是12.1。看一下完成分7.6，艺术分7.55，总分是27.25分，目前是暂列第三名。
1: Representing Cyprus. So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Daria Varfolomei of Germany.
0: 好，即将登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今年19岁的瓦尔弗洛梅耶夫呢，是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他的个人单项同样是拥有着绝对的实力，主要看他自己的发挥。

又是一套近乎完美的呈现。瓦尔弗洛梅耶夫呢，他的整体实力上来看，身体难度确实是可以甩别人很大的一个差距啊。这一套算下来9.2的身体难度分，已经比目前处在第一和第二位的美国选手和巴西选手啊，这个从身体难度上就比他们两个高了1.2分。另外，确实是非常具有艺术性的一套编排啊，主题鲜明，并且整体的呈现完成质量也是相当的出色。

0: 身体和器械之间的配合在设计当中也是有着非常多的巧思啊。我们看这一个部分非常娴熟且自然的将身体和器械啊非常优美的进行了编排。来看一下分数的呈现，完成分7.9，全场最高，艺术分8.05，难度分13.70分，29.65的分数，确实又是一个断崖领先的情况。恭喜德国选手瓦尔弗洛梅耶夫是排在了第一名。
1: Last finalist with a ribbon。
0: 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土耳其的选手埃米尔。

土耳其选手埃米尔今天的发挥还是有一些遗憾之处啊。他的优势也是器械难度吧，是一个全场最高的 4.8， 和刚刚我们看到的来自塞浦路斯的选手是保持了一致。而今天完成质量上来看，扣分的因素还是比较多的，就是编排的还是不错的，但是没有能够完全发挥好的一个成套动作。

我们有时候看带操的比赛呢，可以看这个带子是否在地上，拖了比较长的距离，或者是拖了比较长的时间。另外呢，就看这个带子有没有和身体有一些缠绕啊。如果带子在身体上缠住了，一直是比较难解开的一个状态，这都是比较明显的一些扣分点。

0: 此前也是参加了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他的个人全能呢最终是排在了第14位，单项成绩比较好的是个人圈操进入到了决赛，排在了第7名。
1: And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because we have score of the Jiegu from
0: 看一下最终的得分情况，完成分7.5，艺术分7.55，难度分12.4，另外还有0.3的额外扣分。
1: Difference。
0: 最终得分是27.15分，排在了第5名。这样的话，个人代操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我们要再次恭喜来自德国的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是以29.65分的成绩获得了冠军。

0: 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4: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目光转向集体项目。现在关注到的是集体三圈两望的决赛。首先画面当中出场的是巴西队，这也是我们在集体项目当中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实力啊，在后续也会出场亮相。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巴西队的表现。
7: The category is dance or time.

0: 巴西队还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啊。我们知道在今年啊，集体全能的项目包括集体单项的比赛，从之前的集体五带和三球两圈相比，变更为了目前我们看到的集体五球和三圈两棒。那这两个项目呢，也将会成为洛杉矶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所以新的赛季呢，各支队伍也是在进行全新的创意编排。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大家也带着新的节目出场亮相。在此前的集体全能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的两套节目都是发挥得非常完整和细腻。当时我们的五球是拿到了27.15，三圈两棒是拿到了28.75分，两项都是全场的最高分。所以中国队在本站比赛当中已经是拿到了集体全能的金牌。而在单项当中，中国队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竞争力啊，也非常期待后续中国队的发挥。
1: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0: 先来看一下巴西队的成绩，完成分7.1，技术分7.3，难度分是13.70分，最终得分28.10分。28.10分，暂列全场的第一名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好，现在上场的是哈萨克斯坦队。

0: And your applause for Team Kazakhstan defense. Jasmine Yunusbaeva, Izzeta Cengiz, Aida Hakimjanova, Marina Musabaya, and Izzeta
1: Ermagambinova. 5.6 器械难度是 7.4， 难度分相加是 13.0 分。那他们今天呢，主要就是在完成度上啊，会有一些扣分点啊。整体的完成情况并不是非常的整齐。单从难度上来讲，还是可以处在一个中等的水平上的。

0: 是看艺术体操的完成度呈现，还可以看他们抛起器械的高度哈。有些队伍可能一抛，我们从直观上来感受就是会有很高的空间啊，几乎是快抛到了顶棚，这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抛器械的表现。哈萨克斯坦队的抛器械也是会稍低了一点点。
1: And here we have score of Team Kazakhstan. And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And the score goes to.
0: 看一下成绩。
1: Let's welcome.
0: 从小分上来看的话，难度分是13.0，艺术分是7.2，那完成分偏低了点，7.00分。好，即将登场的是中立代表队二队。

中立代表队二队也是本站世界杯精英项目当中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这也是一支拥有着去争夺领奖台位次实力的队伍。那今天的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他们呢在身体难度方面会偏低一点，但是器械难度还是很不错的。成套当中也是加入了很多创意性的像依次的编排，当然同时完成动作的整齐度，有时候啊有一些部分还是有待加强。这个旋转类的难度动作整体的整齐度并不是非常高，但他们成套当中的很多依次编排啊，依次抛弃鞋，依次接弃鞋，像这样的展示还是非常不错的。27.40分数目前是排在第二位，当前处在第一名的还是巴西队。Let's welcome group team Uzbekistan。好，现在登场的是奥运冠军队伍中国队。今天的集体三拳两棒，中国队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胡艳竹、张欣逸和刘妙婷。我们的成套动作《凛冬之战》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

太漂亮了，今天中国队的这一套三圈两棒的完成质量非常非常的出色，近乎完美的一个成套动作展示。冯兆凛冬之战这一个成套动作呢，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在成套当中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多的元素都是完全贴合了主题，尤其是开场的部分。我们看这个开场是结合了《权力的游戏》的部分剧情啊，并且将器械很巧妙地融合在了成套当中。在成套的完成度上，无论是抛起器械的高度，还是接器械的时间啊，运动员之间几乎是保持着一致。像这样依次动作的展示，也是完全的在节拍之内，非常出色的一套发挥。我们知道中国队在巴黎奥运会突破历史夺金之后啊，也是期待着延续辉煌。在新的奥运周期，我们也是保持着一线的竞争力。看一下今天的成绩，完成分全场最高7.5，艺术分全场最高7.85，难度分是13.6，总分28.95分。恭喜中国队以28.95的成绩拿到了本站世界杯集体三圈两棒的金牌。最终收获银牌的是巴西队，个人中立队二队是收获了铜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亚足联17岁以下亚洲杯的最终决战，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直播。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红色球衣，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的是中国17岁以下国家队，而日本队呢是穿着一身蓝色的球衣。两支球队今天比赛的胜者将获得今年U17亚洲杯赛的冠军，而这两支球队之前因为已经杀进了八强，所以呢肯定都获得了今年年底将在卡塔尔进行的国际足联17岁以下世界杯的参赛资格。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穿着红色球衣的中国队门将位置上是一号秦子牛，四个后卫呢有二号金玉成，四号李军鹏，三号南子勋，五号张旭尧，中场有六号周雨诺，这是我们的场上队长，15号潘朝伟，他是在半决赛累积黄牌停赛，今天停赛结束回到了球队的首发。左右两侧的边前卫分别是右边的8号邝兆雷和左边的7号何思凡，两个前锋呢是10号万象和11号帅维浩。中国队的首发阵容和半决赛对阵澳大利亚的比赛相比呢，有一处人员的变化，因为潘朝伟在上一场比赛当中累积黄牌停赛不能出战，所以上一场他这个中前卫的位置是让万象来客串的。上一场比赛首发的赵松元，一个高个子的中锋，今天比赛是作为替补队员，会在接下来的赛事当中是场上的情况来做换人的这种决定。那是中国队的变化。日本队呢和半决赛对着乌兹别克斯坦相比换了7个人啊，首发当中换了7个人，他们是一个比较大的人员的轮换。日本队今天的首发是这样的，门将位置上是1号大下幸成，今天的三个中卫呢分别是3号队长袁沙严祥仁，4号竹内优三，22号苍桥幸辉，中场呢有16号木村丰斗，8号和田武士，6号岩土苍空，左右两侧的边前卫分别是7号长南开始和10号北原真，两个前锋是11号斋藤翔和14号李健太辅。这个首发十一人和上一场比赛换的比较多了。刚才我们在画面上看到了中国U17国家队的主教练福岛敏，福岛敏本身也是日本籍的主帅。

两支球队在小组赛的第二轮曾经有过碰面，但是呢，两支球队和那个时候相比似乎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日本队在第一场小组赛3-1战胜卡塔尔之后，第二场对中国队的比赛首发换了8个人，而中国队和小组赛的时候相比，这个状态肯定也是不一样的。中国队是很明显的一个随着赛事的推进状态逐渐向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小组赛第二轮两支球队那场比赛似乎参考价值不大。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场边的日本队的主教练小野信一，日本队突然后场的一个长传，这个球呢是到了中国队禁区附近，门将秦子牛冲到禁区的外边，充当了一个中后卫的角色，将对方的这一次传球给化解掉了。日本队虽然在本届的赛事其他的比赛当中都表现出了比较强的控制能力，而在半决赛，也就是上一场比赛当中，却险些让乌兹别克斯坦队给淘汰。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领先一直到了比赛伤停补时的几乎最后10秒钟，日本队是在98分钟，他们压哨绝平，把比赛给拖进了点球大战。因为U17亚洲杯的比赛规则呢，在淘汰赛阶段，两支球队如果90分钟战平的话，将会直接互射点球，没有加时赛。所以在最后时刻被绝平，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点球大战也踢得不好，前面三个主罚的队员都没有踢进，最后点球告负。日本队又打到了中国队的禁区里边，外围的这脚射门打偏了。日本队的8号是和田武士，木村风斗。日本队还是中后卫直接长传找两侧的边锋，这个边锋啊其实是由边翼位的队员在那充当的。木村风斗边路想要1-1突破，中队的队员呢，一是身体的位置卡住了，另外在对抗上我们的力量不输。确实啊，日本队在持球的时候向前进攻的时候，他确实是站成一个3-2-5的站位，三个中卫的位置不变，中场呢是留两个后腰来接应过渡，其他的队员在前场会排成一个把场地的宽度几乎全部覆盖的这样的一个横向的进攻站位，基本上算是一个五前锋啊，在持球的时候形成一个五前锋的体系。好球，中国队在边路两个人，日本队3个人在防守，这个球匡兆雷呢是没有控制住，就地在展开逼抢，球还没有出界，好球，这个球出脚看得非常准。日本队呢同样也是采取在哪个地方丢球就就地组织前场反抢这样的方法，高位逼抢。木村风斗，周雨诺保护，选择了往里传，这个球守门员出来，球门空了，还

好后卫啊，保护了守门员身后的空档。这球啊，就是日本队因为在持球向前的时候，他前场有五个人一字排开的这样进攻体系，所以他在内部是有队员在那站位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队这个四后卫的防守体系呢，有可能就会在内部出现空档。日本队获得了角球，这也是他们比赛的第一个角球。这还是刚才的那一次有威胁的进攻。日本队的前锋事实上并没有抢到落点，十一号斋藤翔，但是因为他这个争顶的动作呀，也是干扰了中国队的守门员秦子牛的判断。还好我们的后卫啊，在球的落点上头把球给破坏。看看日本队的角球，日本队角球发向了前点，中国队在前点把球顶出了边线。从角旗刚才飘扬的方向来看的话，上半场中国队的进攻应该是顺风。但是去过中东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啊，像沙特这样的这个比赛开始的时候差不多35摄氏度啊，就晚上8点在35摄氏度左右的天气呢，即使是有风也感觉不到凉快。这个球裁判判了中国队犯规。日本队今天进攻主要在他的左路来做尝试，就是他这个16号木村丰斗，从他脚底下，虽然他站在中场，而且是在靠近边线的地方，但是呢，本队的进攻事实上是从他这儿发起的，从他脚底下向前啊，在前场和自己这个身前的这个10号北原真啊，这几个人在内部来找空当做文章，就是中国队防线。两条线之间的这个空档，日本队在这儿投入的兵力是比较多的。这条射门被中国队的后卫给挡住了，日本队再打一脚，又被我们正面封堵。再转向左边，木村丰斗把球拿到，传起来，后点没有人。这段时间因为中国队防守比较被动，所以队员们的这个节奏啊还在找节奏，所以解围的时候有的时候感觉这个过于想要发力把球踢出去，因为防守压力比较大，总是处在防守的态势当中，所以解围的时候动作稍有变形。毕竟很长时间没有打这种洲际大赛的决赛了，这种比赛的压力是和平时的这种训练以及甚至前面的这个半决赛和四分之一决赛都不可同日而语，所以队员们呢在这样的比赛的实战的过程当中找一找心理上的节奏和身体上的节奏，这是正常的。日本队的队长原沙彦祥人，他是三中卫当中靠右的中卫，22号仓桥幸辉居中，就是现在控球的。左边的是4号竹内优三，守门员又出来了。日本队低球传进来打门，这个球打得稍微的偏了一点，刚才呢是因为对方的传球啊又越过了我们中后卫的头顶，但是呢守门员出击的时候秦子牛解围没有把这个球踢远，所以让日本队获得了一次持球向前的进攻机会，将球贴着地面横传到点球点附近之后跟上了一脚射门，打得稍偏。

这个横传球直接传给了对方，比较危险。日本队持球，他们也只有两个人，自己打门了。刚才这个球啊，就是中国队后卫在持续的压力之下，出球的精度受到了影响。刚才这个球相当于是我们帮对方往中路传了一脚横传。当然呢，日本队在那一瞬间前面只有两个人，十一号斋藤翔和十四号李健太福。李健太福看了一下，斋藤翔的位置也不太好传，干脆自己打门了，打得比较正，质量一般。但是中国队呢，后卫线的这种失误要减少。刚才那个球宁肯是给对方一个前场的界外球，也好过后卫直接横传传给对方。中队在前场没有抢下来，现在回位，把自己的防守的阵型先站好。木村丰斗想要一对一突破啊！木村丰斗今天呢，但凡是形成一对一的局面，他就很吃亏。黄兆雷，我们前场的人不多啊，黄兆雷先尽量的把球多拿一会儿。但是你看，日本队迅速在他身边集中了三个人。日本队的进攻啊，从中后卫的脚下出这种高球，直接打到我们中卫的身后守门员身前的这个空当，今天比赛已经尝试了好多次。这支日本队其实在前面的小组赛和淘汰赛的比赛当中啊，这样的打法还挺多的，就是既有中前场的脚下控制球向前层层递进的这种推进，也有从后场中后卫脚下的直接这种长传。他的打法不是拘泥于一种方式。北原真，你看日本队进攻就是在我们这个内部的这个空档，他总是有人在这儿。还是北原真啊，这个球他应该是想传到前点，但是队友没有去前插，就是直接给了我们的门将秦子牛。木村丰斗，还是直接起这种纵向的高球。这个球又判了中国队的后卫在防守当中拉人，给了日本队一个前场的任意球。这球确实用手臂是拽了对方的球衣。看看日本队的这个前场任意球啊，看起来他们的大个子队员都在后点。日本队的最有威胁的这个高点呢，应该是他的队长三号原沙彦祥人，中队肯定是很着重的在盯他。还是个假跑，最终还是选择了传后点。中队很好的防守了对方的这次任意球。日本队这个任意球罚的呢，前面用两次假跑想要把中国队的这个防守的注意力给分散掉，但显然没有成功。最终他们的实际的想法还是传向后点的高点，结果这一下呢，中队没有上当，防的就比较轻松。中场传球出现了失误，刚才周雨诺啊想要

直接给邝兆雷球传偏了。在身体的纠缠方面啊，只要纠缠上，中国队队员不吃亏。我们的几个中后场的队员呢，这个一是身高够，另外身体的力量足够，这也是日本队尽量他想要避免的，他想要避免他的持球队员跟我们的防守队员形成身体上这种贴近，他还是寄希望于在局部用团体的这种传球来规避和我们的身体接触。金玉成，这种向前持球推进过程当中的传球失误呢，在大量时间处在防守态势之下的球队身上很常见啊，所以中国队小伙子们不要急。比赛现在踢了26分半，虽然场上日本队控球时间比例完全占优，而且在我们的球门前制造了多次威胁，但是呢，中国队目前防守的架子还是稳的，啊，目前的防守架子还是稳的，要有耐心。直接往防线的身后打高球啊，这样的打法在这支日本的U17青年队身上，尤其是本届我们看到的非常多。当然呢，此前的比赛他们收获也比较多，前三场小组赛是全胜，四分之一决赛更是5-0大胜，但是半决赛遇到了麻烦。半决赛的上半场啊，日本队是这个被乌兹别克斯坦队压得有点喘不过气，甩尾号。这个球被日本队的后卫铲球拦了下来。好球，中国队中场先把球拿住。哎，这一次呢是身体一接触，结果自己平衡失去，球没有控制住。空当，中队回退的很快啊，这个球边后卫其实不好处理，幸好是我们的边前卫回来帮忙。日本队的七号是长男开始，中队的中后卫在中路解围出来。日本队刚才其实挺简单的，沿着左路呢其实就两个人，这个助攻上来的四号竹内优三把球传给16号木村丰斗，然后自己再跑了一个直线的空档，然后木村丰斗把球斜线给他传进去，就是这么简单一个二过二。罚球我这一带要保护好，李元真分到右边门前，哎呦，在后点，这球日本队的队员倒地，裁判的哨子没有响。中队防守啊，尤其是在翼侧的时候注意力要集中啊。

上存风斗，一个假动作晃开左脚传。日本队传中的次数比较多，但是一旦球离开草皮，不是这种低的线路的话，他们可能抢到的概率不是特别大。但是这样的不断的左右的传中呢，会逐渐的消耗中国队队员的体力，在体力下降的情况下，大家的注意力啊可能会逐渐的不集中啊，这也是日本队来回的这么打，想要消耗我们的防线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北原真横下打到门前，球进了。这是日本队的14号李健太福，这球感觉他在把球带到后点之后啊，有点像是想往门前横传，但是实际的这个球的路线呢，却奔着大门的后脚而去。这是比赛的第31分钟，日本队1-0领先。这球日本队来回的在他的中场线和前锋线之间啊，做了几次纵向的来回传递，就像织网一样啊，把球从左侧转移到了中路，又从中路打到了右边。而在右边李健太福这个位置呢，他选择了个人的带球突破，晃开了我们的跟着他的后卫。我们看日本队在中场线和前锋线之间来回的做了两次这样的传递啊，结果就让李健太福获得了一个1-1突破的机会。李健太福最后这一脚四传四射，但是效果还不错，直接飞进了球门的后脚。这球是穿裆过来的，所以守门员也没有办法。中垒前面半个小时的防守呢，架子其实搭得还足够稳，但是呢，因为给对方进攻的机会比较多，所以我们的防线的体能和注意力都在缓缓的被消耗中，这也是这个失球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当然呢，接下来看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有没有面对落后之后的预案啊，我们这个预案会导致我们在场上有怎样的变化，因为确实前面半个小时踢得比较累，比较被动，比较累。木村风斗角球，木村风斗今天在左路是最为活跃的。看看日本队的角球，北原真来踢到前点，中国队低点把球解围出来，还是北原真，两个人打二过一。北原真这个传中比较勉强，日本队有6次射门，中国队今天开场之后还没有打门。日本队的6脚射门当中有2次命中门框的射门，有一个进球。日本队今天是主攻左路，哎，这个球手球了，停球之后球是弹到了自己的左手上，11号斋藤翔。注意力要集中啊，要集中。黄兆雷，故意一漏，日本队踢出了边线。中队呢，因为前面的半个小时时间，我们的进攻打不上去，防守的压力特别大。

所以中场线上不来，尤其是两侧的边前卫，右边匡兆雷，左边的何思凡，这两个人上不来，所以两个前锋呢比较孤单，这个进攻打不上去，所以我们的防线基本上就不会压得很靠后。我们防线呢几个队员呢在踢起来的时候就始终处在高压的态势之下，这个比赛踢的就比较辛苦。球没有出界，中场的队员可以适当的多拿一拿球，因为此前的几个中场队员也都忙于防守，包括匡兆雷、何思凡这两个进攻特别有特点的队员，基本上大量的精力用在了回防上。可以适当的给予对方一些压力。木村封岛，他这个位置才是日本队今天进攻的主要的发起点啊！右侧拉空了，中间也漏人了，这个球选择了直接射门，守门员扑了一下。刚才直接把我们的这个左路的防线空档完全暴露出来，我们的后卫只好去补左边，这样的话他身后其实日本队的另外一个前锋已经完全处在无人盯守的状态。但是刚才进攻的发起点还是来自左边路的这个16号木村丰斗。又打到了木村丰斗这儿，横传向门前，后卫破坏。木村丰斗这个点如果不加以针对性限制的话，将是中国队今天的一个大麻烦。还是这儿。木村丰斗这一次自己球没带好，是中国队的界外球球权。现在针对日本队把这个进攻的发起点放在左边线这个点，16号这个点上头，中国队看看针对性的布置，因为这个队员专门找的就是匡兆雷身后的这个位置，因为匡兆雷是我们的边前卫，但是呢匡兆雷身上还负有进攻的这个任务，所以呢匡兆雷在他身后，他和自己的右边的后卫金玉成的队友之间就是这个16号木村丰斗活动的区域，他是专门站在这儿的。球一定会打到这儿来的，一定是打到他脚下。日本队现在所有在其他方向的进攻都是佯攻啊，最后呢有威胁的进攻都是从这边左侧发起。最终还是倒过来，交给16号木村丰斗。你看，北原真，木村丰斗又上去了。这次中队队员出脚比较快，是一个球门球啊，是一个球门球。但如果中队在这一点上的针对性如果不足够强的话，可能在这儿还得吃亏。

这次裁判判了日本队的犯规，中队的任意球，一个推人。这是一个推人，日本队的犯规。日本队的队长原沙彦祥人呢，一直是跟到了中圈。他是一直贴着十号万象。日本队还会回来的，大家看，他往右侧去，只是佯攻啊，只是佯攻，基本上还是有好的机会都会往左侧来发展。这次从右边打，右边打的整个效果就不如左边，他左边每一次进攻几乎都能形成威胁。这种出球比较危险啊，这种出球比较危险。守门员出来过掉了门将打门，这个球呢是我们的后卫在出球的时候，中后卫首先就不应该在这个位置上给自己的后腰脚下这么出球，因为后腰身边全都是日本队的队员包围着自己的这个接应的队友，中后卫出球给这个后腰，这一下就埋下了危机的这个伏笔。那后腰的队员他身旁全是人，他处理稍微不稳就可能被对方断下来，这个丢球是完全是我们自己的错误造成的。比赛的第43分钟，比分变成0-2了。我们看啊，这个球不能给后腰，他身边全是人，你看。然后对方从后腰脚下断球之后，迅速就打到了我们出球的这个中卫的身后，马上就打到你身后。守门员这次出击也没有来得及啊，因为这个球对方来得太突然了，马上就打到了三号男子军的身后。11号斋藤翔把球打进球门，比分变成了2-0。这个失球啊，中国队要总结的还比较多啊，这个失球我们的总结还比较多。金玉成，这球他抢下来了，裁判没有吹，比赛继续。你看日本队的打法非常的有经验，金玉成刚才带球上去之后，他不在自己的右侧防守位置上，日本队马上反击当中，跑位的那个队员跑的就是金玉成身后的这个空档，传球的队友给的也是这个空档，就是你哪个位置的防守队员不在，那我马上打的就是你身后，就针对性的打这个点。就像我们刚才的中后卫给后腰队友传球，球被断了之后，日本队马上打的就是你这个出球错误的这个中卫的身后，因为其他的防守队员可能都在位，就是你不在位，哎，就是在这一瞬间某个防守位置如果出现空档的话，他这个球马上就容易打到这个空档里边来。当然呢，这是足球比赛当中一些通行的原则，但是如果在比赛场上实际的把它执行出来，其实还是需要队员比较默契的。那中国队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有打得不错的，有我们的进球也是来自于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去攻击对方在那一瞬间防线出现的漏洞。中队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逐渐的这个阵型提了上来，这次呢是中国队的边后卫五号张旭尧补到了中卫的位置，把球解围了，好球啊！这种球没关系，这种球要多尝试，上半场比赛要补时2分钟，现在已经踢到了伤停补时，中队是暂时0-2落后。

0: 日本队在整个自己的右路打得比较直接啊，就是一脚长传掉到我们的防线身后，然后呢让自己的右侧这个七号长传开始用个人的速度来突破，但是他左边打的就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些，实际上他左边这边的真正的威胁更大。好，边后卫补回来，对，横向拉开，自己来一脚，球又进了。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又丢了一个，比分变成0-3了。这个球呢是十号北原真的个人能力了，在罚球弧这一带啊，横着拉开一个射门角度，其实看起来好像距离球门意识比较远，另外呢好像看不到明显的得分的机会，但是他左脚这脚低射直接钻进了近角。上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啊，又丢了一个，比分变成0-3。因为他前面进了两个球之后呢，中路队的防线现在比较松动，什么时候上什么时候退回站位，现在呢可能有一些犹豫，所以呢这个时候日本队再打就显得空间多很多。再加上北原真这个球确实他左脚打的也比较好，一个外脚背绕胯的假动作，闪开射门角度之后直接左脚低射。今天的上半场日本队的表现和他们半决赛面对乌兹别克斯坦的上半场完全不是同一支球队。当然呢那一场半决赛乌兹别克斯坦用自己的特长啊，确实在上半场把日本队冲击的也有也很难受。好，这个时候来自阿联酋的主裁判苏尔丹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上半场呢是中队0-3暂时落后于日本队，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同类的换人呢，是上了17号徐正鹏，14号高中锋赵松元和22号边后卫刘志成，连换3个。中队下的三个人呢，是右边后卫金玉成2号，右边前卫8号邝兆雷和中场的后腰15号潘朝伟。徐正鹏上场是换潘朝伟对位的调整，刘志成上场是换金玉成，这也是对位的调整。那赵松元上换下了邝兆雷，赵松元肯定是打中锋的，现在应该是把帅威浩拉到了中场。这样的话，中队的高中锋还是上了。看看下半场，中国队怎么好好的来利用这个洲际大赛决赛的45分钟时间，先不考虑比分，先要把我们自己的状态给打磨出来，因为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这个级别的赛事的决赛当中出现过了。先不管对手，先要把我们自己的状态打磨出来。日本队还是采取这种假发的方式，他假发任意球呢就能看出我们防守的策略来，这是一种试探。这个球裁判没有判犯规。下半场中国队至少应该要拼出来，给日本队一些压力啊，要给他一些压力。这个球大脚往外抡的时候踢空了，日本队在禁区里边的这脚射门没有压住啊。这是他们的11号斋藤翔。中队的换人呢，把整个右边路的首发都换下去了，右边后卫金玉成，右边前卫邝兆雷。主要原因呢，就是我们上半场反复的跟大家说的，日本队的主攻方向就放在他的左边，他的16号木村丰斗和10号北原真，这两个进攻的主力全都在他们自己的左边，我们的右边。所以呢，金玉成和邝兆雷两个人，一是邝兆雷的进攻完全发挥不出来，他没有精力去进攻，另外呢，邝兆雷防守当中的短板被放大了，金玉成这边的防守经常是以一对二，所以非常的困难。日本队的主要的有威胁进攻全都来自于这一侧，虽然有进球是从右侧打进的，但是他主要的威胁这一端啊来自他自己的左侧。中垒进攻往前推进，好机会，门前打门，漂亮，调整立竿见影来了效果，进球的是万象。但是中国队呢，下半场最大的变化，这个进球背后的变化来自于给对方压力，持球向前，这个很重要。如果只是在上半场的那个策略，就是把防守的架子搭稳，等着对方来攻的话，就会看到上半场的情况，就是我们始终在被动，在跟着对方来回的奔跑，那么我们首发的这个想法完全发挥不出来。那下半场刚开始，中国队就进球了，这当然一方面呢，可能是日本队3-0，他自己比较松懈，下半场上来他进入状态不足够快，但是呢，中国队本身的变化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反复说，先不管对手，不管比分，你先要把自己想打的东西打出来，这是对自己的尊重啊。下半场上来先扳回一个，

接下来继续忘掉比分，持续的给对方持球者以压力。那比赛这个决赛就剩下下半场45分钟了啊，现在还不到45分钟。17岁的年纪是风华正茂的时候，这个时候不拼更待何时呢？中队十号万象啊，下半场一上来就先打进一球扳回一分，这个球主要的作用在于提振士气。中队向前压迫，压迫对手，哎，给对方每一个持球点以压力，不能再让他们像上半场踢得那么舒服了。这个球判了日本队的进攻队员犯规，十一号斋藤翔。日本队的这一场决赛的上半场，因为中国队采取的战术呢相对来说比较保守，所以呢日本队踢得比半决赛的时候看起来要好得多。但实际上原因呢也不是说日本队就比半决赛那支球队水平高多少，而是他面对的对手给予他的压力不一样。半决赛的上半场日本队被打得有点没有招架之力，就是因为乌兹别克斯坦全场的这种凶猛的攻势啊，长枪大马的进攻方式啊，日本队有些难以招架。当然了，日本队凭借着这个队长啊在读秒阶段的这个98分钟的这种绝平，把比赛拖入点球，最后点球获胜，进军到今天的决赛当中。所以他的半决赛其实也暴露了这支日本队的一些短板，但是那个短板必须要你去压迫他，逼迫他，给予他压力，才能让他暴露出来。中队要持续的这样的状态。这是中国队教练组当中的助理教练曹阳。你看射门的次数1比10，日本队上半场3比0的领先就是用这样的这个基础的这个技术统计方面的优势累积起来了。中国队的一脚射门整个上半场都没有，下半场的唯一一脚射门就破门了，你给予他压力他也会犯错误。因为前场现在只有一个人，所以不着急向前，把球交到右边来。七号上来开始。刚才中队那个进球就是来自于日本队在后场控球的时候他的传递，我们前场突然实现的集体的这种上抢压迫，造成对方中场的丢球，然后呢我们持球向前，最后形成了破门的好球啊！中后卫的1对1将球破坏。这种青年级别的赛事呢，队伍的稳定性啊，大家都是一个问题，各支队伍都是个问题，经常会出现上下半场判若两队的情况。打门，好球！这个球中队的防守的站位啊还好。金子牛，好球，小动作，连续的做摆脱，敢于做动作，没关系啊，丢了再抢。上半场呢大家都踢的是有点沉闷了，都低着头，这个动作可能也都不敢做了，反倒是畏手畏脚的容易出现失误。这决赛的压力啊，经过上半场的0比3之后，反倒应该是让中国队小伙子们彻底放下来了。日本队的进攻呢，这个木村丰斗所在的这一侧上半场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杀伤啊！中队的应对呢，就是把整个首发的右边路整个这一条边都换了。转移，日本队虽然拿到了球权，但是向前送的力量太大。这是他们的场上队长三号袁沙燕翔人。你看中队的传球。

比上半场的时候，后场到中场那个传球的节奏要快很多。上半场确实有点束手束脚，但是没关系，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在决赛赛场上已经睽违很久了，他们是用半场的时间找找感觉，现在下半场拼出去，这个我们都陪着他们一起。这个球中国队反抢的时候犯规，七号何思凡拉人了。没问题。我们上强度上节奏上压力之后，日本队的传球失误也比上半场要多，上半场基本上他是想怎么踢就怎么踢。正好放手位置，再往防线身后打，这个球想要转身再把球卸下来难度比较大，没有处理好，斋藤翔。在压力之下，日本队传球失误，球传出了边线。下半场开场十分钟的时间，日本队这个十分钟出现的失误比整个上半场都要多。赵松元的护球转身造成了对方犯规。好球，后上的上抢，直接打防线的身后，他右边打的比较直接啊，左右两侧的进攻模式不一样，右边就是靠这个七号长单开始，从后边的插上用个人的速度来打这种反切，左边相对复杂，这个话我们上半场的时候说过一遍。这球后卫可以护着，哎，把球护出底线。左路上来，北元真还是打这边的二过二，角球。看看日本队的角球。角球的数目，日本队有三个，中国队有一个。日本队打战术，没有第一时间传中，敲出来再传。
好球，哎呀，这个球看准了伸脚，但是可惜没断下来，但也造成日本队向前出球的这种质量降低。哎，全场给予压力，给予压迫，虽然呢可能队员们跑起来会累点，但是十七岁的年纪，这是22年之后中国足球的又一个亚洲的洲际大赛的决赛，这个场合大部分人都在人生当中不会碰到第二次的。

0: 直接打中卫，中队下半场明显是提速了啊！哎，这个球日本队犯规，周雨诺造成了日本队的北原真的犯规。像这样的挑球过人的这种动作啊，在整个上半场其实是看不见的。好球！这个球日本队铲球犯规，要吃牌了。哎，给予压迫，持续的给予压迫。日本队吃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六号岩土苍空被黄牌警告，他是日本队今天的中场的双后腰之一。另外一个后腰呢是八号和田武士，和田武士日本队的三个进球都是他助攻的。比赛踢了一个小时，场上比分是1-3，中国队落后两个球。中国队在经过了中场休息的这个调整之后呢，下半场上来一口气换了三个人，换完之后马上就在场面上有了起色。中队现在也有高中锋啊，看看就往后点掉，后点看看摆渡的质量，直接顶向了门口。日本队一个大脚解围啊，踢向中国队的半场。刚才这个球在后点的就是14号赵松元，赵松元这个球呢有点像是想要直接投球攻门，他是发力甩动自己的这个脖子，使用腰腹发力，他是准备要把球大力的顶向球门，而不是直接选择了在后点的投球摆渡。当然呢，因为他那个点已经没有日本队的防守球员在干扰他了，所以他选择投球攻门也是其中的一种方法，摆渡也是一种选项。守门员出来，日本队三个人之间打这种三个点的传切他比较熟，但中国队刚才的防守做得不错。教练在喊不要犯规啊！中国队之后的这个侧背后的放铲，裁判员应该是没有吹犯规，给的是界外球。17号是徐正鹏啊，是下半场换上来的中队的后腰。场边的助理教练曹阳指导还是在指挥着中队队员往上压一些，往上顶一顶。日本队想要两个人之间打配合，这个局部中队是4-2啊，所以没有问题。好球，原地很好的摆脱。刘志成，刘志成现在是他的个子比较高啊，所以他在后卫的位置上能够在低点给对方形成一些干扰。又是刘志成，好球，漂亮的下脚，这个气势啊要起来了。就是气势怎么才能起来呢？不是在场上只猛冲猛抢就一定能够获得，而是在你每一次细微对抗当中的成功，就是每一次一对一的成功，每一次拦截的成功，每一次向前传球的成功，在进攻方面呢是每一次带球突破的成功。包括刚才咱们开场之后，下半场开场之后3分钟就有一个破门，这是累积出来的最终的结果，就是累积出一个进球来。这种气势的回升就是靠这种技术细节的一点一点的胜利累加起来的。刘志成，刘志成这个大脚差点让对方给断了下来，动作还要快一点。
1: 二天，慢点劲。
0: 赵松元，他保护着球的落点，造成日本队犯规。这个下半场日本队是终于感受到了一点洲际大赛决赛的压力，要是光看上半场的话，可能这个决赛对他们来讲有点太轻松了。不能这样，对于任何一支进入决赛的球队来讲，从尊重自己的角度出发也要拿出点真本事。场边应该中队又准备要换人了，应该是谢晋准备要上， 一个右边路突破。

的好手。下一次此球应该谢晋就要登场了。赵松元，好球，原地的摆脱，这个球想要转移，但是踢得太靠近守门员了。但是他在原地做的摆脱啊，这下非常好。不光是他，下半场的时候，中国队三条线位置上的球员都有自己脚下持球的对对方围堵的这种摆脱。如果在单点没有这种摆脱和爆破的话，你可能整条防线都会被对方给压制住、控制住。但是下半场这样的单点的爆破多了。好球，好，场上应该换人。中队的谢晋换下帅维浩，这样的话，现在万象、赵松元和谢晋三个人组成了进攻的三叉戟。帅维浩的体能消耗的比较多，上半场首发，然后呢在下半场换完人之后把帅维浩拉回了中场的右边路，他还在防守当中承担责任，所以呢现在把他换下65分钟，中队换第四个人。好球啊，这个球防的也不错。中队呢是把首发的这个左边的中卫南子勋在下半场放到了右后卫的位置，而让替补登场的个子比较高的刘志成站到了他的这个左中卫的位置上，也是针对日本队在上半场频繁的通过高球来打我们两个中卫身后的空当这样的一个特点做出的针对性的变化。这个球已经追不回来了。谢晋呢是一个持球向前突破能力非常强的球员，但是谢晋的体能呢可能不能保证90分钟的高强度比赛，因为他这个踢法本身也，是这种消耗性的踢法，他既消耗对方防守他的后卫，也消耗他自己的体能，是一种这种爆破点的这种踢法，所以呢给谢晋一些关键的时间，压缩他的上场时间，但是提升他在场上这种表现的这种密度啊，这个很重要。日本队也换人，日本队要把他这个上半场给我们造成了最大麻烦的16号木村丰斗换下，另外要把7号长男开始换下，这是日本队在上半场的两个边路，在中场的两个边路的队员全部都被换下。日本队要上5号星宗介，另外要换上13号埃泽莫奎。日本队把他的中场的左右两个边前卫都换下了，他左右两个边前卫我们刚才说了，左边的木村丰斗是和相近的队友来做这种地面的传递来进行团队的小组配合来打我们的防线，效果非常好。右边呢是7号长男开始直接队友高球长传打到后卫的身后，由他来做速度的突破，这两个人的特点不一样，但两个人现在都被换下。刘志成，好球啊，徐正鹏，没问题。前场抢下来了，赵松元。敲回去没问题啊，球权在我们的掌控之下。刘志成，后场的大脚，这边的赵松元，他的低点拿到应该问题不大，因为他的个子的优势很明显，而且他呢也挺擅长利用自己的身高的优势的。那日本队现在传球失误就开始多了起来，哎，这个球中国队在投诉手球，裁判犹豫了一下之后还是判了。日本队确实用左手的这个帮助啊把这个球给停了下来，李健太福。刘志成，谢晋上场之后他这个点是个爆破点，所以呢球可以多给他，可以多给他。这个球呢是判了谢晋在争抢的时候空中跳向，谢晋在半决赛对着澳大利亚的比赛当中是最后时刻打进球为中国队锁定胜局，

中队把球拿到往前掏，何思凡自己再往前掏的时候没有步子没调整好，可能体能也下降了，这两步没有登上。这个节奏呢是被中国队在下半场主动的带了起来，日本队似乎也不是很适应，所以他的失误率也在提升。我们上半场的时候说过，这个青少年级别的比赛呢，球队在上下半场的这个表现的起伏是比较大的，各家都一样。大家都会遇到这个上半场踢得还挺顺，结果中场休息十五分钟之后，对方一变化，自己跟不上变化，下半场踢得马上被动，或者是在上半场被对方压制，但调整之后呢，下半场能够迅速地夺回主动权。这种情况在不光是说在本届的U17亚洲杯的比赛当中，我们在世界范围的这个青少年级别的比赛当中都会经常看到这种局面。这个青少年的球员呢，可能比赛的稳定性不够，这也是他们需要在不断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需要去做进一步加强的。成年比赛的球队的表现一般啊，发挥就会比较稳定，不至于大起大落。这个球比较危险啊，日本队获得了一个反击的机会，中国队后卫选择位置，日本队打门，这个球打偏了，中国队仅剩的那个后卫呢很好的选择了自己下铲的时机，他又不能茫然的快速的扑过去，如果他扑过去，日本队可以选择横传，他如果不逐渐的向持球队员移动的话，北原真有可能是比较轻松的能够射门。所以呢，刚才中国队的左边后卫张旭尧啊，这个移动过去的时机非常关键，中国队有机会，一对一往里切，日本队放铲，比赛还在继续，比赛还在继续，谢谢。再往里传，球比较靠近守门员，稍微的高出了横梁，但是现在是看到了机会啊！中国队通过主动的调整，弥补了场上在上半场暴露出来的短板，然后又加了一些去攻击对方短板的一些点，包括这个高中锋赵松元啊，包括这些点，所以呢也立刻的就改变了场上的形势，和上半场相比是改变了场上的形势。现在在日本队后场的三个中卫在控球的时候已经开始逐渐的予以压迫了，这个球日本队是越位回接，助理裁判举旗了。你看你对对方的中后卫一压迫的话，对方出球的时机就难以选择，他会比较仓促的出球，他这一出球前面的自己的前锋队友越位，如果你再像上半场一样不去抢对方这三个中卫，对方三个中卫很从容的能够来回倒去找你后防线移动当中的空档，去针对性的传递组织进攻建立进攻。刘志成、徐正鹏，周雨诺，网球，这个球连停带过，内线有人，敲进去，球传的稍微的大了一点。我们的小伙子们也敢在场上做动作了，这个动作做出来呢，实际的实战效果也很好。日本队在右路刚才其实已经拉空了，中国队回防的时候要小心一些，现在防线已经回退了。

0: 在横传力量用大。在本队的防守遇到压力的情况之下，日本队向前组织进攻的这个成功率在下降。哎，这个足球比赛嘛，就是攻守平衡的一个艺术。那攻守如果出现了失衡的状态，那一定会一方限制另外一方。徐正鹏一个大脚，这个球呢，自己队友没有在那个位置上，没有跑。比赛踢到了75分钟，75分钟是运动员的体能消耗进入一个节点的时候，但这个时候需要咬咬牙啊，毕竟我们是比分落后。我们在下半场呢是掌握了一些进攻的主动，和上半场有了明显的起色，这个时候就需要中国队小伙子们要咬咬牙了，要坚持一下，要度过这个体能的困难期。这个球是伸手拉人犯规，哎，但日本队罚球的这个点不对啊，没在犯规地点罚。
1: 上来点，哎，大球，喊他们，
2: 走你，走你，
1: 好，老赵，再见。
0: 好球，赵从元把对方的后卫的球给拦截了一下，自己再蹭，哎。这个球点球，这个球拼出一个点球来，是先造成了对方中后卫的失误，然后又拼得对方禁区内的犯规，这完全是个人拼出来的。但是他这个拼呢，在这个局部是他个人拼的，其实能造成这样的对方中卫失误的这种出球的时机，是整个下半场中国队全队拼的。77分钟点球，这个球你看中卫出球慢了，日本队出球慢了，然后赵从元在禁区里头准备头球往前一点的时候，日本队的场上队长袁沙彦祥人出脚慢了，直接踢到了赵从元，这个球危险动作呀，不仅点球，而且吃了一张黄牌。日本队后卫线这三个人上半场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压力，所以呢大家一直都比较松散，包括刚才第一下犯错误的这个仓桥幸辉，他的往外出球这一下出的就慢，被赵从元伸脚一拦，然后弹回了禁区，赵从元自己往前拼的时候又造成了另外一个中卫的犯规。这个点上的这一瞬间看是赵从元自己拼出来的，但其实是整个下半场全队提升节奏提高对抗强度之后拼出来的这样一个累积的效果。看看这个点球，日本队这个时候也要换人了，因为他们也意识到下半场他们确实是遇到了困难，日本队要把前锋11号斋藤翔换下，换上9号高木英人，先应该是要先踢这个点球。看看赵从元准备自己来踢，他自己拼下来的点球机会。比赛的78分钟，日本队的首发两个前锋都被换下了，李健太福和斋藤翔都被换下，换上9号高木英人和17号藤本祥辉啊。我们先来看中国队的这个点球，赵从元自己拼下来的机会，
3: 注意捕射，注意捕射，注意捕射，
0: 教练员还在喊其他队员要注意捕射。先来看看赵从元调整呼吸，助跑打门，球进了，2-3，又扳回一个，双方只差一分了。关键这个时刻呀，中国队是起势的这个过程，这个时候两支球队表现的状态和上半场完全不一样。赵从元自己拼下来的机会自己罚进，2-3，双方只差一个。关键这个时候中国队是在走上坡路，我们0-3落后，下半场是在不断的走上坡路才能达到目前2-3的状态。现在呢就看日本队怎么面对场上的局面逐渐失去控制这样的一个过程，看看他们怎么应对。他们也进行了多个人员的变化，但是这个时候比赛的走势其实是有利于中国队的，虽然中国队比分依旧落后一分。赵从元这个球推向了守门员左侧的下角，虽然门将的手碰到了球，但是赵从元的球呢，首先他这个球有球速有力量，所以单手拦不出去。2-3，2-3，

中队现在继续保持着这种态势，因为比赛伤停补时了，伤停补时四分钟，还剩下四分钟的时间。中队长传接到禁区里边，再争第二点，门前倒地，比赛再继续啊，比赛再继续。因为这个U17亚洲杯呢，它是没有视频裁判系统的，这个球说实话有一点冲撞的嫌疑啊，但是呢，当值主裁判在现场的判断将会成为比赛的最终判罚。刚才这个球当然因为日本队的队长原沙彦香人呢，他是起跳比较高，他争到了点，所以他在起跳之前的手部的动作呢容易被忽略掉。中队看看还有三分多钟的时间，这个球停球失误，但是没关系啊，中队现在其实呢是需要一次成功的进攻，一次就够。好球，就抢下来向前。日本队呢现在基本上后场的出球呢是不指望自己前锋能够拿到的，就是一种解围式的这种出球。中队这个进攻的质量，前场的界外球，前场的界外球，日本队最后时刻也要换人，日本队也要把自己换人名额用完啊，最后一个换人名额，21号冈本新大要撤下他们的头号的球星10号北原真，这样的话双方的换人名额都已经用完了，就在最后关头的决战。刘志成把球调到后点去，守门员也出来，这个球摘下来了，赵松元和日本队的守门员呢是撞在了一起，大家姓程啊，这个球他双手摘的还挺牢的。球权还是属于中国队啊，这是比赛的最后一分钟，中国队需要一次成功的进攻啊，需要一次成功的进攻。刘志成大脚吊起来，日本队现在基本上是两条线啊，这个都被压缩到两条线上了，一条后卫线一条中场线啊，基本上每个队员都是在向界外来开球，或者向中国队的半场的纵深来开球，都是解围式的开球。看中国队的第一点，球权还是中国队的，高球往里掉，外围还有，中队再分到边落，看看传中的质量，传起来，球还没有出界，最后是出了底线。角球，角球，这可能是中国队的最后几次机会了，因为伤停补时四分钟呢，最少是补四分钟，但是裁判随时都会鸣哨，这个角球也许是中国队的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中国队看看啊，这个时候应该是高个子队员都已经集中到了禁区里边，然后我们的守门员秦子牛也来到了对方的禁区内，比赛最后的关头，中国队这个角球，角球开起来到后点，头球顶，哎呀，这个球让对方的守门员给扑了出去，还是个角球，还有一个角球，这个球顶的质量还非常高啊，中队的赵松元的这个球顶的质量非常高，

人类的守门员把球扑了出去，还有一个角球，还有一个角球。现在双方的所有队员应该都集中到了日本队的半场，除了罚角球的队员之外，基本上其他人都在禁区里边。角球开起来到前点，中国队的守门员却抢到了前点，啊，很遗憾，最后裁判鸣哨，比赛结束了，中国队拼到了最后一秒。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 U17 亚洲杯的决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六哒哒七哒哒八哒哒哒哒哒哒哒。
1: 三二三四二三。
2: 三大大四大回。
3: 一哒哒二哒哒三哒哒
4: 五六七八
5: 一哒哒。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这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裴云跟李文琪两位编导来跟我们聊一聊冬残奥会开幕式的舞蹈《冬残奥圆舞曲》背后的故事。因为刚才您也介绍了，就是我们的90名演员当中有50名，
1: 50名是听障，
0: 50名是听障人士。
2: 因为这次的所有的排练是我们残疾人群体和我们健全人合作在一起，加上我们对残疾人的心理、残疾人的表述很多方式我们都不是很理解，那样需要我们在磨合当中去慢慢了解他们。
3: 戴的耳膜一个助听器，而且还训练过，所以我能听到一些。看是什么，比如说平缓的音乐，有的时候我就找不到节奏感，比如说有重拍的重嘎嘎重啊，那我就能找到。如果找不到，那就多听自己去听音乐，去练那个动作，就是慢或者是快，你练多了你就肌肉记忆，然后再默记节奏。
0: 跳舞是这样的，它是节奏，是韵律，是呼吸。如果听不到，那
1: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动的，因为这些听障的演员他们特别特别的努力。我们在日常对话的时候，他们要很认真地盯着你的嘴看，他们在通过读唇语的方式减少我们交流的时间成本。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特别佩服他们。
4: 一大大伸脚拉，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大，好，直接起屁股预备走，五大大，
5: 要滑行，滑，
6: 这个要滑行，
7: 明白了。然后干嘛？他劈不了叉，他可以
5: 往前趴，往前趴。
8: 排练前，我们老师会把节奏告诉演员。那么在训练的当中，他们把这个节拍就是融到这个动作当中，默记，然后这个反复

0: 反复的，他们就心里边已经有这个固定的节奏了。所以他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手语老师只是给他们一个提示，啊，更多的是他们心里的节奏。
1: 五大大，六大大，
2: 七大大，注意安全。
3: 七大大，大大大，
4: 进入这个试牌的时候，其实最早就是从这个残疾人艺术团开始的，用的是这种很简易的这种代替的这种道具，
5: 就咱们平时办公室做的那种。
6: 对，
4: 试的时候其实就是要不然就是在上面完成一些高难度的事，就直接滑下来砸到脚腕啊，要不就是在穿插的时候会撞，刚开始上那个椅子的时候都是磕得青一块紫一块，胯膝盖脚踝就是各种伤，很努力的去练，就是希望能够达到导演的要求。
7: 一大大，二大大，三快，四大大，快，六七快，啊，重来，准备，人和人接的快一点。
8: 反正刚刚看还可以了，一会儿再来练两下，我们都上去看一下，你们再知道一下情况。
9: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听不见音乐，
8: 对，
9: 这是最大问题。
8: 就是
9: 因为我们节奏已经碎了，我特别是我那一首，不是他们不想做，有的时候真的有点事。
5: 怎么样，在没有音乐、没有声音的情况之下，那么准到达自己的位置，变成一幅图案，而且还是不断变化的图案，我这个听起来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6: 最担心的是，指挥口令的传达，指挥者要站在很远、很高的去宏观看。就是模拟观众的这个视角，
5: 您要从高处往下看。
6: 对，我正常在下面看出来的排练和俯瞰的是，
5: 那肯定是
6: 两个世界。
5: 对，
6: 那有听障人士的话，就是你语言传达完了要翻译，但是因为那个画面大家也看到了，它是每个面向都不一样的，大家坐着的方向都不一样。对于每一个演员来说，如果我们要把他的动作变成舞谱的话，这九十个人的舞谱从头到尾都不一样，
5: 每个人都不一样。
6: 然后要听我说话的时候，就得回头看我，但是跟我都隔着几十上百米的距离，他也看不到唇语。然后特别有印象的就是，我们后来四十位北体大的学生就成了全权翻译。
10: 灯，小月，小心，哎，小心，你手不能这么撑啊。
6: 这一个圈可能是八个人。然后我们人员分配是一格一的方式，八个人当中有四个，听障人的，有四个体育大学的同学，他可能两个手势这么一摆，再打一打节奏，然后就马上就懂了。然后这个翻译的速度从第一天的上午需要一点时间，到下午形成，到第二天安静，
5: 就等于他们有了一套自己的交流的。
6: 对，专职的老师们都下岗了，全部由这个四十个这个同学来完成，而且是自发的。

0: 那个排练场是我没有经历过的，在那么大的场景里，那么大个馆里面，极度的安静，因为已经不需要叽叽喳喳了。因为以往我们排练的时候，人一多啊，演员都在交流。当导演给完指令以后，后面一直在交流，呼就很闹。
1: 导演通常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安静点。
0: 对”对，但是在我们这个创作当中没有。最后他们同学之间变成了一种共通的语言，都不说话，连他们体育大学之间也不需要说话了。其实音乐最后是变成放给我们自己去作为观众在判断的一个过程，
1: 就是有一种特别感动的那种温度在传递，就是大家相互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更亲密的这种信任感，才能最后真的达到这种同步。
0: 对，就是同学们之间，就是我们在休息的时候，也不像以往全体休息哗好吵，你知道吗？他们全体休息，体大的同学跟残联的演员就在交流。
2: 这是马，这是驴。
3: 猴子，哦，这个猴子，乌龟。

0: 所以会不会跟以前排这种大型舞蹈就不一样？每次去排练场的时候，那个心情会不太一样啊？
1: 确实不一样，就反正我们那个组就特别愉悦，你知道吗？然后又特别温暖。你这个节目里，好像我们只。

0: 更多的关注的在是创作上面，然后就没有去考虑过再去维护纪律呀，然后什么演员的情绪啊，我们都没有，每个演员都特别珍惜这个表演，每一个小雪花拼成的大雪花，所以他这九十个人最后的那种凝聚感是让我们非常有感受的，就是他真正成为一体了。
1: 他们有各种不同的水平，来自不同的团队集结成这样的一个厅长的队伍，也有一些这个演员其实不是那么的有经验，还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跟自己暗暗较劲儿，就是为了我们的演出能够不拖后腿，他其实给了自己很大的压力，同时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2: 来停着看看班的雪花
3: 了，
2: 我去看看雪花。哎呀！这个大星，您在上面能看得出来吗？
4: 有的可以，有的看不出来。
2: 哎，可能是我们还不够准时，要是亮准时了就好了。有的船远远来不及，刚爬过去就到了。
5: 刚才我们看的这一段国标舞的演员上场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0: 如果说九十个雪花是一种浪漫的想象，这个国标的就是真正的在冰雪上起舞的华尔兹，就是我们四十个同学二十对，他们等于在这个圆的外圆，他并没有进到雪花的中间，这个雪花的形象是我们一个表演的主体，但是国标的旋转和进来，他们就如同我们生活中的那股风，而中间的这个雪花此时被我们放正到巨大的一个艺术化的处理，然后让人与自然进行交融。
5: 最后这个方案是到了要正式亮相前四天才定下来的。
0: 对，其实直到上台前嘛，可能你的细节还在微调，
5: 还在，
0: 甚至是一个拍子或者一个头的角度。我们在创作时候，我们是要做到全方位、无死角的，经得起我们镜头的传达。
5: 什么时候进的鸟巢呢？
0: 就是我们进场的之前啊，有冬奥会的开幕式。
5: 对，因为这个场地本身还有比赛呢，你们只能是插空。

0: 老师们请站到脚底下那个雪花之中间。
1: 演员说实在是看不见。
0: 现在下面反应啊，就是这个拉开距离以后，演员几乎看不见手语了。
2: 来，秋雨老师，辛苦你们往前走两大步，走。
0: 对，因为场地非常宝贵，然后大量的工作都要做，不仅仅只有你这么一个门演出，然后我们就把场地是24小时轮转，但是工作呢，大家可以分拨分批的在进行。
3: 啊，我记得就是有一回我们刚好连排结束，到达了基地之后也没有其他的这个动向，但是知道导演组这个艺谋导演沈晨导演他们还在开会，到了12点多快1点的时候。电话就来了，通知说现在马上10分钟之后整车返回鸟巢排练。
4: 所有人，
0: 对
3: 对。
0: 然后关键我们听障的这个演员，他们就是都关了门
4: 睡了，
0: 睡了，
4: 很辛苦。
0: 他们从来不会迟到，但是睡觉前得到的是今天休息了。然后我们是临时通知，所以残联的老师们他们领队当时敲门就敲了将近1个小时才把人给敲起来。
4: 最后就靠这个震动啊，
0: 手机的光亮以及门的震动，然后感受到了，然后才起的床。大半夜到了这个鸟巢又那么冷，都凌晨1点多嘛，导演们举着手机打着灯光，然后所有的演员簇拥在一起，然后在那说我们最新的调整。
5: 所有的残疾人演员和健全的演员，谢谢你们在这个冬天用这么长的时间，用这么多的努力来参加我们的冬奥会开幕式，来为中国贡献你们的一份力。

0: 量。等一会儿过几个小时，舞台动了。我相信我们所有的演员一定会精彩绽放。
1: 整个鸟巢坐满了人，你的上场就是表演。它并不是说你到了音乐响那一刻才是表演，你从大门走进去的那一刻，包括所有的国标的演员，他们就是要带着状态和气质，还要带着道具。然后鸟巢里面还有那么多坑坑洼洼的这个凹槽，然后我们的轮子又不能卡，
2: 汗如雨下，手里都出汗了，这肯定的。气球那个地平的配合跟我们都能够天衣无缝的完美契合上。
1: 到最后它呈现的那一刹那，因为那天我在控台，我负责整个就是仪式以后的所有流程。
0: 起。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Paralympic flag.
1: 但是看到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就往外跑神，然后我就好几次提醒自己别看进去了，就是欣慰的看到它绽放的时候呢，又需要保持客观和冷静。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顶级组的决赛，对阵双方是瑞士队和芬兰队。来您介绍一下两队的分组情况，瑞士队的一组中锋是13号希切尔，两个边锋是28号迈尔和94号比亚斯卡，二组的中锋是44号苏特，两个边锋88号贝尔奇和22号内德赖特，三组中锋62号马尔金，两边锋85号安德里盖托和79号图尔考夫，四组中锋17号耶格尔和边锋9号里亚以及8号克纳克，93号罗切特今天还是第13名前锋。后卫呢，一组是72号埃格利和90号罗曼约西，二组是14号库坎和54号马蒂，三组是86号莫瑟和56号贝尔尼，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荣格。这是特尔耶尔维上来之后想要绕门完成一次打门处理。杰诺尼本届世锦赛还有过3次的零封，可以说表现非常出色的一位门将，已经38岁。我们来看一看芬兰队今天的先发分组情况。先发分组呢是34号雷蒂作为中锋，两边锋65号曼尼宁和13号普鲁耶尔维，一组是16号巴尔科夫搭档64号格兰隆德和94号赫鲁纽斯，二组的中锋15号隆德尔，两边锋是21号普伊斯特拉和92号海门纳霍，四组今天上的是中锋24号比约宁，边锋是80号梅埃纳拉宁和19号梅雷莱，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27号库奥卡宁，一组后卫41号海诺莱宁和58号瓦卡奈宁，二组的后卫是4号莱托宁和10号约基哈流，三组的后卫3号梅泰和33号马丁帕洛，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萨里耶尔维。上来之后两队的这个动作可以说都是非常有侵略性，都是瑞士队刚才是为了保护门将推了对手一把。
1: 哎，这也是双方毕竟已经打到决赛了，所以说我们还是会看到两个队开场之后更多的打的也会稍微的谨慎一些，看到更多的也没有做过多的小区带球，有机会就先打到攻区里面再去抢。
0: 这芬兰队呢阵地进攻在开场之后打的并不是特别理想，还是主要去抓反击，

不过他们一直在寻求阵地进攻，能够把这个位置占据。看这次好机会，球是考夫，想要切进去并不成功。凯克利，德拉。

0: 转好煤炭。就先传到门前去。咱们的球员明显是可以说是非常有大赛经验，尤其是打这种金牌争夺战或者是奖牌争夺战，很会拿捏这个对抗的尺度。主场肯定是东道主的球迷要更多一些，所以芬兰队一旦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的话，现场会响起嘘声。把球给他后卫，直接打门。
1: 这东西也是需要找找感觉。刚才此前一次的那一次扑救，自己脱离了自己控有点远，想够也没够着。这一次出来接球又打刺了。
0: 嗯，这球相当于是直接传给芬兰队前锋。
1: 哎，再接这几分钟，芬兰队打的还是更积极主动的一方。
0: 嗯。

0: 机会打门，何秀轩留在篮线内，瑞士队有人的球杆应该是断了，现在有犯规，28号迈尔被放倒，裁判当时做了一个干扰的手势。34号雷帝，两人是腿部撞到一块儿。芬兰队的这动作示意，芬兰球迷的动作示意对手在跳水，在假摔。
1: 刚才的镜头已经很明显的看到雷帝看到麦尔来了，有意的往那伸腿支了这么一下。
0: 瑞士队的多打少，他们在本届世锦赛上多打少的成功率非常高，接近40%了。这对于任何球队来说，这都是非常恐怖的。球，这球想法不错，想扣板墙，结果呢，这球还得重新进到篮线。里亚，门后，阿德里盖托。给到右圈，安德里盖托，扣板墙给到后卫，传出来可以大门，还是里亚，蓝线给到左圈，给到底线附近，再给到左侧中轴圈。就是整体来看呢，多打少还是打得比较耐心。芬兰队转换机会来了，这次算是成功的化解，马上能够打对手一个立足未稳。安德里盖托，本届比赛的得分王，目前的得分王，直接打门。瑞士队多打少的时候，滑行的速度可以说非常的快。把球传出来，好球，大门。多打少的时间就快结束了，还剩不到10秒钟。左圈再传到门前补射，芬兰队完成解围。最后一次控球的是19号

0: 梅雷莱。
1: 这一次乌达斯瑞士队还是他们的安德里盖托，也就是他们乌达斯的第二个组打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瑞士队的乌达斯他们的转移球做得有多么的漂亮。

0: 人的触球去做转移。
1: 有犯规，瑞士队的犯规，这时候终于响哨，再不响哨，双方的这个火气似乎都要控制不住了。
0: 对，所以说这球似乎还是芬兰队控制球的时候，裁判就已经鸣哨。
2: Team Switzerland number 79 minor penalty interference。
1: 宣告完了还要去嘘一下裁判。

荷兰队这一届世锦赛多打少成功率32%，而瑞士队少防多成功率高达95%，上来就是一次成功的解围。正好来托宁。

0: 蓝线直接大门，这球看上去要进了。这是六十四号弗兰蒙德刚才在左圈的一次策动。巴尔科夫再把球给到后卫，巴尔科夫弗兰蒙德直接打门，就像赫勒纽斯刚才就给到蓝线，还是弗兰蒙德直接打门。这球瑞士的运气不错，应该是打到了立柱上。四号莱托宁给到右侧争球圈，再打门，这球被封了。还是弗兰蒙德从门前，马尔科夫，要打草的时间就快结束了。再打到门前还有补射的机会，球进了。弗兰队通过一次多打少，他们把进攻延续了下来。杰诺尼的球门先被洞穿，十五号隆德尔的进球。再来看一下这个进球是否有效，因为当时瑞士队队员有人去投诉他是不是有高杆击球的这个动作。还真是啊，在横梁以上，
1: 这个角度看得很清楚。巴尔科夫这下没打着，
0: 对，
1: 起了再起了，这一下高了。
2: The play is under review. The decision on the ice is a good goal.
0: 这时候裁判要看一下录像回放，
1: 这个很简单了，就是高杆击球进球无效。但还是可以看到芬兰队这一次五打四打的其实和瑞士的刚才一样，我们看到这种强队一旦五打四拿到球权之后，他是基本不会轻易再撒手了。多次起杆打门之后，这球权还是能够拿回来，这基本上是长达，除了第一次瑞士队解围出去，那基本上是两分钟完整的压制。这些球员换不下来，那这体力一直消耗得很大很大。而且芬兰队的五打四，他巴尔科夫这几个位置包括格兰农德，他们的换位还比较频繁，你很难在一个位置就说就盯一名球员。
2: After video reviewIt concluded that the puck was played over the crossbar. So the decision was made.
0: 高杆击球，这个还没宣告完，现场的观众。

0: 经开始提前庆祝了，
1: 主要就等那几个关键词出来就够了。
0: 对，隆德尔的这次高杆的进球最后还是被判无效，巴尔科夫这下这儿打都没问题、嗯、结果就是在这里，当时56号贝尔尼第一时间举手示意这球有问题，那点双方还是0-0。但吉诺尼今天，哎呀，他这个状态啊有点令人担心。这你在门后球没接着，然后还想手脚并用，用冰刀给踢一下，但是作为门将的话，你的脚下动作肯定没有队员利索。
1: 哎，他今天两次出来处理球都有一些瑕疵，毕竟是决赛，在国际经验丰富的吉诺尼可能也会有一些波动。
0: 嗯，
1: 嗯，打了15分钟，终于看到持球推进的约西了。
0: 拦下弗杰的机会，这是约西前面几场比赛或者此前比赛的一个特点。
1: 哎，
0: 看到球杆掉，这卡又有犯规。克兰队现在是下门将，在场上6-5，就给瑞士队啊，就展示一下什么叫强队，什么叫强队在这个世锦赛上的这种打法、控制能力。一次犯人犯规，14号库卡。
1: 克勒纽斯换到左边来了，之前左边是格兰隆德。
0: 克勒纽斯左侧中球圈，克勒纽斯队员的这个技术确实是很细腻。
1: 勒伊尔维从最初的一组掉到了2组，又掉到5-5的3组，现在连5-4的一组也没有他的位置。
0: 嗯，这个形容就有点像他在游人队的这个感觉。一度是在麦克戴维身边，
1: 哎，
0: 然后到德拉塞特尔的身边，然后又掉到3组去。
1: 你看现在用的隆德尔，去打中间这个位置，或者是用巴尔科夫去打门前。
0: 艾托宁，这球给到巴尔科夫，球来到门后，再传门前，冰刀停球，莱托宁，克勒纽斯这球第一下没有能够拿住，蓝线给到左旋，直接打一板射门，有封挡。这个真的是换不下来人，到这会儿终于算是能够喘口气。
1: 真疼啊这一下。
0: 嗯，
1: 这还是迎出来去打脚踝的侧面。
0: 对，侧面挡这一下莫瑟，
1: 这侧面这个位置别说去封挡打门，就是普通的传球如果打起来打到脚踝这个其实都挺疼的。
0: 嗯，就作为后卫球员的这个条件反射这样的动作，第一下肯定是想尽一切办法用身体去挡住这个球。
1: 对，尤其两四方五，一左右两左右两圈这个位置，一旦一板球的起杆，后卫是必须要用身体去做封挡。
0: 现在保时间还剩不到20秒。再送门前，还是莱托宁，

0: 举到后卫，直接送门前。荷兰队的阵地进攻仍在延续，打了好时间终于结束了。
1: 荷兰队两次五打四用的都只是一个组，所以这可能也是教练组对于第一节想迫切的是不是尽快开分。随着比赛进行，五打四如果再多一点的话，只用一个组是完全不够的。
0: 嗯，
1: 因为这对于一组的体力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0: 这球把球蹬下来，完成大门，传到门前补射，还有罗曼约西，我们切进去到门前反手再打，有犯规出现，双方队员都带着火气在比赛。内德莱特终于是站起来了，
1: 看看要吹几个犯规，
0: 因为在刚才短短几秒钟之内发生了很多事情。
1: 嗯，
0: 先把球争起来，瑞士队一板球大力击射，然后到门前抢位置，这会儿
1: 先吹的是58号瓦坎奈宁的，这边约西这有嫌疑，那边要打起来一下，
0: 那个莱特就是被弄倒，迈尔过来，这是有嫌疑。
2: Finland number 58 minor penalty tripping, number 15 minor penalty roughing, 5-on-3。
1: 不服，
0: 哇，给黑五打三。
1: 吹的是伦德尔，刚才在吹哨之后身后的那一下，
0: 嗯。
1: 这一下裁判没有理会，而且是吹的奔迈尔的那一次。
0: 对，
1: 这是一个，现在裁判看的这是第二个，
0: 这身后摔跤动作放倒迈尔。
1: 这就是决赛，决赛是没有容错空间的，
0: 没错，
1: 任何一个附加动作带来的这些东西都可能给自己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0: 五秒钟的五打三进球可能没那么容易，但是
1: 这应该是刚才瑞士队替换了守门员之后上来的那名球员应该也参与到这个冲突当中，所以说五打四五打三虽然有犯规，但还是要在蓝线外争取。
0: 哎，那这样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尽管芬兰队有过一个高杆的进球，但是进球是无效的，瑞士队还是很有机会，他们在第二节开端的时候很长时间的五打三。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呢继续来关注两队的比赛。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好的，第二节比赛开始，瑞士队五打三，接近两分钟的五打三，需要尽快的进篮线。吉希尔，科迪板，这球还是被芬兰队拿到了。

0: 给蓝线，就是打得很耐心。挪威队现在防守的空当现在是说实话比较大的，皮切尔传出来，这球没有能够拿到，要不然第一时间又是一次射门，
1: 反而是冰面。

0: 在很不错的情况下，瑞士队这边传球失误还挺多，而且迟迟没有把阵型稍微再更压缩一些。
1: 左侧传球圈连续两次这种传球的失误了。
0: 巴尔科夫判断准确。
1: 左腕约西，马尔金，左圈给到底线附近，基希尔再传出来，弗里大门，还有机会，还是罗曼约西拿球，五打三的时间也就要结束了。阵地进攻继续延续下来，但是这次打门没有成功。芬兰队的转换，传到门前，想要垫射，但是并不成功。65号曼宁宁，
0: 非常糟糕的一次五打三，居然连射正都没有，这还是压了接近2分钟时间。芬兰队的3号梅泰和33号马丁帕洛是根本换不下去人的情况下，
1: 瑞士队转换速度也很快，打门补射，这冰面很光滑。刚才启章也说了，就是瑞士队反倒是这个冰面光滑，冰面很走球的时候，这几次关键的传球然后出现失误。越位88号贝尔奇和8号特纳克，哇，这球曼尼宁是冰鞋挡了一下对手的射门。瑞士队把球争下来，罗曼约西左圈这边看他怎么处理，直接打，
0: 又是在骑兵车门那个位置，球绕到板墙的位置，又弹到一个意外的一个方向，意外的一个转移。这次比赛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这样的事儿。
1: 没错，就如果要是主场在这儿的球员，是不是对这块场地更熟悉？
0: 那这确实也切断瑞士队刚才那一次进攻了。
1: 但是确实，另外一侧的后卫已经做好准备去接球了，但球迟迟没过去。

打进大门，看补射，还有机会再打。

维斯也是非常主动的去上对抗，让芬兰队队员呢在中区内不能太舒服的去接球。好的，快速转换的机会，一次挑传。

上篮线内，克拉克。但是换位之后，这球打的还是有些遗憾。弗兰德现在就是尽量的去减少瑞士队的阵地进攻的机会。这边大门，大门前有犯规出现。

0: 还是这种附加动作，裁判员给的很严。今天
1: Switzerland number nine minor penalty cross checking，
2: 横杆推阻。这动作属实是有点多余了。
0: 两个队今天其实对于犯规的控制都不是很好，
2: 而且主要是看到把人推到自家门将身上，这个是平添了一些受伤的风险。
0: 哎，看一看第二节的五打四，芬兰队是不是还是让巴尔科夫、格隆德这一组再一下打两分钟？
2: 对。看这次芬兰队多打少。这拿球现在就是尽可能的去消耗，就是控制。安德里盖托先把球打到对手的门后去。左侧停球圈想后流，维考夫。进到篮线内，
0: 一组打得不成功，荷兰队应该要去换一个第二组五打四。
2: 一会儿打门。荷兰队能不能一直去压制？那第二节常换人，现在瑞士队很有可能还是换不下去人，体能消耗还是非常巨大的。在底线附近变回五打五，但是阵地进攻仍在延续。皮切尔终于是让芬兰队清虚了，这是换两个换三个人，现在坎德莱特

0: 球拿到右圈，再送门前。苏特再进蓝线，等一下队友给到后卫，罗曼约西，他是在高速的情况下能够快速做出反应，做出选择的一个球员。
1: 那我们看到今天更多约西，不管在左侧或者右侧接到球接得很舒服的情况下，他是没有办法能够说杀到门前，或者说拿到一个很好的射门角度的，基本上就是逼到板墙角了。
0: 嗯，荷兰队很多人其实对罗曼约西是非常了解熟悉的，就是对他一个控制，
1: 是
0: 也是不想让他打得太舒服。

下一次决赛的进球的队员，2018年的决赛金牌争夺战。那儿今天打一组的左边锋，他是本届世锦赛此前拿下11分，3球8助攻。

错，这是球迷区，球迷的应该说是观赛大棚，这不是观赛广场了。

0: 芬兰队第一次获得世锦赛冠军的时候是1995年，之前的三届世锦赛，其中有两届他们也都是连续获得银牌，92年是银牌，94年银牌，93年呢中间是拿了一次第七名，他们也是经历了一定波折之后，最终才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的。所以对于瑞士队来说，这种经验和过往的这种战绩，也算是他们可以去学习和经历的一个路径。但首先是要迈过芬兰队的这道坎。门线附近打门。第二节比赛感觉时间过得好快，现在还剩下不到5分钟的时间了，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要敢过人，但是并不成功，反手，门线还有机会再打。这个看上去瑞士球迷都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
1: 今天迈尔打的是比较冷静的。哎呀，这球苏特绝对的好机会，迈尔那边已经把所有芬兰队防守球员注意都吸引到他那一侧了。

0: 影响可以说非常激烈，你倒在地面上马上可能就会有人过来给你两下，
1: 想轻易的站起来都不可能。
0: 没错，

0: 赛用球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带着金边儿的这都是。所以刚才打了观众席上的多么幸运。
1: 对，因为冰球比赛这球飞上看台你都能带走，
0: 嗯，
1: 就是你的礼物。

0: 支持球迷团现场加油，就喜欢带着这样的铃铛。
1: 哎，这一次比赛不光是在瑞士的比赛，瑞士队的比赛当中能听到，在其他队伍互相之间比赛也能听到。
0: 没错，
1: 雷帝的争球真好，左右两次首屈争球都拿下来了。
0: 他的这个争球有一个特点，是他的重心趴得非常低。
1: 是，教练最重视的首屈争球，包括四防五的首屈争球和你五打四争球，这是教练最看重的。

球向马蒂，还是罗曼约西这一点，他就像是瑞士队进攻端的永动机一样，击回大门，篮线再打还是被横挡，还有机会。

0: 应该是进蓝线的时候出现问题。
1: 连着两次大力的打门，
0: 安东宁这个位置还真是不错。尽管面前有人挡着他的视线，但还是成功的扑救。马蒂的这次正面的冲撞，
1: 马蒂上的比较及时，没让赫勒纽斯过红线，这还是一个死球。
0: 给到门前，还有那儿再传再打，这是队在第二节末段的这一段时间里呢，进攻开始逐渐抬头了。攻势比前面的比赛时间里要打得更加凶猛。

德莱特左圈打门，这球更像是一次传球。对，莱特宁。目前的射正比是16平，这支队的射正数是上来了。那这样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两队在第二节谁都没有犯。

错误，谁都没有取得进球。我们也再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在本届比赛里第三节的防守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也是能够印证他们在第三节的这种比赛注意力是足够集中。在此前不管是小组赛还是淘汰赛阶段，第三节丢球非常少，甚至一度是零。在这场比赛，其实瑞士队罗曼约西，包括西西尔，还有安德里盖托，芬兰队对他们的重点盯防，其实还是起到了一定效果。
5: 嗯，罗曼约西和西西尔也是两节上了都是将近16分钟，但是好在他们的每次上场时间控制还不错，
4: 对，
5: 40多秒就直接就下了，所以这也是两个人从第一节开始，当时一度是上场时间只有30多秒。也就是背着这两位球员，基本上这场比赛都是奔着25分钟去了，
4: 没错，
5: 常规时间的。

0: 第三节如果说比赛他门前还有不错，把球给到后卫贝尔尼，这球还是差一点，有人手套掉了，这比赛这个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到比赛后期这球就越丢不起分。
1: 嗯，是
0: 这个比赛的走势和去年还有前年的决赛其实都是有点像。
1: 哎，

赛打得大开大合，非常好看。这是63号马尔金进蓝线之后加刀，然后完成的一次射门。

0: 还是哨响，
1: 是不是直接挑出去了？主裁判的示意是有犯规的。
2: Team switch on number 54. Minor penalty delay of game.
0: 哦，这是一次延误比赛。54号马蒂想要去打到板墙上，想磕板墙，结果这球飞出去了。对对，危险啊！两分钟的少防多，芬兰队5-4了。本场比赛是此前三次多打少，都是没有能够进球，但是他们在阵地进攻给瑞士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格兰隆德莱德宁，但是左圈格兰隆德给到后卫，
1: 安德里盖多是把杆给后卫了。
0: 现在是三个人手上有杆，走了之后赶紧先换人，先解决手里有球杆的问题。好的机会，芬兰队抓住机会，94号赫勒纽斯的打门。兰隆德，好球。但其实不管是瑞士队还是芬兰队，面对对手这种连续打门的时候，他们这场比赛尽量避免的一点都是不给对手补射的机会。你不可能连续去打好几板。
1: 对，

0: 好球，这球队这边马上投到转换叶格尔，找黄多的时候看能不能冲一把，还是陷入到了防守的包围圈当中，
1: 有意的在中区板墙角的位置稍微延误一下时间。

想要打一板射门没有成功，这是到了第三节这个阶段也是完全不保留了，就是全力的去冲，有机会去冲，这是五打五。

0: 把球传出来给后卫，但是这球还是被封挡。
1: 今天两队封挡做的都非常的好，不管在哪个位置拦线的射门，我们看到很难真的到守门员眼前。
0: 对，出现失误。
1: 比赛越打到后面，就是看球员是不是能够控制好自己不失误，或者说哪名球员灵光乍现的一下就把比赛拿下了。

0: 芬兰队机会打门，到门前门将的球杆也掉了，这时候芬兰队可以说距离进球很接近了，门将的球杆现在已经进到门里，杰诺尼这时候非常的狼狈，比赛仍在继续，梅泰拿球，带球给到后卫里卡流，给到梅泰这一侧，直接送门前，杰诺尼终于是有时间把球杆给捡起来了。巴尔科夫在板墙边的对抗能力还是非常强，你想给他推开其实没那么容易，身高1.90米，然后体重97公斤，蓝线再传，刚才的大力击射还是打在了门后的板墙上，雷蒂把球给到右侧中球圈，犯规缓判，芬兰队现在6-5，对瑞士队来说再次响起了警报。
1: Switzerland number 79 minor penalty tripping。
0: 一个半人犯规。

0: 三连队此前四次多打少，今天这场比赛里都是没有进球。布莱蒙德想送门前，对，这些球迷们嘘裁判，嘘芬兰队，似乎比赛打到这个阶段也有点嘘不动。
1: 哎，
0: 也是喊了一整场了，快！完成解围，赶紧换组，个别位置上现在需要休息。哎，又有犯规了。高杆94号克伦纽斯，瑞士队的警报暂时解除，场上人数变成均等状态。

四打四。不到一分半钟的四打四。可能我刚才两个人抢到一块儿了。

0: 还是队长。马上投入转换，维持队这球不越位。再进蓝线，罗曼约西打门到门前，这时候看裁判的手势，一直没有做进球有效的手势，这时候响哨了。苏特和芬兰的队员现在还是拉不开的一个状态，两人真是在冰上摔跤的。
1: 这球先是迈尔有意的去自己往回带，以为他要往回去再做组织，但是我们看到前面冲上去的约西就没回来，反而是他在前锋线上这个骑着蓝线的位置去接球，
0: 没错，
1: 而且稍有一个角度，我们看就生切到门前去完成这次射门。韩祖宁这一次角度封得非常好，
0: 真是非常漂亮的扑救，他第一时间把这个球扣住，
1: 对。
0: 我们能够看到这是罗曼约西他的能力，

0: 有滴哈流，越到这个时候，不管是瑞士还是芬兰队，都是要注意防守端不要失误。瑞士队现在是多打少，不到三十秒多打少。那么也许打门，这球还是被封挡，安德里盖托再给回到后卫，还是安德里盖托，球在底线附近，安德里盖托。他要怎么去选择提到蓝线，我们也是现在想上去其实很困难，直接打门到门前。
1: 对于罗曼约西这一点，我们看到他拿球之后是至少有一个人就在他眼前，哪怕是四防五你突破不了，而且你也打不到球门，甚至是跟到你跟到蓝线那个都靠边的位置也要跟你过去，
0: 嗯，
1: 哪怕把安德里盖托这一点稍微放得大一点，

0: 球传出来，放球的机会。他这个传球能力和罗曼·约西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1: 是。
0: 但是这段时间其实体能消耗也不小，
1: 嗯，两个队节奏都慢了不少，
0: 不能一直保持那么快节奏高强度的冲刺。
1: 是。

0: 19-21的射程比，还是非常接近。
1: 三四名的比赛，加拿大第一节打挪威就打出18次射程，所以就看出了这场比赛的对抗的强度，很难能够拿到射正机会，更别说打出有威胁的射门了。
0: 对，第三节比赛还剩下最后2分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

墨西哥能不能打成一次反击，想切进去其实很难，内德莱克哎，这球没有越位，巴尔科夫传出来，德兰隆德大门，德兰隆德机会，格兰隆德射门，杰诺尼把球给控制住了。

这球格拉隆德拿到球之后角度确实已经并不大了，所以吉隆尼也往上赢的稍微多了一点，身后的芬兰队球员就已经交给自己队友去防守了。

分钟，还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这是个转换，叶格尔没有成功，说叶尔维的防守是成功的。第三节还剩下最后的半分钟，这个板墙转移，这是考夫的回防，库坎反手传被断掉到门前，这球真是多亏了身杆这一下倒地。要不然巴尔科夫很有可能是贡献了绝杀的助攻。库坎球被巴尔科夫断掉，门将这次身杆太关键了，皮诺尼自己拯救了自己。

0: 还剩下三秒钟的第三节，基希尔和雷蒂的争球。那瑞士队把球争下来之后也是不打了，在常规时间结束之后，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三节比赛过去了，双方还是0-0。我们稍作休息，在15分钟之后来关注双方的加时赛。3-3的加时赛正式开始。
1: 雷蒂就是负责上来争球，争球下来就换人。3-3，先一组不需要他来打。此前捷克队塞德拉克就干过这个事儿。
0: 这个球是在小区里自己踩到球上然后摔倒的。那机会打门，哇，这球看上去像是要进。

样。如果说浪费机会的话。

换完人之后再进蓝线。回到罗曼·尤西。

的篮线内，赫伦纽斯，瓦特奈宁。

0: 摔倒了，但是好在这球还在芬兰队这边去控制。
1: 三打三的组别，每一次大家也可以去看。这一组上来之后是有进攻尝试，但换人的时候球权还在手里，还是说进攻尝试之后球权就交给对方？
0: 如果是 NHL 常规赛的话呢，球员们整体打的会是比较谨慎的，宁可这次不要进攻，我不要射门，我也要拿到球权。
1: 对，
0: 刘叶伟，万妮宁反手打，
1: 三分钟的时间里面没有出现一多打少的局面，
2: 对，
1: 其实更多的我们会看到三打三的比赛，二打一的机会挺多的。
0: 没错，
1: 两个队现在还都没有给出来，而且三打三很多时候二打一是接连出现，你这边一方没有二打一打成功，回来反击对方也能打出二打一。
0: 万岳西先在门后调整一下，做了一个交叉换位机会，打门，马尔金先稳一稳节奏，

0: 门。
1: 这球没有能够打进。九号李亚。不是，叶维，这球打在球门立柱上，瑞士队刚才真是危险。这下也打在门框上。把球争下来，瑞士队机会，直接打门。九号林德尔，这届世锦赛奖牌争夺战都是正加时。

球打门，这是个反击的机会。左圈大门，这球其实没有太大的威胁，力量不算大。

0: 队这边出现一个失误，芬兰队今天不止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1: 是
0: 要么是踩到球上，要么呢是冰面上没站稳。兰隆德左侧争球圈，还是格兰隆德，那个巴尔科夫已经出去了，还是巴尔科夫讲出来打门，

这次瑞士队传球被断掉，差点给弗兰队二打一的机会，需要赶紧换组。 来，弗兰。

让伦德给出来，伦德尔角度很小的情况下完成射门，又记得拿球投入到转换，这是一打二，苏特没有能够切进去，

0: 是好看。
1: 现在这几分钟球权转换就次数比前两分钟要更快。
0: 没错。齐齐尔刚才拿球被撞倒，但是这次没有判，没有任何判罚，裁判没有任何表示。

0: 还有这个转换速度拿球，这是倒滑转正滑。迈尔给到马尔金，让队友上来。
1: 上两三个比赛就更可以看出来马尔金的滑行能力。

0: 邓德进到篮线内，没有太好的机会。吉吉尔，吉吉尔连续的做急转，但是没有太好的机会，也没有闪出空当来。
1: 3.3用人用的就更少了，所以说我们看到换人的频率会比5.5的时候要更快。
0: 嗯，皮特传出来，机会打门，两队都是不想在加时赛的时候去犯错误。

这球是龙德想打一个巧的，但是呢，刚才杰洛尼的位置选择非常的出色。

巴尔科夫也能抢出来位置，还是格拉隆德，巴尔科夫更多的是去传球。

直接打下去还是被打。这是个断球，第一时间没有能够形成转换。

0: 这节加时时间已经过半了，双方的比分还是0-0。荷兰队机会，弗尔纽斯打门球进了，比赛结束了，芬兰队获胜。在加时赛时间过半的时候，芬兰人打进了绝杀进球，进球的是94号赫勒纽斯，他们在瑞士队的主场收获胜利，收获冠军。而对于瑞士人来说，连续三届世锦赛顶级组决赛最终都是输球，2024年输给捷克队，2025年输给美国队，2026年今年输给了芬兰队。也许他们登顶世锦赛的这条路还要继续的走下去，但是瑞士冰球仍旧是给人一种希望，不断的向上冲击，他们一直在不断的努力，这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瑞士队的迈尔，包括西西尔、迪亚斯卡，这都是一组的中锋，看到他们这种沮丧的样子，真的是非常的令人难受。好的，各位观众，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启章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5至2026赛季欧洲篮球联赛决赛的比赛转播。今年欧篮决赛的对峙双方是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跳球之后，比赛正式开始。身着红色比赛服的，这是主队奥林匹亚科斯；身着白色比赛服的，这是客队皇家马德里。两支球队呢，应该说历史是极其优秀的。奥林匹亚科斯队算上这次总决赛，已经是10次杀入到了欧篮的最终的大决战。在过往的9次决赛经历当中，他们取得了3个冠军头衔。先来看这个球，海佐尼亚，好球啊！海佐尼亚在半决赛当中啊，就是一个人拿到了超过20分，今天对于他来说责任也是非常的重要啊。皇家马德里队是欧洲篮球联赛毫无疑问的第一豪门，在这一次决赛之前啊，他们是21次打进到了决赛，并且11次夺冠，进入到决赛夺冠的概率也是超过了50%。而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呢，在决赛的直接交手，不算上这一次之前，是有过4次交手，4次里面皇马赢了3次。好球！皇马今天空间上啊打的是非常的灵活。今天这场比赛其实啊，从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过往的比赛战绩，包括直接交手记录来说，那显然还是皇马会更占优，特别是他们最近的一个冠军，2023年夺冠，就是在当时奥林匹亚科斯的头上拿到的这个桂冠啊，并且和今年类似的是，当时的奥林匹亚科斯也是常规赛排在了第一位。但是我们说从这个客观的球队实力来讲，应该讲奥林匹亚科斯队还是会更占优的，主要在于他们的内线。皇家马德里队呢，内线的3个中锋都没有办法出战，帕瓦雷斯的膝盖，莱恩的足底筋膜炎，以及在半决赛当中加鲁巴无对抗情况下跟腱受伤，这使得皇马几乎没有一个正牌的中锋上场。这就使得大家看啊，他们现在的落位会非常的强调5外的落位，非常强调空间，非常强调投射。而奥林匹亚科斯队这边呢，联赛本赛季的 MVP 维金科夫以及联赛的一阵米卢蒂诺夫，这两个内线的大个子是皇马可以说从阵容上来讲没有办法解决的点。所以说了这么多这个赛前的信息，你应该大概明白这场比赛从球风的风格上来看也会有极大的差异。皇马一定会追求把比赛打快，追求多点开花，追求外线的投射和转换的机会，而奥林匹亚科斯呢，则会努力地把节奏稳下来，发挥他们防守上的这个扎实的功底，以及在进攻端啊揉着打，发挥内线的优势。两支球队本赛季常规赛2次交手，都是捍卫了自家的主场。说起来，对于皇马来说，这个赛季的主场打的是极好的，反过来说，客场打的就比较糟糕了。他们客场呢，整个赛季也只是拿到了6场常规赛的胜利而已。罚球的是泰勒多西，上一次面对皇马的时候一个人拿到了37分，进攻表现堪称恐怖啊！2分球命中率75%，3分线外12中7，罚球命中率呢也是超过了90%。坎帕佐带球过半场，上线做一个手递手给回来，海佐尼亚快速的出球接球，顺势转身，好球啊！莱尔斯，镜头给到的就是塔瓦雷斯。塔瓦雷斯在的时候，皇马的内线是不需任何一支球队，塔瓦雷斯包括莱恩包括刚才提到加鲁巴都不在，皇马是势必需要把这个小球贯彻到底了。米卢蒂诺夫做一个手递手，泰勒多西，皇马的防守也是有备而来，可以允许帕帕尼古拉乌来防，但是不能让泰勒多西投得舒服，回身就是一个追身的3分球。皇马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擅长多点开花，很多他们拿下的这个关键比赛，一看3分线外啊，命中率都能够超过40%。实际上，两支球队在之前的半决赛里面，三分线。

外都是命中率过四成了。沃克普向右侧转移，帕帕尼克拉乌给低位，空间拉开，米卢蒂诺夫，四个人合围啊，还是能打进，这就是一阵的实力。米卢蒂诺夫除了是这个赛季一阵的球员之外，也是联赛的篮板王，场均能够抢到7.1个篮板，包括3.1个前场篮板球，这都是联赛所有球员里面表现最好的。外线接球就投，毫不犹豫，好球，球进。莱尔斯发挥的和上一场比赛一样好，他知道啊自己就是没有足够强大的阵地战持球进攻能力，所以拿球快速处理，不犹豫。回过来，米卢蒂诺夫这球没有是处理好。阿巴尔德运一圈，奥林匹亚克斯回防速度是足够快的，继续给莱尔斯来打，沃克普来防。沃克普作为一名后卫啊，这是非常难得的，应该是时隔20年又一位拿到了最佳防守球员的后卫队，当然不是在这个赛季。刚才镜头给到两鬓斑白的尤伊，这个赛季也是他在欧洲篮球联赛最终的绝唱了。好球，这样的开局，我觉得比起分数本身来，奥林匹亚科斯现在在精神层面上一定要去撑住啊。皇马今天开局打得太好了，和他们上一场比赛打巴伦西亚队是一样好的。好球，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梯，皇马就打外线，那这边奥林匹亚科斯呢就要把球打到离篮筐更近的位置上。维金科夫第二次夺得 MVP 啊，相当成功的一个赛季。坎帕佐个人的第二次犯规换下，皇马倒是不缺这个持球人，现在换上的泰奥马勒东啊，半决赛打得也其实相当好。维金科夫常规赛场均能够拿到接近20分，在欧洲篮球联赛的这个节奏当中啊，场均19.4分是一个相当突出的进攻数据。马勒东回球给坎佐尼亚，再给回来，马勒东这球差点抢到前场球。马勒东其实前面这个持球做的都不错，最后投篮还是多少忌惮一些维金科夫的防守覆盖范围。继续给低位米卢蒂诺夫，转移的相当漂亮，沃克普球进。我们看到美职篮的巨星字母哥阿德托昆博这场比赛是来现场观赛。今天其实场面云集了大量的篮球民宿啊，有现役的也有退役的，像是这块场地其实当年就见证了04年，当时阿根廷的这个传奇，04年阿根廷是拿到了奥运会篮球项目的最终金牌，当时他们半决赛和决赛都是在这块场地啊战胜了对手，半决赛赢的是美国队，决赛赢的是意大利。然后当时的这个球队核心啊斯克拉这次四强赛也是来到现场观赛，因为现在皇马呢还有两位阿根廷球员，一个是戴克，一个是刚刚两犯离场的坎帕佐。好球，这个没什么说的，纯粹的个人能力啊。维金科夫一个四号位三分线外持球往里打，防守的是菲利斯，确实也是难为菲利斯啊，菲利斯两个人根本位置上对不上，身高差着一头啊。你看刚才我们记得一度这个皇马比分是15-3吧，优势超过两位数了，达到两位数了啊。奥林匹亚科斯呢根本就没有任何内心上的摇移，很快把这个比分就追回来了，现场几乎是一片红色的海洋，这次比赛的场地呢也是在雅典。外线

好球，节奏真好。在奥林匹亚克斯打了一波9-0之后，皇马还是通过三分球回应上了。拜佐卡斯主教练要不要改变一下三分线外的防守策略呢？因为皇马很多这种球啊，就是他也不是一个大空位，传过来防守没有给足够的压力，那我顺势就投了。其实这个投篮的感觉跟空位好像区别也不大。特雷莱尔斯，这是一名加拿大的球员。皇马现在锋线位置上队员的身手都是相当全面的，像是莱尔斯、阿巴尔德，包括刚才提到的阿根廷的戴克还有海佐尼亚，其实就是因为锋线全面的爆发，使得他们在半决赛迈过了巴伦西亚的这一关。当时打巴伦西亚的时候呢，加鲁巴还是能打的，但是他手上本身也有伤，就是内线上也几乎无人可用。但是呢，从比赛一开始以海佐尼亚为代表啊，整个锋线相当全面的发挥啊，使得比分很快拉开到两位数，然后巴伦西亚对这个阵地战三分线外不够稳的特点就被皇马抓住了，皇马是压制了对手一整场。奥林匹亚科斯的半决赛其实走势上和皇马半决赛打的有点类似的地方，就也是一开局给了对手一个下马威，面对费内巴切先是打了一个10-0，然后第一节比赛防得对手只拿到12分，有了这样的一节球垫底儿啊，后面的三节球奥林匹亚科斯打的就是比较从容比较自信了。走马换将，换下了米卢蒂诺夫。米卢蒂诺夫我们看到他在场上其实是一个战略级的存在，进攻的时候空间拉开把球给他打背身，这个奥林匹亚科斯的进攻呢起手式就能够做出来。刚换上场这也是比较兴奋啊，唐塔豪尔，使得奥林匹亚科斯打出了相当出色的常规赛的原因是球队能打的人实在太多，这是一个历史级的就是替补队员能打的一套阵容，恨不得12个人啊就随便排列组合都能凑出一套首发来。戴克好球，这球直接冒了。泰勒多西，泰勒多西这球看的是真够准的，跳起来对方在躲，然后他在空中啊以逸待劳，等到这个球拉回来的时候再去封盖。进入到轮换阵容，我们看到富尼耶也上场了，这也是经验非常丰富身手很全面的后场队员。又是一次成功的护框，奥林匹亚科斯是拥有着联赛可以说是最坚韧的内线防守。今天海佐尼亚被对手限制着有一点难受，防守上这个就不多说了啊，这本来刚才也是就是电光石火之间，主要是今天进攻上海佐尼亚就没有太多的发挥，他很多的时候接球都是让对手限制的比较难受。唐塔豪尔通过罚球进一步的缩进分差，5分球。马勒东吹了5球端帕帕尼古拉乌的犯规，也是传奇老将。帕帕尼古拉乌现在考虑到是一个90年出生，也是36岁的老将了啊，所以呢防守的时候经常还是会被对手针对，哪怕对手不针对他，他为了能够跟上这些年轻对手的脚步，可能也会需要有些更多的身体接触，裁判现在还是抓得比较严。

还怎么样？你看接球之后啊，压力就给的非常非常足。好球！而海佐尼亚呢，这身手全面，像是这样的一个重型前锋啊，还有这样的背身能力和柔和的手感，真是给点机会就能把球打进啊！开局第一个进球也来自于海佐尼亚。维金科夫，手递手，沃克普向上线转移，好球啊！对抗之后换到左手，米特鲁朗。两队的命中率，都是相当高，特别是皇马这一边，而且他这个69%的命中率，相当一部分都是三分线外啊。戴克顺势呢，先来去防一下，不让对手有转换的机会。沃克普，米特鲁朗这一次还想往里冲，防守人员已经是严阵以待了。哦呦，这球打得很聪明啊！四前四后啊，安德烈斯·菲利斯回身观察一下对手的位置，减速之后再借势做一个抛投。皇马是能把比赛打快，就不想拖到阵地战和对方打这个堑壕战。维曾科夫，皇马现在防守啊，也预判到了对手会非常频繁的冲击，所以呢，皇马就站在尤其是往外一点点的位置，等你过来撞我，我不会主动的去上。极限状态下分球出来，马德东，活球，这球进球有效，是的，进球是有效的。刚才感觉奥林匹亚克斯的队员有点愣神，因为中间涉及到，你看像包括这一次身体接触，包括再然后啊，好像奥林匹亚克斯的队员也觉得这球是不是要吹犯规啊，所以这个防守啊就没有说特别的机警，结果磕磕绊绊马德东这球打成了。库尼换防，掉内线要抓大打小。现在奥林匹亚科斯进攻打的有一点过于的直白了，就是内线有优势，就要把球往内线去来打。然后现在皇马也是做好了准备，就是我要站在这里面，你要撞我的话，那你就撞我，但我不会主动的去被你制造杀伤的。然后我要限制对方内线的接球，所以现在皇马节奏上已经控制住对手。马德东，这一次突分，奥林匹亚科斯也是预判到了。富尼耶挡拆换防，这次富尼耶主动打，补篮没有补进，自己再起，漂亮。唐塔豪尔用他用的更多的是这个活力啊，弹速啊，臂展，这些硬性指标都非常出色。菲利斯压哨的一个三分没有投进，但是第一节比赛的节奏是属于皇家马德里队的，单节比赛26分，在奥林匹亚科斯队伍身上一节能拿26分球可不容易啊。皇马上一场比赛半决赛啊，半场拿了62分，这个创造了欧洲篮球联赛四强赛的历史得分记录，半场的得分记录。今天还是延续了上一场比赛这个好感觉。好球，接球不沉球，直接出手。阿巴尔德，分差10分。皇马全队都有这个微波炉的属性。

再给低位，哦，这球直接冒了，埃里克皮特斯。 斯帕里奥洛主教练，这是一位来自于意大利的主教练啊，他的辉煌的执教生涯，大量的成就都是来自于西班牙的篮球。

起来啊，今天这两支队伍的交手，其实让我们看到了不同的篮球理念之间的直接对话。一边是以防守坚韧著称的希腊篮球，一边的则是行云流水的西班牙篮球。菲利斯戴克，唐纳豪尔，唐纳豪尔纵向移动能力比较强，跳得高跳得快，但是他这个横移呢毕竟是一个内线，还是有点吃亏。

尔斯也是没有一味的想要去打慢，这次是抓了一次转换型阶段，主动的去来冲击。

比他鲁朗速度很快，也是力攻心切。马勒东，三秒为例啊。输出6-3，奥林匹亚科斯还是更多。米特鲁朗，唐塔豪尔，手递手给过来，速度很快。哦呦，这球应该是对的，进球有效的，没问题。球还是先碰到了篮板，然后才有了这一次封盖。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球打到了篮板都一定是进攻干扰球，但是有一个前提，除非说这个球啊现在击打篮板的位置是在篮筐水平线往下，也就是这个篮板下沿，如果打到板的话，这时候封盖是可以的。但这种情况说实话也太少见了。费利兹，卡巴尔德三分没有投进，弗尼耶上球过来，米特鲁朗太极限了，但是传过来了，再转移，好球！这个节奏看着就很舒服啊，埃里克皮特斯。皇马三分线外手感在下降，现在奥林匹亚科斯立足于防守反击，把这个比分又缩进了。费利兹。哇，莱尔斯这球太难了，感觉这出手的位置都已经是篮板后面了。莱尔斯半场比赛啊，这才一节半的比赛拿了15分球了，给的漂亮，好球哦，但是进球无效。慢镜头再来看一下，这球真的太极限了，动作是真的漂亮。尤伊要上场了，尤伊，西班牙黄金一代为数不多的还作为球员活跃在场上的队员之一，87年的老将啊。Thank you.

0: 过来，
1: 估计
0: 好球，米特鲁朗。皇马现在防守对于富尼耶包括很多持球点啊，就给的压力比较足，所以呢，持球人如果能快速的出球的话，那么三传两倒总是能得到一个机会，就看能不能把握住。奥科科，泰祖尼亚，莱尔斯，这球的力量和刚才投进的那个差不多，但这次离篮筐有点近，所以投了个过桥。米特鲁朗，不要给空接啊！好球，菲利兹。现在双方还是在给比赛定调子，现在没有哪一边能够说彻底的掌控比赛的走势。富尼捡回来，进攻篮板5-0，本场比赛皇马还没有抢过一个进攻篮板球。皮特斯的犯规啊！皇家马德里队由于没有大中锋，所以这场篮板输的话，这是一个极大概率的事件。他们其实上一场比赛呢，抢篮板的方式也不是靠着某一个人来抢，他们上场比赛8个人都抢了至少3个篮板球，全队都一起来抢。凯佐尼亚打富尼耶，这个是有力量上优势的，动作过于繁复。后场球，想要去抓尤伊，腿脚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菲利兹，阿祖尼亚在要球。这个传球非受迫性失误，当然也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对手和自己卡位上的压迫在。坎帕佐，第二节剩下4分半左右的时候再来上场。菲利兹，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完成了坎帕佐不在的时候球队主控的责任。看起来一同换上，这个戴克也跟着自己的阿根廷队友一起来了。坎帕佐和戴克两个场上的阿根廷队员。现在皇马其实这个后卫线上的两个人身高速度都比较劣势，坎帕佐速度上没问题，但个儿太矮，尤伊的话就是太慢。好球，这球球进了。我们说实话，就算这个球3分投不进，篮下唐纳豪尔已经是把这个尤伊卡在身后了，这篮板球是抢不过来的。哇，吓人啊，两队这个3分球命中率都够高的。哎，说回来，本来派尤伊上场用的也不是他的防守，用的是他的进攻，回应上了。富尼耶今天漂亮，富尼耶啊，真是难得舒服的接到了一次球。他之前每一次想要去拿球的时候，都被对手的这个无球防守缠得挺难受。这次是蛇形跑位，突然间啊，纵切篮下。真好，我觉得双方现在啊，就从策略上来说，都没有说哪一队漏招，就有某一种打法，某一个人对方完全是管不了，不存在。而在这样的这种高强。

的攻防之下啊，这么强高强度的防守之下，进攻还能够保持高质量，水平真的是高。谈判组，比尔斯这条传出来了，由于我们抢的相当快，奥林匹亚克斯有机会把比分扳平甚至反超。斯尼换到了一个小打大，想要去制造杀伤。这种球欧洲篮球联赛的裁判一般不是会主动的去来吹的，就主动你去要犯规，裁判轻易不会太给。尤伊再来，这次又是短了一点。斯尼好球，打平了，打平了。作为希腊人，那显然阿德托昆博这场比赛是要支持奥林匹亚科斯的。36平，

好球啊，反超了。第二节剩下两分半不到，富尼耶这段时间的活跃帮助球队反超比分。这样一看啊，把比赛速度打快一点，其实富尼耶更好发挥。

0: 没有选择自己投，再转移，莱尔斯，好球，手感依然在。这边富尼耶已经是完全打出状态来了。富尼耶第一节比赛一分没得，第二节比赛是拿到了11分。戴克，富尼耶，皮特斯也进。奥林匹亚克斯现在找到感觉了，这种变化来自于他们现在打得会更快一点，然后呢也抓住了皇马现在三分球啊命中率，刚想说啊不够稳，不够稳的意思是不是不能进，而是现在这个莱尔斯实在是准啊，又进了两个三分。半场太吓人了，得分已经上20了。富尼，这就是奖励自己一个，投的没什么问题。两分有效，打平。康纳豪尔是第二次进攻干扰球。上半场比赛最后一攻。奥林匹亚克斯的球权还是要把球给到富尼耶，皇马无球跟得不错，太勉强，想要去补篮，好球，打进。这样的话在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奥林匹亚克斯队是反超了比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0: 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非常激烈、非常好看的一场欧洲篮球联赛的决赛，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在决赛舞台上的第五次交手。两节比赛啊，前面两节应该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皇马领先，一度这个领先优势还达到过两位数，但是打到了第二节后半段啊，富尼耶领衔的奥林匹亚科斯队找到了这个回应对手的方式，现在比分上是两分领先于皇马。这场比赛是奥林匹亚科斯第十次打进欧篮决赛的舞台，是皇马的第22次。好球，沙奎尔麦基西克。也是啊，上半场比赛存在感不太强，好像打的时间都很短，上场是有贡献的。现在奥林匹亚科斯应该说方方面面都已经找到了自己最好的感觉，两分球、三分球、转换防守啊。现在皇马呢，我们说他这个阵容上就要求他们一定要多投三分，但是第一节这种夸张的三分手感是在下降的，现在整体三分球命中率还是很高，但是没有那么夸张了。艾索尼亚接球直接投，带着漂移啊，这球投的像是一个压哨球一样。沃克普，走，坎帕索，这球直接断了，太机敏了。这就是皇马的主控啊！当一个皇马的一号位，身高只有1.80米左右，能打这么多个赛季，就说明他一定是有一身的绝活的。今天比赛高朋满座啊，德扬·博迪罗加，欧洲篮球联赛的主席，球员时代的话呢，曾经两次代表塞尔维亚队打过奥运会，拿到过一枚银牌。现在皇马打阵地战的方法显得有一点少了，这还是因为他们缺少内线吧，没办法，就得看外线的手感。好球啊，所体现出来的就是在高速运动当中海佐尼亚的本领，核心力量很强，主动找对抗之后呢，低头找对抗，抬头找篮筐，打把命中。米卢蒂诺夫，米卢蒂诺夫

比较传统的大中锋，他的体能上不足以支撑他打满整场，所以他就是要尽可能有效的发挥自己在场上的时间。比赛最开始的时候，卢蒂诺夫在场上，他就是需要对手两个人去来包夹的，这就是我们说他是一个球队战略级的存在。不过说回来啊，米卢蒂诺夫在的那会儿，他自己打的是不错，可是呢，皇马那段时间进攻攻的也很好，外线的三分球频频有所斩获，也是因为他防守的话很难扑得出去。没进科夫，团队一下把自己节奏给晃活了。凯祖尼亚三分线外持球啊，换到了米卢蒂诺夫。凯祖尼亚分球出来，球进。这是皇马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一点，就是您能见到他的投篮手感有所起伏，但你很少见他连续说超过四个球三分不进啊，总是能投着投着就找到感觉。49平，无球犯规，吹拉巴尔德，拉巴尔德爆人，米卢蒂诺夫球进球给到沃克，好球啊！这球其实进攻展开的也不算太理想，但是手感好。三分球，哈哈，50-45，现在是奥林匹亚科斯队反超了啊！皇马投的更多，但是进球数的话呢，并没有这种优势，进了9个。这边呢是进了7个，哎呦，这球是落地的时候左臂有一个支撑，好像是这个伤了肩膀一下，

扑篮犯规，苏姆肯帕左上罚球线。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奥林匹亚科斯这个球打的哈，它不像是一支球队，就是说它的不同的阵容在场上的这种打法上区别是相当大的。像富尼耶在的时候，球队可能需要把比赛打得更快一点，抓一抓转换。其实这种节奏上的风格反倒是和现在的皇马比较像。但是当米卢蒂诺夫、包括维金科夫在的时候，球队可能更多的立足于比较扎实的阵地战的攻防，不太愿意把比赛打快。米卢蒂诺夫区域防守，直接三个人过来，但是啊，一粒降十会，扛开了对手之后的话，你就直接是和篮筐对话。哎，哦，起冲突了，起冲突了。刚才这个冲突，怎么说，现在双方都是带着点火气啊。从我个人角度倒不太认为刚才这是谁主动的有恶意的想去制造冲突，但是啊，裁判还是给了双方各自一个技术犯规。刚才是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来自于坎帕佐这个倒地，然后起身的时候呢，麦基希克就在这个坎帕佐旁边，两个人这样的话就粘在一起。迪诺夫这是扛不进来啊，奥克克今天胸板够硬。米卢迪诺夫，哦，这球防下来了。这段时间双方的身体接触变多了，虚晃再转移，看一下三分线出手，偏了一点，扑出来长篮板，海佐尼亚再投一个，

0: 偏了一点。
1: 麦基西克
0: 无球防守的犯规，奥科科有一个手臂的推挡动作，

皇马连续三分线外，又是手感有点起伏了。霍克普，哦，好球！很有灵性的欧洲步啊！漂亮的转身，莱尔斯。再给比卢丁诺夫在底下做协防，库村代克，好像这两个回合下来，皇马是真的连续四个三分球不进了。库尼分球啊，直接是被破坏，错进错出啊，沃克普，球队的最后一把大锁，比卢丁诺夫点一下。造成杀伤，这球甚至啊差一点打上二加一码。

加努巴，今天还是来现场观赛，自己也跟着遗憾。皇马这几个内线伤的位置都不一样，一个膝盖，一个足底筋膜炎，一个跟腱，它都是对于内线来说呢比较要命的地方。一分的分差，还怎么样？斯尼，洛克普点一波，抱歉，这是维金科夫，篮下连续的点抢，哈久尼亚收下防守篮板。皇马确实这段时间进攻手感不好，但是奥林匹亚科斯也同样如此。奥林匹亚科斯篮板球比对手多了12个。现在从战术上来说，皇马没有太多奏效的战术，就只能是凭借着球员的个人发挥了。哪怕打不进啊，但是要坚决攻啊，制造杀伤也是大功一件。洛克普啊，你看啊，山帽山的也是够使劲儿的。三犯，一众希腊的名宿啊，旁边还有斯潘诺里斯。斯潘诺里斯在球员时期就是奥林匹亚科斯的传奇后卫啊，然后呢现在是在摩纳哥队当主教练。摩纳哥队今年就是被奥林匹亚科斯在季后赛的时候3-0横扫的。

马勒都，库里约瑟夫啊，这个舍身救球，还是比较可惜啊，这球没有捞回来，真的拼。

克里约瑟夫。

克里约瑟夫今天应该说打得还是挺不错的，发挥了自己这个小钢炮该有的效果。这个球又是传球一瞬间就被断了，埃索尼亚这球也没有打进。打到了第三节风云突变，双方这段时间进攻效率可都是不高。这种传球应该两次了吧，一次是刚才这个瞬间，还有之前是坎帕佐，对方这球刚传出来就把球给断下来。三个抢断，这个倒是赛前恐怕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换上阿巴尔德，第三节比赛最后的40秒钟，麦基西克。维金科夫，富尼耶，富尼耶这球说实话还不如自己投了。来看一下皇马的转换，哎，小心！哇，真是没有任何一个球是能够轻易的完成的。这球防守扑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凶，马勒东制造了对手的杀伤。皇马的队员还在表达这球呀，应该给一个违体。这是一个普通的犯规啊，推人犯规，两次罚篮。这球应该说怎么讲，富尼耶传的想法倒也没问题，但是毕竟这个一传球他跳起折转再去传，这个球速是快不到哪儿去的，就被直接被对手破坏掉了。麦基西克和泰勒多西，泰勒多西存在感可是不够强的。罚球命中率啊几乎一样，罚球数差的也不多。总的来说这场比赛还是挺流畅的。五篮打进，这个是在第二节之后啊，奥林匹亚克斯队又打进了一个几乎压哨的进球。比赛啊不好说，第三节其实打的都有点低气压，双方的第三节命中率都是在下降的，也是达到了一个体能的瓶颈。皇马呢现在还是取得比分上的领先，优势也比较微弱，一般来说领先优势就是一两个球。我觉得到现在我们对于富尼耶的这个判断应该说还是没有变化，他需要让这个比赛节奏打快一点，打到阵地战。他作为一个身材比较高大的持球人，其实不如动起来的时候人球结合更能发挥效果。打到了阵地战突破空间比较小，费里斯阿克斯队加强了无球的防守。

几乎防成24秒，富尼耶抢断了。那皇马回防速度足够快，富尼耶，好球，球进。确实啊，富尼耶真的是得动起来打，跑起来打，在这个转换阶段来去打，才能最好的发挥他的效果。马勒东，哨响。琼斯，哦，这扳机头一看，一身横练的肌肉啊，

太可惜了，传球传高了，奥科科这边没有做好接球准备。这比赛皇马其实整体打的就不太严谨，前面这个几乎压哨的出手啊，就踩着维利的边缘，运气不错啊，拿到了球权，可是呢又没有能够把球拿稳，一分分差。奥里凯赫斯能反超吗？福尼反跑，但是球接不到。约瑟夫，好球，球进，又反超了。科里约瑟夫，皇马这段时间是一个阵容上是他们轮换阵容比较靠后顺位的一套阵容。要顶过第四节前面这一段，给自己的主力更多的休整时间。马勒东，哇，马勒东这球太难了，弧线真高。约瑟夫，吹了投篮犯规啊！斯卡里昂洛教练说，这球啊，对手拿到之后，他有一个往下沉球的动作，再起，不应该给一个投篮犯规。这边维金科夫已经是站上了罚球线了。斯卡里昂洛教练，不多说了，摇摇头，行吧，行吧，就这样。维金科夫第一次罚篮没有罚进，第二罚罚进的话，还是能够打平。维金科夫打到现在来说，确实是有失水准，这不是一个 MVP 该有的表现。马特东，阿尔尼亚现在已经回来了。菲利斯。

球的手再给马勒东。我觉得马勒东这样来去打的话，他在皇马的未来还是相当的光明的，特别的去敢于承担比赛任务，一往无前。01年的球员，我们现在说这个00后，至少01、02年的球员也不能算是小将了，已经是进入到了职业生涯的一个比较黄金的阶段。这个赛季马勒东的成长对于皇马的锋线上来说还是相当的重要的。皇马挺了不起的，从21世纪第三个十年，就是从2021年到现在啊，也还是保证了新老交接有序的进行的同时，球队保持着战斗力。那其实同样，我们说这个过去的这几年当中，奥林匹亚科斯队做得也非常好，球队的新老交接并没有影响整体的实力。算上今年，已经是连续6年打进到了最终的4强。球不太听话，技术动作做得不错，地板球。

哦，四个人抢在一起给了中球。琼斯这个比较懊恼的是自己怎么刚才这球没有放进啊？后面这个倒地确认球权已经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尽力了。

皇马的球权领先一分，马拉东持球，对面有一个大拉小，但是约瑟夫的下盘很稳，这球其实背身扛啊，莱尔斯也是顶不进去。协防的琼斯犯规了，

皇马和奥林匹亚克斯打的四次决赛，不算上今天这一场啊，奥林匹亚克斯赢的是2013年的那一场，当时球队的主教练就是现在的拜佐卡斯。拜佐卡斯主帅呢，也是2020年到现在第二次执教奥林匹亚克斯的帅印。

科科，帕科科给人就是他在场上的感觉还是打球有一点愣的，98年的球员不算是特别年轻了。嗯，一定程度制约他的上限的，其实他在球场上的很多的决策。维金科夫打进，科夫这样的一套中速阵容，我觉得还是适合今天比赛节奏的。奥林匹亚科斯恐怕赛前想的也是说用内线把对方啊给撞碎啊，利用自己的这个高大来去发威，但是皇马呢应对的相当好，反倒是通过以快打高建立了优势。再到后来拜佐卡斯教练也想明白了，比赛的话呢就这样势均力敌来去打吧，双方的2号位到4号位都是比较全面的身手，通过锋线上来去决胜。把球转移得不错，皮特斯，哎，走步但是我们说这个在走步之前，奥林匹亚科斯又是一次这样很要命的失误球啊，就传球一瞬间球就被断了。假如说啊这球真的让皇马跑起来，那不说是两分恐怕也只能通过犯规来去限制了。今天奥林匹亚科斯很多的失误都是在这个离中线比较近的地方，这种地方的失误是最难受的，因为你进攻方一旦失误球，你的防守资源很少，然后对方抢断的时候就会带着一个向着对侧篮筐前进的这个劲儿，那防守球员呢从攻转守又要转身还得加速，想要去追上非常困难了。库尼莱尔斯有一

个向前侵犯了对方的圆柱体。接球直接投，漂亮，手起刀落，很果断啊。维金科夫就算前三节打得很一般，不要忘了这是 MVP 啊。坎帕佐菲利兹地板球摘出来了，没时间了，压上头一个，这球看着真像前场篮板球。皇马的经验丰富，使得他们在场上做决策啊，真的是肌肉记忆一般。皇马这一节比赛下手比较多，裁判呢也吹了不少，又是奥科科，这球给泰勒多西打笑了。科科这样的巅峰对决对他来讲真的是不小的考验啊。

0: 通过之前的三分包括罚球，现在奥林匹亚科斯是建立了三分的领先。费里兹，
1: 少翔，球进，怎么说？这球两分是有效的，还要加罚一球。费里兹，哇，今天效率真高。菲利斯这场球让人觉得相当意外，因为之前我们会发现菲利斯在场上没有这么多的这个持球的任务啊，但是今天斯卡里亚洛教练确实是用人有方啊，在这样如此关键的比赛当中给了菲利斯更多的持球的权限，也包括更多的开火权限。比较可惜啊，加罚没进，一分的分差。
0: 沃克普连续的变向过半场，再来到他比较熟悉的45度背身来去等待队友的走位。富尼，
1: 好球！
0: 富尼动作非常漂亮。富尼16分，超过10分都来自于第二节。海佐尼亚。顺步走左侧，点起一下再传，
1: 哨响，
0: 典型的这种西班牙式的传球风格，大开大合。与其传这种短的安全球啊，不如来一个纵贯半场从左到右的这种穿越式传球，可能一下子就点亮进攻了。

代克第一罚罚进。我们读不懂希腊语，但是看这个小球迷的口型，我猜他说的是希望这球别进。两罚全中，一分的分差。罚进之后，坎帕佐先是全场来扩大的领防一下。皇马的这个领防呢，不会给特别大的压力，就是限制对手的进攻时间。富尼挡拆，停球了，哨响。琼斯

我第一下就有一点失位啊，然后呢第二下再起就很难控制自己身体姿态。普林泰奇斯也是奥林匹亚科斯的名宿，两度跟随球队站上过欧洲之巅。

0: 三分的分差，最后的三分钟时间，比赛胜负不好说。
1: 戴克，好球啊！戴克打球就是处理球特别的果断啊，要不然直接投，要不然赶紧传，要不然的话就立刻突破。
0: 富尼，维金科夫做挡拆，换到了海佐尼亚的防守。莱尔斯换下，阿巴尔德换上，用的是阿巴尔德的锋线防守能力。皮特斯，
1: 好球啊！皮特斯的杀招就是这一手，非常非常古典的背身中投，
0: 还是三分的分差。坎帕佐要戴克的挡拆，快速的给过来，
1: 我有关键三分球球进了，这手是真硬啊！海佐尼亚三分线外还有一米远呢，也不是一个好的机会，打平了。海索尼亚19分，
0: 沃克普，富尼耶，
1: 富尼耶拉回，戴克不给左路的空间，富尼耶，这球处理的其实有一点草率，也没有太好的传球机会，好在我进过篮板球，再往篮下面，漂亮，琼斯偷篮得手。
0: 一分半的时间。坎帕佐跟刚才进攻起手是一样，坎帕佐拉回来，这是一个小打大，
1: 哎，这个球又像是投篮又像是传球，但是作为传球的话呢，球速太快，传得有点高，可能想的还是相信自己的同胞戴克在篮下能要到这个大打小的机会吧。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失误球。
0: 坎帕佐这边还在和沃克普两个人决力，这个口型看明白了 ，what？
1: 斯卡里奥诺主教练不太认可这一次吹罚，他觉得自己的弟子并没有犯规啊。
0: 我们裁判吹的就是左手啊，这个搂着对方腰这一下。
1: 本身这样的动作呢，就是在规则的这个毫厘之间，就看裁判能不能看得到，以及裁判的吹罚尺度。这么重要的比赛，这么关键的节点啊，裁判还是会比较敏感这样的动作的。
0: 由于犯规数也倒数了，所以呢，沃克普这两个罚篮能不能都罚进很重要。先罚进了第一个，
1: 两罚全中，领先4分。那在心理上，对于奥林匹亚科斯来说，就是一种极大的提振啊！领先3分和领先4分啊，天壤之别。海索尼亚接球就投啊，还想像刚才一样扮演英雄，这一次球短了，投了一个三不沾。现场已经没有人能够坐下安安静静的看球了，都站起来了。比赛最后一分钟，
0: 富尼。
1: 维金科夫挡拆没有挡上，维金科夫毕竟是 MVP， 这个一般来说这样的对。

队员进攻手感比较好，他的挡拆是象征性的挡一下。不过呢，反倒是又使得这个球队有了罚球的机会啊！现在分差是6分，比赛已经不足40秒钟。皇马呀，第四节比赛这个犯规数的累积，不仅仅在于最后这2分钟，是前面一些不太必要的犯规，影响了最终的这个防守的策略。犯规数累积的快，所以现在只要防守犯规，直接对手上罚球线。您看，今天我们其实很少见到哪一队通过罚球不断的去来上分，但是现在的话，这个罚篮一个又一个的，这都是敲打在皇马球员心上的这个钉子呀。每罚进一个，球队呢就想要去追回来，难度就更大一分。不过现在局面上，对于奥林匹亚科斯队已经是比较有利了，分差上领先6分，有2个罚球，以及皇马这段时间进攻感觉也不好。奥林匹亚科斯上一次夺冠还是在2013年，经过了13年的等待，似乎再次升起一面冠军旗帜，只差最后的40秒钟，8分的分差，墙头一个不进，比赛的悬念恐怕就不大了。扣篮2分，还有6分的分差，快速的出球，哎，等一下，还有说法，再起。哦呦，打到最后时刻，奥林匹亚科斯队好像没有想到啊，皇马呢，在混乱当中不仅追进了2分，同时呢，又一次拿到了罚球的机会。这个球，你看维金科夫和富尼耶两个人好像都想拿球，两个人说实话，空间拉开，谁拿到球都挺稳的，但是两个人偏偏站在了一起。比赛啊，还有说法呀，莱尔斯，先看这2个罚篮，一定要都罚进才行。第一罚罚进，5-1。这样的大场面他经历了太多了。哦，这球是主动的想要去不罚进，拿到球权了，卡巴佐，这个球哨响了。哎呦，皇马现在是打出自己想要的东西了。刚才这个球皇马压根没想着第二罚要罚进，就是要一个罚不进抢球权，做到了。而且您看这球还造了一个3分投篮犯规，这比赛太刺激了。从落后8分到追进4分，这用了也就比赛时间10秒左右。坎帕佐，前面的2个罚篮一定是要罚进的，没错，做到了。那第3个罚球呢？是要像刚才一样主动罚不进要球权，还是罚进了之后防一回合？还是要刚才一样的球权，要到了，球权拿到了外线3分球，这个球没有投进。哦呦，奥林匹亚科斯拿到了要命的篮板。皇马要是刚才这个球权拿到3分能投进的话，这比分就追平了，这是世所罕见的30秒球啊。还真是啊，这一切都是对的，只是最后这3分球差了一点儿。皮特斯，那这回是确实立功了。皮特斯之前呢有过一个底线球传球失误，这回抢了一个要命的篮板。还有11.2秒，那对于皮特斯来说，现在就是2个罚球一定罚进啊，哪怕罚进一个都可以，没问题，还是大心脏啊。菲利兹啊，差一点成为球队的英雄啊。
两分两中领先五分，皇马还需要两个成功。

中的进攻回合和一个防守回合，才能够把比赛的悬念保持。11.2秒，5分的分差，皇马前场球，坎帕佐来发边线球，海佐尼亚不好接，给到了弧顶，运一步奥科科再给坎帕佐，坎帕佐大号三分球，短了，弹道很正，但是短了，又是奥林匹亚科斯的篮板，皮特斯再次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应该说比赛结束了。比赛时间还剩下1.9秒，但是我想现在全场的球迷啊，包括教练席，都已经是在庆祝自己的这一面冠军旗帜了。这是他们第10次站上了决赛的舞台，他们即将迎来自己第4个冠军。在谁身上赢下的这面冠军旗帜，就是在23年输给的这个决赛对手的身上，皇家马德里队。拜佐卡斯主教练了不起啊，13年前帮助球队升起最近一面冠军旗帜的是他，这一次还是他。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在这样一场堪称史诗级的比赛当中，笑到最后的是希腊巨人奥林匹亚科斯。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也告一段落，无比精彩的比赛，感谢两支球队的精彩发挥，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游泳活动。它不仅是大众喜爱的运动，也是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它对水域环境有着严格的要求，游泳者需要佩戴醒目的浮力球等安全装备，长距离时还需考虑补给。参与者必须具备良好的耐力和体能，熟练掌握在开放水体中游泳、导航及应对风浪的技能。这是一项对综合能力要求很高的运动。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奥秘无穷，我是主持人雪莹。大家通过我们身后的景色啊，应该能发现我们在哪里呢？在武汉的汉江江畔，这里大自然风光特别的美。看到了我身后的水，一下子就会想到什么呢？公开水域游泳。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了解，我们也邀请到了游泳教练陈曼诗老师。陈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在节目的最开始啊，我相信不少的观众都和我一样有一个小小的疑惑，什么叫公开水域游泳呢？
2: 公开水域游泳主要是指在江河、湖泊、近海等自然水域进行的一些运动和赛事，没有规整的水线，也没有恒定的水温，完全依托自然环境。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公开水域游泳首次被列为比赛项目，设有男子10公里和女子10公里两个小项。其实在竞技的公开水域游泳当中，它的规定的距离不相同，它的方式也不一样，它有从出发，然后它有固定的折返点，然后有固定的终点，它的距离不同，它的圈数可能也不同。有的时候你可能看到运动员围着湖游了4圈5圈，或者有的时候是在海域，那么它可能就只有一个折返点。然后在群众的话，群众的公开水域游泳其实只要是安全的情况下，在安全的水域，你下水可能游1米2米也算是公开水域游泳。
1: 刚刚老师也是提到了完全依托自然环境，那是不是也有一些地方是非常危险，我们不可以去的？
2: 对，公开水域游泳我们尽量不要独自下水，不要游野泳，不要选择有暗流或者是没有人工值守的不允许下水的水域进行这项活动。
1: 那我相信我们的屏幕前也有不少的行家，如果大家想要进行一些小小的公开水域游泳的比赛，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水域呢？
2: 对于公开水域的选择还是有很多要求的，我们应选择有人员值守的开阔湖泊或人工水库进水区，城郊平缓河道，水流微弱，水面平稳，无明显暗流等允许公开水域游泳的泳区。不要在野外游泳，不要单独下水，不在暴雨大风涨退潮时下水。大众想要参与公开水域游泳，最好选择各地区举办的公开游泳比赛，经主办方勘测划定路线，配备救生、医疗、导航、标识，水深水流、水下地形清晰，是最安全的选择。比如每年武汉每年7月16日举办渡江节，对于水域选择上，结合安全、水文、路线、场地等方面，精心选择了两条路线，一条是具有挑战的抢渡路线，一条是群众参与度高的方阵横渡路线，有完善的安全保障，能带给参赛运动员良好的公开水域体验。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通过电视的转播画面还会发现啊，很多参加公开水域游泳的运动员啊，他们身上的这个装备特别的专业，有一些啊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见不到的。
2: 它是一个胶的材质，然后它主要的功能是在你在水温低于16度的时候给予你体温的保护，然后其实最重要的是它对安全有一个保障。它因为是一个特殊的材质，所以它的浮力特别大，你在水上穿上胶衣基本上就能全身浮起。
1: 哦，穿着胶衣能浮起来，那这个是不是就能起到救生筏或者浮漂的作用了？
2: 它不能完全代替救生筏和浮漂，但是它对于你的游进的速度有一定的帮助，然后对你的安全上是有一定的保护，但是不能完全代替 像我们俗称的跟屁虫，就是

0: 在公开水域你参赛必须要配备的安全装备。
1: 嗯，那如果到了夏天我们都不穿防寒胶衣了，夏天有没有什么独特的装备呢？
0: 一般在水温高于24度的时候，参加公开水域的比赛是不允许穿着胶衣的，所以这个时候一般运动员会选择自己喜欢的竞速泳衣，这种就跟室内的泳衣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哦，
1: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也得注意防晒啊？
0: 一般选择会穿着比较亮色的泳衣，因为在水里面可能比较容易发现，比较注重安全。
1: 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关于比赛中的补给都会涉及到哪些不同的种类？
0: 我们一般的补给选择有能量胶、盐丸、运动饮料和电解质水，用来防抽筋、防脱水。我们可以看到在奥运会上，就是它会有补给台或者是补给的船只，一般都是由教练员或者是队医，你们可以看到拿了一个像钓鱼的长杆一样，前面放一个就是可以固定水杯的，放在前面。在水里面的时候一般采用仰卧的姿势进行补充电解质水或者是喜欢的运动饮料。
1: 公开水域的运动员他都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综合素质？我们也有请专业人士给我们讲一讲。
0: 我们公开水域运动员首先他要具备良好的体能与环境适应力，扛得住长距离低水温和风浪，其次游泳技术要全面，擅长长距离自由泳游泳，兼顾蛙泳、仰泳。仰泳是自救姿势，用于休息、漂浮、观察环境；蛙泳适用于踩水、障碍物区域慢行或者避险。它需要会定向、会避险，同时需要有沉稳的心态、坚强的意志，遇事不慌乱。最重要的是要掌握全套的自救方案，熟知抽筋、呛水、头晕、体力不支的应急处理方法，掌握水中自我恢复、借助漂浮休息的技巧，了解规范施救原则，优先借力施救工具，不盲目徒手下水救人，掌握简单的同伴辅助拖拽技巧，敬畏自然，量力而行。
1: 陈老师，平常您作为游泳教练，在公开水域这项运动中都是怎么给大家进行游泳方面的培训的？日常应该怎么训练呢？
0: 其实我们公开水域的训练的运动员其实基本上还是在室内的泳池中训练为主，他们的训练其实跟普通的室内竞技的运动员的方式方法上基本上是差不太多，但是可能他需要的运动量就是会更加的长一些，运动量会更加的大一些。然后除了在室内的训练，他就需要多加一些在这种公开的水域，比如说湖泊或者是近海，他要面临这种有风浪的，然后或者是低温的，或者是有一些流速不一样的情况的这种针对性的训练。
1: 哦，就是两者相辅相成。那平常都会训练哪些呢？除了泳姿以外，是不是在力量上、耐力上也会有一些针对性的提升啊？
0: 对，因为公开水域相对来说它还是一个长时间的运动项目，对有氧能力的要求是比较大的，所以在体能训练上我们比较注重它的长时间的肌肉的耐酸的能力。
1: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相信啊，通过本期节目，通过陈老师的介绍，大家对公开水域游泳这项运动也有了更多的了解。那本期奥秘无穷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欢迎各位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 CCTV16 奥林匹克频道客户端，了解更多奥林匹克频道的精彩信息。那下期的奥秘无穷我们再见。

0: 一个讲求艺术表达，一个强调体能较量，似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1: 但如果我们把目光落回到身体本身，就会发现它们其实有着天然的联系。舞者用身体叙事，运动员用身体挑战极限，他们都在与重力对话，也都在与身体的边界较量。当舞蹈遇见奥林匹克，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我们今天演播室呢邀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北京舞蹈学院的副院长教授肖向荣老师，另外一位呢我们今天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网上我看最近有个说法叫央视最喜欢的舞蹈演员之一，北京舞蹈学院的教师华霄一。前年是锦鲤，然后去年是喜鹊登枝，
2: 喜上枝头。
1: 所以你看华老师一来咱们这儿就全是喜气洋洋的。
2: 对，是。
1: 我们今天是想去探讨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就是舞蹈和体育，或者说舞蹈艺术和竞技体育的关系。猛地一听好像有点八竿子打不着，好像两者之间又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内生的力量。肖老师怎么理解？
2: 其实奥林匹克远远已经不只是在体育范畴内一项活动，它更是人类精神的一种象征，或者是一种招式，就是它更快更强，它如何让人类突破自我。然后我觉得体育跟艺术最大的关系，其实它的本源都是跟自己人体较劲儿。就是我在四肢是吧，我就在这地球上我待得不满足，我得更高，我得跑得更快，我看羚羊快我也得比它还快，然后我得更强，让我们在怎么去对抗引力，对抗这个外界的这种压力，它去不断地去刷新人类的这个记录。这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人类的共性，就是它不服输，对这个天地有无穷无尽的追求，想展示自己。然后第二个方面，我觉得奥林匹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交流和表达。它不是一个人玩，它是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和文明的交织。那舞蹈也好，艺术也好，恰恰就是文明最传统、最直接，也是最有这个历史的基因的这样的一种身体表达。这样，所以节目组一说，我说我们跨界到体育这个圈来，其实也不算跨界，因为我们使用的媒介、面对的对象就是人，就是人的身体。
1: 黄老师，您怎么理解"体舞同源"这个概念？
3: 在我看来，舞蹈和体育是同根同源生的。我们的媒介是身体本身，就像肖院刚刚提到的，是通过不断的打破自我、科学的训练去衍生出来的，不掺杂其他的媒介。那在我看来，体育和舞蹈他们都有各自的美感。体育的美是极限下的自然的这种美感，它的极速、它的极高、它的极远产生的这种美感。那舞蹈其实它是在于克制之美，我们要对于节奏、对于呼吸，甚至是对于末梢神经的控制这种美感。所以我觉得二者之间有共生、有同源，又有各美其美。
2: 刚才肖一老师说这个有一个关键词我很感兴趣，就是找到了体舞同源的另一个参照，那就是极致。其实从体育的上面来说，它高到极致、快到极致、强到极致，它还有慢到极致。比如像冰壶，它那整个要准确到极致，要稳到极致。它跟舞蹈、芭蕾在足尖上是一样的，在快速旋转中它其实追求的是那个稳。你在这个中国古典舞里边，它的这种韵律线路跟它那个这个整个的在空中的这个滑雪翻滚其实是一样的，他们也是要有这种周数圈数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多说两句，就是像舞蹈舞种里边，其实它要来分配的话，特别像体育的标准，其实它除了它本身的身体文化以外，比如说芭蕾舞开膀直立，它是有它的技术标准，它也是到极致。一个人的人体这么高，外国的更高，1.80米的女孩或1.7米，让他们这些大哥要立在这么几厘米的足尖上，这是一个大极致。中国古典舞的它的这个提沉冲点靠它的这个空中的技术，也是一个非常极致的训练，稳中求美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所以像只要跟人体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艺术啊、体育，它都

0: 还是追求一个极致。
1: 体育和舞蹈，它在最原本初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件事儿，因为人类最早的时候就两件事儿，第一就是生存，第二就是繁衍。生存呢就。

0: 去采用了，它就是民族体育，比如那个打那个竹竿，海南有，这广西也有，福建的那个黎族，它就是一个节奏，它又是体育又是什么。然后在西南民族那边打秋千啊，什么那个打磨秋，它整个就是一个体育运动，但它在我们看来，它又跟舞蹈有息息相关。
1: 另外，从华老师的角度来讲，要想成为优秀的运动员或者成为优秀的舞者，艰苦的训练的过程更是相同的吧？
2: 是的，我觉得每一个行业都一样。你要想成为那个角，其实就像酿酒的过程一样，你真的是要耐得住时间的考验，耐得住时间的寂寞。我们每一个动作可能是从小就在练，每天的基本功是重复的。到现在我的基本功训练还是跟从小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你要添加了很多你自己自身需要的一些东西，所以说耐得住寂寞，耐得住这份苦，你才能够跨上那个舞台，你才有那个资格，你才配那么多人为了同一个梦想来到这儿看你体育竞技的比赛，我觉得是相通的。

0: 咱们那个老师说的，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全世界都知道。我觉得竞技体育也是这样，所以它是一个时间性对一个人的长时间的一种考验，我觉得还是对人性的那种铸造和磨练都是非常有帮助。
1: 对，这种内在的对于艺术的追求，对于更好的这种追求，其实无论是艺术、舞蹈还是体育，竞技体育都是相通。比如说像花样滑冰，像这个花样游泳，艺术体操、体育舞蹈，它是直接和舞蹈相关的，那这个关系就更强烈了。
0: 基本上我们原来的像艺术体操，像今年的这个花滑，那个说是最忙的那个编舞艺人，每一个国家他就是一个舞蹈编导，当代舞编导。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当时就帮国家队在试动作，双人怎么接触，怎么让他更有美感，怎么在他的技术的体系里边融入这个艺术的氛围。
1: 这个肖老师说到这儿，其实这是我们在过去很长久以来相对来讲是我们的一个短板，尤其是花样滑冰，就经常就是技术非常好，但是艺术分一打就下来。
0: 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去意大利、去俄罗斯、去法国学习。尤其今年你看法国的这一对这个花样滑冰这个选手，他们完全拿到舞台上就是一段非常感人的当代舞。
2: 脱掉冰鞋啊，就是
0: 一段当代舞。他的那个接触最重要的是呼吸和他对肢体的那个美感的那个表达，就你他做技巧的时候你也没觉得他在憋着一个大活，他一切顺理成章，悠悠然就完成了一套动作。

0: 我觉得那就是您刚才说这个技艺合一了，就是它在利与美、技与艺、那个术与道之间已经完全天人合一。
1: 肖老师讲这个，我其实感受特别的深，因为在之前我们说第一对就是申雪、赵鹏博他们，其实在之前你看他们滑的时候，就是你有一种感受，他们特别用劲儿，但是后来就是他们第一次拿到金牌了以后，再往后你突然间发现啊，他们开始跳舞了，
0: 释放
2: 是了，
1: 对。我其实有时候因为我是外行啊，但是我能感受到这一点，这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探讨的，就是你真正的醉心于竞技那个成绩，还是说我真的是感受到了艺术的美？
0: 我这人还是要过那个坎儿吧，就是他过了那个坎儿，他拿到过一次世界冠军或者是奥运金牌。老运动员跟老演员一样，他们再上台，他们开始学会享受了，对啊。
2: 其实我觉得我们做演员挺幸运的，幸福的，就是通过你的阅历，通过你的时间，你的经历不同，你再去塑造人物角色的时候，你的处理就会不一样，你的给大家的感受也会不一样。其实你不管是作为比赛也好，还是表演也好，只有你越过肖老师说的这个坎儿，你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领域里边去享受自己的人生。

现在流行的话，做到这一步才要真正的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插入一段这个视频，就是一个极优秀的花样滑冰的运动员，最后他不是为了去得冠军，而是最后一场要滑出自己，就是陈露。陈露当年的那个梁祝那个蝴蝶。

0: 您说的就是陈露的那个感受，就是刚才肖老师反复强调的，就是当你真正融入其中的时候，嗯，好像那个就真的叫过了那个坎儿了。黄老师，您在看这些比赛的时候，比如说像花样滑冰，像花样游泳，您会把自己带进去吗？就想象自己在冰面上也在起舞。
1: 我小时候还真的在家里边模仿过举重，小的时候跟爸妈就是看着电视，那会儿真的是正在观看这个奥运会的赛事，我就觉得这项运动它很残酷，就在大家比谁举得重，以及他已经逆境看他举起来了，但是他在这酝酿很久，他最后放下了，甚至有的人举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这种场景也好，或者是我每当看到这些比赛，啊，包括回顾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我来讲，这种刺激感是蛮强的。因为我知道那一刻他心里的那种滋味是什么，甚至说我知道他这一个动作失误了之后，他意味着什么，对吧？也许对于这个奥运健儿，他是他人生最后一次赛场，他可能要带着遗憾走，
0: 或者带着一身的伤。
2: 就是势必得要带着一身的伤，你要站在那个舞台上，他也一身伤，
0: 对，
2: 要付出的代价。
0: 今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因为在之前我们知道有体育舞蹈，有很多正式的比赛，但是呢，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边，霹雳舞进入到奥运会的比赛项目，
2: 对，
0: 哇，就像我们这种30年前跳霹雳舞的人，不由得老泪纵横。
2: 它不仅仅是一个体育运动，是一种时代的符号，而且是专属于年轻人的一种符号。所以你看我们这几次所有的这个比赛里边，你看我们最小一个小女孩呢，才7岁还是8岁，那个技术已经非常好，我们叫她炸场，
0: 对吧？
2: 一下场就炸场。
1: 我自己其实蛮喜欢街舞的，虽然我没有跳霹雳，但我跳了其他的舞种，我就很喜欢 hiphop 这种的一点的，就自己内心的另一面吧，我把它当成一个我的爱好。
0: 对，
1: 在那里面要重新寻找一种自己身体的平衡，因为刚开始还是会觉得啊很不协调很不适应，但是慢慢慢慢你会觉得你这个舞蹈让你跳起来很快乐，你标不标准它不重要，那1万个人跳这同样的一个 piece， 它会不一样的表达方式加自己的处理，就要展示出自我，我觉得就是当今年轻人的思想文化的符号啊，如何能够展现自我的这种价值，
2: 在那一瞬间它成就了一个自我的实现。我可能干别的做什么的，我还有各种身份，在这里我就是头炫王，比如说我就是那个什么，但是他有一个绝对的一个自我被认可的那个瞬间。在这个我们青春期里边，其实对于社会一个比较这个刚刚出道的年轻人来说，他特别需要被这种自我的肯定。你看我们那时候看那个电影都是热血沸腾啊，就是那个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奥运冠军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你好。
1: 胡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开靶重量115公斤。孙永杰是去年全运会的铜牌得主，当时他的抓举成绩是125公斤，他是以120公斤开靶。今天的比赛开靶重量是115，很轻松。
2: 成功，带领重量115公斤，9号浙江刘继林第24次举，10号。

0: 你看大级别它加重量的方式，它就会加的比小级别加的重量方式要加的多一点。
1: 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将要上场，他的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117公斤。
2: 加油，加油！

0: 稳住。
1: 好的。
2: 觉得很轻松，很凉爽啊。
1: 刘继玲的第三把也是只加了3公斤，来到118公斤。

0: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将要出场，他的开靶重量是120公斤。张雨欣去年全运会获得了第六名，他当时的开靶重量是118，最终的抓举成绩是125。今天是以120公斤开靶。
1: 严重！子辰要是腰不松，那一下就好了。
2: 带来重量120公斤，11号陕西张雨欣第20次出，1号。
3: 甩得太快了，
4: 我俩好刺激，我都不知道该看哪里。

0: 那腰一伸往后坐，他的上半身他就不好去支撑。
1: 嗯。
2: 那个灯光里。
1: 现在看样子，张雨欣要面临连续试举了，不知道改不改。看这个简录的表格是没有改的。
3: 要我们一起举起脚。

0: 顶住，顶住。
1: 好的。哎呀。上线鱼第二次试局120公斤成功。
0: 其实带的还是很轻松的，就是不要那么着急。
1: 能力是够的。
0: 对。
1: 就是以后比赛的时候可以再从容一些啊。
0: 对。
1: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0公斤。

0: 觉也是着急，
1: 对，
0: 而且高度不够啊。
2: 对，最佳到121公里。

0: 就是我们在上台试局之前啊，一定不要匆匆忙忙，他其实他这个时间是够的。
1: 对，
0: 有时候你太着急了，他这个呼吸还没缓过来，

0: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二次上场，这次试举的重量是121公斤。轻松，
1: 成功！带领重量增加到122公斤。13号，河南朱林，
0: 自河南的朱林涵要进行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2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迅将要出场，他也是今天比赛当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他出生于2010年10月23号，还不到16岁啊，
2: 所以他的这个能力已经算是很强的了。
3: 好腿，
2: 点住，
3: 别动，别动。
0: 好的。就一盏红灯，
2: 对，
1: 概念重量123，
2: 还是不要着急，要沉着冷静一点，能力肯定是有。
4: 啊？什么感觉？
0: 他这个问题出在哪？是右手臂的这个抖动吗？
2: 对，他可能他在接连过程当中，你看他的腰底其实是有点松，可能他的抢杠的过程当中，他的手臂可能有稍稍抖动，
0: 是来自河南的朱林涵，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3公斤。
4: 下一把就更紧。
3: 向上，向上，向上。
0: 好的。
2: 他的这个抓举，这个发力还是发得非常好的，整个动作做起来还是比较连贯，看起来也比较舒服。
0: 对，而且他握距非常宽啊。
2: 他可能根据他的身高也有一定的关系。
0: 对对对，大级别，
2: 对，
0: 基本上个子都在1米8上下。
2: 对，你看他的身高有那么高，
0: 对，
2: 所以他的支撑面也要那么广。

0: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5公斤。
1: 调整好。动支撑啊！撑满。
0: 好的。漂亮。
2: 成功。
3: 这把支撑虽然它有点偏厚啊，但是还是凭借自己的意志力把它抢回来了。
0: 嗯。
2: 那重点动车吴文训第二十四局10号组合，
1: 记得吧？
0: 这样，张雨欣的抓举成绩就是125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第二次试举加了3公斤，来到126公斤。

0: 次手臂的屈伸比较明显。
1: 对，
2: 感觉重量126公斤，十号朝阳十五校孙永杰第34局，对我。
1: 重心支撑有点在前面了，左手的支撑有点屈伸，是个犯规了。
0: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三次试举，重量126公斤。
1: 支撑啊，像在前面一样，但是他又能支起来。
0: 孙永杰去年全运会夺得铜牌的抓举成绩是125，所以今天这个成绩还不错。
1: 突破了1公斤啊。
0: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7公斤。目前场上还有两位选手没有登场亮相，一位是奥运冠军李文文，还有一位是全运冠军李岩。去年的全运会正是李岩战胜了李文文。胡文训的第三把，127公斤。
3: 走啊！
0: 太遗憾了，
1: 这一次戴林启林很干脆，就在支撑的过程当中往后掉了，所以这个支撑啊还是要果断点，要

下面要出场的是奥运冠军李文文，来自福建省举重队，开靶重量130。

0: 漂亮，
1: 还是很轻松的。接下来的几次四局都是奥运冠军文文跟全会冠军李岩的对决了。
0: 对，
1: 对，这叫冠军之战吗？
0: 对。

李岩的开靶重量报的是140公斤。现在李文文要连续去进行试举，那么可以一公斤一公斤的往上加，多争取一些时间。去年的全运会决赛比的也是比较有意思，李岩的强项就是抓举，但是呢偏偏李文文的抓举赢了李岩，而李文文的强项是挺举，偏偏他挺举又输给了李岩，两个人到最后总成绩相差了7公斤，李岩夺得了全运会的金牌。

0: 14号，陈建成、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文、李文 所以他们两个的试举更多的更关键的就在于他们的每一次试举的这个成功率。
1: 对，去年全运会的时候李岩的抓举第二把第三把都没有成，同样李文文的挺举第二把第三把也都没有成。
0: 对，所以说这个成功率是非常关键的。
1: 不断的改，
2: 改重量增加到135。
1: 14
2: 号福建省运动队李文文，第二十四名。

0: 李岩这边也在随时关注着你们问他动向。
1: 对，
0: 李文文的第二次试局，135公斤。漂亮，
2: 成功！感觉怎么样？
1: 感觉这一把比上一把举的还要轻松。
0: 嗯，
2: 还有张李岩，
0: 李岩现在也是下调了他的开把重量，从140降到了136。
3: 你先加长，你先加长，你就时间长点。
0: 也是为了确保成功率。因为现在毕竟李文文已经用了两次试举，还剩最后一次试举的机会，但是李岩还没有开始，所以只要他的开把136能够成功的话，他就可以，这个压李文文1公斤。

0: 真稳啊！他这个麒麟过膝还剩最后一秒钟，马上倒计时就到了，而且他动作也是一气呵成，非常稳，感觉毫不费力啊。
1: 对，感觉挺很轻松。所以我们在视觉的过程中啊，还是要去注意一下这个计时器它的时间，如果确确实实说超过了这个时间的话，他这把四局就不算，就会被判罚失败了，因为他这个会算成四局超时的。
0: 对，
1: 但是他很，但是他这个时间又把握得刚刚好，在一分一秒钟之前把它举起来了。
0: 对，李文文第三把把杠铃重量加到140。李岩的第二把将杠铃的重量加到141。

0: 一起搞定。
1: 好，要请马上。
0: 马，
1: 起。
2: 哎呀，轻松。
3: 好的，漂亮。
2: 成功。
3: 这样，李文文的抓举成绩就是140公斤。
2: 对。感觉他的第三次试举比第一次试举还轻松。
3: 嗯。活动开了，
2: 对，可能第一次试举稍微心里面还是有点放不开，
3: 嗯，
2: 但第一次试举成功举起来之后，这个心态也会转变，
3: 对，
2: 就会觉得自己越举越顺，越举越悬，越想举。
3: 李岩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41公斤。成文，
2: 哎呀，
3: 哇，漂亮啊！核心力量非常强啊！
0: 成功。
2: 这两名运动员的心理素质都可以啊。
3: 嗯。
0: 8号黑龙江李岩第30局。
2: 这真的是咬的也比较紧啊，这个重量。高手之间比的可能不是重量了，比的就是心态了。
3: 对，
2: 看谁能战胜自己。
3: 没错。
0: 下面重量增加到143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30局。
3: 李岩在24年世锦赛上也是创下了。当时的正87的世界纪录，
2: 对，
3: 147。
4: 观众朋友们，那我们继续聊。
3: 149。
2: 哦。
4: 举重比赛中，
2: 那现在看来他的这个成绩对他来说应该还是。
0: 8号黑龙江李岩。
3: 李岩应该是要冲一下新级别的国内纪录吧？这个144。
2: 刚好是现在的国内标准，
3: 对，刚好跟现在的国内标准是一样的。如果再加1公斤到145，举起来的话就是新的全国纪录。
0: 8号改145。
3: 果然啊，改到了145。
0: 145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30局。
4: 观众朋友们。
3: 这个要冲击国内全国纪录了啊，新级别的全国纪录，
4: 将创全国抓举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3: 这个用意呢，不但是破纪录，而且还是要在抓举当中建立更多的领先优势。
2: 对，其实今天这场大级别比赛来看，这个抓举的成功率都还算是不错的。
3: 对，目前排名前3的运动员都是100%成功率啊！看看李岩，最后一把，145公斤，
5: 一定要把住腰啊，腿带啊，中间耸肩，嘿，举重，
3: 成文，哦，犯规了，
5: 放下吧，
0: 失败。
3: 哎呀，太遗憾了。
2: 虽然他举起来了，但是很可惜啊，他的右边的肘关节有抖动，
3: 对，
2: 所以被判失败了。所以这个举虽然举起来了，也
5: 看不着，
2: 这个成绩也无效。
3: 对，李岩呢，这样就是以141公斤获得了抓举项目的金牌，而李文文获得了银牌。获得第三名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好了，这场比赛的抓举部分我们就先为大家转播到这里，稍后我们来关注挺举单元。

0: 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朱琳涵第二次冲击148公斤。
4: 请出
5: 位，要被手巾带着，打上啊！
4: 压好压制，向上送狠，向上，成功。
3: 好的。像朱琳涵的挺举成绩是148公斤。
6: 举起了，也释放了自己。
7: 嗯，一号，好啊，金
3: 长，教练也很满意。朱琳涵很年轻啊，2007年3月19日出生。洪可欣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

0: 好的。
1: 成功，感觉重量增加到153公斤。一号
0: 技术动作发挥的还是非常流畅的。
2: 对，是的。好像你看着他像是绵绵的，但他举起来又是有劲的。
0: 对，他尤其上送的这一下特别快啊。
2: 嗯，对。
3: 那就在这过来。

0: 重量增加到155公斤。6号，
1: 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迅，本场比赛年纪最小的运动员，他的开靶重量是155公斤。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他的开靶重量也是155公斤。孙永杰也是前面抓举比赛的第3名的获得者。

0: 成功，
1: 还是很轻松的。
0: 重量155公斤，6号。
1: 特别是他的那个翻铃，那个起铃很轻。他的翻铃啊，那个起铃感觉很轻，一下子就能带到那个发力点去。嗯。
0: 锻炼重量增加到156公斤。6号，湖南中年综合
2: 文训，现在还是要再加1公斤。第二次试举，把杠铃的重量加到156公斤。漂亮，
1: 其实能力还是有的。
0: 嗯，
1: 就是这一把就举的上顺的高度比上一把就好一些，而且更干脆一些了。
2: 下面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56公斤。
3: 哎，不行，我。

0: 成功。
1: 他的举动还是比较连贯，而且感觉到就像他像那种悄无声息的就举起来了。
2: 对，我们看先156公斤就是他的挺举最终的成绩。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出场，他的开靶重量是157公斤，赛前呢他的报名开靶是160公斤。

0: 好的。漂亮。
1: 成功。让你重量增加到150。
2: 上手还是很干脆的。
1: 十一号，陕西张雨欣第24局。十号。
0: 孙永杰的第二把要到了161。张雨欣的第二把应该至少会加到162，哦，加到163。
1: 61公斤。
0: 这样的话是孙永杰出场。李文文和李岩两位高手。在停局比赛当中还没有出场。翻战很轻松。哇，手臂有趋势。
2: 三挺的

0: 相送高度不高，所以他没有送到位，就有一个推举的动作，所以他犯规了。
1: 现在是胡文俊的最后一次挺举的试举，重量也是161公斤。

0: 行。
1: 啊。九啊！
2: 一点啊！收紧，收紧一堆。
3: 看是手臂的屈伸问题。
4: 失败。
3: 要往上推啊。
4: 感觉重量161公斤。
3: 这样，胡文迅的挺举成绩是156公斤。
4: 比赛暂停。
3: 哦，应该是有申诉。
4: 六号运动员提出挑战。
3: 有挑战。哎，右手臂，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
5: 有个推举动作的感觉。
4: 经仲裁合议，六号湖南中列综合胡文迅第34局因双臂用推举完成动作挑战失败，概念重量161公斤。
5: 其实举的还是很轻松的呀。
3: 对。那这种就是属于失误。
5: 就是，
3: 这个重量对他来讲应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
5: 对，但是有时候他已经专注的去在四举当中了，他其实自己也发现不了。有时候
3: 是，
5: 有时候运动员也太想举起来了，
3: 会做一些下意识的一些动作。
5: 对对。
3: 崔永杰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61公斤。好的，漂亮，稳住，
4: 成功。
3: 这样的话，这一次试举成功。
5: 对。
3: 崔永杰的挺举161公斤，总成绩287公斤。
6: 咱们今天不是。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63公斤。张雨欣去年全运会是获得了第6名，当时她的挺举成绩是151公斤。

0: 后掉了，
1: 这个支撑的高度太高了，它是往一直往上顶，它应该是要稳住支撑的时候，它可能就往后顶去了。
0: 就等于重心跑了。
1: 对。

0: 张雨欣去年全运会第一把开把要的151，第二把加重到了164，没有成功。第三把加到了168，也没有成功。按照这个加重来看，他其实训练当中是可以达到这样的能力的。
1: 对，所以这个时候
0: 看看，
1: 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跟节奏。
0: 对，看看他的第三把要不要再往

0: 加。我们看到李文文现在已经开始后场了。那么李文文的开把重量呢是165，李岩的开把重量是170。
1: 好了，在前面，
0: 没有往上加，还是163。

0: 滚出来！
1: 放心，
2: 兴奋啊！
1: 这把如果成功的话，就会锁定骑马总成绩的前三名。
3: 起，不要着急。
1: 对，调整一下呼吸。
3: 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
1: 好的。哦，漂亮，三盏白灯。哇，163公斤是他的挺举成绩，同时呢，他以总成绩288公斤力压孙永杰1公斤，暂时领先。当然了，现在还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场，分别是李文文和李岩。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李文文，165公斤开把。这场比赛对于张雨欣来讲收获真的很大，163公斤。这个成绩很不错啊！总成绩的288公斤也比他去年全运会的总成绩高了12公斤，相当不错的一次进步啊！李文文开把165公斤。左手臂
2: 失败，
1: 上送的高度不太够，
3: 但是这个翻离还是很轻松的，双腿也很干脆，但是可能在上送的支撑的时候还是出现了这个肘关节的一个屈伸的一个犯规动作。此时文文应该迅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0: 目前女子87公斤以上级啊，就是按照国际羽联老的这个级别划分，记录是李雯雯的。
1: 对，挺举记录是她的。
0: 对，挺举的记录是187，总成绩的记录是335，这都是李雯雯的成就啊。李雯雯连续世举165公斤，能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要对自己有信心，动作要做得更坚决、更果断。

0: 得很轻松。好的，
1: 对，
0: 这次上庭动作做到位了。
2: 下面重量增加到166公斤，八号黑龙江李岩，
1: 举得还是非常轻松的。
0: 对，
1: 第一把可能也存在着紧张，或者是
0: 可能有点着急吧。
1: 对对。
0: 来自黑龙江的李岩，开把重量降到166。

0: 他也是先把这个成绩稳定一下。
1: 是的，在抓举单元，他领先李雯雯1公斤夺冠。
0: 对，
1: 所以两个人最终的这个。

0: 将你重量增加到170公斤。14号，福建省运动队李文文第34局。
1: 李安将第二把的重量加到171，因为李文文的第三把加到了170。哦，李文文第三把直接加到175。
0: 8号，黑龙江李岩。
2: 现在就是一个榜样的一个那个了。
1: 看看两位的教练团队。
2: 对。
1: 怎么去斗志啊？
2: 对，看来是文文想要。
1: 李安这边应该也是要改。
2: 176。
1: 啊，176就是要压一公斤。
2: 对。
1: 75公斤。因为今天的签号啊，李文文是最后一个出场。
2: 对。
1: 李安是第八号，所以就算是跟这个李安家相同的，也是李文文先出场。
2: 有。
1: 但是如果这个10公斤的这个加重再往上加的话，确实就难度太大了。
2: 主要是文文先试举了165。
1: 对。所以还是这个成功率的问题。
2: 对。
1: 李文文本场比赛最后一次试举，重量是175公斤。

0: 传战不错。
1: 顶住，顶住，
0: 顶住，稳住，哎、好大，漂亮！哇，加重十公斤啊，175公斤。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了，
1: 还是特别能拼的呀。
0: 是的，
1: 果然在比赛场上，他能发挥更发能发挥出他自己的水平，而且他的翻译先对于李岩的话要比较轻松多了。
0: 李文文这一次试举成功，挺举的成绩就是175，总成绩是315。
1: 现在这个压力就给到李岩了，
0: 没错。而且他的这个175公斤的挺举成绩也已经超越了去年全运会的171公斤。去年全运会李岩就是最后时刻靠着最后一把180公斤击败李文文。这一把是176公斤。挺住，漂亮，哇，一举定乾坤啊！
1: 第二次试举反而比第一次试举轻松，
0: 轻松了，对。这样的话，176公斤的成绩可以让他确保总成绩的金牌了。
1: 对。
0: 同时也已经是拿到了这个挺举项目的冠军。
1: 这一次翻领要翻比第一次的翻领要翻的好一些，接领的架子要接得到位一些。
0: 嗯。现在李岩的总成绩是317公斤。
1: 都是不服输的人啊！
0: 没错。
2: 刚才重量增加到178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3次试举，
0: 还要加2公斤，应该不止。如果要是还要比的话，
1: 看他会不会加到182吧？
0: 对，
1: 就是去超国内标准。
0: 对，去冲击一下国内标准。国内标准目前是325，目前。李岩的这个总成绩是317，还有8公斤的差距，
1: 就是看他这个挺举的国内标准。
0: 哦，破单项是吧？
1: 对，
0: 单项是国内标准是181，他现在成绩是178。
2: 再来到180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3次试举。

0: 教练员还是给他进行一下放松。
1: 现在又要更改重量了，
0: 到182，果然啊，182冲击国内的标准，国内标准是181。由于这是全新的级别，所以如果李岩能够举起182公斤的话，他将创造新的全国纪录，挺举的全国纪录。
2: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82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若试举成功，将创全国挺举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1: 最后一把他应该更没有压力，要放开去举了。
0: 对，
1: 因为他已经把冠军拿到手上了。
0: 是的，
1: 最后一把就是去挑战自己，挑战纪录了。
3: 腰把住啊，大腿蹬起耸肩就下啊，腰把住，腿子起起起，好，
0: 哇，
3: 压好，
0: 不错，
3: 松下来，右手
0: 调整一下，
3: 大腿
0: 上停，
1: 起不来了，
0: 哎呀，
1: 他这个支撑确确实实是不干脆了，他在翻铃当中消耗的力量太多了。
0: 对，虽然最后一次冲击挺举的国内纪录没有成功，但是176公斤的挺举成绩让李岩也是稳稳地获得了挺举和总成绩的冠军，这样李岩包揽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块金牌，而李文文包揽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块银牌，挺举的铜牌属于陕西的张雨欣，总成绩第三名也是属于陕西的张雨欣。朋友们，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的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就全部解说到此，感谢胡志慧的精彩的评述。观众朋友们，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1: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接下来是男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将要在四分之一决赛里迎战我们的老对手韩国队。担任第一单打的是中国选手王楚钦，现在的世界排名第一位。
1: 好球。在赛前，国乒也是有针对性的进行了一些训练。
0: 嗯，
1: 也看到这个牛冠凯也是一直在陪着王楚钦进行一些赛前的准备。
0: 好球！
1: 太极这两分打得非常合理啊。
0: 王楚钦也是经历了很多大赛的洗礼和淬炼了，
1: 是的，
0: 包括在这一届的团体世乒赛当中，更多他要扛起队伍核心人物的责任。顶住半出台。
1: 这个球吴俊成的这种手上的调节手感还是不错的，包括这底板的防守其实也是很极限。
0: 对于韩国队来讲呢，今天也是一个上阵父子兵啊，因为韩国队现在主教练吴尚银正是吴俊成的父亲。球。这球中远台的对拉，对方的球还是有一定旋转和质量。
1: 吴俊成的这种手感包括防守还是不错的，其实这点跟他的这个父亲吴尚银还是有很像的这个地方的。
2: 来走。

0: others and has to give himself a little bit more time.
1: 白短。对。这球王水清可能觉得对手要劈长了，先提前往后退了。尤其今天这一场淘汰赛的对决呢，第一分啊很关键。
2: 是的，
1: 3-3。
2: 我觉得也能感受到，可能今天，确实啊，王水清上来也是有一些这种紧张的。
1: 嗯，我们也希望随着比赛的推进啊，王水清能够慢慢的打进去，融入到比赛当中。
2: 嗯。
1: 他的第一个这个第一板接发球质量并没有说拧得特别高，相对来讲这个球落点比较好。
2: 嗯，
1: 也是接连有几个无谓失误。
2: 确实吴俊成他，我觉得他还是反手要好于他的正手的，包括你看他其实在这个整个相持当中他的速度也是挺快的，所以今天对王水清来说，确实挑战是全方位的。
1: 6-3。还原
2: 好
1: 球。
2: 这个球的抽完长之后对自己正手位的保护做的还是很充分的，确实吴俊成的反手他的这种速度和突然性还是很强的。
1: 推短顶板出台，漂亮，
2: 好球，
1: 非常高级的一个正手的快带直线。
2: 对，这条正手的这个斜线如果能够保护住的话，可能吴俊成反手的这个质量相对来说，或者说整体他反手的这个威胁就要给我们要小了很多。这两分正手的保护做得非常到位。
1: 好亮，防一板，这球削过来，
2: 好球，
1: 很聪明啊，
2: 非常冷静啊。
1: 嗯，
2: 这一分看吴俊成退得很远啊。
1: 是的，非常轻巧的回了一个短球。这分也是显得布局深远，后招无穷。追到6-6。
2: 球，
1: 板出台，王世金连得四分，将比分反超。
2: 其实，在接发球上，相对来说，我觉得王世金对吴俊成的发球还是比较适应的。
1: 嗯。上手还是更多的去向王水清的正手。
2: 对，其实主要的这种得分点，包括吴俊成整个体系的发动点，还是在他反手。
1: 没错，这位是吴尚银。长球，保护住自己的正手这条线。
2: 这个球确实可能吴俊成的这个

0: 个准备啊，是想到了这个反手底线长射，主要还是因为这版反手的斜线拉出了机会，为后续的上手得分创造了这个条件，没关系。
1: 回短，
0: 好球！
1: 给了对方的一个正手半出台。
0: 其实我觉得也能看出吴俊成的这种，中间和正手位用正手去处理这个位置的半出台的时候，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薄弱的环节。这个点我们可以抓一下，所以相对来说他的反手还是他的优点，正手相对还是有漏洞可抓的。
2: 转，
0: 这手比想象中要转一些。
1: 第一局双方现在也是纠缠到了关键分，把一个转不转零板出台，连续护住正手，
0: 漂亮，这一分的连续进攻啊，其实吴俊成防的也是
1: 对
0: 非常顽强了，连续三板正手的进攻得分。
1: 第一局看下来，吴俊成的大路球非常的不错，包括反手的能力、防守的能力，但是他的小球环节没有那么的细腻。
0: 对，
1: 好，我们看到九平之后，现在王楚钦拿发球，这时候也是要敢于去算住对手，一个长的
0: 好球，
1: 一帮人打，
0: 是的，是的，这个时候还是非常冷静。包括上一分，其实反手长球对方接的不错。
1: 对，
0: 这一轮发球还是敢去发长球，
1: 落点也比上一分发的更好一些，往中间发了发。
0: 嗯，关键这一分可能吴俊成没有想到王楚钦还敢发长球，所以整个人的重心是往上去的。
1: 打一个发墙，
0: 漂亮，
1: 上九平。11-9赢下了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韩国选手吴俊成。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好，中远台的对拉，
0: 好球，在正手的比拼上，尤其在中远台的对拉上，王楚钦还是有明显的优势的。
1: 没错，
0: 所以你看这个球，当他转攻过来之后，他也并没有着急去发力得分，所以还是很有耐心的。这个球也算是经验啊。好球，
1: 开局不错，2-0。
0: 赢下第一局之后，我觉得可能对于王楚钦来说，也是会有一个压力的释放，也确实能感受到第一局上来的这种整个氛围上呢，给我们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1: 是的，
0: 这一分也是非常的提振士气啊。
1: 是的，
0: 在已经很被动的这种局面下啊，顽强的扭转过来，
1: 也是一个大范围跑动当中正手的护台反拉。今天打到现在一局多，王楚钦对于自己正手位的这个点看得非常好。
0: 是的，
1: 分上也会带给吴俊成压力，一个小半高没有挑上。第一局的胜负其实直接会影响第二局的开局。
0: 第二局的开局非常不错，把握好自己的发球。
1: 回短，捅长，反。

0: 正手连续拉住，漂亮。在排内球的环节，王楚钦现在还是能够非常好的控制住对手。
1: 是的，包括你看在正手上手之后，在有机会之后，正手的连续进攻现在也是做得非常不错啊，能够一直保持持续给对方施压。
0: 对起来之后，吴俊成的正手相对来说还是薄一些。
1: 嗯，
0: 5-0。好球！前三板也是敢于去算住对手。
1: 也同样是在场下的这种观赛席，又看到了王励勤主席、马龙和许昕。
0: 1-0，这是一个梦幻开局啊！
1: 这一分也是注意力非常集中啊，算到了对方会发自己的反手底线长球。
0: 这个时候感觉吴俊成乱了。
1: 对。
0: 控短，好的，
1: 好球，
0: 这球也是把这个小三角的弧线蹬得很低，让对方不好去反拉。敢于去算对方的前三板，对方的顶拉的落点。
1: 对，其实现在在前三板上，对方给不了王楚钦什么太大的威胁。
0: 这球对方小三角落点发得更开了一些哈。第二局王楚钦打了一个10-0啊，
1: 好球，
0: 11-1，王楚钦速胜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吴俊成。
1: 对，现在在其实，在前三板上，王楚钦的优势是很明显的，所以这样进入到相持阶段，我们都是这个占有主动地位的。
0: 这一局可能吴俊成会采取一些劈长，前两局他和王楚钦在回短的过程当中，其实占据不到优势。
1: 是的。他可能会打得更简单，或者说搏杀会更靠前一些。我们从前三板就要开始了。
0: 这个球吴俊成没退台，正手一个快带，其实还是第一板的斜线让王楚钦稍微显得有点被动。
1: 没关系，肯定第三局对方会做出一些变化，
0: 是的，
1: 尤其在开局阶段。这两分反手的下旋失误有点可惜啊。我觉得尤其是在对方搏杀比较凶的时候，这个时候更要减少我们自己的一些主动失误，因为对方搏杀其实风险也会很大。
0: 换了一个逆侧的发球。对，
1: 没关系，现在想办法把节奏稍微控制一下。
0: 好的，劈长之后给了一个重复落点。这球吴俊成提前动了，想去挥正手。
1: 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主动去直接进行一些长球简化比赛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就像这种球直接选择搓长，因为有时候可能你摆短给对方在前三板搏杀的这种空间会大一些。
0: 哦，要小心对方的劈叉。

0: 对，这局在反手包括中间位啊，用反手拉下旋的这个球已经有三个失误了。
1: 时候能感觉吴俊成也不太敢出质量，一般拧拉也是比较勉强的上台。还是摆住正手短，这局有几个无谓失误。
0: 没关系，这个时候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先去把比分咬住。因为现在我们大比分是领先的，可能你把比分咬住来到关键的比分上，吴俊成的这种压力是比我们大的，因为他没有什么退路了。
1: 第三局的开局，王楚钦现在是3-7落后啊，这一轮发球对于追分来讲很重要，发球轮。还是继续摆出正手短。
0: 现在要有准备，对方搓长之后，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低板的下旋球？其实这个球上手的质量可以，但在后续第二板的衔接上有点没有跟上，导致对方在中远台有了这种转攻的机会。好球，
1: 踢长之后已经准备好下一板在正手位的衔接了。其实吴俊成还是他的整个反手给王楚钦的压力更大。
0: 是的，其实这局我觉得整体来说有点可惜的是我们自己的误位失误有点多，但其实吴俊成我觉得从技术上并没有给王楚钦有太大的这种压力和威胁，没有说哪个点我们现在是特别不舒服的。球一分一分的往回追，这个球掰断，
1: 对，没掰下来。吴俊成有的时候在他的正手位不太拉手，全是这种快带。
0: 而且我觉得他可能处理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合理的。好球。要注意，可能在下一分的接发球上，可能吴俊成要有变化了。这几分还是显得他在接发球上有些犹豫，可能还是有一些保守，估计这一分可能要有些搏杀了。
1: 是的。换成正手来搓接，直接下网，这样王楚钦又并上一分。逆侧，
0: 好球！
1: 这个球给够回来了。
0: 这个球其实吴俊成的这个暴跳直线就已经相对来说非常难度很大了。
1: 王楚钦是一个二次启动啊，
0: 这分非常提振士气啊。
1: 没错，
0: 我也没想到这分吴俊成敢去挑直线，其实挑直线包括像这种质量挑直线是非常冒险。
1: 王楚钦还是显得棋高一招。分差还有一分，高质量拧拉，护住正手，哦，有点可惜。
0: 这分有点太

0: 着急想要去，其实已经转过来了。这边其实已经转过来了。
1: 好，现在换过来8-10，王楚钦发球。这个球吴俊成冲的落点比较好，冲到了王楚钦的追身，11-8，韩国选手吴俊成扳回一局，现在双方是打成2-1。
0: 我觉得首先还是吴俊成在战术上有一些变化，他更多的直接选择打长球，然后和王楚钦进入到这种上旋球的相持，包括可能在这种相持当中，他的反手还是给王楚钦带来了一些困扰。而且我现在觉得对王楚钦来说，还是这个侧身使用的时机，包括你侧身之后的这种落点上，可能在第5局要再去重新的再去组合一下。
1: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决胜局的发挥。
0: 啊，又是一个运气球。
1: 现在能够感觉吴俊成整个大陆球也打开了，而这一段时间他的正反手命中率都很高。跳过来侧拧，拍高球，洗短，
0: 好球，
1: 胆大心细，
0: 这一分也是非常关键啊，在对方的发球轮次上拿下一分，把握好自己的发球。
1: 对，乒乓球比赛11分就是要这样一个轮一轮的去扣分的。搏得非常的凶，劈场反拉。
0: 其实还是我们说的那个问题，这个时候侧身还是显得有些勉强啊。我觉得这个时候用反手拉一个吴俊成的中间，甚至拉到他的反手位，然后保护一下自己的这个斜线，可能效果比这个要好，因为这个球侧身完之后自己是有点失位的。
1: 对，
0: 好球，
1: 踢到对方的中间。
0: 这个时候就要看，确实啊，谁的这种错误犯得更少，谁处理球要更合理一些。
1: 对，
0: 好球，
1: 慢一拍节奏，还是盯住对方的中间。
0: 对，其实你这种质量拉完之后，自己是还是可以正反手都能够护住台的。但是呢，有时候你一侧身质量不够，那相对来说你后续确实衔接上难度要大一些。好球，
1: 先锁住吴俊成的中间，对方的速度质量出不来之后，下一板我再去衔接。
0: 在吴俊成没有退台的时候，其实快速的给到他的反手，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安全的点，因为吴俊成可能还是需要一点空间才能给出质量。这个球的衔接速度很快，吴俊成还没有腾出空间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前三板是可以给吴俊成的反手的。
1: 4-2，对，用反手拉住，
0: 好球，
1: 还是吸取了开局的小教训啊。
0: 对，
1: 这个球用反手先对起来，
0: 这个球很有耐心啊。你看，其实你拉到吴俊成反手，他就是稳防你一下，他是需要退到中远台，他才可能会有一板反攻。
1: 决胜局王楚钦5-2领先双方，交换方位。

0: 是中间。
1: 好球！对，
0: 这个时候战术完全打清晰了。
1: 对，这个时候头脑也很清醒啊。
0: 嗯。这个球其实要小心，但王雪琴应对得非常好。就吴俊成退下去之后，反手有一板反拉。
1: 现在有四分的领先，对方也是换了一个发球了，站在正手位了。
0: 对，站在正手位发长球。
1: 可以的，没关系。这个球其实有准备，
0: 嗯，
1: 但其实这球吴俊成比想象中发的要慢了一些，所以有显得有些没有接上力。
2: 对，
1: 可以的，可以的，没问题。
0: 吴俊成追回两分，6-4。中国队看看要叫暂停了，
1: 嗯。
0: 好，我们来看看暂停回来之后王楚钦发球，
1: 这一分就非常关键了。好球、
0: 暂停回来之后发球直接拿了一分，
1: 这分很聪明啊，这球发的比想象中要长，
0: 对，
1: 知道他要过来拧拉，
0: 算住了对手。
1: 对，

0: 回短。
1: 好球！这一分的回短非常有耐心啊，看着对方在回这个球。
2: 看您回来之后，王楚钦整个思路还是非常的清晰。
1: 是的，头脑还是非常清醒、非常冷静的。这两分非常关键，一下又把分差拉回到了四分。这个时候还是要比拼在细节上的处理，包括处理球的这种合理性上。可以可以，没有关系，没关系。这个球是对方发挥的好。
2: 对，其实吴俊成这名小将虽然19岁，第一次上团体世乒赛，但我们看到他在这种重要场次的出手基本没有太失衡的表现。
1: 漂亮，这个球还是真敢搏杀呀。算到了就敢果断的加质量点。
2: 其实暂停回来的四分，王楚钦下了三分，还是在前三板的环节发接发上领先于对手。
1: 是的，
2: 9-5。腿短，对方摸了个半出台。
1: 对方选择用正手接发球了，
2: 对，
1: 所以这个球可能第一时间更多的还在等着对方搓长。对方可能也在接发球上会有一些变化，没关系。
2: 9-6。哎呦，有点犹豫。这一轮的两个发球有一点可惜啊。
1: 这一分太想加保险，把球旋转拉足了，没关系啊，9-7我们还领先。
2: 是的，看看这两个接发球段的凶稳关系。空短，冰半出台，
1: 漂亮！
2: 这一球很聪明的起了个直线。
1: 这个球非常敢等啊，这个半出台摆完短之后，
2: 打到关键分，这会儿就是硬碰硬、拼刺刀的时候。
1: 而且这个球出手也是丝毫没有犹豫，判断得很准。
2: 对于中国队来说，不怕纠缠。

0: 打到关键分，要有必胜的信念。漂亮！这样王世杰连拿两分，以11-7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韩国选手吴俊成。在这场1/4决赛当中呢，和中国队抢下了第一分，目前中国队是1-0领先韩国队。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是中国队和韩国队的第二盘比赛。第二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中国选手林诗栋，也是第一次参加团体世乒赛的征程。林诗栋今年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6位。那么林诗栋的对手呢，是韩国队的队长，也是他们队内的一丹张玉珍。漂亮，
1: 好球。也希望在赢下第一场之后，给这个整个中国队的这种士气带来一个提升，林诗栋也可以乘胜追击。
0: 对，团体比赛打的是一口气啊，整个团队的这种精神气势，包括节奏和意志，要拧成一股绳。
1: 这就是我们说的可能，为什么张雨振可能给林诗栋压力会大一些？他没有太多的这种相持，他在前三板还是属于出手比较这种毒辣的这种风格。
0: 而且打球其实也是很老道的，
1: 对，经验很丰富。
0: 好球，
1: 好球。
0: 林诗栋今天也是从比赛的一开始就调动自己，每拿一分都高高举起拳头。
1: 包括你看林诗栋上来也是更多的想要去从张雨珍的正手去调动他，因为他所有的发动可能都在反手和侧身。
0: 好球，
1: 好球。上来整个人也是调动得非常快啊，
0: 是的，
1: 这几分也打出了士气，一有机会就给到张雨珍的正手。
0: 没关系，这是一个主动的出手。
1: 好球，这个球给到张雨珍的反手下拳之后啊，有对自己的正手有保护。
0: 高质量的快弹，
1: 这几分的防守做的其实是非常到位的，虽然看着有很多都是张雨珍先上手。
0: 出手，
1: 上来林诗栋的这种士气，包括我觉得今天必胜的信念是非常强的。好球，
0: 小鞭子一样的反手抽出来了。
1: 在反手这条线上，林诗栋是有绝对的优势的。
0: 是的，
1: 所以可能今天张雨珍，更多的还是会去体现他的这种正手的杀伤力。没关系。
0: 7-3。起反被林诗栋抬手就扫。
1: 这个才是这个林诗栋的这种打法风格，就是这种强势非常犀利的反手的这种全方位的，无论是防守还是进攻上。
0: 又有旋转。
1: 其实你看盯住张雨珍的反手，在

0: 他不侧身的时候，他反手的漏洞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他有点像这种韩国传统的这种直板打法。
1: 对，
0: 他是需要跑动，他是需要靠正手来打出他的这种兴奋点的。
1: 好的，又是一个反手拧。林旭栋除了有反手的速度力量，也能过去加旋转变节奏。
0: 第一局的发挥非常不错，
1: 反拉漂亮，11-3的第一局，林旭栋真是给了我们惊喜啊！目前小将林旭栋是1-0领先韩国选手张玉珍。
2: 就是想到自己就一个过程，打不进去这个过程，这一把进攻你看几个线路分
3: 在中间。
1: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控住对方中间短抢攻，
0: 漂亮，
1: 没有任何的犹豫啊。
0: 是的，
1: 林旭栋今天每得一分都把手臂拳头高高的举过头顶，
0: 出手非常果断。好球，
1: 反而张宇镇现在背上了包。
0: 对，而且你看张宇镇其实他的这种得分手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一的。变了一个发球，
1: 是的，逆侧摆得不错。好的，
0: 好球，
1: 漂亮。
0: 反手相持的时候这个球也很有耐心，既然张宇镇不侧身的情况下，他站住对反手的这个球，林诗栋就不需要着急了。你看张宇镇是这种慌的这一方，他需要先去提前侧身。好球，
1: 张宇镇两个侧身正手的失误。
0: 现在我觉得今天林诗栋的发挥，包括林诗栋上来的这种调动啊，和第一局的这几个防守得分打的张宇镇有点慌。
1: 对，
0: 他在侧身上手的时候就没有那么自如了，
1: 显得张宇镇是对这场比赛准备不足的一方啊。
0: 好球，
1: 什么球都有。
0: 第二局的开局也是像第一局一样。
1: 平的转不转？对，搓长之后要注意张宇镇的侧身这一板进攻。
0: 没关系，现在其实张宇镇侧身的这个成功率是不高的。
1: 对，这开局拉了三个上了一个。
0: 对，
1: 又换成了高抛，
0: 好球。现在你看他侧身其实也并不是特别坚决了。
1: 第二局张宇镇也是来回换了好几种发球。
0: 对，
1: 想要去打破林诗栋的前三板。
3: Left, one, six.
0: 今天张宇镇正手的失误，
1: 对，
0: 也是很多的。
1: 这也是林诗栋在比分上和局面上给他形成的压制造成的压力。
0: 是的。
1: 另一方面，感觉小组赛输掉之后，中国队把包袱卸下了，韩国队把这个包袱背上来了。
0: 是的。
1: 球，坚决的出手，高质量的拧拉，
0: 这种得分是非常长士气的，这才是我觉得正常的这个林诗栋。
1: 高高举过的拳头啊，让我们真是看到了青春锋芒的样子。8-1，
0: 好球，
1: 头脑太冷静了，今天打得也非常合理，有轻有重，有速度有落点。
0: 是的，速度包括在衔接和胸稳的关系的处理上。没关系，要注意，可能张宇镇会有一些这种节奏上的变化。
1: 对，
0: 他还是经验非常丰富的，这两个发球明显还是有和之前有不一样。

0: 有时候可以把比赛的节奏给放慢一下，擦擦球拍，跳一跳，想好自己的发球。9-3。
1: 没关系啊。
0: 嗯，张雨珍也是比赛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位老将。
1: 他为什么能够现在其实他的世界排名还是韩国队最高的？
0: 嗯，
1: 并且在中国的这场的对抗当中，他是能够单人一单。
0: 环勾手。啊，这几分有一点波动，没关系。
1: 这个时候还是要重新再来。
0: 对。啊，我们看，这是张玉珍的经验啊，突然的一个长球，
1: 暂停了，
0: 暂停，
1: 对。林书栋现在主要就是，不要被张玉珍的这种变化打乱。
0: 嗯，张玉珍又是一个发球侧身的抢攻。
1: 其实他两轮发球发了4个不同旋转的球，
0: 经验很老道。
1: 是的。这个时候考验林书栋，在这个时候啊。还能不能像这个前面一样啊？
0: 嗯，
1: 稳定的这种发挥。好球！对啊，先做到自己不乱丢。你看对方其实对对方今天尤其在侧身位，就是张雨珍他最最强的这么一个得分点上，他其实今天的失误是很多的。
0: 是，感觉有一下没一下的。林诗栋拿到第二局局点。
1: 嗯。
0: 平的转不转？哦，
1: 这球有点带了。
0: 是的。张雨珍现在可能也不太侧身了。
1: 对，张雨珍他有一些经验的点，就是他可能在搏杀的时候，他会有一些真真假假。
0: 嗯。
1: 正常来说，其实他反手是相对偏弱的，但是呢，当他搏杀的时候，他反手是有一板。
0: 还是逆侧，挑是对的，逆球判断的是对的。
1: 没关系，再来。
0: 嗯，还领先呢。
1: 看这一分怎么去处理，注意对方发球的变化。
0: 用反手，哦，张玉珍又算了一个发抢啊。现在对于双方来说，其实这一局是各打了半局好球。
1: 还是张玉珍凭借他的这种经验。
0: 是。把林诗栋这会儿有点缠住了。
1: 对，主要还是想扰乱林诗栋的这种发挥。
0: 我们来看看关键分，回短，
1: 好球！
0: 台上还是坚定的出手。
1: 对。注意对方发到林诗栋的正手短，看这球怎么处理。
0: 嗯。手的对拉，反手反拉，兜一板，哦，
1: 这一分有点难度，确实很大。
0: 对，
1: 其实这一分在刚才对拉当中，如果有机会正手能够先给到张雨珍的反手，
0: 嗯，是，
1: 可能会更主动一些，没关系啊。
0: 11-11。现在就是要忘掉这一局前面发生的事情啊，就打好最后两分。
1: 哎，运气，
0: 哦，运气来了。林诗栋再一次拿到这一局的局点。嗯，现在是将大比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2-0。
1: 嗯。
0: 第三局其实就是像主教练王浩指导所说的，不要侥幸，还是做好自己。
1: 是的。

0: 上周也是还原当中反手抽了一把。
1: 嗯，开局这三分其实我觉得还算比较正常，没关系。
0: 张宇镇也是通过上一局慢慢纠缠比分，其实现在也渐渐的找到这个比赛的节奏。
1: 是的。
0: 漂亮。林诗栋的这一板是非常有威慑力的。
1: 是的。速度力量其实都是非常足够的。对啊，我们现在咬住比分。
0: 好的，
1: 好球，
0: 又追上一分。
1: 嗯，接发球还是要敢于去拧了。可以，
0: 对，稍稍注意一下更回短的接发球，
1: 因为其实上一个球拧拉得分之后，这个球可能林诗栋会想着张宇镇会不会偷他的反手长，所以这一分也没有特别果断的过来拧。好球，变了一个勾手。因为相对来说张宇镇的拧拉也不是他主要的接发球这个主要的手段。
0: 3-4，还是侧身冲的，真是。
1: 没关系，就像王浩指导说的，这个张宇镇他主要的得分手段，他就是这种算球，包括在侧身的时候等你几个，这种球他得分是很正常的，对吧？你不可能在他的这种优势上不让他得分。
0: 非常传统的韩国的这个打法。
1: 嗯，
0: 行，长球，
1: 对，后面别乱就行了，不要被他算几个之后可能影响自己就行。
0: 两个长球，第二个球林诗栋回球带网。
1: 张宇镇的这个发球其实变化也很多，包括他的这种节奏啊，有的时候抛得高一点，有的时候抛得低一点，出手快一点。好球！
0: 这个球我感觉根本没有可能防过去。
1: 这个球林诗栋的出手还是非常果断的。
0: 嗯，第三局现在分差还有一分，5-6，林诗栋发球。跳过来拧了，
1: 好球，
0: 退到中远台反手的反拉。
1: 嗯，这一分你看张宇镇在暂停回来之后就选择反手过来搏杀，包括这球拧的也是斜线，但林诗栋是有准备的。
0: 没错，
1: 在这种相对不利的局面下，这种反手的反拉是非常打击对手的这种信心的。
0: 追平了比分，6-6。
1: 好球，
0: 接发球太短了，这时候张宇镇打紧了。
1: 对，张宇镇你看他所有的赢球都是需要东一个西一个，就像王浩指导说，他更多的是要算你，要去骗你。
0: 对，
1: 但其实在真正的大陆球上面他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
0: 起长，
1: 好球，
0: 直接抬手就扫。今天林诗栋出手真是没犹豫啊，不假思索的出手，超高的质量，
1: 打出了士气，
0: 也是连拿了5分，把比分反超。漂亮！张宇镇现在也接不好林诗栋的发球，
1: 连续的得分。林诗栋的这个勾手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0: 是的，就高高的举起了拳头。哎呀，有点掉位了。
1: 嗯，这个球其实张宇镇的摆短有点晃住林诗栋了。

0: 现在其实接发球选择两个赢一个就可以，
1: 对，两分拨一分，长的。哎呀呀，这个球
0: 脚下有点，
1: 对，小下边没站住啊。
0: 其实这分已经转过来了，这个正确的快乐。脚下稍微滑了一下，
1: 可能左脚看上去有点没绷住。还有一分领先，一侧长的，
0: 好球！
1: 对起反手来，张雨臻还是有点虚，但是林世栋依旧是敢下手、坚决的那一方。
0: 所以还是说，张雨臻他需要靠偷袭。当这个球林世栋知道了之后，站住位置之后，就形成到这种硬碰硬的局面上，林世栋是丝毫不怕他的。
1: 林世栋现在是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10-8。前中国队是2-0领先韩国队。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目前中国队和韩国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是大比分2-0领先。接下来是双方三单之间的较量，由安宰贤对阵梁靖昆。好，我们来关注这场比赛。中国选手梁靖昆率先发球。
5: 其实安宰贤和张宇镇的打法体系还是很像的。
4: 嗯。
5: 好球，相对来说可能他比张宇镇要小一号。
4: 嗯。
5: 但是呢，同样也是这种非常有经验的。
4: 对。而且我感觉张宇镇和安宰贤同样是属于上限也很高，但是有的时候下限也很低的选手，他在比赛当中不太稳定。
5: 对，因为相对来说可能他技术上有漏洞，所以呢他在被对手抓住的时候他可能确实没什么办法，但当他完全打开了之后，确实像这种正手的这种运动员，就像之前可能这种柳成敏的这种打法，他会有一些上限，确实有的时候我们不好估计。
6: One,
4: 今天如果都搏到了搏上了的话，给对手的威胁也很大。
5: 是的。
4: 好球。
5: 这一分中间位的这种保护做得很到位啊。侧墙之后想要去反拉，这一分安宰贤其实反手是拖过来的，比想象中可能要再不转一些，包括这个球可能也落台之后也没有这么快速的往前停在原地了。

0: 好球。
1: 球。相对来说呢，梁玉坤是属于比较后发制人的运动员，嗯，所以在刚刚第二场林诗栋在比赛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训练馆刘志强指导在给梁玉坤发多球，全台摆速的不定点，其实也是为了让他充分的热身。
0: 是的。
1: 退得太远了，往前站，反了。
0: 这球有点可惜，其实已经转过来了。
1: 对，
0: 通过自己的这种反手的防守，安宰贤中远台的这种周旋能力也很强，他的这种放高球包括他的这种手感上还是不错的。
1: 好球，好球，自己喊起来了。嗯，
0: 这个点是梁俊坤可以抓的，就是拧拉到他的反手，他相对处理这碗球上相对要弱一些，包括他的反手下旋球第一板，我们还是要有速度或者有旋转的给到他的反手。
1: 好球！
0: 好球！上手之后的连续的进攻。在前三板上，我觉得梁俊坤还是有很多空间能够率先上手的。好球！
1: 梁俊坤的球有旋转。
0: 对。
1: 安宰贤现在出不来速度，接不上力。
0: 好球，通过这种上旋球的能力啊，完全能够罩住安宰贤在打。完全把他调动出去之后，其实他的这种反手的漏洞会更明显。
1: 这球是算好了的反拉，没关系。
0: 没关系，没关系，
1: 嗯，
0: 再来。这分有点可惜，其实是在主动进攻的时候一个自己的失误，安宰贤其实已经相对比较被动了。
1: 是安宰贤退到中台反手的一板搏杀，也是我们提到他退台之后的周旋能力挺强。
0: 嗯，好球，
1: 摆等摆得好，
0: 这个球摆得很晃啊，安宰贤没有想到，其实发完之后这个球梁俊坤第一时间是有一点失位的，想往正手跳，二次启动再回到反手的这个摆短，摆成这个质量，很明显安宰贤是没有想到的。漂亮，漂亮！
1: 反手这条线啊，现在梁俊坤非常的上风。
0: 是的，打到这个环节，相对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一个环节。

0: 顶住，哦，连续的被塞住了追身。
1: 嗯，可以的，没关系。其实你看，反手相持这么多分了，在这一局当中，安宰贤只赢了这一分。
0: 对。

0: 漂亮
1: 啊！反手牌发得好，反手连续在前面顶丝，11-7，梁靖昆赢下第一局。
0: 整个人还是。

0: 是很坚定的。
1: 是的，
2: 打得太好了，把整体这种整个这种节。We are Republic to serve, love
1: all。双方的第二局。
0: 好球，这球真聪明啊！看到安在贤想要侧身了，先做拧拉的动作，二次再摆了一个短。
1: 二次反应的接长球。
0: 其实也能感受到韩国队整体的这种压力，
1: 对，
0: 包括他们在可能前两场输完之后整个队的这种士气。
1: 3-0的开局。
0: 在今天尤其第二场比赛，张宇镇的这种侧身的正手位失误也很多，你看安宰贤刚才也是这种已经对于他来说算是机会球的主动失误。
1: 控短控得好，蓝地方要稍微注意自己的追身球。那安宰贤可能在正反手对不过的情况下，更多想去从梁定坤的中路去突破。
0: 好球！
1: 靠自己厚实的能力啊，把这球拔住了。
0: 其实来到相持阶段，梁定坤的这种实力是明显要强于安宰贤的。
1: 除非你是速度非常快啊，这种速度力量非有巨大优势，一般还是很难去把梁俊坤打穿。
0: 相对来说，我觉得梁俊坤还是怕一些速度和突然性。
1: 对，
0: 你让梁俊坤能够站住位，进入到相持阶段，他的这种实力会越来越明显的体现出来。

0: 继续控制台内，有机会了。
1: 好球，好球！这一分的衔接啊，盯住了安在贤的反手，持续的去给他反手施压。速度旋转上都一直顶住他的反手，
0: 没错。
1: 要注意，可能随着这种比赛的进行，像这种更加直接的搏杀，可能安在贤会使用的频率会更高一些。
0: 哦，拉了个高吊起来，
1: 嗯，
0: 还是一直用旋转式牵制进行反手。
1: 因为现在这个球，你速度的话，可能对方比较好借力，
0: 嗯，
1: 但是有旋转的话，他就需要调节了。
2: 对，
1: 这分有点可惜。球，
0: 俩人打成这个攻防的对决了。
1: 嗯，这个球拉住安在贤的反手，
0: 嗯，
1: 还是，其实我觉得比赛当中互相都是在比拼对方的这种底线。
0: 是的，
1: 这个时候梁靖昆也是很有经验，我并不着急发力想要去一板制胜，拉住他的反手，其实安在贤也没什么太多的办法。
0: 啊，这球摆得好，
1: 漂亮，
0: 太漂亮了，二次反应，顺势割了对方一正手小三角，
1: 这个球反拉难度很大。

0: 这个角度看一下，其实这个球掉的落点掉的弧线很低的，
1: 低的，
0: 其实有一些在台子下面去反拉了，
1: 长气势的一分，
0: 是的。
1: 是来到了四分的优势，
0: 好球，
1: 连续得分，梁立峰现在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0: 现在很明显安宰贤没有什么太多办法，反手这条线被梁俊坤打的，现在他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机会能够侧身，哎，
1: 擦边
0: 了，
1: 也是来了一个幸运球，两是1-5，梁继坤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韩国选手安宰贤，
2: 对不对？非常好，现在就是这种节奏，对不对？给到你，他真冲你两个，改了，对吧？我把我的节奏，把我的位置拉过。
0: 好球，
1: 打得非常合理，
0: 是的，
1: 对手退台了，有些站不住了，梁俊坤就中性球又防上去，那对方也接不上力，
0: 这个还是很有经验的，这个防守，
1: 安宰贤乱了，
0: 对，这种搏杀其实对于安宰贤来说也不是特别的合理，所以要注意他可能后续会有一些这样的搏杀。
1: 我们看到嘉宾席第二排也坐着韩国名将，也是奥运冠军柳承敏。3-0的开局，
0: 暂停吧。韩国队也是逼出了韩国队的暂停。
1: 目前这场中国队和韩国队男子团体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大比分是2-0领先，现在是双方三单的较量，梁俊坤2-0领先韩国选手安宰贤。这时候安宰贤也是背水一战啊，势必会有更凶的反扑，
0: 是的，
1: 梁俊坤要做好准备，能感觉他提速了，
0: 没关系啊，作为梁俊坤还是要找想一些办法在前三板率先上手啊，
1: 暂停回来之后，安宰贤追了三分，
0: 是，没想到对方的这种选择回缩呀，包括回缩过去这个球的弧线还是很低，
1: 俩人耐心的对反手，哦，这个球接单了，
0: 暂停回来，安宰贤连得了四分啊！
1: 好球！
0: 好球！还是继续有耐心在相持当中，可能注意一些落点，可能现在。安宰贤并不着急和他抢得这么凶了，和他抢得这么快，可能会有一些防守或者有一些周旋，那这个时候对于梁俊坤来说还是首先要先有耐心。
3: Left for all，
1: 这球回摆出台了，
0: 这个球不够坚决，出手有点犹豫，在犹豫当中出手，这个球是回了一个半出台，
1: 哎呀，这局安宰贤的运气不错，
0: 对，有几个擦网，

0: 比分现在被韩国选手反超6-4。好的，
1: 球
0: 是保持稳定的出手。
1: 对，因为在相持阶段，其实我们的胜率是明显要高于对方的。
0: 是的，
1: 别因为可能这个一些局部对方会有一些变化，或者说可能有一些这种失分之后呢，自己别怀疑这个战术，这个战术是对的。
0: 这球又是逆侧长球的一分搏杀。
1: 嗯，就很像第二盘的这个张宇镇和林诗栋打的时候用一样的这种战术。
0: 我今天感觉安宰贤的命中率要比张宇镇要更高一些。
1: 是的，可能张宇镇确实他背负的压力也要更大一些，所以可能他的这种出手不如安宰贤这么放松。好球！
0: 好的，这球算到对手前面了。
1: 那个球，因为可能尤其像这种安宰贤这种打法，当他紧张的时候，他唯一的选择就是侧身。
0: 嗯，
1: 在这个时候有几个直线，非常冷静。
0: 这球还是挺转的。

0: 局也是杨靖宽自己反手出现了几个无谓失误。
1: 对，这球其实是一个机会球啊，这个球回的比想象当中要不转了一些。好球，
0: 丁鹏毅节奏非常的好啊，
1: 这个球在反手位的防守啊站得非常定啊，
0: 可快可慢。
1: 嗯，这球其实在相持当中安宰贤已经转攻回来了，
0: 对，
1: 连续的两板，一个反手一个侧身，
0: 现在分差还有两分。换过来梁靖昆发球，
1: 这个球还是旋转，现在安宰贤并不着急第一板侧身了，
0: 对，
1: 他先是反手对住，然后伺机反手加完质量之后再去侧身，所以现在梁靖昆要做好反手相持的这种准备。好了，这种手上的调节啊，
0: 也是很关键的一个比分段上。
1: 就这一分非常关键，这个球正手给带过去了，一下把这个局面转过来了。
0: 再看一下，大范围的手上的调节的护台，第二板转攻了，也是完成了由手转攻的一分。梁靖昆现在是把比分追到9-9。发球轮的得分率上，前三板的这种成功率上，梁靖昆是明显上风的。扛，连扛两板，反手防住往前站，
1: 还是长球的偷袭，
0: 对，
1: 对于安宰贤后续的这种进攻啊，
0: 嗯，
1: 有点可惜。这一分如果这一板反手站住了，扛过来站住了，可能这个局面就回来了，没关系啊。
0: 现在安宰贤还有一个发球，还会不会再发一个长的呢？换了一个逆侧，但是发球擦网，
1: 看看擦网之后的这个球是会选择同样的落点，还是会有改变。这个球防得太稳了，
0: 是啊，我觉得这一局的后半段梁靖昆也是打出了一

0: 前他的这种风囊风采。
1: 对，
0: 不是谁都能够轻易去把他打穿打透的。
1: 是的，
0: 能缠能扛。又咬下一分，10-10。
1: 这个关键的防守啊，其实这两板安宰贤的进攻，从他的这种连续性，包括他的质量上是非常高的。
0: 哦，这个球出手很突然。
1: 这个球没有想到敢给直线啊。
0: 是的。安宰贤这会儿也没有包袱了，放手一搏了。
1: 包括安宰贤可能也知道，他现在在这种常规的进攻可能很难得分，所以需要这种超出梁靖昆意料的这种进攻。好球，这个球拧，正手拧得非常果断啊。你看把安宰贤调动到远台之后，他反手的这种缺点就比较明显了。他的正手确实在远台是有很强的这种进攻和跑动能力，但相对他的反手在远台是可能只有一些周旋能力。
0: 这一局打得很焦灼，梁靖昆现在换一下发球的站位，哦，还是在反手位发的。
1: 好球！
0: 中路一个反拉，
1: 这个球看住了自己的中间位啊。
0: 中国队现在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注意对方发球，可能会有一些长球，因为短球已经连续输两个了。
0: 比梁靖昆想象当中的还是要转一些。
1: 这个球是一个很转的侧下。
0: 对，这个球安宰贤其实还是想算前三板，想侧身搏杀。12-12。

0: 头。
1: 这一分确实安宰贤表现的也足够精彩啊，梁靖昆移动已经是占了上风了，他前后的移动特别快，这就从正手位跑到反手位，又侧身去反拉了，
2: 这分有点可惜啊。
1: 嗯，现在安宰贤反超了一分。
2: 球
1: 啊，蹬得很转。
2: 嗯，
1: 安宰贤反拉拉飞了，13-13。
2: 这个球其实难度非常大，尤其想拉斜线啊，在这个位置。
1: 这一局对于运动员的消耗，尤其这种精力的消耗是很大的。
2: 对。好
1: 球！
2: 对，这个拧拉，我觉得梁靖昆是要出一些速度了。刚开始可能太想着拧到安宰贤的反手，然后跟他去反手相持，但其实很多球有机会可以一板直接拧死的。
1: 中国队的第二个赛点，黄浩指导提醒梁靖昆啊，动脑子，保持专注。
2: 好球！
1: 选手安宰贤一鼓作气，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是3-0完胜了韩国队，挺进到本届男子团体的四强当中。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队和波兰队的比赛，这是中国队在南京站的最后一场。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前国手令指导担任解说嘉宾。李指导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担任本场比赛的一才是来自阿根廷的诺埃米。好，全场比赛开始。中国队位于画面右侧，今天中国队在先发阵容上相较于前几场有所调整，主攻线用的是11号李晨轩，来自山东的比较有力量的这位主攻手来搭档2号庄宇山，自由人上的是18号王梦杰啊，其他位置上跟此前的比赛没有变化。波兰队二传21号格拉布卡，接应是1号什楚罗夫斯卡，两位主攻是8号皮塞斯卡和14号兰普科夫斯卡，副攻是6号奥比亚瓦和32号科普特，自由人是12号施奇格沃夫斯卡。副攻手郭忠南的近体快球。
1: 我们也是啊，强行打快攻，这球虽然不是特别到位啊，但是也大胆的给。
0: 波兰队一传到位了，贝菲的直线，
1: 波兰队今天一上来两个一攻的球一传非常好啊，都是到位球，所以他现在在平网攻的时候的整个的速度拉的也非常快。
0: 哇，现场还是跟上一场一样，来了超多的观众。

0: 来给中国队加油。赵颖珊的四号位平拉开，波兰队直接防到了界外。我们看中国队在这一战的排兵布阵上，也是慢慢的将我们的这些老将派到场上来。
1: 嗯，
0: 今天也是王梦洁迎来了今年世联赛的首秀。
1: 对，老队员也是啊，要参与到比赛当中，也是要适应比赛的这种感觉。
0: 是，慢慢恢复。这八号是皮塞斯卡，2002年出生的，身高1.89米。波兰队在前面的三场球保持全胜，2场3-2，1场3-0。中国队是2胜1负。
1: 其实，在2场3-2赢的这个两场球当中，应该说波兰队打的也比较艰苦，但是最后的关键分上啊，相对来讲把控的还是非常好的。
0: 赵颖珊一上来在四号位连拿了2分。哦，后三的一个轻打，这球其实失配了。32号科普特，2007年出生的，身高1.90米。李承轩感觉还是显得稍微有点紧。
1: 但是总体上感觉我们在一传上网的情况下啊，二传的整个的组织的点还是比较散的。
0: 对。这个球直接垫过网了。中国队在一传上和一次攻上，这个开局还是有一些波动。
1: 嗯，这七分球应该说我们在一次攻的一传保障上是没有波兰队要好的。
0: 嗯，
1: 波兰队一传基本上都到位。
2: 听你的，接一传首先身体顶住，包括他。
0: 反倒是我们自己的一传直接影响了一次攻，波兰队的反击打手之后变线了。目前来看，这支波兰队应该是中国队在南京站碰到的这个实力最强的一个对手了。
1: 嗯，
0: 因为塞尔维亚队他那场球等于还是有一些主力没有上。
1: 对，
0: 所以波兰队今天这场比赛派出来的先发阵容整体来说比较齐整，所以中国队也需要在发球上开始有一些攻击性了。换上董宇涵了，
1: 好球。
0: 嗯，短平快，王傲谦。
1: 这是我们打到这几场前面打了三场球啊，这一场球是我感觉我们在快攻的配合上，尤其是开网攻的快攻的配合上越来越坚定啊，默契程度也越来越好。
0: 八后区，所以接应没有包住球，直接打飘了。

0: 而杨后旭的发球。
1: 其实波兰队一传还是很不错的啊。
0: 嗯，中国队有下篮网，稍微反击，就有人跳传再给接应。这球王梦洁很拼啊。波兰队的一号接应施楚罗夫斯卡，2001年出生的，身高1.88米。前三场比赛他一共是拿到了68分，进攻的效率是44.96%，是波兰队现在的核心进攻人。
1: 其实波兰队主要还是主打接应。
0: 对，
1: 不管是他以前的两个老接应，还是现在的这个新接应，打法还是围绕着接应在打。
0: 嗯。

0: 另外这场球中国队将会碰到一位大力跳发相对实力比较强的，就是这个一号接应施特罗夫斯卡，前边在接发球方面没有碰到太多的这种大力跳发的球员。
1: 嗯，其实今天一上来我觉得波兰队的整个的发球不管是大力跳发还是跳飘都很冲，那中国女排应该说在遗传上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0: 好球，这是一个关键的强攻。你看这一轮对方是一个强力的跳发球轮次，一传在很难保证到位的情况之下，你只能看4号位强攻。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董宇涵的这一记强攻特别重要啊，得敢打。
1: 所以我们的主攻如果在我们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这种暴露性强攻能够有很高的成功率的情况下，我们这个球就会更好打一些。
0: 对，应该没有事儿啊，打在眼睛上了。
1: 嗯，球直接打脸上了。一般，冲得比较前的情况下，手一定要拿起来，因为球速很快。
0: 平打，打到手了。主裁判的是打手出界啊，波兰队要挑战。那看来应该是没有打到。波兰队的主教练是拉瓦里尼。其实现在中国队首先在发电上落后波兰队很多，其次在进攻方面现在也很吃力，因为比分上被波兰队快速拉开了，主要还是一个发球和接发球的问题。
1: 对，
0: 这个差了一点。另外中国队确实在第一局上来的时候一直在解决庄宇珊对角主攻的这个问题。用这个李晨轩上，其实李晨轩在可能更多的是指望他在进攻方面会有所表现，但没想到这个一传没有顶住，所以只能换这个董宇涵上来先顶顶一传。
1: 今天一上来我们看波兰队其实在发球上也非常有针对性的，对吧？他上来不管是李晨轩在四号位发动还是董宇涵在四号位发动，他的跳飘球都是在这个位置上。
0: 对，双人拦网，
1: 这个球过网点并不是很高，我们的拦网节奏非常好。
0: 哇，四号位的高拉开，
1: 波兰队你看他虽然是欧洲的队伍，也是典型的欧洲式的打法，对吧？但是他在打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支队伍他还是有他自己的特点的，一个是攻防的转换的速度要比以前快啊，其次就是他两个主攻的平网攻和开网攻的球，我指的开网球，开网攻的球是到了3-4米线的球也是非常平的。这也说明他在主攻线上还是追求速度的。
0: 董宇涵发球，其实我觉得从现在啊，中国队就应该放开了去冲发球了。
1: 嗯，
0: 因为这个比分被波兰队拉开得很大。
1: 对，
0: 所以我们看看能不能就是全力去冲发球，会使得这个对方的一传出现一些起伏。
1: 是在第一次赵勇教练叫暂停的时候也是在提醒发电啊，就是我们的发球冲不出来。
0: 唐鑫的这次出手被拦了，两边的进攻没有打过去。第一局现在比分比较悬殊，
1: 总体来讲还是攻打不开，对吧？
0: 对，
1: 一传不好，然后呢暴露性强攻打不死，那恶性循环的过程当中就容易二传两边拉开之后两边都受阻之后呢，他就不知道再往哪传。
0: 打到目前为止，在第一局啊，应该是庄宇珊的进攻拿了3分，然后董宇涵的强攻拿了1分，这个王傲谦和郭忠南的两个快攻各拿了1分，这基本上就是中国队的这个目前为止的这个进攻得分了。
1: 现在是我们发球稍稍破了对方的平网攻之后呢，你看这个球出现机会了，对吧？但是我们的拦防又出现问题。

比赛次卡

0: 球。反击不要着急，这个反击还是组织的不太成功啊。从第一下开始，
1: 球上的还是过于上网啊，就是我们的攻守其实，在平时的训练和这种比赛当中，应该很清楚我们的二传的高度啊，所以你的上球不能给二传太上网。好多上网球，张子萱，救不回来，救回来的效果也不是非常好。所以你的上球的节奏和精准度还是很重要的。
0: 唐鑫的后二进攻，其实你像刚才那个对方的推攻的反击啊，如果说我们队员磨合的时间很长了，可能这个球唐鑫有可能就过来上了，
1: 对，
0: 就不用复工过来上了。所以就是看似是简单的球，实则是需要他们的，首先在训练当中的打磨，其次这个姑娘们必须在一块儿得有配合的时间作为保障。
1: 对，这些是。每一个细小环节的配合都是要在平时的训练和比赛当中啊不断的去磨合。
0: 对，
1: 就像我们在接一传阵型当中也是一样的啊，看似三个人接一传，你一动然后我一躲，这都是一个节奏啊。如果两个人抢一块了，是不是这个球就垫不好了？所以这都是配合的细节的问题。
0: 这个可惜了，刚才中国队两点换三点，换上来的是谢胜玉和杨淑明。28号是希拉兹卡，替补的接应。谢胜玉上来之后给了王浩谦的一个快攻。
1: 谢胜玉给快球给的点也非常好啊，前面我也介绍到了，谢胜玉的身高比较高，你看他的传球的出手的守位也很高，
0: 对，
1: 所以他给复工的球，相对来讲复工很好找点。
0: 其实刚才李指导说到的这一点，就是他出手的守位高，复工比较好找球。这个主要是因为复工他本来就是要先起来起跳等这个球，所以当你的出球点一高的时候，其实这个复工的，这个找球会找得更准。
1: 对。
0: 杨淑明的进攻。
1: 现在我们的移传只要变到两米线，其实就算成功的啊，因为我们现在在两米或者两米半的这个位置上啊，组织的快攻的成功率也比较高。
0: 重新换上张子萱和唐鑫。其实在这场比赛赛前也是跟李指导沟通到一点，就是像谢胜玉的这个成长和在比赛当中的稳定的表现，也使得我们中国队在两点换三点的时候，这个战术会被更加主动的来运用。
1: 是的，其实从前面的三场球也看到了，我们两点换三点的用人是非常成功的。
0: 对，
1: 谢胜玉上来之后的整个的战术的组织，一个是跟张子萱的节奏上是有变化的啊，其次是他跟攻守的整体的配合也是非常默契的，所以上来之后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0: 好防守，垫给唐鑫。哎，这个吊球复工没拦网，想过来跟这个吊的，但是这一步还是没有迈出去。
1: 我们现在还是发球发不动对手啊，就是在你发的过程当中是找人找点了，但是这个攻击力还是不够啊，对方一传。

0: 还是非常稳定的，所以你现在打他打不乱对手。
1: 篮网今天第一局其实还可以。
0: 嗯。
1: 后三的进攻，嗯，布朗队又防到了三米线之内，二号位打手出界。中国队挑战。
0: 你现在一次攻就跟人家差一截，所以你没有更多的精力再去防反过程当中去想办法，去制约对手。
1: 对。
0: 几乎现在我觉得在第一个环节的过程当中，就是跟对方差距很大，所以到不了第二、第三个环节。好球，
1: 看看有没有反击进攻。赵宇山后三的平打，这是王梦杰啊，防了一个八字线。
0: 赵宇山也好，唐鑫也好，这两个第二点的攻怎么也再打出来一点，
1: 对
0: 吧？对，要不是你的强攻点啊太弱了。
1: 嗯，现在波兰队在到位的情况之下，我们几乎是很难去抓反击的，他各个点的进攻都有。
0: 对方今天的一传应该说第一局的到位率是非常高的，所以他整个的组织一个是点散，再一个速度变化整体都有，我们的拦网又跟不上的情况下，对方打的是非常主动的，也很开打的。
1: 王梦杰，哇，漂亮。嗯，赵宇山第一局打得不错。
0: 嗯，
1: 这个球波兰队给手给的有点早。
0: 庄宇山这名队员应该说技术上的把控还是不错的啊，关键还是心理的一个调整，心态要调整好一点的情况下，他的技术发挥还是可以。
1: 24-16，波兰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这球可惜了，嗯，直接垫到界外了。这样的话，25-16啊，波兰队是先拿下了第一局，中国队0-1暂时落后。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两支队伍呢，在前两局等于是各打了一局好球，现在真正的较量要开始了，看看谁能够在第三局能够率先抑制住对手。垫给唐鑫过渡一下，中国队双人拦网将球拦回，快速转移到后二，垫到网口，一上来就是一个精彩的来回球，

就是我们打波兰队啊，就是一个是发球破他的平网攻，再有就是反击过程当中尽量的要把球，就是我们在一板或者是不好球打不了对方的时候，尽量的要处理的有一点的难度，因为我们可以。

0: 反山的反击打手出界。其实李绕你谈到的这一点，我刚才也在想，波兰队的这个二传啊，不管是沃什还是维纳尔斯卡还是格拉布卡，他们的脚下的能力在这些欧洲的二传当中也是属于比较不错的。
1: 对，
0: 你像塞尔维亚的二传，他的移动就不如波兰队的二传好。这波兰队的二传在三四米线他都能移到到位之后跳传，
1: 对，所以他脚快之后他能尽快的取到位，对吧？
0: 对，
1: 二传的脚下快之后呢，他取到位之后，他的这个节奏就出，就攻守上步的节奏就出来了。
0: 没错，是舒罗斯卡，
1: 这名队员的进攻啊是有一定的力量和速度的，但是这名队员的球的过网点并不是很高，所以我们在拦网上线路啊，还有拦网的时机把住的情况下，还是能拦到他的。
0: 这局感觉会非常考验中国队的拦防，尤其是对对方强攻的拦防。
1: 对，
0: 首先就是这个一号施舒罗夫斯卡。
1: 嗯，其实打到现在来看，防守还不错啊，但是拦网没有什么作为。
0: 包括李晨轩这局上来几个一传也顶住了。
1: 对，我们打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你打的不顺的情况下，一定要跟对手先咬住啊，在咬住僵持的时候再慢慢抓机会。好的，出机会了。
0: 对，
1: 哎呀，球没上好，
0: 冲进短球，战术跑得很火。
1: 出了，
0: 界外。
1: 自己开始送分了。
0: 他有点着急了，
1: 对，
0: 他想通过这次进攻直接拿分。
1: 波兰队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啊，在好球的状态下的这个姿势的控制上还是不是特别的理想。
0: 我觉得也是因为中国队啊今天防守防得不错，
1: 对，
0: 所以他觉得可能一些一般线他打不死。
1: 昨天在打塞尔维亚的时候，在解说的时候我就提到过，照应指导带的这支队伍从目前上来看，或者是从去年他整个的比赛的情况上来看，也是不管是个人的防守还是整体的防守，应该说防守的这个环节的技术的训练还是非常到位的。
0: 没错，我觉得今天啊中国队已经成功一半了，现在把波兰队这个主攻卢卡西克
1: 是
0: 给换上来了。
1: 对，卢卡西克老将、
0: 是
1: 前面他在对阵比利时的时候都是首发。
0: 好球，中国队拦网得分。
1: 一号1.88米的身高，其实跟庄宇珊差不多，对吧？所以你看，你从慢镜头就能看到他的过网点并不是非常高，他击球那一下、但是这名队员呢，他直线、斜线、中线都有，他线路分化的还是很清楚的，所以你在拦网的时候你的时间是很重要的，就是你在取好点啊，然后他打的那一下你伸手肯定是能拦到的。
0: 他可能说这个手上掌握的这个线路比较多，但是他一旦在场上打得有点懵的时候，可能就是发力线。
1: 对，他的发力线主要还是中线为主。
0: 对，我看西克
1: 好球，
0: 拍了一条中线，
1: 中国女排在董宇涵不在场上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些队员的自失的控制还是不错的。我们昨天在对阵塞尔维亚队的时候，就是自失环节这个环节上是大大领先于对手。
0: 点给庄宇珊，摆直线，对方拦网出界。

0: 打得真清楚啊，赵玉山这一场。
1: 一个是线路分化的清楚啊，再有就是下手这一下呢很果断，速率非常快，其实这是庄宇山的特点。
0: 对，其实你像我们第一局说的发电，中国队落后，其实第一局输在了发电上，没有继续推进。到第二局我们在发电上占优且进攻打出来之后拿下第二局，到第三局一上来咱们发电也是占优的，波兰队这个一传到位率不是很高，然后又迫使对方在主攻线上把这个卢卡西克给换上来，所以说明今天啊在临场打到目前为止中国队的表现是不错的，他有了这种临场解题的能力。
1: 对，王浩谦小臂这一块还是很好使的，柔韧性很强，然后最后甩的这一下的速度非常快。
0: 对，这球揪起来了，三点攻，好反击，别乱，后三，球打中了中线，还是庄宇山，
1: 节奏非常好。二传从出手然后到攻守上步打的这一下整体的节奏非常吻合。
0: 其实现在波兰队在我们球上到位的情况之下，他拦防也不知道找谁，
1: 对，他也抓不住我们重点人，对吧？
0: 庄宇山已经16分了，
1: 好球。
0: 主裁还是鸣哨了，犯了连七，
1: 篮网下来这一下的这个球离手的时间还是有点长，对吧？
0: 两点换三点，他是先把这个替补的接应换上来，加强篮网。这是罗夫斯卡，也是进攻带动其他环节的一位球员了。进攻打不出来之后，现在感觉整个人在场上还是失误比较多。好一传，侯二空门了。
1: 对，张子萱这一段时间的组织很清楚，
0: 应该说各个进攻点都是有点盘活了。
1: 对，然后整个是牵着对方的篮网，在传，对吧？
0: 对，

0: 因为一场有点上网了，直接过了。这个球在界内，一传连续出现了问题。
1: 但是这两个球主要还是罚后区，
0: 嗯，
1: 后区还有点下沉，确实也不太好判断啊。这个球对于接一传的人来说，必须脚步特别快。
0: 嗯，他这轮发球发特别聪明。
1: 嗯，
0: 就这一轮呢，因为李晨。

0: 轩在前排，所以张雨山肯定是想包一下李晨轩。
1: 他这个三个球三个落点，
0: 对，但是让六号奥比亚瓦发球拿了3分，
1: 对，
0: 嗯，这个不太应该，
1: 嗯，
0: 因为你前面赚的这个分数其实是不容易的，但是这个轮次一下子丢出去了，别乱。
1: 好的，
0: 快攻，后三，波兰队连续防起，嗯，对方的一个平打反击，卢卡西克。
1: 现在卢卡西克和26号维内尔斯卡在场上的情况下，应该说队伍的整个的节奏还是能压下来的。
0: 哦，换上金加宝了，这样的话就都上场了。
1: 还是遗传不是很理想。
0: 嗯，这段主要是受遗传的影响很大。波兰队直接将比分给追平了。给李晨轩了，李思公还是没有打下去，后三，
1: 好球，还有机会，不敢给，
0: 再给李晨轩，
1: 嗯，对，
0: 反攻，哇，漂亮，给了金家宝一个。
1: 金家宝前面的战术应该说打的也挺有特点的，他挥的那一下子速度和力量还是很足的。
0: 对，不过要意识到波兰队这一段的这个防守拼得很凶啊，
1: 嗯，
0: 轻易不让球落地。
1: 好的，可惜了啊，这球出界。
0: 看一下落点，哦，出界了。先把遗传起好，
1: 这段时间主要还是遗传出现了问题啊，所以一攻打得比较混乱，还是遗传不理想。
0: 波兰队快攻反击，
1: 我们还是要耐心先把遗传接好，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0: 李晨轩被换下，还是让倪非凡上来稳固一传。其实这一段的一传的稳定性特别重要。
1: 对，一传一旦不好，我们一攻的一板成功率就下降。反击过程当中相对来讲比较乱。好的，
0: 我们现在这个阵容啊，肯定这个强攻能力是不足的。
1: 嗯，
0: 或者说强攻一定不是我们的一个强项。所以在一些关键的比分上，一定要，尤其是被对手追分的时候，我们要把一传先稳定住，别让强攻背负太大压力。

0: 张雨山，张雨山这个成功率非常高。好发球，
1: 又是我们的反击机会。
0: 嗯，对方的一个平打，兰普科夫斯卡。
1: 这段时间啊，僵持对于中国队来。

0: 来讲，还是要耐心的先跟对手顶住。
1: 中国队两点换三点，好一传，杨舒明，发了一个轻的，直接得分了。中国队反超，赵颖山已经拿到了19分。而闪到二号位，就有人直线防起来，啊，这球没了，防得比较远。
0: 反击还是有机会啊，但是反击进攻这一下的成功率还是要加强上。
2: 太着急了，对吧？但是他这个那个裁判吹哨特别早，早点拿球，你吹他们准备打个花啊。
1: 后三。嗯，对方拦网出界。
0: 这段时间其实对于我们防反来说还是有很多球的，有很多机会的啊，但是最后还是要看进攻这一下的果断。
1: 不过这一段我觉得中国队从一传乱了开始啊，我们的快攻变少了，就是现在你看反击当中上到位的球还是有点不太敢给快攻了，
0: 对，
1: 可能也是因为比分咬在了一起。长平，六号奥比亚瓦，
0: 他这个长平是真够长的，顾东南都没对上人。
1: 现在这一段要看双方的一次攻能不能顶住。嗯，李晨轩这个进攻点还是没有拔起来。
0: 好的，还有
1: 下篮网，再给二号位打手了。那、这个进攻也很关键，不能在这个时候让波兰队把比分拉开。重新换上唐鑫和张子萱，把高点打，
0: 好球！
1: 好球！篮网拦在界内，
0: 对，还是要耐心啊，耐心打自己的节奏。
1: 21平，
0: 有机会，
1: 好球！中国队篮网再拿一分。

0: 拉瓦里尼，这是第二次暂停。
1: 我其实总在这个慢镜头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我们把边人的拦网啊，其实我们把边人的拦网的高度还是可以的。
0: 嗯，
1: 就是这个取位啊，看球点取位还是很重要。如果再好一点，我觉得我们拦到的球会更多。
0: 这球被打了一个拦网手的上沿，有点变线。今天对他这28号谢拉兹卡的拦防没有那么成功。
1: 嗯，他关键是替补上来，
0: 对
1: 吧？他上来之后，我觉得我们赛前对肯定对主力的接应，拦防布阵相对来讲更细腻一些。
0: 23-22，李晨炫来发球。
1: 好的，抢发球轮。
0: 中队有下篮网，再为反击保护，再给张雨山，这球上网口了，这个球有点跳早了。没有找准球，
1: 好球，
0: 好球，好球！关键的一个轻拍，
1: 拍的落点还是很好的。
0: 中国队率先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1: 对方六号位的人摆直线，对吧？
0: 嗯。
1: 自由人又压在腰线的，正好六号位空了。
0: 他也不敢放庄宇山的直线。
1: 对。
0: 郭中南。
1: 慢跳。好球！
0: 好球，
1: 漂亮。
0: 最后，中国队这是庄宇山的拦网，单人拦网，25-23，好吧，中国队险胜了第三局。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先来看一下中国队和波兰队这场比赛打了三局之后的数据统计。在进攻方面，中国队是43-46，落后了波兰队3分。拦网7-5，咱们领先2分；发球2-5，波兰队领先。自失我们只有10分，波兰队是14分。现在双方在总得分方面是战平了。现在场上得分最高的是庄宇山，拿到了20分。
1: 我们现在啊，发人也是找人找点，在找人找点的过程当中，速度也加上来了，效果还是很好的。
0: 就今天从第一局我们谈到发电落后之后，从第二局开始，姑娘们这发球马上就变得很行了。
1: 对。
0: 波兰队确实这个遗传

0: 还是用皮塞斯卡。卢卡西克在上一局上来这个一传也没有多好，快攻清掉。
1: 现在我们的进攻啊，二号位应该多打打，
0: 是
1: 四号位的球量太多了。
0: 这个就是我刚才想说的，因为这个中国队啊，主要的进攻得分还是目前靠庄宇珊，那波兰队肯定会在这一局对庄宇珊进行重点的拦防。我们其他的进攻点，唐鑫是拿到了10分，郭忠南是6分，王傲谦是5分，李晨轩也是5分，所以对手肯定会在拦防上先去限制庄宇珊。庄宇珊虽然只有1米84的这个身高，他最后这个击球点拔的还可以。
1: 对，庄宇珊下手这一下还是很快的。
0: 拉兹卡，
1: 这是个慢跳，
0: 小斜线防起来了，
1: 对，防得真不错，就防守啊，每个位置上的人的控球能力也很强，整个的防守的包围圈和防守的位置的转换也很快。
0: 不过今天跟波兰队有几次在网口球上，不管是网口的争球还是我们自己有探头机会打这个探头，
1: 对，都没处理好、
0: 是这个还要再下下功夫。开局4-4，波兰队今天的强攻打得不好，所以他现在也是一到位就想打打快攻。
1: 他其实这个六号在前排的时候进攻能力还是挺强的。所以二传也比较信任他啊，有机会，他的球量也比较多。
0: 开往一个轻打，出界了。对，你想李指导像波兰队这样的这个队伍，他今天在进攻上打得比较着急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我们今天拦防到位了。
1: 对，波兰这支队伍，他虽然我们前面讲到就是欧洲的打法啊，就是有强力的接应在攻，对吧？他主攻其实也并不是非常的强，但是这支队伍呢总体来讲还是一个粗线条的队伍。好多球，他虽然他的防守和串联是要比以前的波兰队有进步，但是很多球的处理上，和控制自失上还是差一点。
0: 快攻，但是被盯住，垫给唐鑫。
1: 这一段时。

0: 时间我们的组织啊不是很主动，不是在牵着对方的拦网。
1: 哦，好球啊，给李承轩，又进入到来回球。这个中线啊，球打在界内。现在我感觉啊，我们在前排三点攻的时候能否牵着对方的拦网，关键还是在于能不能把李承轩这点的四号位进攻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组织区域当中。不然的话也就是我们的快攻和二号位，对方的复攻移动又比较快。6-6，
0: 好的，是时机拿快攻来突一突了，因为我们现在二号位和四号位，因为庄宇山现在不在前排，对吧？
1: 对，
0: 二号位和四号位不太打得开，尤其一板的成功率并不是很高。好球。
1: 篮网出界了。好球。
0: 对，这两个球给的还是很坚决。
1: 对，快攻塞的也不错。
0: 就在这样强行的打，只有快攻打出来了，你的第二点的攻啊才会更好打一些。
1: 防起来，
0: 好球！
1: 张雨山特别果断。张雨山今天啊，我感觉他在进攻的时候，他打得清楚，是因为他不着急下手，所以他总是在等着，然后看准对方的拦网起来之后再下手。
0: 对。再一个，他下手每一板都很果断。
1: 这一段有两个篮网出界，都是八号皮塞斯卡的进攻，
0: 都打的唐鑫的手，对吧？
1: 都是打的唐鑫。
0: 对，所以唐鑫这边的篮网的面还是要注意点。
1: 哦，这球被单人拦死了。
0: 之后复攻马上就跟着第一点跳。
1: 唐鑫拿到11分。
0: 机会。漂亮。
1: 后排压底的人一定要注意对手的平打。张雨山，打手变线，11-9。
0: 张雨山今天线路分化的也比较清楚，看到中线漏了抢中线，直线有机会打直线。
1: 现在主要是波兰队拿他这点没有办法。 和三。

0: 有没有特别稳固的拦防、啊、
1: 好球。
0: 所以今天这场球目前为止啊，庄宇珊的进攻和中国队的拦防现在是表现得特别好，
1: 很出彩，对吧？
0: 真的。
1: 嗯，
0: 唐鑫和庄宇珊现在是中国队得分最高的两位，一对一了。他这个28号希拉兹卡，他是在高点出手，他不像那个施楚罗夫斯卡会注重发力。
1: 我们其实出现问题主要也是出现在一传上。
0: 对，今天如果要说哪一个环节最让我们看的不是特别踏实，应该就是一传了。
1: 对，
0: 哦，发了一个滚网，比分又来到了12平。这是科普特啊，32号复工。今天波兰队的这两个副攻经常容易让我们在一传上出现起伏。这一局两支队伍再一次战平，刚才中国队请求了暂停，这一段主要也是一传出了问题。这支波兰队啊，他们的二传这个脚下比较快，他这个自由人脚下也比较快，慢慢出界了。
1: 今天28号换上来之后，应该说在2号位这边的突破还是成功率比较高的。
0: 对，
1: 好球，
0: 好球。现在得慢慢想办法让李晨轩这点打开。
1: 嗯，僵持的时候啊，发电还是要想办法，尤其是发球，他就在攻攻对手。你看、嗯，对方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的战术也很丰富的，速度也很快，所以也给我们的拦网制造了一定的困难。
0: 主攻手梁波夫斯卡，唐鑫这球没有打准。这局要看唐鑫和李晨轩两个人谁在这局的进攻能够帮帮庄宇珊。
1: 一传不错，好球。李晨轩也是一直在鼓励张子轩啊，传得好。攻守和二传的这种互相信任还是很重要的。
0: 15平，
1: 好的，撑起
0: 后三，这球光点太低了，
1: 打到现在啊，对于球员来讲还是不能急于求成，还是要耐下心来一分一分的去拼，因为我们现在2-1领先，对吧？
0: 嗯，
1: 就是僵持的时候，不要想尽快的把比赛拿下来。
0: 又到了对手的一个发球抢断，好一传，好球，
1: 连续300啊！
0: 对，李晨轩连下了3个，在这段时间里边。

0: 这就是互相信任，对吧？
1: 嗯，
0: 那前面打下去之后，攻守又鼓励二传，传得好，然后二传对他又更信任，所以这球越打质量越高。
1: 哎，这球被吹了，连击。双方在第四局打成了17平啊，其实，这个裁判在也是在掌握这个尺度，因为他们也是每次都要开会，然后在主要就是讨论这个双手进攻的这个动作到底应该吹罚的这个尺度到底在哪里。
0: 嗯，每一次的改规则还有试行的这些规则呢，都是为了把比赛打得更好看。
1: 嗯，这个拔高点扣球界外，前面被拦，然后马上拔高点打，没有在界内。
0: 你看，这就是波兰队，我觉得他不沉稳的一个环节，就是裁判吹了就吹了，对吧？我后面的打好是一样的，因为当时跟中国队也是持平的状态，你这一着急两分失误。
1: 但是小将们在这个节点上也是要总结啊，不管是李承轩还是郭忠南，在对手出现起伏的时候，咱们两个发球失误，
0: 对，
1: 还是让对手在一次攻上这个压力小了一些。哦，出界，这波兰队刚才跟裁判这个争议这么大，也是因为波兰队这个比分太有压力，因为他觉得那一分他一咬不住，比分被小小拉开，他这个局面还是会对他不太有利。中国队两点换三点，波兰队也是换人来巩固后排。哎，这个球太可惜了，
0: 这球攻守变相了。
1: 我估计也是因为林非凡他腿上有伤。
0: 嗯，
1: 当然他这个球肯定就扑出去了。
0: 很不错，好球，
1: 好球，快攻，
0: 快攻配得真好。
1: 哦，钱安现在看，不管是跟张子萱还是跟谢正玉都能配上。
0: 对，
1: 李晨轩到了前排，吹罚前排助攻。哦，大斜线球在界内，他这个接应打的会比较巧，
0: 对，接应点也比较散。
1: 嗯，他不发蛮力。
0: 嗯，
1: 现在波兰队两点换三点，布拉布卡和施特罗夫斯。
0: 我们主要还是一传，一传稳定，一攻还是攻还是可以。好球！
1: 好球啊！这个谢正玉跟王小谦配得太好了。
0: 你看他的战术不断的在变化，对吧？短平，这个是近体快，他这个近体快有点像前飞似的，有点飞进去的感觉。
1: 打得特别干脆。
0: 对。好的，又是我们反击机会。恭喜
1: 李晨轩开网，
0: 好球，稍稍有点开啊，
1: 对，
0: 球稍稍有点开，但是在空中还是有了一个自我的控制。
1: 23-20，
0: 是会越打越好的，随着比赛的进程，随。

0: 着他场上的时间越来越多，他的心态会越来越稳。篮网又撑起了，嗯。
1: 现在要注意对手在前排形成三点之后，他的篮网的高度整体也比较高，进攻上一定要耐心。21-23，霍兰队来发球。哦，这个球判断失误了，
0: 我觉得脚下还有点慢，再跟着球往后走一点再判断就好了。
1: 兰普科夫斯卡，一传先起高，二号位进攻，
0: 好的，
1: 直线反起来，
0: 机会，
1: 李晨轩准备强攻，切一个小斜线，哇！其实今天中国队在两点换三点的时候，这个效果就要稍微的差一点。但是也给了杨舒明很好的锻炼机会。中国队挑战触网。哇，很接近，但没有触网。这样的话，波兰队是将比分给追平了。这一轮中国队的伊斯工出现了问题。
0: 好球，
1: 李晨轩的直线，打水出界。
0: 那也很巧啊，面向中斜线拐直线。
1: 中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2: 全场一比，中国队。
0: 对方是个反轮的，
1: 有效拦网。给唐鑫，
0: 哎，可惜。
1: 波兰队挽救赛点，双方打成了24平。六号副攻手阿比亚瓦的发球。哦，直接开出去了，那一刻感觉给到现场的观众席包括我们的替补席时间都静止了。这比赛现在竞争的特别激烈，
0: 这是他的一个强发球轮，对吧？
1: 看看李晨轩的发球，赵颖山到了前排，
0: 遇上了我们的一个强发球轮，
1: 有三，漂亮，
0: 漂亮，
1: 郭中南的篮网得分，26-24，中国队拿下了第四局，在南京站的最后一场，中国队是3-1战胜了波兰队。

0: 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164.7。
1: Ready, go.
0: 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2: 7.5、7分、5分、8分、7.5、8分、8分、8分、16.30。
0: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一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四组的向内动作。
3: 对，走。
0: 哇，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一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一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
1: Ready? Yep. One, two, three, go.
0: 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的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

0: 107比1。
1: 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哲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其实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逸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3.5周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啊，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其实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四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啊，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位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7.57分、7.56分、9.56分、5分、7分、7分、7分、7分、7分、10得分65.10。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54的能力，降级来跳5.1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说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逸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0: 7.58.5，8.5，8.5。
1: 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
0: 8.5，8.5，9.5，8.5。
1: 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逸文。

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

这跳反身翻腾两周半，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这场比赛呢，也是陈一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二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两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下面是陈佳，这一跳也是相同的动作。

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陈佳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啊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

气板很充分，哇，太美了，完全是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喝水的垂直度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80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05。下面轮到陈佳。陈佳也是这项赛事的卫冕冠军，他在去年同样也是水立方这块场地获得了女子三米跳板的金牌。水花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带臂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落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3.72。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逸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1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条也是3.5周的动作，水花和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它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在这一

0: 票结束之后，陈艺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嘉和陈艺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一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陈艺文的最后一跳。今天的陈艺文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啊，他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挥得近乎完美，整场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陈嘉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嘉和陈艺文之间只差了不到一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嘉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艺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实得分，这样陈嘉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艺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2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麦迪逊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单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339。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三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嘉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艺文，成绩是373.05。
1: 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十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307C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0: 哎呀，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力略有不够。
1: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0: 嗯，跟他在今天上一场跳着307是整整少了50分。
1: 是啊，
0: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
1: 嗯。
0: 这时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玉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1: 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

上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票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票都达到了9分。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3周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维拉斯排名第一。

0: 平时跳出了最好水准，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 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207B 3.6。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1: 没有问题，207躯体。

0: 有一点着急啊，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单跳得分是64.80
0: 啊，嗯，稍可惜一些。
1: 白宇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10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0: 哇哦，太棒了！哇，白宇明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宇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刷下去的一个207躯体，
2: 太漂亮了。
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宇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1: 441.20的分数，恭喜白宇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宇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0: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1: 高达4.1系数的 109B， 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0: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躯体。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动作呢，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得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1: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 109C， 难度系数3.7。
0: 其实也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大眼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0: 郑俊杰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郑俊杰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1: 白玉明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前排的攻手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玉明呢此前的五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啊，可惜了一点。
0: 但今天的比赛白玉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1: 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0: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10米跳台的冠军，
1: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胜利，成就伟大梦想。

0: 之所以它的开幕式变得那么重要，就是它是一种精神，比如说奥林匹克这四个字一起写出来，它是一种精神的召唤。我觉得舞蹈就是一个跨语言性，它用一个最直观的人体的这种动作，本身它的这种符号性、民族的这样的一种基因，跟人和人之间那个交流。
1: 我们不管是举办奥运会的开幕式还是闭幕式，我们通过舞蹈来去体现人与自然、人与世界这样的一种探索和追问。通过这样的舞蹈编排，让你觉得我穿越到古希腊的文明，我又能够走向未来，面向未来。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我们请到两位今天要来聊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叫奥运离不开舞蹈。我们现在看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盛会、大型的体育盛会之前还有活动结束之后，都有大型的团体的舞蹈的表演。这个舞蹈的存在好像使得它整体上就呈现出了更重要的一种庆典和仪式感。
0: 对，因为从古代奥林匹克开始，它就是一个城邦交流的仪式，各个城邦都会拿出自己最强的，同时也是肌肉线条最美的运动员出来，然后它是一种力与美的展示。我们知道在最传统的奥林匹克之初，他们几乎是裸体的，他们要展现整个人体的那种美，所以我们能看到希腊雕塑里边带来的那样的一种历史的印证。现在奥林匹克其实它进入了一个更大，就是国与国之间的这种交流，它更是对这个国家民族背后的精神文化甚至是文明的展示。那什么最适合于这种跨文化、跨语种啊、跨这个种族的这样的交流？我觉得就是人体的直接的身体动作。所以我们当年2008年做奥运会的时候，我就从舞蹈的一个编导去关注了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我们看到了整个雅典奥运会呈现出的就是它的一个圈舞，它的一个行动的，在爱琴海上所有的动作都是靠那个小筋骨和它的身体动作完成的。

后来我们一问，哟，那个总导演也是一个现代舞的编导。上个月我们在舞蹈学院成立一个重大文艺演出研究院，我们就在查，我说从什么时候这个所有的大型的这种体育运动会啊还有大型活动是舞蹈导演，后来发现地来如

0: 此。从五十年代我们带连先生开始，到八十年代李玉生，我说为什么是舞蹈，我们跟您问的同样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跨语言性，还用一个最直观的人体的这种动作，本身它的这种符号性民族的这样的一种基因，哎，跟人和人之间那个交流。
1: 我们不管是通过我们的仪式举办奥运会的开幕式还是闭幕式，我们通过舞蹈这样的方式去体现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这样的一种探索和追问，我觉得是通过不同的场、不同的场域、不同的艺术形式和载体去探索我们人类共同的精神。
2: 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乔老师，古代奥林匹克盛会其实它也是具有某种祭祀的场景的，而舞蹈的产生最早其实跟祭祀活动是有关系的。
0: 舞即巫嘛，就是那个巫术那个巫，舞和巫，然后舞和武术的舞，这三个都是
2: 同音同源，
0: 它就是做了常人不能做的事儿。所以我就说最早的舞蹈它就是一个通灵的人，你看他是拿着两个那个像扫帚一样的东西，他然后挑着那，然后他站在那儿不停地跳跃，他跳得比别人还要跨度大，倾斜失重失衡，然后最强的绝活就是他开始转，天旋地转，一般人转几圈就倒地了，他就是能一直转一直转，转到大家就相信他是一个可以通天的人，我们把所有的希望寄托放在他身上，哎，他就是五巫同源就上去了。啊，另外一个就是变成五五同源，他就走到了另外一个，就是用一种宗教的方式去抵抗外敌，或者是抵抗天灾人祸的这些方式。
2: 所以正是因为有这么深刻的文化的内涵，所以古代的或者古典奥林匹克盛会从一开始就具备了某种仪式和庆典的性质在里面，它就不仅仅是一个体育盛会，或者说体育盛会本身也是其仪式和庆典的一部分。
0: 我觉得体育它本身这些被挑选过的运动员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它本身就是一件极具仪式感的人类的一个集会，就是最早的，如果它在处于某种目的然后这种集会最后达到的这个目的并不是我们生产出多少产品，也不是我们这个一起完成了一个什么很具象的事儿，但是精神上受到了强大的满足，我觉得它就类似于某种宗教性的或者是这种祭祀性的，就像我们愿意在一起唱合唱，它唱到一定程度，这个歌曲本身已经没有意思，是那个声音给我们造成了一种场，一种空间。我想体育馆、体育场之所以它的开幕式变得那么重要，比如奥林匹克这四个一写出来，它是一种精神的召唤，不是说哎哥几个我们来看看谁跑得快啊，他跑得慢，他肯定不是这样。我想无论是古代的城邦还是今天的国与国之间这种交流都是这样，所以每个国家的运动员披上国旗站在那儿的时候，他觉得我是为了这个国家和民族和这背后的这一群人的一种感召。
2: 您刚刚讲到这个场的概念非常重要，那具体到个人呢，比如华老师，您如何去理解舞蹈和奥林匹克之间的这种看起来好像自然而然的一种关系？
1: 我觉得舞台也好，场能也好，它不分大小，跟角色它也是一样的，就像我们老师总跟我们说，你跳群舞站在最后面，你也是一个角儿，你不能觉得我站在后面我就是一个小演员小角色。其实奥运赛场也好，舞台也好，我们来到这个场域里边，我们为这件事情而来，内心是充满神圣感的。
2: 再回到我们这个话题本身，也能够看到这个轨迹。你比如说最早像在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太极，
0: 对，
2: 这是一种舞蹈的表达，
0: 那个是完全是一种动作性的，
2: 对，
0: 展示性的这样的一种表达。因为那时候我们非常优秀的编导孟燕导演、沈腾导演一起做的这一团，他强调那个圆还有太极的虚与实，在一个大圆盘里边体现的还是中国的这样的传统的这个道家文化里面。

0: 但是艺谋导演把它神奇的搭上了一个画卷，是吧，用上了古典舞的元素，当然它也是他自己的自然运动法则里边的一部分。我问过很多外国教授，我说你这是什么舞，他说这就是中国舞，中国作品。我但是在我们舞种里又觉得它好像是一个当代舞或者现代舞。
1: 这得听听华老师怎么点评了。
2: 我觉得这是从不同的侧面去看，如果外国朋友他觉得有中国符号的中国审美的，从服饰音乐再到以及舞美的呈现的综合体现，他觉得哦这是东方的，这是中国的。那在中国的舞者概念的下或编排的视野下看，他又是似乎要分清楚，哎，他是属于现代舞啊还是古典舞还是当代舞的。我们其实是以身体为笔去创作这个节目也好，去演这个角色也好，除非要在既定的舞种语言下要表现出来它的这样的一个特色之外，其实更多要看这个角色和这个故事是本身适合什么样的。
1: 从北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包括里约，它整个呈现出来的，您觉得它有什么不同呢？
0: 我个人是觉得我们北京奥运会，我们在当时的那个场景里边，其实我们整体是把古代的部分做得精彩绝伦。因为我2011年去美国访学的时候，我的那个导师他说，第一感谢你们在这么短时间里让我看到了极致的中国的美啊。原来他要研究一个纹样，研究一个音符，研究一个身体，他得好几个团队一起弄。他说你们这一下给我干完了的。实际上你看里约也好，包括巴黎也好，包括这个这次的意大利冬奥也好，他们都体现出这种他的当代性。比如说法国他偏城市文化，他的跑酷，他的一些这个多元文化，包括他经典的音乐剧。但是呢，意大利作为这个欧洲这个文艺复兴中心，他就非常克制，
1: 走走路就好。
0: 对对对，但是呢，他又非常有他的那个品味，就是他跟巴黎不一样的时候，我虽然跟你离得很近，我们都是时尚之都，但我玩品味，哎，他也当代，但他又是从历史的那个角度说，我是欧洲的文艺复兴的中心。然后你看里约那个，就是一个他民族的奔放的节奏型，他的民族性格。无论什么年代过来，他我都是这样，是吧？他就是超越了一个历史线的。每一个奥运会的开幕式、大型这些仪式，其实它后面承载的都是当下这个国家他想让世界展现他的什么部分，或者是他民族心态、他整体社会的这个整体的状态，都在这一个小小的40分钟的开幕式里，我们全能看见。
1: 所以他的舞蹈就承载了非常重要的功能，是通过舞蹈来展现这些。
0: 对，通过他的舞动去承载他的文化符号，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就是2008年奥运会，艺谋导演把我派到了残奥会，最后我们整个4个仪式的收官之作，我们用了一段古典舞，它是香山红叶，它们是像银杏一样撒在边上。跳得非常整齐的动作，我们漫天的用香山的红叶撒了5分钟，这些残疾人朋友们、运动员们拿着嘴啊叼的帽子在那接，热泪盈眶。
3: 谢谢北京。谢谢中国。
0: 就是我是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就是它跨语言。真正的体育，我觉得它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运动。比如你不可能说有个小说大赛，你要诺贝尔，那它还是有隔阂。只有奥林匹克，只有这种以身体为主体的这样的一种运动，它最直接、最生动，也非常有效的就能打动对方。
1: 我们注意到，不光是在开闭幕式的那个大型的演出当中，好像这种舞蹈感处处都有。比如我们的礼仪，我们的引导员都有这种舞蹈感的这种感觉在里面，都有仪式感、舞蹈感。您怎么理解这种舞蹈感和这种大型的仪式之间的配合呢？

0: 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就像您说，我们看一个引导员，不是随便走的。我觉得就是，其实仪式感和这种符号感，它是能够让你有一种既产生了距离感，又拉近了距离感。就产生距离感是，哎，好像非常的端庄啊，我要有仪式感，我的着装、我的行为、我的举止，然后通过工作人员、通过演员，你就能够感觉到这是一台什么样的晚会。我们这种仪式感，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点是，它具有穿越时空的魔力，就是通过这样的舞蹈编排也好，形式感和仪式感的呈现和综合的交织，让你觉得我此刻不在当下，我既在当下又不在当下，我能够穿越这第四堵墙，我打破时空，我穿越到古代，我穿越到古希腊的文明，我又能够出现在当下，我又能够走向未来，面向未来。我觉得这就是舞蹈感和这种仪式感带给大家的这种能力和能量吧。
1: 所以我们在欣赏大型体育竞技的时候，不仅是看到运动员带来给我们的冲击，拿金牌，拿到更好的成绩，其实整个这样的一台盛会，舞蹈在其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带给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本届法国网球公开赛的最后一场比赛，男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也是由意大利的名将科伯利来迎战德国选手亚历山大·茨维列夫。
1: All service, Flavio Cobolli。
0: 本场比赛是由画面上方的意大利选手科伯利率先来发球。上来的第一分，科伯利是在反拍位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画面正中间啊，身穿白色短袖的这位就是沃兰德里。沃兰德里也是前职业球员，他当时也是带领科伯利和其他的意大利选手拿到了戴维斯杯的冠军。这上来的两分啊，能够看到科伯利还是比较紧。画面当中，这是科伯利的弟弟，也来到了现场啊，给哥哥加油。这场比赛一上到了两分啊，科伯利都是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反拍的接二发啊，这个球打穿了。看到今天确实来了很多意大利人啊，来给科伯利加油，他们都身穿着蓝色的短袖。茨维列夫整个的站位还是退得比较靠后的，但是你看他在移动过程当中也能够通过正拍来快速的打开落点。这样比赛一上来啊，茨维列夫这边就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
1: The count.

兹维列夫反拍啊，这条线路是假人。

0: 科波利挽救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刚才科波利这个一发内角的方向还是发出了比较高的质量，是哪怕兹维列夫退得那么远都没有更高的接一发的回球质量。这样科波利拿到了局点，幸运的滚网球，兹维列夫反拍的一个接发球回球滚网。这个一发偏的还是比较多的，科波利在正拍位啊打得还是非常主动的，连续两拍强有力的变线。
1: 科波利
0: 其实今天在底线对于科波利来说打得主动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和兹维列夫在底线进入到这种多拍的强相持，和他在底线耗的话，可能这个稳定性他不如兹维列夫。第一局的耗时啊即将超过六分钟。反拍直线的变线，你看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一点，如果是这种四平八稳的节奏和兹维列夫耗底线的话很难耗过他啊，他的底线是非常扎实，回球质量很稳的。兹维列夫是比较怕那种就是节奏多变啊，落点多变。正拍抢直线的进攻，科波利打丢了。兹维列夫再一次拿到了破发点，就迎战兹维列夫啊，和他耗底线，要么就是这一拍的球速啊，拍与拍之间的节奏非常快，让他来不及反应啊，就像辛纳那样；要不然就是打得很具有突然性啊，突然的提速，突然的变线。好发球，高质量的外角一发，时速也飙到了212公里。
2: sorry，
0: 球没抛好，这局的第四度评分。科波利有点画蛇添足了，其实一发发得非常好，还是内角的好一发，然后随球来到网前。其实在这儿科波利有很多种继续扩大优势的方式啊，他这个放短没放好，这个球切得太长了，包括下一拍的破网啊，这个高度也不够。第四个破发点，

0: 这个球科波利的正拍啊，直接打脱拍了。这样比赛一上来啊，兹维列夫历经苦战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局。本场比赛第一局的耗时超过了八分钟。看到今天比赛一上来，对于科波利来说，他也希望能够在场上占据更多的主动。
1: 你
0: 看滑步过程当中，正拍主动的抢点变斜线，包括在上一个自己的发球局的比赛当中啊，他也是希望能够在底线率先来打开落点。对于兹维列夫来说，就是在他的发球局上，这个一发的进球率、一发赢球率，这些数值都是非常关键的。只要有一发，我们能够看到这名选手在底线的进攻信心就会在上一个维度。就是只要一发发进，你感觉兹维列夫怎么打怎么合理，就是你会觉得无论是他在底线的分点正手反拍的上手，还是随球来到网前，就是他的这些选择啊都会很顺。二发

0: 这个阿尔法的时速啊，都已经来到了184公里。这个可能和很多男选手的一发时速都很接近的一个速度，所以这其实也能够反映在现阶段啊，兹维列夫的一个心态，就是原来在二发上他经常会发的比较软啊，但是你看他现在，就仿佛也能够在比赛当中啊甩掉更多的包袱和心理的负担。像兹维列夫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发球局保的还是非常顺利的。反拍直线的变线啊，这个球没有过网。科布利反拍的回球还是太平了啊，这个球没有过网。可能在进攻端啊，这个手还是有点紧。现场还是有一些微风啊，但是相较于昨天女单决赛的风，今天的风算是很温柔了。兹维列夫的正拍进攻，这个球打丢了。
1: 加上，
0: 但在这个接发球局当中，能够看到兹维列夫整个的站位啊，现在要更加的靠近底线。这个其实也能够体现出，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啊，兹维列夫也希望能够在进攻端啊打得更有主动权。
1: Let, promise us.
0: 还是一发。

0: Altı kez.
1: <音>一发出界。 在正拍位，斯维列夫又出现了一个飞射。其实这一点通过赛前给出的数值也能够看到，就是在反拍位的回球评分上，斯维列夫是要比科普利更高的。这也符合他现阶段的这个反拍的特性，就是在底线的相持，包括进攻端，他的反拍啊要更稳定。
0: 第一盘局分，科波利现在是1-2，暂时落后于兹维列夫。这球科波利的脚程已经很快了，但自己跑到网前。
1: 他想把这个球轻拉到直线的方向，但是自己打丢了。

利的回球太浅了，这个浅落点完全暴露在了兹维列夫正派的火力进攻范围之内。出界了，斯维列夫走上前啊，远远看一眼球印，因为这个球主裁看的是比较清晰的，这个落点就在主裁的眼皮子底下。我们看到斯维列夫的哥哥和他的爸爸今天都在现场。线的分点包括随球来到网前啊，都非常合理。但这其实也是兹维列夫在近几个赛季的一个进步啊，就是在底线建立优势之后，他现在会有更多的随球上网的这种占比。这可能在三四年之前啊，他的比赛当中是很少看到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在网前啊会缺乏信心。斯维列夫在半场反拍斜线的分点啊，完全没有给科波利的底线防守造成任何的麻烦，相当于是把这个球打到了科波利的手上，打到了他的防守站位方向。科波利降低拍头，降低重心，反拍打出了一个穿越制胜分。

0: 这个球在界内，斯维列夫的正拍斜线变线啊，兜出了一个非常深的落点。
1: 斯维列夫的花局长，
0: 接下来第一盘比赛全部的压力啊，都来到了科波利这一侧。这可能真的是科波利面对这场男单决赛紧张的一种体现。你看这种机会，脚下的移动都已经很到位了，包括在底线，你看他快速的随球跟进，跑到往前，这个反应速度也很快，但就是在往前正拍的这个截击啊，就把球打下网了。斯维列夫的回球，边线出界。已经是今天这场比赛兹维列夫的第二个弹网的幸运分了。上一次这个弹网幸运分是接发上弹网，这次是反拍斜线变线弹网之后，球掉在了科波利的场内，而且还是在界内。发球在二区啊，大外角方向的一发。
1: 好的，
0: 而且发完球之后他还有一个发上的战术配送。内角的一发啊，应该是发长了一些，关键分上的二发。斯维列夫这个接发球的落点啊，接的也很深，这样第一盘的盘点出现了。
1: 来，黄米小子。
0: 球他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之下，在底线斯维列夫的出手显得非常有信心，游刃有余的正拍斜线的制胜分啊，兑现了这一次的盘点。这样在盘末阶段，斯维列夫再一次实现了破发啊，第一盘耗时35分钟，斯维列夫6-1获胜。

0: 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现在在双误方面，科波利是两个双误，三个 ace 球。科波利的正拍打长了，就是他也知道这是自己正手很好的上手进攻的机会。他太希望这一拍啊打出足够高的质量，来结束刚才这个底线的长回合了。22拍的多拍，就有的时候科波利在底线的这种进攻啊，确实没有给自己留有更多的出手这个容错的空间。0-30。

0: 这还是在第一拍上就被基维列夫成功调动，向自己正拍位移动的过程当中，科波利出现了失误。那接下来他将会面对连续的三个破发点。科波利夫的正拍啊，直接把球打到了网袋上。
1: S'il vous plaît, ne manifestez pas pendant le service. Merci.
0: 当然，科波利夫在这一局当中还有两个破发点。

0: 好发球，一发及时回归了。
1: 好，对干了。
0: 刚才这个内角方向的一发212公里，这个只要发球速度超过200公里，这个威胁性都是大大的提升。还是球发的好，发球时速超过了210公里。发完球之后进场，这一次科波蒂没有选择那么快的球速，也没有选择那么刁钻的角度。进场之后，他选择先把球拉到中间。40-40。一发错区了。哎，这个正手在完全没有到位的情况之下，就打算强行来变直线。第四个破发点，这一局耗时已经超过了5分钟。其实在这一分兹维列夫想得很清楚，就因为他是有破发点的，所以他就是需要自己在底线的回球足够深，回得足够稳定。只要有更深的落点，科波蒂在底线就会感受到兹维列夫的回球压力。刚才这个发球局科波蒂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这样在第4盘当中兹维列夫实现了回破，将局分追到了3-3平。

0: 漂亮！这个球，兹维列夫在分完点之后，随球来到网前，再往前高点是一个反拍的解击。
1: 10-0。

0: 科波利其实已经有意识的要把这个球拉得更高一些，但这个高度啊还是不够。这一次继续上网，但科波利是选择了直线的一个破网球，
1: 选择
0: 这个直线还是非常靠近边线的，所以给兹维列夫往前的截击制造了更大的麻烦。科波利的脚程还是比较快的，你看就是他接兹维列夫的发球退得非常靠后，然后下一拍补向自己反拍位，然后又能快速的将自己的底线站位站得更靠前一些。这个时候压力啊继续给到兹维列夫，还得看他发球的穿透性。一发发长了，你看现在接二发啊，两个人都不上来抢。啊，兹维列夫在二发上选择了二发上网，这个从结果来看啊，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不是一个合适的上网时机，首先因为是在二发上，这个发球速度不够快，然后还是发向了这个科波利的正手，直接被科波利的正手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一个直线的破网制胜分。接下来兹维列夫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但是科波利的这个接发球力量没有兹维列夫想的那么大啊，所以这个落点没有那么深，也导致兹维列夫在往前的这个反拍截击啊，人和球稍微有点远，在往前的截击出现失误之后啊，科波利破掉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局。球，好球！两个人是通过短球啊来斗智斗勇。科波利这边放短啊，兹维列夫赶到之后，你看他的处理还是非常冷静的，因为他的这边脚程要更快。兹维列夫拉开反拍啊，放完短之后，科波利这边回放了一个短球。你看下一拍啊，追这个短球，兹维列夫还是做好了这一拍的准备。科波利在往前啊，也是给兹维列夫掌声。刚才这一分啊，他确实是处理得更好。米拉安德烈娃只有19岁啊，就拿到了大满贯的女单冠军。

0: 反派为了相持，科波利出现了失误。刚才接这个二发，兹维列夫接二发的站位要比之前接二发稍微靠前了一些，因为毕竟现在对于他来说是需要他打得更主动的。兹维列夫直接接出了底线，当然对于科波利来说这一局的危机还没有完全解除，30-30。在中间啊，这个反拍想要完成斜线的变线出现了飞射破失，科波利也拿到了局点。好不容易一发啊，发出了这么好的质量，科波利随球来到网前啊，这也是一个很明确的战术。但是他在网前跳起来打的这一拍啊，完全没有打出质量。然后下一拍后退过程当中高压球啊，这个球就没有打准，压力之下的得分，30-30的情况之下啊，8分就拿了3分。兹维列夫接二发站位稍微靠前了一点，这个反拍反斜线的进攻啊，兹维列夫出现了失误。
1: 科波利
0: 镜头也长时间啊对准科波利的老爸，同样也是他的教练。科波利的局点，好球！这一分二发发完之后，科波利这个反拍直线还是很有威胁性的。反拍直线变完线之后快速随球来到网前，这样科波利顶住了压力实现了爆发，也率先来到了第4盘的制高点。

比赛的时长超过了3个小时。其实这个反拍切削球出手之后，科布利也觉得

0: 好像这个力量有点大。
1: 对对，
0: 镜头也给到了兹维列夫的包厢。其实内角的方向科波利已经判断对了，但是兹维列夫刚才内角的这个一发时速210公里，就哪怕线路上判断对了，这个球也很难被接起来。依旧是发向内角的方向，这样兹维列夫实现爆发，将局分追到了4-5。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

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科伯利啊迎来了第四盘的发球胜盘局。就今天这场比赛是科伯利职业生涯第十次啊来迎战世界排名前五的选手啊，之前九次和世界排名前五选手的交手，一胜八负，唯一一次战胜世界前五的球员，就是在慕尼黑战啊战胜了兹维列夫。在底线啊，确实是有更高的击球稳定性，就是哪怕科伯利已经把斜线的角度打开了压向他的反拍，但在刚才的这个多拍当中，我们看到兹维列夫反拍有两拍的切削球啊，都切出了很高的质量，22拍的多拍。移动过程当中啊，兹维列夫正拍打开了直线的方向，正拍直线的一板突破，先是反拍直线变线，然后跑动过程当中正拍啊又完成了直线的变线，接下来压力给到了科伯利，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啊，他现在0-30落后。还是没有一发，兹维列夫这个正拍啊，还是想继续来压制科伯利的反手啊，他希望自己的正手能够把这个球的落点回得更深一些，但是在这一拍上他出现了黑受迫失误。这局比赛一发状态啊不太好，兹维列夫的正手回球啊弹网之后飞出了底线。30-30，接下来这一分啊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大分。第四盘啊，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科伯利只有39%。

0: 球。
1: 就是你看这一分上，兹维列夫整个的站位啊是要更加的靠近底线，这就代表着在这一分上，他希望能够主导底线多拍的进攻。
2: 好的 ，Gallant
1: 侧身正手也抢到了直线的进攻机会。你看，这也是在关键分上，兹维列夫改变了自己的击球方式，打得更为主动了。
2: Merci。
1: 科波利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一发出界，好球！你看，现在兹维列夫接对方的二发啊，站位也要更加靠前，包括和对方进入到底线相持过程当中啊，整个的站位也是更加靠近底线。刚才在反拍位啊，实现了一个直线的变线，通过一个制胜分拿到了这一局的破发。刚才我们看到兹维列夫这边也是补充了一些营养剂啊。第四盘，兹维列夫是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胜盘局，局分5-5。底线的高压啊，能够压得这么稳，又能把落点控制得这么深。刚才这一拍球对于兹维列夫的进攻来说压力还是不小的，这个击球也有一定的难度。脚程确实很快啊，面对兹维列夫在往前的截短，这个截击短球追上之后啊，但是下一拍他已经没有空间去打出更高的质量了，本身就是反拍啊，很难把这个球截高。就如果是正手的话，科波利可能还有空间能把这个球拉起来。反拍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兹维列夫拿到了连续的三个局点。接一发啊，科波利借力的回发球节奏接的还是比较快的，因为毕竟兹维列夫人高马大啊，他发完球之后这个动作可能不会在第一时间啊快速还原。
2: 我们小子
1: 这球，兹维列夫在局面大优的情况之下，这个往前的高压球直接把球重重的压。

0: 在了网袋上。谢弗列夫这边还有一个局点，在刚才这一分上，谢弗列夫的专注度还是比较高的。看看落点。
1: Look, he's coming.
0: 主裁指出的落点，显示谢弗列夫刚才的发球是在界内，是一记 ace。但是很显然，科波利指的可能是另外一个落点。主裁这边已经直接爆分了，这样谢弗列夫通过一记 ace 球实现了保发。刚才在发球的时候，谢弗列夫的专注度还是比较高的。科波利轰出了一记内角的 ace 球，因为自卫列夫他是糖尿病患者，所以在比赛当中他需要时刻监测自己的血糖指数。所以这一点对于自卫列夫来说也确实挺不容易的。这个再往前，科波利完全是下意识的判断和反应，站在往前把拍子一拉起来，完全是凭借着借道的力量把这个球再回到谢弗列夫的半场。直到四球，在这一局当中科波利是轰出了两记 ace 球，很顺利地拿下了这一局，镜头也对准了潘纳塔。双方第四盘的比赛进入到抢七，本赛季自卫列夫的抢七战绩11胜8负，科波利本赛季的抢七战绩10胜7负。抢七，兹维列夫先来发球，双方在底线打得都很有耐心。兹维列夫是率先来到网前的一方，但很可惜他上网前的这一拍没有拉开足够的空间，没有打开足够的角度。你看这个正手直线角度不够偏，包括他在网前的这个截击选择截长，这个被科波利反拍赶到之后回了一个破网的制胜分。这个球是科波利在底线发完二发之后，这个正拍连接上出现了简单球的

失误。随着比赛的深入，其实双方在体能精力啊，包括击球准度上都有流失。多米尼克蒂姆，2020年的美网男单冠军。

0: 一发出界，科波利的二发。是兹维列夫在底线打得更加勇敢啊，先完成了变线，先上手来进攻。当然科波利追这个短球啊，就是追兹维列夫再往前的截击啊，脚程也很快，但运气差了一些，他的回球弹网之后出界了，二十拍的一个多拍。刚才这个多拍啊，也点燃了现场观众的激情。
1: Merci.

好球好球、啊、这一分啊，两个人其实打得都很冷静，都知道在这个时间段谁率先变线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承担着更大的失误风险，都是以控球为主啊。兹维列夫是通过短球来调动科波利，然后下一拍啊追向对角线的方向，把球切长切到科波利的身后，都是在用线路啊，用落点来牵制对方。21拍的多拍，过去这两分对于双方的体能还是有着一定的消耗的。

0: 现正手位，科伯利要攻得更加勇敢，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突然把整个底线的速度提高了起来。可能这个时候一方面啊，要考验两位选手谁能够在比赛当中有更稳定的发挥，可能另外一方面啊，也需要去考验他们谁能够打得更加勇敢更加主动，这个平衡啊确实挺难把握的。科伯利内角方向的一发直接得分，抢七前六分，双方战至3-3啊，两个人交换场地。有好的一发保驾护航，发完球之后进场，这个正拍科伯利侧身反斜线的进攻。
1: 科伯利

刚才这一份科波利的进攻连贯还是非常快的，动作很紧凑，也把自己设想当中的战术变为了现实。

杰梅列夫要看一眼球印啊，没有做过多的纠缠。杰梅列夫的二发，这个落点需要主裁下场看看。主裁确认刚才杰梅列夫二发出界，杰梅列夫发出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他的第六个双发失误。刚才这一分对于杰梅列夫的发球还是挺有压力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好的一发。现在双方在抢七当中啊是有一个破发分的差距，这个抢七耗时也超过了十分钟。

0: 哇，这个正手短球的控制啊，很极限，感觉就是贴网而过。在这一分上还是有好的一发，看只要一发发进去啊，双方都是在进攻端会有更加大胆的选择。第四盘抢七，现在科波利6-4领先，也拿到了连续的两个盘点。这个带切的一发发得很好，
1: 胳膊里，
0: 然后这个时候选择随球来到网前，但这个球回得这么高，其实科波利是不想再后退啊，再去追了，他选择冒险再往前高点来拦。接下来是兹维列夫在抢七当中连续的两个发球分，他将会面对科波利的第二个盘点。抛球没抛好，进攻的一方，这个正拍跑到位的情况之下，实现了直线的变线，通过一个正手的制胜分兑现了第二个盘点，通过抢七啊拿下了双方第四盘的胜利。这样科波利虽然在第四盘错过了发球胜盘局啊，但是在択七当中还是以小分7-5笑到了最后。这场男子单打的决赛盘分双方2-2战平。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回到这场男子单打的决赛赛场。双方在这场男单的决赛当中，大比分战至2-2平。接下来双方将会进入到决胜盘。决胜盘由科伯利先来发球。这个在大满贯赛场上五盘大战的经验啊，兹维列夫要更加的丰富。兹维列夫职业生涯五盘的战绩是23胜15负，这其中在法网的五盘战绩是10胜2负。科波利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五盘只打过

0: 场，三胜两负。这是科波利在法网打的第二个五盘，上一次在法网打五盘他是输了，但其实现在进入到决胜盘，就更加考验两位选手的体能，考验他们的信心，考验他们对于比赛的专注度。这一分正手斜线，科波利也是在拼球。其实今天啊，他有很多这种底线正拍位强行的变线出手，他这一拍啊还是很吃那一瞬间的准度，就是很吃这一段时间啊他在场上的手感。这一分兹维列夫在底线的防守很有韧劲儿，当然在连续进攻过程当中，就是这一拍啊，科波利没有掰开角度，直线的进攻方向是兹维列夫防守站位的方向，然后下一拍放短，这个短球也没有很好的质量，兹维列夫赶到之后这个反拍推了一个长直线。那接下来科波利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在第一个破发点上内角轰出了一记 ace 球，破发点，科波利的二发。兹维列夫在底线相持过程当中，反拍回球下网。这样科波利躲过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40-40。
1: Forza Flavio!

斯维列夫在底线还是以防守为主，就是一直跟着科波利的节奏啊，跟着他的落点来。科波利在刚才这个多拍当中连攻了几拍，发现没有特别好的质量，然后又和兹维列夫在底线进入到相持，相持过程当中自己打丢了。本局比赛兹维列夫逼出的第三个破发点，啊，科波利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啊，这个球打丢了，也浪费了刚才很好的一发。

这样决胜盘一上来，兹维列夫就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局。兹维列夫的发球局上来第一分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的第七个双误，镜头也给到了他的团队。比分还是没能发进去。

0: 这局连发了两个双五，
1: 辽控。
0: 米莎·兹维列夫，这是萨沙·兹维列夫的哥哥。兹维列夫还是向科波利比划了一下，刚才弹网之后，这个球距离边线偏了多远？好在这边兹维列夫的发球状态啊，及时回归。现在对于双方来说啊，这个一发都是非常重要的。30-30。

0: 反拍斜线的相持球，
1: 好，
0: 这个球兹维列夫在底线啊率先吊球了。那接下来兹维列夫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本场比赛科普利逼出的破发点的次数啊，确实是更少的一方。但是科波利破发点的转换率，这个效率还是比较高的，四个破发点成功兑现了其中的三个。在这一分上，兹维列夫率先放短，其实这个短球啊更多的就是来调动科波利。
1: 然后
0: 今年法网的女单冠军米拉安德烈娃，科波利赶到网前，这个回推直线啊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落点选择。40-40。

其实这个球，基维列夫发球随上啊，再往前截击的这一拍已经截得很高了。这也是基维列夫站在往前啊，给科波利带来的心理压力，所以导致科波利在追完这个球之后，他也知道自己在往前的这一拍处理需要打出更高的质量，要不然下一拍啊，他的防守会非常被动。但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球没有推过网。兹维列夫的举点，科波利这个正拍还是很敢打的，也抓住了兹维列夫回球落点偏浅的一拍，果断侧身让自己的正手完成直线的进攻。这一分主要是科波利接一发接的好，落点接得也比较深。在这一分上，兹维列夫打得还是挺坚决的，不止一次主动上手的变现，很敏锐地捕捉到了科波利这个反拍回球偏浅的落点，重心压上啊，完成了直线的变现。内角的一发直接得分，这一局也历经了苦战啊，兹维列夫实现了保发。决胜盘刚开场啊，兹维列夫先破后保，现在2-0领先于科波利。这个球啊，科波利反拍跳起来之后完成斜线的变现，这个稳定性一下子就下降了。兹维列夫能扛过这么多拍啊，已经挺不容易的了。科波利正手突然放短，兹维列夫追得很快。科波利正手先是直线快速提拉，然后下一拍凌空的一个斜线分点，这一段时间科波利在场上的失误比较多，这是兹维列夫的小球迷，因为进入到公开赛年代还没有一位德国选手能够征服罗兰加洛斯。科波利发球局15-30落后，这个二发被主裁喊了擦网，

要不然刚才兹维列夫抢二发，其实抢的很有威胁性啊。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在底线，科布利的失误太多了。斯维列夫逼出了两个破发点，好球！这个时候，科普利也是主动求变，底线完成线路的变化之后快速跟进，随球来到广前，刚才这个单手反拍的截击截斜线还是截出了非常高的质量。其实今天在很多分数上科普利打得很勇敢，当然在勇敢的进攻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不少失误。在刚才这一分上，兹维列夫破发点能够看到，就是他打的还是挺有主动性的，你包括站位站得更加靠前啊，来抢科波利的二发，随后他整个的站位距离底线是更近，通过一个破网的制胜分，兹维列夫在决胜盘啊再一次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局。兹维列夫进场之后这个反拍啊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非受迫失误50个。科普利刚才这一分啊，反拍回球还是有点远离底线了，这个球没有拉起来。比赛的时长超过了4个小时，现在就更加考验双方的体能储备了。这个球没有兹维列夫判断的那么有力量，这个弹跳比他预判的要更低，所以刚才这个反拍啊，兹维列夫重心没有降下来。胜利属于最坚韧之人，这句话是所有夺得法网冠军都需要做到的。兹维列夫在反拍位连续犯错，接下来科波利逼出了连续两个破发点，在此之前他是逼出过5个破发点，成功兑现了其中的3个。

这一次其实在分点上科布利还是想把球掰到兹维列夫的反手，但是这一次这个球给的稍微有点高啊，这个高度对于兹维列夫反拍的进攻还是比较舒服的，就是他不怕底线的这种高球啊，他怕一些很低平的球或者是下旋球。一发发长了，面对破发点，兹维列夫的二发。

侯伯利是在场面占优的情况之下，这个后退过程当中的高压球打丢了。当然刚才面对兹维列夫在底线的高球，面对兹维列夫在底线防守过程当中啊，主动把这个球挑高再往前，科波利的这一板高压球确实是有一定的出手压力。蒂姆，兹维列夫躲过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而且上一分啊是通过在底线非常坚韧的防守。40-40。

0: 棒！
1: 啊，对，各位，
2: 评分上兹格列夫发了一个双误，兹格列夫还是挺不甘心的，走上前看一眼落点。这一局的耗时已经超过了五分钟，兹维列夫面对第三个破发点，这个有一发啊，就是不一样，一发砸进去之后，兹维列夫在底线快速完成了直线的变线，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就扯开了非常大的角度。福格尼尼，福格尼尼在大满贯当中的最好成绩啊，就是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同样是在这儿，2011年的法网，他打入到男单八强。兹维列夫在前场的高压球没有出现任何的纰漏，压向直线的方向，科波利在底线的防守也猜错了兹维列夫的进攻选择。兹维列夫的局点，
3: 好球！五个六。

0: 还是快速的来到网前，通过网前的截击啊，进一步帮助自己奠定场内的优势。这样兹维列夫也是实现了爆发啊，顶住了很大的压力。决胜盘，兹维列夫现在是两破两保啊，4-0领先于科波利。正手带滑板的一个分点。现在的比分对于科波利来说已然没有了退路。打了一个发上。来到网前啊，选择截击直线啊，截长。正手在高点，科波利突然放短，这个短球放出去的一瞬间啊，兹维列夫其实在原地没有快速的启动，感觉这个反应稍微的有一点滞后了。当然这也很正常，毕竟这场比赛的时长已经超过了4个小时。
1: 科波利
0: 直落四球，科波利实现了爆发，将决胜盘的局分啊追到了1-4，但对于他来说，决胜盘的劣势还是比较的大。兹维列夫的发球局，就是在移动过程当中正拍直线科波利的一个拼球。这个球兹维列夫的随球上网，这个上的确实是有一些稀松。
1: 这样子
0: 科波利反拍啊，有一个非常好的蓄力，扫开了斜线的落点。兹维列夫显然对于刚才自己这一分的表现不是很满意啊。好发球，内角的一发，发球时速215公里，这个基本上发球时速超过210公里就已经很难被接回来了。进入到决胜盘，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兹维列夫这边达到83%，在发球能力上啊，兹维列夫是要占据很大优势的。在这一分上打了一个发上，40-15，兹维列夫拿到了连续的两个局点。这一局也是他奠定最终胜利很关键的一局比赛。

开直线的变线，科波利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兹维列夫实现了保发。保发之后，兹维列夫决胜盘的局分5-1领先，来到了本场比赛的制高点，火枪手杯就在场下静静地等待这场比赛的胜者。科波利全场比赛非保不可的一局，进场之后正拍放短，科波利出现了失误，可能这个时候他的身体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毕竟从决胜盘局休的情况来看，每一个局休他都让理疗师入场，就感觉他现在的双腿啊就是有点难以下蹲了。科波利的团队还在不断地鼓励着他。科波利0-30落后，直接发了一个双误。可能这个时段科波利的身体啊确实出现了问题，就是明显我们能够看到他的下肢感觉有点难以支撑了。这样冠军点出现了，兹维列夫拿到了连续的3个冠军点。这个球弹网形成了一个短球，科波利以一种比较戏剧性的方式化解了第一个冠军点。成为了全新的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一场耗时超过4个小时的男子单打的决赛啊，兹维列夫历经苦战5盘，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波利，终于圆梦在大满贯的赛场了。要知道，兹维列夫上一次在法网打5盘大战，2024年法网男单决赛，他输给了阿尔卡拉斯，那是一场让他心碎的决赛。但是今天，兹维列夫在法网男单决赛的赛场上又通过了另外一场5盘，终于圆梦成为了新科的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他也成为了公开赛年代首位夺得法网男单冠军的德国选手。我们恭喜兹维列夫，第3位90后的大满贯冠军成员。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场比赛很不容易，我们恭喜他，男子网坛迎来了全新的大满贯男单冠军，我们恭喜兹维列夫圆梦。而兹维列夫已经确认参加今年的中网，届时我们也关注在中国网球公开赛兹维列夫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段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决赛，樊振东所在的萨尔布吕肯来对阵法国的俱乐部蒙彼利埃。这个现场已经听到了为中国选手樊振东的这个加油声音了。双方的第一场是由樊振东来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现在比赛开始。那为了您更好的收看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前国手赵子豪担任解说嘉宾。子豪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应该说这个决赛的五场对阵出来之后，樊振东出任队伍的第一单打没有太多的悬念，所以第一场是樊振东来对阵蒙彼利埃的二单埃里克斯勒布伦，也就是哥哥。正手连续上手，哇，好球！再吸一个短球。
2: 我可以看出来，双方在这种开局的这种争抢还是比较凶狠的。
0: 对，
2: 直接从小路球直接转化到大路球，直接对抗。
0: 相信勒布伦兄弟这个赛前肯定特别期待这场决赛，这毕竟可以和樊振东在这场决赛当中去交手。
2: 是的。大家也可以看到樊振东的这种气态上其实已经有一所改变了，包括他正手已经换到套脚了。
0: 哦，
2: 是的。
0: 这个换成套脚可以展开说说吗？
2: 因为作为这种顶级选手，可能在欧洲这种比赛，因为原来他打的是狂飙，可能通过他这种球台上的这种变化，大家也知道欧洲的球台其实是特别的滑，然后球速也是非常快，他可能也是经过了这种深思熟虑去进行的一种改善吧。
0: 嗯，所以我们看到当樊振东刚去到萨尔布吕肯的时候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不管是适应当地的这种生活俱乐部的环境，还是适应这个比赛的器材和不同对手的这种打法风格。
2: 是，
0: 但是现在已经说是适应得非常好了，这个状态目前保持得非常棒。开局樊振东4-3领先。想发一个长球出现了失误，这场球对樊振东来讲应该是一场有强度的比赛。
2: 是，包括也是决赛了嘛，双方这种状态已经调到了最佳。
0: 两位好久没有交手了，这个此前在国际赛场上交手过两次，各胜了一场，并且这两场都是打到了决胜局，所以要注意对手在发球上的变化，对手的前三板的节奏。
2: 上来这种拼得很凶啊。
0: 嗯，确实感觉埃里克斯勒布伦更放得开一些。
2: 是，而且在第一局感觉樊振东这种打的还是太小心了。
0: 是，
2: 有的时候看，尤其是4-3一个发球赢了以后还想投长，有点侥幸。包括这个球其实看不准旋转的时候直接搓下去就是好球，因为欧洲的台子还是相对来说比我们国内台子要滑很多。
0: 嗯，
2: 它很容易出台。
0: 刚才子豪交代了一个信息点，就是其实两个人进入比赛的状态谁打得更加释放，这肯定是埃里克斯勒布伦，因为他是冲击者。
2: 是，
0: 所以比赛上来樊振东这边还是显得稍微有一点点拘谨啊，需要他慢慢的去找到这个比赛的状态。
2: 还是一直在去抠，一直在去咬。
0: 对，萨尔布吕肯在半决赛是3-0战胜了博格利亚，蒙彼利埃是3-1淘汰了杜塞尔多夫。好球，线路不错，
2: 连续发

0: 束，
1: 特别厚实啊，在这种大力球当中。
2: 其实在前天板没有必要就完全的去控制对手，因为台子确实

0: 10-6，埃里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空转反击，这个球在移动当中的正手反拉出现了失误，11-6，埃里克斯勒布伦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塞尔布里肯已经是在欧冠的这个赛事里边3连冠了，所以这次在欧冠的征程当中是要冲击4连冠。来看第三局，
1: 对，一分分打，一分分咬，把心静下来。
0: 对，
1: 把对方这种势头扛过去。对手这种发球还是欺骗性很大，正手短反手长，其实有点干扰樊振东这种反手拧拉这种体系，其实可以强行的过来跳过来拧拉几个试试嘛。打住，
0: 打住，好球。塞布里肯，这是樊振东在这个俱乐部的队友也都在站起来为他加油。好球，漂亮，
1: 漂亮，
0: 嗯，
1: 就从发球上有一个变化了，换了一个高抛发球。
0: 其实我感觉第二局也是樊振东自身的一些失误打乱了他的节奏，
1: 是，
0: 所以第二局已经比第一局的节奏好多了。
1: 队友是越打越释放，

0: 这个蛋白质量确实很高。主要也是因为埃里克斯勒布伦有两局在手了，所以他这局会搏得比较凶。
1: 有一些乱
0: 啊的。正手连续变线，
1: 扛住扛住。
0: 我的球过来很转，哇，好球
2: 好球好球，
0: 这球非常精彩。

0: 跑直线。现在第三局，樊振东落后两分，这也是比较关键的发球轮次。发球抢攻，
1: 好了。

0: 你打得比较兴奋。对，你看他这段时间是主动去变樊振东的正手，
1: 是，而且每板球就带着这种主动性和侵略性去打。
0: 是。这个球判断的很准确。

0: 大不伦，反正我今天没什么失误。
1: 嗯。

0: 现场的上座率非常高啊。这范志东去到了萨尔布吕肯之后，确实给这个俱乐部带来了很多的这种变化。
1: 好，又出台了。

0: 好球，
1: 好球。所以落点拉得非常好，没有再一味的再去拉对方的正手的。
2: 对，并且这一分的压力也很大。你看拿下这一分之后，樊振东这个呐喊的声音非常大，很有压力的一分。
1: 发的真快，感觉没站住的球就发过来了，
2: 吃了一个发球。好球，上手拧了。哇，耐心
1: 多拍。
2: 哇哇，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
1: 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这个其实让我想到了比赛一上来的时候子豪说的，虽然这是在法兰克福来进行的这个决赛，但是呢这毕竟是欧冠的决赛，对于蒙彼利埃来讲，包括对于埃里克斯勒姆来讲，可能他觉得他是坐镇主场在对阵樊振东，
1: 是，
2: 所以这种压力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打得很兴奋。9-9，
1: 想好发球，
2: 啊，可惜了，这个侧身正手的反拉，
1: 可以
2: 没有上台，
1: 技战术没错，
2: 现在对手是拿到了一个盘点啊，只有一个。反手上手，这个直线的变线，没有打上去。这样的话，这场决赛一上来，埃里克斯勒布伦是3-0战胜了樊振东，蒙彼利埃队是拿到了第一分。那接下来的第二场将由莫雷加德来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樊振东也是好好的去调整一下，
1: 是
2: 这个准备这个后边的比赛啊。等会儿是莫雷加德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塞尔兰大厅来关注欧冠的决赛。接下来是第二场，塞尔布吕肯的二单是莫雷加德，蒙彼利埃队的一单是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对于塞尔布吕肯来讲，最好是拿下这一场，这样的话1-1后边好打很多。
1: 是，但是双方这种水平还是伯仲之间嘛，看

0: 现场的这种发挥。
1: 其实莫雷加德此前对菲利克斯洛布伦还是战绩上有点下风，1-3，但是他们也是有两年没交手了。主要你基于对他们两个人的球的了解，你觉得他们争夺的关键在哪？
0: 我觉得他俩的这种技战术风格比较相似吧，都是一种变化。尤其是莫雷加德这种反手位很有特点，包括他弹击，包括他的侧切。对于小洛布来说，他这种因为是直板嘛，有些时候线路上包括过来的球路还是能给莫雷加德造成一定困难嘛。
1: 嗯，
0: 其实双方就是在这种前单板，包括这种执行技战术情况下，能够命中率跟成功率是自身的关键。
1: 从第一场球来看，投入比赛的状态很重要。
0: 是，
1: 当你有了这种状态之后，你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命中率。
0: 对，
1: 范振东虽然第一场输了啊，但是这是一场团体的比赛，
0: 是。
1: 现在对于他来讲，关键就是你如何去调整，面对有可能的后续的比赛。
0: 包括团体比赛，觉得不是说无论是谁啊，不要把一个人的压力都放在自己身上，因为团体嘛，三个人，其实大家把各自的位置做好，就可以了。
1: 是。
0: 也不用想我的队友输了，我上去会怎么样？那我要赢了。会怎么样？其实就是放平心态，一分分去打。而且团体赛，你零比一落后，零比二落后的场次多了去了。
1: 没错。但其实压力很大，也是责任心的一种体现。
0: 是，
1: 这一到团体比赛，尤其是作为低单打，有的时候就会这样。侧身正手的上手。莫雷加德发球，这个球接发球拧拉的质量很高，
0: 被小洛布伦给算住了一个反手位的拧拉，
1: 好落点。其实莫雷加德比较依赖他的正手进攻，
0: 是他这正手特别有数，尤其是盯半路台这个球，他盯得很细。
1: 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镜头反拉失误，
0: 就一个背面发球，
1: 这个球好像是有点擦边，挽救了三个局点了。
0: 是，
1: 哇，
0: 擦网，
1: 擦网，好悬。这个时候菲利克斯勒布伦也会有一些压力啊，这个发球10-9，
0: 漂亮，又顶了个半后台，
1: 救了四个局点啊，第一局打成10-10了，这四分几乎也都是在前段板上。
0: 是，
1: 哇，
0: 都是这种位置得分。
1: 对，

0: 十一平，
1: 一个背面发球，发得很转。
0: 正手短。哦，然后这球擦边了。
1: 擦边了。
0: 这个球莫雷加德发这个正手位短球之后，快推到反手位长球，然后一直在正手进攻。
1: 就想主动变一个直线，有点可惜。
0: 哇，这第一局打的也是难解难分，这点燃了现场的观众，紧张的情绪拉得挺满的。
1: 因为场上都很关键嘛。
0: 发球失误，
1: 还有失误。
0: 哇，
1: 又盯着一个半路台。
0: 对，盯的是真准。正手感觉确实很好，
1: 空间感特别好。
0: 算了一个
1: 好球，
0: 这是切下来的，
1: 这个是弹击
0: 啊，弹击
1: 弹了一下，你看球特别快。
0: 对，菲利克斯勒布伦回摆没有过，最后还是有了一些情绪，第一局他是被莫雷加德逆转了。当然你想，塞尔布吕肯他是要冲击四连冠，而蒙彼利埃他是第一次这个打进决赛，所以一上来你感觉塞尔布吕肯还是背上了这种包袱，
1: 是，
0: 而蒙彼利埃一直在向他发起冲击。但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第一局打得这么好的情况之下被莫雷加德给逆转了，我们来看看他这个第二局调整怎么样。
1: 我觉得双方俱乐部各自的压力是不一样的吧。
0: 对，
1: 只不过说在体现的环节上大家可以去做怎么样的调节。
0: 哇，不过这两支俱乐部能够在这次欧冠的决赛当中相遇确实也是实至名归吧，应该两个俱乐部的水平确实非常高。
1: 是的，第一局莫雷加德赢下比赛以后，第二局明显觉得他的这种节奏啊已经跟上了小勒布伦的这种节奏，已经在主导了，能感觉到。就算他这种球失误，他也是主动性的失误。
0: 对，
1: 不像第一局打得有点措手不及那种感觉。
0: 没错。莫雷加德也是在想办法去补强他的反手，就他的反手主要还是这种感觉，像变化要更多，实力上还是要欠缺一些。
1: 而且你看小勒布伦其实一直盯着莫雷加德反手位，一会儿长一会儿短。
0: 对，
1: 你只要球形成上一球，他就反手位就这么抽你反手。还是围绕着自己的阵容为体系去创造进攻机会。两个盯半路台盯得非常细。
0: 对，两个发抢。
1: 那这台子确实不好摆短，你看一摆就出台。
0: 是，那所以这个对于莫雷加德来讲可能还要友好一些，
1: 在前台板来说他会以这个优势，但是你要是往大陆球走，有的时候他因为他反手是劣势嘛，球过来以后会更顶，这个在两个环节是有优势但也有劣势的地方。
0: 现在两位在发球轮次的得分率都很高，

0: 球没有板住，发球通过发球变化发到三号位的小三角，直接得分。
1: 这个时候考验莫雷加德的接发球。你看，小洛布伦发球全发在莫雷加德反手中，只要莫雷加德反手一起，他这边就下去跟下去，那全是反手。然后莫雷加德就是发短的，然后进行摆短，然后进行抢扳回台。是。现在两位打的都很清楚了。
0: 嗯。
1: 我突然变了一个长的，这是算是一个变化，
0: 聪明，因为感觉到小洛布伦想要跳来拧拉了，发了个长球，
1: 对，
0: 一分的分差，菲利克斯·勒布伦还领先一分，战术意识非常明确。 就是发现中后段，然后回摆进行第三板的一个正手位抢了。嗯，有一点着急，看见机会总想第一板拉死对方。嗯，其实你看这段时间两人在发球上都有一些变化。
1: 莫雷加德那个发球轮次掀开了一个长球，对，然后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又直接发到了莫雷加德的这个正手位的短球，因为已经发了四到六个反手位了，
0: 嗯，
1: 如果
0: 再发，对手肯定适应了，
1: 对， 哇，
0: 准备得很充分啊，这球菲利克斯·勒布伦已经跳过来了。
1: 因为他知道他在我们在接，可能又会出台，他跳过来拧啊，强行拧拉，但是被莫雷加德就成为被算倒了。抢攻半中台，哇！这局你看，两个人真的是在自己的发球轮次的这种分数的把握都做得很细，命中率
0: 特别高，得分率很高，
1: 10-10了。哇，这前两局啊都是打超了常规比分。
0: 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没有想到，因为莫雷加德打得非常聪明。如果再摆短，可能就会吃发球或者冒高，他就直接干脆的就坚决的搓长，
1: 嗯，
0: 穿上以后进行一个补位的一个防守。
1: 哇，擦边了，擦边。
0: 前一局一个擦边，这局还回来了。
1: 对。行，11-10了。 直接开长球，拿回发球，关键还是要看自己要怎么发。哇，打得挺勇敢的，
0: 反手位进行抢了。
1: 对，12-10。 直接发球，嗯，这个短球控制的非常严密，还是莫雷加德率先正手上手，
0: 比分来到13-13，
1: 跟第一局好像。
0: 嗯。

0: 哇，节奏很快，哇，
1: 全部抢这个上升点，
2: 好球好球，精彩啊！
0: 14-13。
1: 哇，15-13，天哪，这两局惊人的相似，这样的话莫雷加德是拿下第二局，现在2-0领先菲利克斯勒布伦，
2: 比分越往后以后，莫雷加德这种出手的技战术意识让我们感觉到很明确，
1: 嗯，
2: 他每半球都是有意识，不管他失误或者说不熟，他都是有弱点上的侵略性。
1: 对，
2: 你看小洛布伦，他越到后面，你能感觉到他就是想把你打死，
1: 嗯，
2: 他没有什么技战术，
1: 对，
2: 就是这两个，就是给我的感觉很明显。
1: 也就是说，莫雷加德在整个比赛的思路上要更加的清晰。
2: 是，

0: 看，明显的感觉莫耶加泽这种出手啊更加坚定，整个人这种已经很沉淀下来了。
1: 这个球没有想到你的质量这么高。前两局莫雷加德一转拿下之后，这一局的开局打得不错。这个比赛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就当对面特别坚定的时候，这边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摇摆。两个发球没有接好，4-4。还是直接开反手位的长球，

0: 好球。
1: 其实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莫雷加德他他们俩很多都在这个变化去准备下一版，但是莫雷加德就是在变完之后他下一版的这种衔接感觉准备的要更加充分，算的要更准。
0: 是他的手段更多一些，他感觉就是一会儿侧切一会儿这么拧啊，然后一会儿弹击，这种他的手段多。
1: 对，8-4。这个比赛就是这样，你看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在比分落后的时候他也会展现出来特别顽强的一面。
0: 还有自杀，着急了，
1: 这个太不应该了。哦，没有拉上，
0: 这板前两板睡得非常好。
1: 这球出台了，
0: 还是要耐心一些。
1: 谁都得过这一关啊。9-9了，
0: 9-9。
1: 行，这一局肯定也是两分了。子豪会不会就有的时候比分拉开比较大会去想结果了？
0: 我会的，感觉莫雷加德都已经想庆祝动作了所以说前面都有点走神了感觉。
1: 是，拿到一个盘点，连续盯啊，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正手，前两板球都特别好，10-10。哇，这摆的质量真高，
0: 真高！摆完之后，你看这手位衔接也是很准。
1: 第二个盘点
0: 结束
1: 了。哇，结束了。萨布里肯和蒙彼利埃在前两盘是打成了1-1平，等会儿的第三盘达维约奇克将会对阵哈查德，我们等会儿再回来。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 好，决赛的第三盘由达格约奇克来对阵哈查德。
2: 开始，由范奥维之间的穿直线，也是达克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技战术。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决赛场上有很多这个中国面孔来关注这个决赛，这也是樊振东加入到萨尔布吕肯之后，给欧洲的这个乒乓球带来的一些变化吧。
2: 是的。
1: 达格约奇克的反手特别凶，
2: 达克的两面的比较均衡
1: 啊，
2: 相对来说反手位的质量会高于他的正手位。当然他的得分体系，你想从他的正手位去穿他还不容易穿，对，因为他的人高，手又长，
1: 对，
2: 而且他的站位又偏后，
1: 对。两位的世界排名差距还是挺大的，达格约奇克世界排名排14，就对手世界排名排500多。
2: 也是双方俱乐部大比分1-1，这场第三场也是非常的关键。
1: 对，但是现在保证肯定是有第四场了，这第四场是双方的第一单打，樊振东来对阵菲利克斯勒布。

0: 但是刚才这个第二场莫雷加德在打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樊振东在这个场边。那子豪是不是像这种团体赛，刚打完第一场，然后在第四场又出场任务的情况之下，还是需要在后场去做一些什么的？
1: 是的，因为每位球员在这种打完以后，在准备第二场，他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有的人可能愿意坐在场下看我的队友比赛，
0: 嗯，
1: 可能有的人喜欢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比如说休息室啊，包括找一个自己比较舒适的一个环境下去进行调节。因为他首先他要准备第四场，因为经过第一场这种不管说是遇到什么困难来说，他一定要马上的调整好准备下一场的比赛。
0: 对，所以他会有一个复盘和总结的过程，
1: 是最后也要丢掉一些烦恼。其实过去了就过去了，
0: 对对对，
1: 往后看。
0: 嗯，是的。其实这个反手已经是转回来了，从这个接发球冒高，然后到通过自己的反手位去形成反拉。但感觉两位在这个正反手的这种能力上，达约奇克还是明显强于哈巴特。
1: 是，感觉他的衔接，包括他对于这种连续性要高。
0: 对，
1: 毕竟经历的场这种大赛的这种经验还是多。
0: 对。没有转换过来，塞尔布里可能感觉这个气势又回来了，
1: 对，慢慢的把这个局面扭转回来了。
0: 对，
1: 这个就是强队应有的一些表现。
0: 嗯，连续两个简单的失误，
1: 这个时候不能侥幸，9-5的领先还是想去控制去等，其实就不好。
0: 对，这样的话给了哈拉德机会追到8-9。好球，很关键的一分，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0: 接的时候有点犹豫了，
1: 对，有点晃到了，
0: 嗯，
1: 就是在第一跳这个没有赶上，是第二点去接的下去。加球果断一点，如果说失位的情况下直接搓长，或者说强行去拧拉都可以。

0: 其实已经算到了。
1: 嗯，10-10，还是达约西克在拉开比分之后的那个阶段的起伏，让他第一局现在有压力了。这乒乓球的节奏确实很快。
0: 一个带网球，
1: 嗯。这个角度极大，对手都倒地了。12-10，达约西克艰难拿下第一局，1-0领先。来看第三局。

0: 反手位斜线之后，这个达科想要变直线，出现失误。
1: 反手位看得很紧。
0: 嗯。
1: 这板球对方一直处理的不够好。哇，好球！反手位的一个快带回头。
0: 就感觉哈拉德经常是，就是他如果说好不容易率先上手了，但他的这种质量对于达约奇克来讲是很容易能够去形成反拉的。
1: 是，而且哈拉德的线路比较单一，他全是斜线，
0: 对，
1: 他没有中间，没有直线的配合，
0: 他是简单，
1: 对，简单，也是可能在这种比较紧张，根本就想不到技战术这一块了。
0: 嗯，可能暂停回到场上之后，哈扎德这边会攻得更凶一些。
2: 来了，
0: 这位置没有合上，
1: 这个有一点被晃了，发的有点长。
0: 嗯，
1: 他球他没他预判的不够好。这个球就是他预判好了，很舒服的一球，他拧拉一下。
0: 嗯，他这边还是在全力的去调动自己，在想办法。

0: 汽车，
1: 对，他往

0: 主持人又很快被跳开。觉得他是很想去追分，但是这个比分追了几次之后就感觉油不够了，还是能力上欠缺太多。
1: 对，而且比分拉的有点大了。
0: 嗯，
1: 但是他的追分的方式都是搏杀。
0: 对，
1: 他只是在一个区域搏，他不可能追到全台位置。
0: 嗯，10-6，还有一些客人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哇，好球，反正反思
1: 还是没准备好，这个时候可能是拿到了这盘的盘点吧。
0: 嗯，
1: 还是要专注比赛。
0: 嗯，又拉穿了，这样的话大卫·约契克3-0战胜了哈查德。这场决赛现在萨普里肯是2-1反超了蒙彼利埃，接下来的第四场樊振东将会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好的，观众朋友们，樊振东再次上场啊，这次对手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这场决赛的第四盘，目前萨普里肯是2-1领先蒙彼利埃。这两球对于两位都一样，就是在输掉了比赛之后如何快速来调整。
1: 是的，对于双方这种交手的这种次数来看，已经是在之前已经是很多了，保持了一定的优势。
0: 对，我觉得这一次一上来樊振东的整个的出手的节奏就特别对。
1: 对，而且你感觉到他比较慢。
0: 嗯，
1: 就是他打球的时候会打的时候会很快，然后你看他没有多余的动作。
0: 对，
1: 你看从他表现来看已经很专注了，已经很冷静的去准备这场比赛了。
0: 没错，

0: 可以的，技战术其实运用的非常好，只不过是没抓住。
1: 对，就怕今天像樊振东临场的这个正手打丢几个之后，让他在正手出的时候没有那么坚决，影响他的战术，这个是比较担心的。
0: 可以再自信一些。
1: 嗯。哦，开长球，
0: 好球，好球。在战术打不通的情况下，一定要多开长球，因为作为直板来说，它的线路是死的，它想变直线，它这个旋转是能拐回来的，所以说一定要从费克斯勒布伦的反手去突破。
1: 嗯，因为子豪也是打直板的，
0: 是相对来说比较了解直板的一些落点和一些心理上的变化。
1: 对，
0: 没关系啊，想好自己的花球。
1: 现在克里克斯勒布伦反超了一分，一个发球失误。

0: 就别瞄，别瞄，拉住。
1: 这是一个精彩的双方正手的对拉。最后是布里克斯勒布伦反手，
0: 然后拉了个直线。
1: 对，这球应该是判断出来樊振东想上来拧了。
0: 对，发了个长手。
1: 发球，
0: 就打一些变化，打一些变化，旋转可以再加更足一些，没必要把这个质量加得那么高。
1: 10-6啊，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11-6，布里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一局。反手位状态还是很好的。
0: 对，在正手位，就像他前面有一球自己也说了，别瞄，别瞄。
1: 但是你一旦今天就现场的这个临场的正手状态不好的话，就容易瞄，就没有那么坚定。
0: 对，或者说。在这个情况下只能在站位啊，包括整体的这个往前站，就不要给菲克斯勒布伦一个这种空间太大的进攻机会。
1: 反球失误，
0: 对，再摇一摇比分，现在赢一局可能就会对他这种心理上会好很多。

0: 段，分成反拉，好球！哎呦，
1: 有擦边，
0: 一个擦边球，远台反手位反拉了一个擦边。
1: 我有点被晃到了，
0: 3-3。
1: 还是感觉球特别重啊。
0: 正手拉了一条直线，
1: 我觉得两人反手这条线非常对点。
0: 嗯。

0: 机会。他这个反手是真凶啊，
1: 真强硬啊，不管你什么质量过来，我就是硬着头皮去顶你。
0: 嗯，应该是有三个吧，有小运气的这种球。这个比赛确实现在很困难。作为这个顶尖的选手，肯定希望自己出战的每一场比赛都能够获胜。那他们一直在给樊振东去卸包袱。但是这个卸包袱的这个过程，也是在不同的这种环境之下，面对不同的这种对手。但你看今天这场决赛，我觉得一上来，第一场可能是在心态上稍微有一点点紧张，然后第一场打得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转过来这个第二场，其实更多的让我们看到了，就樊振东可能就是在近期的这种强硬的对手碰的还是比较少，
1: 是，
0: 所以这种比赛的强度现在感觉是有点吃力，
1: 是。因为确实他的这种包袱其实是无形的，因为他确实他对乒乓球包括对他这种个人的这种责任感包括对事业的追求还是非常高的。
0: 没错，之前他队友采访都说，这个因为我们队伍里边有樊振东，所以我们就是在任何比赛当中都特别有底气，那这其实就是一种压力。
1: 对，
0: 6-8。好球，
1: 好球！
0: 这个球拉的一点都不着急。
1: 嗯，就落点是看着人拉的。
0: 对。
1: 而且，其实我们圈内人都知道，去欧洲比赛，包括出国比赛，其实你的衣食住行，包括什么都是靠自己。
0: 嗯。
1: 甚至有时候吃饭都是一个问题，都要自己解决。
0: 对。
1: 不像我们在自己的这种环境下有保障啊，有什么的，这个是完全两个体系，就是。
0: 对。好球，漂亮，暴力的反手进攻。

0: 就刚才那个观众有的就笑得很开心，有的就感觉是很紧张。嗯，但其实首先是这个樊振东将我们的中国乒乓球啊带到了欧洲啊，让他们近距离的去感受，然后我们在这个环境之下去看樊振东的成长，就是在不同环境之下他是如何来进一步的去成长的。
1: 是的，
0: 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是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正手肉对拉，11-8，菲利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三局。这样的话，这场决赛萨布里肯和蒙蒂利安是战成了2-2。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是清晰的视野，
3: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萨布吕肯和蒙彼利埃的决赛，现在到了决胜盘，双方的第二单打，莫雷加德来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决胜场次了。
2: 我上来就发长球，很凶啊。
1: 嗯。哦，好落点！哇，漂亮！
2: 这个优势，正所谓丁半来就优势一直在延续下去。
1: 没错。嗯，直接开了一个反手位的长球。
2: 这是莫雷加德打球非常凶，
1: 是
2: 的，球商很高。
1: 哇！
2: 5-1的开局。
1: 今天这场决赛莫雷加德的状态确实不错，

0: 球台上有东西啊，自己来了。哇，
1: 呀，这个好球，
0: 感觉很快。莫雷加德和埃里克斯勒布伦，此前这个国际赛场是九次交手，莫雷加德是赢了5场，埃里克斯勒布伦赢了4场，开局直接就把比分拉开了，
1: 1-1领先。
0: 嗯。

0: 这球很有想象力啊。
1: 对。还是先从他的这个反手突破之后变他正手。
0: 是。
1: 哇！一攻一防，
0: 变化真的很多。
1: 对。主要是他的节奏真的很快，就一旦让他先上手，你肯定是要退台了。
0: 是，因为他正手位只要一拉开手，你就会莫名的往后退。
1: 对。邓布伦兄弟两人，他们都是反手要相对好一点。这个快对底线。
0: 感觉莫耶加的每晚球都意识是非常强，你虽然看他的来回有的时候并不是很多，但他都能得分。
1: 对，15-5，莫耶加德拿下第一局，很轻松。莫耶加德虽然他的反手是富有变化的，但是这个威胁还是在正手。那如果说要正手更多上手的话，就要看他这个球算的死不死。
0: 是。包括看他这种注意力啊，包括出手严不严谨。
1: 对。
0: 你看他基本上这种只要能上手，得分的概率会很高。
1: 没错。其实感觉，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前三板上还是要比埃里克斯勒布伦要细一点。
0: 是，他速度快，
1: 嗯，
0: 他速度快。
1: 这个阶段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反手位的这个发动比较多。

0: 好球连续进入我的进攻。
1: 哇，这个应该叫什么？
0: 挑打，这种被短球挑打。
1: 但感觉他往上挑的这个不多。
0: 对，他这个应该是判断出旋转了，然后进行一板挑打。
1: 哦，没有拉上。

0: 踢球莫雷加德是有个变化，反正我弹击，但是被大勒布文有所准备了，比分也是6-5。侧切又是一个变化，
1: 对，
0: 就感觉莫雷加德得分感觉会很轻松，但是你想赢他一分又很困难。
1: 对，是的，确实你像面对他这样选手的时候，可能对手会打得比较难受。
0: 是，
1: 反手直线啊，突然上手了一板直线，比分反超。因为他一直都是靠这个正手全台的这种正手，他也会用侧身来保护自己的反手，
0: 嗯，
1: 啊，再加上他反手位的这种变化，反正让对手总感觉这个比赛的节奏是被他带着走。
0: 他这个说他反手位不如正手，只是跟他的这个体系去比，
1: 嗯，
0: 但你要是跟别人比，他的反手位是好的，
1: 是好的，
0: 对，因为他的正手是高于他正手，可能说是太好了
1: 啊，
0: 所以说感觉他的反手不行，
1: 嗯，
0: 那你说他反手不行，他有的时候他前。弹击啊，包括侧切、拧拉，他也很准。
1: 嗯，
0: 他只不过说不是某一项技术是特别有数，但是你就说他手段多。
1: 对，
0: 你看他不会拧拉，他也老上台。
1: 对，
0: 他只是最后得分是靠正手得分去，
1: 是更突出正手。
0: 对，当然反手也不是唯一的漏洞，你要想他全民反手去赢他，也不好赢。
1: 是。其实刚才这个暂停效果不是特别理想，回到场上之后，莫雷加德是连拿两分。直接发长的啊，发球抢攻。感觉这个莫雷加德跟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前两板的这种控制下，他就更容易控制埃里克斯勒布伦。
0: 而且你觉得埃里克斯勒布伦这个大陆球没打出来，
1: 对，
0: 有劲没使出来，这种感觉
1: 是。
0: 赢球很轻松，你要想赢他一分很困难。
1: 对。

0: 就说刚才郑肯在进攻的时候有点擦网，所以莫雷加德向埃里克斯勒布伦示意了一下。哎，现在这个强度不像前两局了，莫雷加德在形成进攻的时候需要更多板数的这种准备。
1: 对，而且这个时候感觉大家更加在心态上这个考验会比较大。
0: 嗯，这一分都能得分，
1: 这球是一个灵感球，
0: 保护正手，快速还原反手。
1: 前面那个画面应该是莫雷加德的父亲。
0: 对，在画面的最左侧那个。嗯，
1: 留两分的优势，接发球的压力就没那么大了。
0: 对。

0: 是攥紧了自己的拳头，这一分能够快速扑到自己的正手位保护过来很不容易。
1: 那这个很关键，4-4这个比赛差距很大。
0: 对，
1: 你有两分的领先，你的发球就有空间了。
0: 对，是的。对方的感觉有些悬念，
1: 对，快拉一个。

0: 擦边。其实这球感觉莫雷加德也是想打一个套路，就放完这个长球之后，他是在准备自己的下一板的衔接。
1: 对，
0: 确实感觉埃里克斯勒布伦在这个比赛里边还挺坚定的。其实他一上来打了几个气势球之后，莫雷加德这边更专注了，然后把比分拉开了。
1: 是，
0: 但拉开之后，埃里克斯勒布伦这边并没有乱，

0: 是那种伺机而动的。这个暂停的效果不错，八比五。九比五比五。是拿到了冠军点。哦，运气还有啊，都很专注。
1: 这时候就别想庆祝啊。把球会都拿下来再说。
0: 对，啊，这一分还是很精彩的，
1: 也是调节一下，
0: 嗯，
1: 调节一下心情。
0: 十比六。哇，十一比六，穆雷加德拿下第四局，从而以三比一在决胜盘战胜了埃里克斯·勒布伦。这样的话，萨弗里肯是三比二在这场决赛当中战胜了蒙比利埃。我们要祝贺萨弗里肯是实现了在欧冠这样赛事当中的四连冠了。当然我们也要祝贺樊振东获得了他的第一个欧冠的冠军。好了，观众朋友，感谢您的收看，感谢子豪的点评，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5-26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38轮，巴伦西亚在主场迎战巴塞罗那队的较量。本场比赛之前呢，客场作战的巴塞罗那队已经确定获得本赛季的西甲联赛冠军，可以轻装上阵，而巴伦西亚队则是欧战无望，保级无忧。这场比赛在心态上可以说双方都是比较平稳的。来为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首发阵容。巴伦西亚队这场比赛是排出了一个4-4-2的阵型，门将是一号迪米特列夫斯基，两个边后卫在左侧的是21号赫苏斯巴斯克斯，右侧的是4号乌奈努涅斯，两个中后卫分别是15号佩佩卢居左，5号塞萨尔雷克尼居右。这是巴伦西亚队的主教练，巴伦西亚队的主教练科尔伯朗，他也是西班牙人。

那么在中场位置呢，巴伦西亚队的左侧是16号迭戈洛佩斯，右侧是11号里奥哈，两个后腰分别是2号吉多罗德里格斯和23号乌格里尼奇，锋线上居左的是9号杜罗和8号哈维格拉。而巴塞罗那队今天排出了一个他们比较熟悉的4-4-2的阵型，门将是25号什琴斯尼，左边后卫是3号阿莱士巴尔德，右边后卫是24号埃里克加西亚，两个中后卫分别是18号赫拉德马丁以及4号阿劳霍。后腰位置上是6号加维和22号马克贝尔纳尔，前腰是20号奥尔默，左边锋是14号拉什福德，右边锋是7号费兰托雷斯，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9号莱万多夫斯基。这是巴塞罗那队的主教练弗里克。上一轮比赛呢，巴伦西亚队是在客场4-3击败了皇家社会队，再往前倒一轮是1-1主场战平了巴列卡诺，第35轮是客场1-0击败了毕尔巴鄂竞技。最近三轮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不错，联赛的收官阶段还是非常强势的，保持了不败。但在面对马竞的比赛当中，第34轮的是5月初，在主场输了一个0-2。巴塞罗那队呢，则是上一轮比赛主场3-1击败了皇家贝蒂斯队。再往上数一轮的话，那是在34轮5月14号的时候，0-1客场输给了阿拉维斯队。那场比赛，球队的攻击线没有能够打出内容来。而且算是终结了球队的6连胜。不过进到禁区里之后，拉什福德被放倒，塞萨尔雷克尼的铲断可以说是非常的干净，这球没有问题，这球确实是先碰到球。塞萨尔雷克尼是巴伦西亚队的场上队长，那这样巴塞罗那队获得一个角球的机会。他们怎么去选择前点是46%的球都给到了这个位置。幸好费兰托雷斯，角球开出来，头球攻门，低点呢4号阿劳霍顶到，但是没有形成实质性的威胁。费兰托雷斯再去抢后点，这球很漂亮的人球分过，在禁区内好机会，但是巴伦西亚队的防守球员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这个球呢，再来看一下费兰托雷斯，他的想法确实不错，一个人球分过，在底线附近呢过掉了对手的队长塞塞尔雷克尼。这个赛季巴伦西亚队确实是经历了比较多的伤病，另外呢，这些伤病也是影响他们在本赛季的备战，像富尔基耶，包括加亚、萨拉维亚、迪亚卡比，还有这场比赛停赛的居马尔特。居马尔特也是瑞士国家队的国脚。此外呢，就是阿根廷的国奥队成员卢卡斯·贝尔特兰，这场比赛也是没有进入到首发名单里，他的这个伤病情况也需要时间去休养，因为毕竟他还是有机会去憧憬一下梅加莫世界杯的名单。巴塞罗那队在后场的倒脚，那同时呢，巴伦西亚队的这个逼抢其实现在做的还是非常的积极，基本上在压缩他们的空间。好球，23号乌格里尼奇策动的攻势，这是乌纳努涅斯，这球塞得不错，进去了，大门，16号迭戈洛佩斯的射门，这球打高了。

但是总体而言呢，我们能够看到巴塞罗那队后防线啊，其实这次身后还是有着比较大的空当。阿劳霍的回追，这球已经有些追不上了。好球，向前一领，巴塞罗那队的转换速度也很快，远端拉什福德在等待莱万多夫斯基，这球不算给到他一个比较舒服的接球位置。两支球队呢，在去年的九月中旬，当时巴塞罗那是主场6-0击败了巴伦西亚队。那场比赛呢，是本赛季双方的上一次直接对话。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新诺坎普的这个工程问题，所以呢，巴塞罗那队也没有在相同的之前我们熟悉的主场去比赛。这场比赛呢，拉菲尼亚是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而且有过进球。莱万多夫斯基呢，则是在比赛的后半程打进了第5球和第6球。另外呢，费尔明洛佩斯确实是这场比赛之前上不了，有伤。但是双方上一个回合，也就是去年9月份那场比赛，他表现非常出色，为球队是首开纪录。而且上半场比赛第30分钟算是在试探过后，很快的就撕开了对手的防线。在杯赛上，巴塞罗那去年呢也是5-0取胜，在去年的联赛里有过一场7-1的胜利，客场呢是赢了一个2-1。最近这5-6年的时间，可以说巴塞罗那在面对巴伦西亚的时候，都是取得胜利或者说是保持不败。巴伦西亚的上一次战胜巴塞罗那，那是在2020年的1月25号，当时主场2-0取胜。所以这场比赛在联赛的最后一轮，巴伦西亚队还是渴望能够尽快的打开局面。这球传得不错，迪戈洛佩斯的头球刚才一蹭，第二点还有打门，还是被封堵，射门的是11号里奥哈，再打。这个球虽然说最后没有能够打进，杜罗也非常努力。另外就是巴伦西亚队在主场却是联赛的最后一轮了，巴萨的心态比较放松，巴伦西亚的心态同样也是如此。完全没有包袱的一场比赛，所以这场比赛如果双方要去打对攻的话，比赛的场面可以说会非常

这球还是想给到禁区内，打得再直接简单一点。

什福德这一侧当下对他的防守还是非常的严密的。乌奈努涅斯，今天乌奈努涅斯呢，不仅是在边后卫的位置上，他在后腰的位置上也有过出现。向前的传球呢，当时也是撕开了巴萨的后防线。比赛踢到现在呢，给人的感觉是巴塞下的整体脚下的这个节奏还是非常快的。走路的机会，巴塞亚的下底传中，坎特罗头球攻门。今天的几次边路的传中，巴塞亚都是找到杜罗这一点。虽然说这两次机会啊，最后都没有能够打进，但你要说进攻的质量上，确实呢，巴塞亚队绝对是好过巴塞罗那。可能唯一存在悬念的就是在降级区里面的情况，当然跟这场比赛呢没有多大关系。这球巴塞亚队马上投入到反击转换，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是打得非常具有开放性。比赛踢了接近20分钟，尽管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但是呢攻防转换的速度包括进攻的坚决性这都是非常高的。甚至我们看到施金斯尼果断的气门出击，比赛场面确实非常火爆。

大概10分钟的时间，他的下队的进攻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凶悍，而且是足够让巴塞罗那队在客场踢得非常的被动，机会创造不出来，而且是连续的被对手去打反攻。弗兰特雷斯这球又传得很艰难，禁区前沿，巴尔德进到禁区内，看这次可以打门了，这脚球想打一个上角，

但是呢，这球最终还是打在了边网上，有些急躁。局部3-2的机会，巴塞罗那队后防不稳，这球给到哈维克拉，这一侧再传去找迪戈洛佩斯。这就能够看得出来，巴伦西亚队打转换这场比赛是非常的坚决，非常的果断。

赛开场之后呢，接近半个小时的时间，还是巴伦西亚队的进攻质量更高。右路的进攻进到禁区内，拉什福德那边的要球，可能托雷斯这一侧呢也在要球，但是没有传。维兰托雷斯进攻的浪潮，现在是巴萨呢算是暂时的给巴伦西亚队给摁住，不想让主场作战的巴伦西亚队冲得太凶。

第一点再找第二多点是哈维格拉，九号杜罗，这球直接出现失误，裁判员非常果断的响哨，

这场比赛已经踢了半个小时以上了，双方现在的比分仍旧是0-0，领先的球队没有出现，但是两队在防守。

端比赛的过程当中的注意力也非常的集中，头球无奈努涅斯，这球是巴塞罗那队十八号赫拉德马丁在解围的时候头被踢了一下，这个位置上十一号里奥哈的动作确实是抬脚过高，是让比赛就此中断了。赫拉德马丁这球很痛苦，正好是被鞋钉给碰到了头部。里奥哈呢，一个来自西班牙的边锋，93年出生。此前呢，效力过阿拉维斯，包括在西乙联赛，在阿尔梅利亚也踢过。上个赛季呢，是来到了巴伦西亚队。上个赛季是36场，5球3助攻。这个赛季呢，进球和助攻加到一块接近10个。前沿还有机会，再三好球啊！这球阿劳霍的注意力集中，而且呢非常强势，抢先一脚完成破坏。来自乌拉圭的中后卫阿劳霍，包括自从来到欧洲之后呢，就是在巴塞罗那队效力。今年的4月初出现了一个短暂的伤病，但是没有影响到他的联赛收官阶段的表现。

塞罗那队有队员受伤，那这样场上呢就是十打十一，少一人作战。克拉德马丁下去接受治疗的时候，22号马克贝尔纳尔作为后腰球员，他是退回到中后卫的位置上。好球，这球是巴尔德抢先一脚完成解围。今天这场比赛，巴伦西亚队直塞打身后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巴塞罗那几次这个身后的渗透都是被对手给打穿了。看看角球的机会，巴伦西亚队开出来头球，地点被巴萨顶到，但是第二落点还有机会。最终呢，什金斯尼把这个高空球摘到。巴萨呢，在这个赛季联赛收官的阶段，是大范围的启用了年轻队员。这场比赛是马克贝尔纳尔2007年出生的小将，只有18岁。2007年的5月26号生日，也就是说比赛这一天，他还没有19周岁。而且这个赛季此前呢，他在西甲联赛当中也算是有着比较稳。

巴塞罗那队的青训体系。巴塞罗那替补席上的42号埃斯帕克，包括36号科尔特斯，这时候在做着热身的准备。那这个时候，巴塞罗那其实还不必去考虑换人调整的问题。现在看场面上虽然说是有些被动，但是呢也还有机会，不算是完全被巴伦西亚这个摁住。

颗球想要打身后，那这球并不成功。逐渐的呢，巴塞罗那也算是摸透了巴伦西亚这场比赛的套路。上半场比赛呢，就是去直塞打身后，而且传球呢都是非常果断的。德马丁这是处理完之后，可以继续回到场上比赛了。

费兰托雷斯。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到费兰托雷斯是出现在左路，他也是和拉什福德两个人在场上频繁的出现换位。这样来，其实对于巴伦西亚的防守人来说，其实就会消耗比较大的精力。

看来马丁现在是头上绑着绷带去比赛，之前的头部和鞋钉的碰撞确实是有出血的情况。阿拉霍现在在场上非常的好认，看他的发色就能够看出来，也不用看他的跑动姿势和身上的队长袖标。这球再次给他锋线，这是找到奥尔默，后排插上的奥尔默在前腰的位置上，想要去胸部停球向前领一下，但结果呢效果并不理想。德甲队的防守就是说对于锋线上的这几个人空间是进行了极限的压缩。巴塞罗那队的角球机会，上场比赛已经来到了第45分钟，拉什福德准备去开这个角球，阿劳霍已经进到禁区内，头球攻门，哇，这球打在了门框上。阿拉德马丁再次找到拉什福德，头球攻门之后有人倒地，这是巴伦西亚队的球员。再来看莱万多夫斯基非常漂亮的一次走位，这个球18号佩佩鲁在和自家门将相撞之后，应该是面部被门将给蹭到了，但是现在看应该问题不大。

雪球他是一直贴身去追防莱万多夫斯基，但是由于莱万的这个非常飘忽的走位，对他的防守也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想要去贴上还是非常的困难。然后佩佩卢他也要来到场边接受一下治疗，那这样在场上呢巴伦西亚队暂时是少一人，上场比赛伤停足五分钟。拉什福德这段时间呢，乌格里尼奇包括吉多罗德里格斯两人的位置要回撤，保证在防守端的人员是充足的，这样也尽可能的去拦截巴塞罗那队渗透的传球。因为巴萨现在两个中后卫阿劳霍和赫拉德马丁现在都已经压过了半场，给到禁区内，费兰托雷斯下底的传中，但是并没有成功。佩佩卢在这次防守过后，应该是鼻子被门将给打到了，而且容易被鼻子打出血。巴塞罗那队的转换进攻，拉什福德和巴尔德的这一侧，拉什福德往里切，但是呢这个空间确实非常的小，这下队又是准备去打反击，哈维格拉这球被破坏，是林斯尼的气门出击。进到禁区内，这球21号巴斯克斯摔倒，但是主裁判并没有给点球，并没有表示，而是呢把手指向了角球位置。

角球开出来，看中路地点，阿拉霍顶到外围打一脚，这是哈维格拉，看上去非常像传球的一次打。他的传球打在了队友的头上，完成了头球攻门。巴伦西亚队继续去开角球，头球低点被莱万多夫斯基顶出，中锋的回到后卫的位置上去完成防守。荷兰的马丁，迭戈洛佩斯，这球继续被巴萨的防守人破坏。现场的球迷似乎是对这次判罚非常的不满，但是经过 VAR 的提示过后，这球。

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为您转播的西甲联赛第38轮。巴伦西亚队主场迎战巴塞罗那的争夺，两队在半场过后呢战成了0-0。这场比赛也是双方在本赛季各自的最后一场了。另外呢，就是球队都已经完成了赛季的目标，像巴塞罗那已经提前获得西甲联赛的冠军，所以这场比赛算是轻装上阵。巴伦西亚队呢，虽然说欧战的排名他们没有达到，但是这个赛季同样也是高枕无忧，没有保级的压力，所以这场比赛在上半场刚一开场的时候，双方都是放开手脚大打对攻，尤其是巴伦西亚队。他们的转换进攻，他们的快速反击，一度是让巴塞罗那队喘不过气了。

塞罗那队后防线继续承受着这样的压力，同时呢，巴塞罗那队的这个转换进攻继续延续上半场比赛的这种强度。巴塞罗那队的队员技术能力确实是够强，我们看到下半场呢，埃斯帕特是替补登场了，埃斯帕特是换下了阿劳霍，这也是巴塞罗那队在半场过后做出的唯一一处人员调整。梅斯特拉球场这场比赛是来了超过46000名观众。

罗在边路的机会，这球呢在底线附近想要传中，但是这球是给了一个球门球，

场比赛的字幕系统刚才刚刚是做出了这个人员调整的提示，就是埃斯帕特替换了阿拉霍。这个球对于巴伦西亚队来说，迪戈洛佩斯如果受伤的话，这个赛季阻挠他们继续向前去前进的主要的问题就是伤病。这球是在和埃斯帕特对抗的过程当中，其实还不算特别高的强度的对抗。迪戈洛佩斯看上去是非常痛苦，而且这个位置来看的话呢，有可能膝盖的韧带。但愿他是不会有什么大碍。现在看迭戈洛佩斯走路，右腿现在是不敢用力，这个情况看上去是有些糟糕的。可能刚刚出现伤病的时候，我们觉得

是一次膝盖的硬伤，像是被撞了一下的那种伤病。那这么来看的话，他的这个右腿现在不太敢发力了。这样，巴伦西亚队做出了一个被动的人员调整。17号拉马扎尼是换下了16号迭戈洛佩斯。现场的观众呢，也是给了迭戈洛佩斯和拉马扎尼掌声。替补登场的拉马扎尼是01年出生的比利时球员。在上个赛季还在利兹联队踢球。那英超和英冠的这种强度和西甲呢，是可以无缝衔接的。弗雷克这边也准备做出人员调整，21号弗兰基德容。迪米特列夫斯基。巴塞罗那队的反击机会，快速的推进，拉什福德在左路看一下队友的位置，给到禁区内头球，费兰托雷斯打门，这球完成了一次传球，找到的是莱万多夫斯基，莱万多夫斯基将球打进，比分来到1-0，客场作战的巴塞罗那队一球领先。9号莱万多夫斯基的进球，在巴萨呢已成传奇的莱万，在本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有帮助球队率先破门，格兰特雷斯的助攻，他的这个助攻啊，看上去像是一次打门，结果他歪打正着，变成了给到莱万脚下的一次传球。再来看，第一点，莱万没有顶到，格兰特雷斯这球像是踢呲了之后，变成了一次传球。莱万呢，作为锋线上球员，他的这种嗅觉非常灵敏，知道球过来了，马上就伸腿将球挡了进去。这球进的还是比较漂亮的。巴塞罗那队也是做出人员调整，15号克里斯滕森换下的是24号埃里克加西亚，另外呢21号弗兰基德容换下的是20号奥尔默。这球在禁区内摔倒，主裁判已经掏牌了，看了一眼是红牌，不对，而是改成了黄牌，这是给了雷克尼，给了巴伦西亚队的队长雷克尼一张黄牌。另外呢，现在再来看一下这次禁区内的拼抢过后，替补登场的埃斯帕特和巴伦西亚队4号乌奈努涅斯两个人的相撞，撞这一下被撞到大腿了。

这情况呢也是需要巴伦西亚队的队医赶紧进场。现在球队比分落后，而且呢先发球员就是出现这个情况，这下还是巴塞罗那队之前的那个进球。

主裁判这是给了雷克尼黄牌之后，又给了乌奈努涅斯一张黄牌。努涅斯对这样的判罚非常的不满。认为呢，这个球应该给巴塞罗那队黄牌，而不是把黄牌给到他自己。

好球，机会，打门，漂亮！这是八号哈维克拉，在断球之后帮助球队扳平了比分。比赛第66分钟，双方回到同一水平线上。这个进球呢，又帮助巴伦西亚队在主场燃起希望。因为这个球在进之前，巴伦西亚队就是憋着一股火。再来看哈维格拉断球，断完球之后，马上在禁区线附近直接起脚。这球进的可以说是非常的提士气。哈维格拉帮助球队是扳平比分。埃斯帕特戴维直接打门，这球打高了。巴伦西亚队继续断球之后，马上投入到转换。哈维格拉刚才是向裁判员的一次投诉，主裁判是给了替补登场的15号克里斯滕森一张黄牌。

实操阿马扎尼替补登场的边路球员直接打门，差一点脱手。阿马扎尼上场之后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刚才呢哈维格拉进完球之后，现在巴伦西亚队的士气完全是抬头了。好球，阿马扎尼，这球给的不错，巴斯克斯完成传中打门。这球是哈维格拉那一侧没有能够打正步位，但是跟进的补射，

来自里奥哈的进球帮助球队反超比分。十一号里奥哈的进球帮助球队把比分反超为2-1。十一号里奥哈，因为现在看呢，巴拉西亚的两个边路，17号拉马扎尼居左，里奥哈居右。这两个边路球员前插的非常的频繁，先是哈维格拉没有能够打成部位，紧接着里奥哈的跟进补射，而这个位置让什琴斯尼去扑救的话已经非常困难，做不出更快的扑救动作。今天这场球不管是锋线上的杜罗还是哈维格拉踢的其实都是比较努力的，但是呢进球的运气差一些。这弗雷克的球队在拿到西甲联赛冠军之后，现在本场比赛遭遇了非常艰难的局面。着急的换成了巴塞罗那队，开始在进攻端呢把节奏提起来。费兰托雷斯，拉马扎尼断球，看看巴伦西亚队的转换进攻像不像之前那样犀利。这球最后还是打在加维的身上，还有巴斯克斯进到禁区里摔倒，这球主裁判是给了点球。巴塞罗那队有继续扩大比分的机会，这几次处理球现在看上去巴塞罗那队是雪上加霜。赫苏斯巴斯克斯这球在禁区线上被侵犯，他也顺势直接是摔倒在禁区内。这球贝尔纳尔明显就是缺少一些经验，但是他也毫无办法，作为后腰或者说是后腰身后的这个后卫防守球员，有的时候呢是宁可赔偿犯规也不能让对手越过自己的防线。这球看犯规地点和禁区线或者说是禁区内这个位置呢就在毫厘之间。在 VAR 介入之后，主裁判先是对着巴塞罗那的球队席人员出示了一张黄牌，对教练组的人员出示了一张黄牌，因为对主裁判的判罚表达不满。那这个球怎么去界定，现在还需要时间。

那这球 VAR 怎么去帮助主裁判去界定这个判罚，到底是给一个点球还是禁区外的任意球？这球呢，最终还是给了一个禁区外的任意球，确定犯规地点在禁区外，并且呢，对犯规的马克贝尔纳尔出示了一张黄牌。年轻的马克贝尔纳尔虽然是联赛的最后一轮，但是呢，就是还需要成长，还是欠缺一些经验。巴伦西亚队准备做出人员调整，十二号耶里克雷亚要换下的是21号赫苏斯巴斯克斯。巴斯克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可以说是兢兢业业，而且在边路的这个进攻上非常的努力。另外换下9号杜罗，换上的是6号乌马尔萨迪克。这场比赛的第80分钟，巴伦西亚队是连换两人。拉马扎尼主罚这个任意球，直接打门，这球没有兜住，但是也算是质量比较高了。这球呢 ，VAR 给出的这个犯规的地点在禁区外，不在禁区内。

进入到了补水时间。在今年夏天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上，也会有上下半场的补水时间。这个对于教练来说，有机会像篮球比赛或者说是其他项目那样有暂停，去给队员们进行布置。

这是之前巴伦西亚队的进球，两个进球分别来自哈维格拉还有里奥哈。第二个进球进完之后，真的是可以让巴塞罗那队的这个进攻的势头啊被按下去，而巴伦西亚队的这个情绪可以得到宣泄，因为之前雷克尼和努涅斯后防线上一个中后卫一个边后卫连吃两张黄牌，这个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愤怒的。巴塞罗那队也做出人员调整，十七号卡塞多换下了22号马克贝尔纳尔，另外二号卡塞洛替换。

下了七号费兰托雷斯。比赛也已经来到尾声阶段了，这场比赛现在领先的是主场作战的巴伦西亚队，2-1领先着巴塞罗那。巴塞罗那队的角球，拉什福德开出来，第一点顶到，看后点的大门，门将迪米特列夫斯基可以说是第二反应非常快，拯救了球队。克里斯滕森的攻门最后被他拒绝。再来看后点的补射，第一下挡住，第二下再想去补的话已经没有机会了。兰基德荣，巴萨呢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去踢，并不算着急。克里斯滕森上来之后呢，他是和赫拉德马丁带着去踢中后卫，把阿劳霍给换下。另外呢，让替补登场的埃斯帕特是来到右路去踢一个边后卫。给到加维，中路克里斯滕森给到埃斯帕特，右路拉什福德，这球呢最后还是卡塞多完成了传中，但是机会不算特别好，被巴伦西亚队破坏。对于巴伦西亚队来说，这个赛季可以说是四大皆空，没有欧战席位，没有冠军，当然也没有降级，留在西甲。但对于巴伦西亚队来说，曾经辉煌过的他们呢，面对本赛季的最终成绩单，肯定不是优秀的，只能算是基本合格。但是如果能够在主场击败刚刚夺冠的西甲联赛冠军的话，那这场比赛的胜利是意义非凡的。这个球我们看到克里斯滕森的门前抢点，球整体没有越过球门线，比分呢还是2-1。

打到身后去，哈维克拉。哈维克拉在身体对抗

现在比分落后，巴塞罗那队就是踢的还是不着急，像他们平时领先时候那样的节奏。那这样一来呢，就是很难去在巴伦西亚队的主场找到机会，因为之前巴伦西亚队的进攻可以说节奏非常的快。一度呢是让巴塞罗那队非常艰难。比赛已经来到了第90分钟，双方的比分是2-1，客场作战的巴伦西亚队领先。断球，哈维格拉，亚马扎尼在他的身旁，哈维格拉继续加速向前，对，逼到靠边之后还在禁区内。这球最终是克拉德马丁立功了。这场比赛赫拉德马丁是头上绑着纱布在比赛，明显他的硬汉作风。这场比赛下半场上庭主持的时间有点长，球给到禁区内，第一点头球解围出来，还是到右边路再传，上场比赛伤停补时8分钟的时间。因为确实在下半场呢经历了比较长时间的比赛中断，有补水时间，也有查看 VAR， 还有队员受伤的情况。巴伦西亚队继续找反击的机会，刚才是18号佩佩卢，给到12号克雷亚这一侧，技术能力上来看的话，巴塞罗那队确实是在对手之上，但是巴伦西亚队队员的能力和冲击力也丝毫不在对手之下，反击打得非常的果断。这球迫使乌奈努涅斯差一点是自摆乌龙，这球他把球踢出了底线之后呢，也是摆手向队友示意很抱歉，因为这个球如果传进去了，他直接踢进自家球门，到手的3分变成1分，就会比较伤士气，而且到了休赛期这可能会伴随很长时间才会开始下一场正式比赛。

克里斯滕森，克拉德马丁，刚才是卡塞多到了后腰的位置上去接应，凯斯帕特，这条右路是拉什福德，用他速度的优势，但今天他的速度优势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坎塞洛上来之后，跟拉什福德两个人的这个位置呢，和费兰托雷斯在场上的时候是一样的，没有又换回去，还是开场之后左右换位之后保持了这样的站位选择。这球打的是很有威胁的，克里斯滕森的头球攻门，迪米特列夫斯基呢，这是在比赛的最后时刻还要被考验一下，拉什福德角球开出来，地点呢是被破坏出去。此前呢是六号乌马尔萨迪克将球破坏。萨迪克继续向前，但他这个脚下频率稍微慢了一点。巴伦西亚队准备换上十号安德烈阿尔梅达，换下的是今天有进球入账的哈维格拉。

这个换人完成之后，应该也是要拖延一下时间。替补登场的十号阿尔梅达是来自葡萄牙的一个中场球员。巴萨这边禁区内危险，外围的机会打门，漂亮，3-1，锁定胜局了。这球是二号吉多罗德里格斯将比分变成3-1。外围打了一脚非常漂亮的远射，今天他在后腰的位置上表现是非常的成熟。这是一个阿根廷球员，94年出生，之前呢效力过英超的西汉姆联，在西甲联赛的皇家贝蒂斯队踢过5个赛季，

在来到西甲之前，他是在墨西哥联赛的美洲俱乐部，包括在墨西哥的蒂华纳队也踢过。这脚射门是角度非常的刁钻，而且球速够快。什金斯尼呢，虽然说是小臂碰到了球，但是还是倒地的速度没有那么快，没有球速更快，所以也是

让这个球钻进了球网，3-1，这可以说是一个锁定胜局的进球。

这场比赛的上庭补时的时间也已经到了，但是比赛呢仍在继续，主裁判还要再给一点时间。

巴塞罗那把球给到禁区内，这球直接是传出底线了。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威胁，但是看上去主裁判还不打算去吹停比赛。看看是不是伊米特列夫斯基把球开出来之后就追向中场上，果然如此。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最终呢，巴伦西亚队在主场3-1击败了巴塞罗那队，在联赛的最后一轮战胜已经夺取西甲联赛冠军的队伍。好，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这是薛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男子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技巧的比赛，正在进行的是在利维鸟雪上公园拉开帷幕的巅峰对决。为了给大家呈现精彩的赛事，我们依旧是邀请到了范春来教授。范教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好。
0: 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英国的肯沃西，在他之前原本呢是由韩国选手李生勋来登场作战，但是刚才在训练的时候有选手出现了摔倒的情况，所以有可能李生勋呢是退出了比赛的争夺。那在他之后的格斯肯沃西这位英国选手也就紧随其后来进行自己第一轮的比赛。
1: 哇，我说一个倒滑右转的1260啊，这个比较少见。
0: 完成比赛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肯沃西，肯沃西其实在今天的资格赛第一轮也做过一个倒滑的右转的900、那么在第一轮当中呢他的收获是81.25分，也是率先去打破80分大关的选手。他是索契冬奥会坡面障碍技巧赛事的银牌得主，之后也参加过平昌冬奥会和北京冬奥会的赛事。那上一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是他第一次转向去比 U 型场地技巧，当时是排在了第8名的位置，所以这届冬奥会对这位老将而言是第4届冬奥会的征程了。对于自己的这一跳也并不满意，只拿到

0: 到了六分。
1: 对，第一个动作就失败了。
0: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同样第一次比冬奥会的朗基诺，今年是23岁，资格赛成绩是83.50分。
1: 倒滑入池，倒滑左转 ，double 1260。72，又一个1260，1620进的，难度不错。
0: 这是已经登场选手当中我第一个去做1620转体的运动员。
1: 对，
0: 他的整体难度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感觉要比资格赛高一些，但中间又有了一个小的调整。
1: 对，应该是转换姿势做出一个调整，编排需要。
0: 范教授怎么来评价一下选手这一轮的表现？
1: 这一轮难度和多样性方面都是不错，细节方面抓板可能是有的稍微弱一些，需要通过慢镜头咱们能看到具体的细节问题。有两个抓板比较猛，并不敢确定啊，这是一个折痕抓板。
0: 他的抓板时间确实越到后面越短。
1: 这个16还可以。
0: 对，
1: 中间两个感觉。
0: 朗基诺也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他在冬青奥会的赛场当中拿到过金牌。2020年的时候，冬青奥会的赛场他成为了这一比赛项目的冠军。
1: 应该完成的自己相对比较满意一点。
0: 76.50分，目前场上的最高分。现在场上第一名的位置呢，已经突破了70分的大关。
1: 看表情也是不太满意。
0: 对他而言，中间所出现的瑕疵是自己不想看到的。
1: 对，因为难度多样性第一不错，
0: 没错，
1: 比较顺畅。
0: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美国选手伯克欧文。美国队呢是有4位选手进入到决赛的角逐，伯克欧文是首位亮相的美国运动员，这是他职业生涯参加的第3届冬奥会，今年是26岁，资格赛成绩是84.25分。
1: 倒滑出发，倒滑 W 1080 safety 1260 depend， 落得了身900 depend，放弃了，失速。
0: 对他而言，如果速度不够，这个高度也起不来。
1: 对，因为他起的挺高，但落得非常深，冲击力特别大，速度损失会很大。
0: 他在资格赛的时候，其实整体从转体的周数来看，并不是转体周数最高的成员，但主要还是凭借自己的完成度，包括抓板的多样性，
1: 对，再加一个高度，
0: 没错，
1: 分析的非常对。因为资格赛它就一个最高难度是一个 W 幺二，剩下都是900。
0: 对，到了第二轮的时候，他更是轻松的应对啊，跳了一个540。
1: 如果能这个难度完成的话，应该是高度和质量方面应该极佳。
0: 33分的成绩，目前暂列全场第4。下一位登场的选手已经迎来了全场的欢呼声，这是在2届冬奥会都登上领奖台的运动员，来自美国的亚历克斯·费雷拉，平昌冬奥会的银牌得主，北京冬奥会的铜牌得主。费雷拉已经出发，
1: 倒滑出发，右转 W 1080 Japan 1620 Cindy，
0: 漂亮。
1: Last spin 720 High safety 又变了动作，倒滑1080贴墙了，又一个16 Cindy。
0: 对他而言是比较平稳的完成了这一轮，没有出现摔倒的情况，体能方面的挑战还是很大的。范教授怎么来评价一下他在这一轮的表现？
1: 这一轮表现来看，他真是从开始就追求高度，并且他难度也不错，成套动作看。

还算不错，但是应该有一个在右侧，在左侧臂上倒数第二个动作应该是落地不好啊，身体与雪墙有接触。

0: 非常高，但他失误的时候很少。他唯一的感觉失误就是可能是抓板稍弱一点，或者是偶然的一两个漏抓板。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很少。嗯，
1: 下面要登场的是19岁的亨利·希尔达鲁。希尔达鲁的姐姐呢，其实也参加了本届冬奥会的争夺，但是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我们来看一下亨利的发挥。
0: 倒滑出发，右转1260 leading tail， 倒滑左转1080 tail。1620 Cindy 落地还是要深，又一个1620，
1: 直接是砸在了池壁的边沿。
0: 对，我心里马上提出，看他是转速，我以为要做18。
1: 对，他在整个池壁的过渡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0: 对，他的转动速度非常快，
1: 所以是在不经意间就完成了自己的抓板，包括空中的转体。
0: 对。可能也是转速过快造成最后一个动作失误。现在难度1216已经很正常了。
1: 这个抓板其实在空中就漏了，
0: 没抓住，应该是没抓住以后造成的失误，
1: 没错，
0: 因素。
1: 24.25的得分只处在了全场的第七位，但对于亨利·希尔达鲁而言，他有更好的完成质量和难度在世界杯的赛场当中呈现过，所以要期待他之后的表现。
0: 对，决赛毕竟三轮还有两轮，
1: 没错，
0: 第一轮不影响心情就可以。
1: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美国选手的表现，这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了，来自美国队的格珀，今年是31岁，在索契冬奥会、平昌冬奥会、北京冬奥会，他都拿到过坡面障碍技巧赛事的领奖台。那上一届冬奥会他身心疲惫说我要退役了，但现在呢他又重新来到冬奥会的赛场，转战到了 U 型场地技巧的比赛，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冬奥会去比 U 型场地技巧。
0: 非常不容易，这个项目竞争力还是比较强的，老将能坚守到这个年龄相当不容易。
1: 没错，看看第一轮
0: 倒滑出发，倒滑左转大白1080这喷抓板，火1620 Cindy 左转大白1620 Cindy 漂亮连上了大白1020 City高台动作，
1: 哇，高度真高啊！
0: 山上侧的2900倒滑，阿六普。
1: 其实他在空中就已经知道自己有可能要落不住了，刚才感觉他这个动作没有衔接的那么连贯。
0: 他的动作我感觉失误的时候都是做这个山上侧的900的失误，因为这个倒起倒落很难，并且是个败了。
1: 视野的一个盲区，而且本身对他而言还要控制这么高的高度，
0: 必须要对准前面那动作太漂亮了，并且高度也好难度也好。
1: 在资格赛他最后也做过这个900的呈现，最终的成绩是定格在90分，
0: 高度也好完成度也好抓板也好，
1: 很不容易啊。他是2023年才转战 U 型场地技巧的赛事，
0: 感觉这套动作如果完成肯定是90。
1: 我们现在太想看到一个高分了，
0: 不能应该是91.2的高分数。
1: 之前的动作有速度，衔接很紧凑，包括他的身体姿态在空中也没有出现变形。
0: 对，包括抓板失常，每一个动作交代非常清楚。只是来说运气不好，应该是向朝外侧多了5公分10公分的着陆点。
1: 没关系，对他还而言还有第二轮第三轮，今天要进行的是三轮比赛，来取他们的最好成绩进行排名。在他之后登场的是12位选手当中最后一位要完成第一轮比赛的运动员，来自加拿大队的麦凯，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二届冬奥会的赛事，今年是28岁，他是资格赛成绩最高的选手，要比格珀多2.75分，最终是92.75分锁定了资格赛。

0: 第一名。迈凯，北京冬奥会其实比的并不理想，看看他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第一轮。
1: 道华筛上侧 ，double 900 critical 抓板，道华的1080 Japan， 1620 Cindy 失败。
0: 其实这几位高手今天都是在落点上出了问题，主要原因也是因为他们的腾空高度太高了。
1: 对，高，这个高之后对准情况下不太容易，如果是差一定角度情况下，才容易上体和板，它是肩轴和板，它是形成一个夹角，它很难控制，就感觉拧住了，别扭。
0: 尤其对于迈凯而言，他的左右侧两跳都有点惊心动魄，总觉得他要落在U槽边沿靠顶端的一个位置。
1: 对，现在这个难度方面是前所未有的高。
0: 男选手今天可以说都是全力以赴，37.75的成绩处在了第五名的位置。这样的话，12位选手已经全部完成了在第一轮比赛的角逐。现在场上的最高分呢是加拿大运动员朗基诺缔造的76.50分，在第一轮还没有选手的成绩呢在80分或90分的区间。马上要进入到的是第二轮的角逐，在第一轮其实选手们出现失误的情况会比较高一些。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肯沃西。这也是在北京冬奥会之后选择退役，现在重归赛场的选手，看看他的第二轮。
1: 还是道华出发。这是道华1080了。1060配了，动作比较飘逸。道华700就喷。稍微上色。
0: 山上侧做得很好，
1: 对对对对，山上侧的900是个26fly spin。
0: 看了一下肯沃西，其实在资格赛第一轮也做过这个山上侧900的转体动作。
1: 动作比较飘逸，还不错。
0: 在今天一众选手出现失误的情况之下，他能够把自己的落点找准很不容易。
1: 对，现在失误率这么高，我估计大家心里面也发毛。
0: 这位选手其实之前他是代表美国队去参加索契冬奥会和平昌冬奥会，那在平昌冬奥会之后呢，他是转而代表英国队来比北京冬奥会的赛事。在北京冬奥会 U 型场地技巧他是排名第8，原本呢是选择退役，现在又重归赛场。今天这样的情况在很多选手尤其是老将身上都发生了。
1: 现在一看老将比较多，84.75，
0: 全场第一个突破80分的分数，来到了第一名的位置。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伯克欧文，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3届冬奥会的赛事。伯克欧文在第一轮只完成了自己3个难度技巧，在第4个动作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失误，现在他需要流畅的紧凑的第二轮。
1: 还是道华出发，道华左转 W 1080 to pin 1260，应该是十分的1440 safety 720 to pin double plus 900这回站住了。小天抓板不错，
0: 而且感觉他资格赛是给大家放烟雾弹。

0: 资格赛的时候难度没有这么高，刚才第一轮的时候也没有做到像1440这样的难度储备，应该还是因为第四个动作失误了，如果不失误他应该就是要完成这样的难度。博格欧文也是在冬青奥会的赛场当中啊，2016年为美国队赢得了首枚自由式滑雪冬青奥会赛事的金牌，也是一直在推动着这项运动发展，在美国队缔造历史的选手。现在来看，第二轮是火力全开，比第一轮要更加的松弛，而且面对比赛，它的难度在第二轮就有所提升，
1: 并且完成度也不错。
0: 没错，87.50分。跃升到了第一名的位置，超越了英国选手肯沃西，现在有两位选手的成绩在80分以上。美国队在这场比赛呢是有4位选手进入决赛的争夺，博克欧文一下来到了第一名的位置，这也给之后要登场的无论是赫斯还是费雷拉都会有一些压力。先看一下27岁的赫斯，在第一轮结束之后，赫斯的成绩是27.25分，
1: 出现失误。最后一个动作啊，是540-720之间，咱们说那个啊 ，Miss A 这个540，
0: 对，
1: 应该是540，但是其实说转的有点过。
0: 对，
1: 很遗憾这个动作，前面完成非常好。
0: 看看他第二轮的完成质量如何。
1: 再发左转，依旧是 double 接板 high safety。倒滑右转1080，1620高 safety， 1260是 watch mute，
0: 还是在这个转体上出现问题，雪板都摔落了。但对赫斯而言，这种失误是他不想看到的。他能腾空有高度，说明他本身具有这个实力。
1: 高度真好。
0: 是。赫斯需要通过第三轮来向领奖台发起最后的冲击。下一位登场的是费雷拉，31岁的老将。费雷拉在第一轮结束比赛之后成绩是49.50分，他同样也是出现了失误。不过费雷拉在第一轮当中完成了一个1620。
1: 倒滑右转 double 1080就喷抓板，这是 double 指喷1620新顶 fly spin 720 high safety， 倒滑 double 1080 safety， 最后一个动作有一个1620新顶。哎，不错，
0: 他第一轮就做了两个1620，一个是在自己的第二个动作完成，一个放到了最后的尾声。
1: 对，
0: 完了，终于把这个1620落稳了。
1: 这个完成还不错，
0: 很漂亮，
1: 抓板非常清晰，我们都能看得到，能叫得出，这就证明他抓板完成的非常不错。
0: 他的轴心很正，而且在空中是有滞空感的选手。
1: 对，落地也好，这是一个不错的一跳。
0: 我看一下费雷拉在空中能够控制住自己的身体姿态。起跳也很干净啊。
1: 其实他的动作难度吧非常高，
0: 没错，
1: 但就有时候他抓板的方面完成的稍微弱一点的情况下，他分数会不是特别高。但如果他正常发挥的话应该是不错。
0: 他的目标就是向金牌发起挑战，因为他在冬奥会当中已经拿到过一银一铜了。目标就是把最终的颜色金色给凑齐。
1: 对，他的左右1620完成成功率非常高。
0: 没错，所以这场比赛在决赛啊，其实很多媒体都在问这位31岁的选手能否在职业生涯登上最高领奖台的位置。90.50分，在第二轮刷新了场上的排名，超过了自己的同胞，来到了全场的第一位。

0: 在第二轮展现出了自己必胜的决心，这个难度将给之后的选手立下一个很高的门槛。
1: 94.50分，上面还有冲垫，所以大家还有机会往上冲。
0: 看看爱沙尼亚19岁的小将亨利希尔达鲁。希尔达鲁呢也是动作比较干净利落的选手，但很可惜第一轮出现了失误。
1: 对，也是很可惜的。
0: 看看他的第二轮，
1: 两个幺六零放在一起，倒滑右转1260 leading tail， 倒滑左转1080 tail， 1620 single。
0: 看看他下一个动作，
1: 还是
0: 站住了。
1: 对，他的连接难度大。
0: 哇，难题给裁判。
1: 山上是1080，
0: 这难题要给裁判了。
1: 嗯，因为他这个是直体旋转，这个速度比较快啊。慢镜头回放一下，确认一下。
0: 他的两个1620在第一轮当中没有能够很好的衔接起来。
1: 对。
0: 竞技水平真高，
1: 连接难度最高的，
0: 没错，
1: 两个1620放在一起，这是连接难度，不是分开做。
0: 而且对他而言，能够调整和缓冲的时间并不多，必须要马上有速度去完成起跳。
1: 对，还得保证质量，否则第二个是无法完成的。
0: 职业生涯第一次比冬奥会，今天跟很多30岁的老将相比，他很年轻，只有19岁，是今天参赛选手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位运动员。
1: 抓板方面可能是稍稍的感觉匆忙一些。
0: 看看裁判会让他的分数呈现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哇，92.75分，第一名的位置再度发生变化，现在希尔达鲁是直接来到榜首之位，凭借自己高超的难度，毋庸置疑地拿到了最高分。
1: 高度难度方面都保持得不错。
0: 还有两位选手登场，两位选手也都是向领奖台要发起挑战的运动员，现在他们的心理压力已经超乎了我们的想象，已经有两名运动员缔造了90分以上的表现。接下来登场的是美国选手格珀，第四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
1: 看一看95分左右的分数是不是由他去填补。
0: 我们来期待一下他的第二轮，
1: 难度高的各方面都没有问题，只是运气上面。倒滑左转W 1080，这喷抓板没有什么大问题。1620 single， 我连上了，
0: 漂亮！
1: 对 ，W 1080 super， 这是他招牌的动作。站，
0: 控制住，好的。
1: 终于完成了山上侧 ，Bell 900，他又抓板。
0: 这可以说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决赛，第二轮大家频频发大招。
1: 难度连接加难了。
0: 是的，
1: 两个160，一个110，一个 Bell 900。
0: 对，他的1620跟希尔达鲁是一样的，
1: 对，
0: 连在一起。
1: 对，全场最高对难度连接。
0: 格珀在第一轮当中由于失误只拿到29.25分，在他之上刚才在难度方面占优的希尔达鲁目前是92.75分，看来今年领奖台必须是90分以上的表现了。
1: 落地时稍稍有点，
0: 有个小的控制，
1: 有点刮雪。
0: 他在2024-25赛季要参加的每一场世界杯都有登上领奖台，其实那个赛季就是他在转向比 U 型场地技巧的赛季了。
1: 对，
0: 也是去年世锦赛这一项目的银牌得主，2023年才转向，25年就有银牌的收获。89分，也是在落地方面出现了问题，所以现在排在了第三名。
1: 对，最后一跳呢，裁判还是比较挑剔，尤其对这个高水平运动员在前面的，
0: 对，会更严格，
1: 对，更严苛一些。
0: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资格赛拿到92.75分的麦凯。麦凯是2023年 U 型场地技巧世锦赛的金牌得主，

0: 麦凯在空中的动作会显得比较的轻盈一些。
1: 前面三名选手真激进的，
0: 看看他的第二轮是否会改写场上的局势。
1: 赵华扇上去，哇，一不错，把他的给摆还塞不动。1080这拍，1620新顶，
0: 现在必须得拼16。
1: 对对，又一个1620。140还没
0: 控制住，他在空中的转速有些慢了。
1: 这个动作不应该是，
0: 对，
1: 是个540，弗莱斯宾540。
0: 他在第一轮的时候是第四个动作就出现了问题，没有把两个1620衔接起来，第四个动作就做了一个直飞。
1: 对，这真是功败垂成啊！
0: 他高度真高啊，刚才显示是5.3米。
1: 啊，这是一个
0: 双手
1: double jump， 真的不错。
0: 对麦凯而言呢，也只能放手一搏了，因为现在领奖台的这个成绩肯定是要划定在90分，
1: 对，
0: 别无他法，只能去冲最高难度。其他人能够把1620衔接起来，他也就必须把1620全部都连上。
1: 现在一看后面一名选手高，这个难度方面真是全都是1620连接到一起。
0: 三位加拿大选手啊，现在麦凯的成绩是53分，三位加拿大选手的成绩呢都没有在前五名之列，而对美国队而言呢，有三位选手是处在了前五名的位置，甚至有两位选手是位居第二第三，分别是费雷拉和格珀，而排名第一的是爱沙尼亚的小将谢尔达鲁。谢尔达鲁来到全场的第一位，其实是在第二轮给了大家惊喜，当然也激发了其他人的潜力。现在可以看到90分以上的成绩呢有两元，第三名格珀的成绩也逼近90分。这样稍后就要来关注一下11位在场上作战的运动员在第三轮的表现。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即将要进行的是男子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技巧决赛的最终的环节，最后一轮的比拼。下面要登场的选手是背号为九号的运动员，来自英国队的肯沃西。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四届冬奥会。肯沃西在第二轮曾一度是处在第一名的位置，但奈何84.75的成绩被之后90分的选手一一打破。

0: 第一个上80分的。
1: 肯沃西2014年索契冬奥会破灭战技巧的银牌得主已经出发，面对自己的第三轮，
0: 爆发出发。W1080直喷落地稍微有点拧，1260 blunt， 1440。
1: 很可惜啊，出现了手浮血的情况，自己也没有能够落稳。
0: 毕竟1440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动作道路。
1: 上届冬奥会他第一次去比 U 型场地技巧的赛事，最终呢是排名第8。其实上届冬奥会他觉得已经是一次梦寐以求的比赛经历了，此前也已在破灭障碍技巧的赛场当中索契冬奥会有奖牌的收获，对他而言也是饱受伤病的困扰。其实整个米兰冬奥周期的备战过程是比较煎熬的，
0: 对，
1: 而且34岁的年纪在体能方面现在所要面对的挑战是很大的，
0: 得经受运动的强度还有伤病困扰，很不容易，并且年龄比较大，
1: 84.75分。如果他以第5名的成绩完赛，也是他在冬奥职业生涯在这个项目当中的最好成绩了。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来自加拿大队的马利诺，这是马利诺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今年是27岁。
0: 也是前两轮都失败，需要一轮稳定的发挥获得一个良好的成绩。
1: 现在来看问题似乎都出在他1260的环节，
0: 对，落地以后一个后座，第三个动作还是后座，
1: 看看他的第三轮
0: 落地稳定性方面需要提高。1260依旧是这个 fly spin 开始，
1: 他的1260是今天场上非常有高度的一位运动员，
0: 对，
1: 而且他很有爆发力，太可惜了。
0: 关键他这个 sprint， 关键他这个翻转轴啊，中间是变化的，和别的选手的动作他是
1: 截然不同。
0: 对，起是一个 fly spin， 然后后程又加两轴旋转。
1: 没有办法了，马利诺也已经结束了自己的第一届冬奥会之旅，两度出战过世锦赛的选手，今天在高度方面虽然第一个1260没落住，但是他三轮这个1260的高度都是保持在5.3米的位置，
0: 都不错啊，真的不错。这个动作的翻转轴我感觉属于一个动作的创新，因为以前没见过。
1: 到后面已经是享受比赛了，
0: 换两次雪道，
1: 在空中给大家是上演了眼花缭乱的特技动作。22.50分，这是他第一轮的得分，最终是排在了第11名。今天也是马利诺在赛场当中呈现出见面会局势的一位选手，
0: 不错，最后还很享受。
1: 对，下面要登场的是他的同胞，同样来自加拿大队的朗基诺，23岁，第一次比冬奥会，看看他的第三轮。
0: 倒滑左转 ，W1260直喷，720直喷，不火，坚持住，最后一个1620 Cindy 没坚持住。
1: 但是对朗基诺而言，这轮很拼。
0: 对，很拼，很拼。他的动作比较有风格，在空中的时候还有一个 shifting， 看样，就动作节奏方面一下做出一个改变，难度连接也不错，1216。
1: 对，有一定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这是他在赛场当中占优的部分。
0: 对，
1: 朗基诺是今天加拿大队参加比赛的3名选手当中成绩最高的一位，76.50分。他是在第一轮就有这个得分，但是这个成绩可能对他而言并不满意，他在第一轮是最后一个难度技巧做了1620的尝试。
0: 这是失败了。

0: 朗基诺错过了北京冬奥会的参赛资格之后，全力以赴去冲击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参赛席位，最终拿到了这张门票，但有一点可惜，今天没有展现出自己想要展现出来的样子。
1: 因为看上资格赛比的是不错的，
0: 非常年轻啊，在2020冬青奥会的赛场当中，他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金牌，今年只有23岁、嗯、所以是一位未来可期的选手。
1: 对，前面的前面幺二，这个高度看门也不错，抓板也非常实，但是可能落点方面有点问题。
0: 整个加拿大队的支持者们也是难以接受他最后摔倒的局面。76.50分，依旧是以第一轮的成绩排名，目前是处在全场的第六位。现在来看前三名的成绩啊，基本上是在89分以上，两位选手的成绩突破了90分。
1: 后面的五位选手应该是进入最后的排名。
0: 马上要出发的是伯克欧文，就是现在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的运动员。他现在的成绩呢是位居第四，所以说接下来他要冲击的是两位老将费雷拉和格珀的位置。看看他的第三轮。
1: 倒滑左转。W1080 safety 1260 1440 safety 720 tail Double fly spin 720，难度没有，
0: 对，感觉他有一些懊恼，
1: 难度是应该是没加。
0: 从他的第二轮和第三轮的动作对比来看，似乎并没有把这个难度上到1440以上。
1: 对，
0: 现在必须要有一个1620才可以去冲击前三名。
1: 对，单凭一个1412应该是很难。
0: 他在世锦赛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铜牌，而且在上一届北京冬奥会他总成绩是排名第5的选手。
1: 感觉动作从开始就有点油，
0: 对，有一些匆忙，包括这个抓板，
1: 对，
0: 也是抓了一下就松开了，
1: 对，没找到自己的节奏应该是。
0: 他也是冬奥会的常客，这是他第三届冬奥会的旅程，现在可能很难再去冲击自己的两位前辈了。88分。下面要登场的是美国选手赫斯，这是赫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今年是27岁，曾经也是参加过一届世锦赛的比拼。赫斯在7点就在过一遍自己的动作，对赫斯而言，现在第二、第三名都是由美国队把守着。
1: 最后一轮的冲击，
0: 赫斯也是今天场上出现失误的选手，他现在需要一个可观的成绩。赫斯现在只有27.25分的第一轮得分，第二轮同样也是出现了失误，只完成了4个难度技巧。第三轮已经开启，
1: 倒滑左转，八八九百开 safety， 倒滑右转1080 mute， 1620，没有，又1260 reverse。
0: 其实1620落地之后，他就已经缺失了速度，
1: 对，
0: 进入到1260。下一个动作的时候已经没有空间和速度了。
1: 对，对于他这个动作来说，冲击奖牌这个
0: 很难。
1: 对对对，因为比拼就是细节，他落的还是比较深。

0: 对赫斯而言今天就是压力太大了。潘教授怎么来评价一下他在这一轮的发挥？
1: 这一轮如果顺畅发挥的话，应该有机会是登上领奖台。前面动作非常不错，只是来说最后一个落地稍晃一点，但是难能可贵坚持住了，最后一个 miss 的540哎完成了。
0: 对，他这个1260落地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但是赫斯没有放弃，还在继续做动作，
1: 不能放弃，他前两轮都出现问题。
0: 是的，而且可以看到这两个动作的腾空高度从左侧到右侧都是在五米以上。
1: 对，速度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但是来说动作完成质量方面他已经成功了，改变了一个滑行路线，这个来说是一个问题。
0: 这也是在世界杯领奖台上我们经常看到的面孔，四次亚军三次季军。职业生涯第一次比冬奥会的赛事是在27岁的年纪，他由于伤病错过了上届冬奥会，所以只能够去争取本届冬奥会的席位。58.75的得分排名最终是锁定在了第9名。
1: 这个失误对他影响非常大。所以现在目前来看，这一类项目裁判的眼光非常挑剔。
0: 没错，现在裁判对于高水平运动员的要求就很严苛了。
1: 对，
0: 而对于费雷拉而言，他是扛住了裁判严苛的标准，90.50分是他第二轮的得分。我们来看一下费雷拉，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三次比冬奥会的赛事。这位31岁的老将下面要做的就向冠军去发起冲击。费雷拉已经出发，
1: 还是倒滑出发，右转 W1080 Japan 1620 Cindy。 Double Flat Spin 1080，又一个倒滑1080 Safety。 最后一个什么动作？还是16吗？1620 Cindy。 不错，
0: 一轮状态比一轮好。
1: 对对对，
0: 费雷拉非常让人难解的就是他腾空的高度以及他在空中的动作太轻盈了，落地很有力量，马上就进入到自己的滑行部分，
1: 连贯性非常强。
0: 这是一位实力出众的选手，31岁的费雷拉，平昌冬奥会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北京冬奥会摘得了一枚铜牌，他所有的心愿就是向金牌来发起挑战。
1: 难度多样性，落地抓板都没有问题，
0: 没错，
1: 就感觉高度方面没达到他的最佳状态。
0: 是的，对费雷拉而言，在高度方面他经常是让摄像机都很难去捕捉到的一位选手。
1: 对对，也可能是动作这边难度太大了，损失一定的高度，这也属于很正常的。
0: 其实在北京冬奥会拿到铜牌之后，费雷拉就把自己手机的锁屏换成了一张他在冬奥会赛场当中的照片，他这个照片呢其实就是想要去拿冠军的一张照片，他把自己的金牌梦一直设置为训练的目标，这4年来费雷拉的梦想就是拿到一枚金牌。这位31岁的老将现在和前一名选手之间只有2.25分的差距，
1: 但这套动作完成的真不错。交由裁判去决定。
0: 对，哇，93.75分，费雷拉来到了全场的第一位，他已经逆转了场上的局势，这是美国队第一位拿到冬奥会参赛资格，今年参赛资格的选手，但他也是美国队压力最大的一位选手，他所有的梦想都在今天这个晚上，他能否梦想成真要看接下来选手的表现。
1: 高度再提一提应该就
0: 现在最紧张的就是希尔达鲁了，希尔达鲁要在费雷拉之后登场，他原本是这场比赛排名第一的选手，92.75分。31岁的费雷拉已经给19岁的希尔达鲁设置了一个高的标准，希尔达鲁如果想要登上领奖台，接下来的这一轮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现失误，
1: 要提高完成度，因为他高度难度方面应该没有问题。
0: 是的，来看看他的最后一轮。

0: 道华右转，依旧是1260李林佩尔，又一个10801620辛迪，继续1620佩尔，山上草80，
1: 这位小将顶住压力了。
0: 对，
1: 现在就要看一下裁判怎么去考虑两个人之间在难度和完成质量方面的表现。
0: 应该是有一个落地少于你。
1: 菲雷拉太紧张了，他刚才拿到一个热乎的第一名的成绩，马上要面对的是在之前已经第二轮把这个排名刷新掉的希尔达鲁。
0: 对，这个动作抓得不错，不浪费。
1: 希尔达鲁也是在世青赛的赛场当中拿到过一枚金牌、两枚铜牌的选手，他的姐姐是凯利希尔达鲁。对于弟弟而言，进入到决赛，还有可能去争夺冠军之位，这可能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他非常年轻，19岁就首次登上过世界杯的领奖台，这个赛季进步飞快。这个落地稍微有一些问题，
0: 稍颗粒的，但他的抓板你看还是比较实，其中有两个不浪的抓得非常实。
1: 而且他的抓板呢是有一定的维度的，很丰富。
0: 对对对对，高度旋转的不浪的抓板还比较难，很难抓准。
1: 看看他的成绩，93分，费雷拉现在还是稳居第一。
0: 就是你还有瑕疵，
1: 希尔达鲁没有办法将费雷拉的成绩越过。最后一位要登场的是麦凯，麦凯也是在资格赛方面拿到92.75的选手，他是具有实力的运动员，也有可能是这场比赛最后的搅局者。但对麦凯而言，现在的分数两轮都失误了。
0: 2-16，这个方法肯定够。
1: 他在第二轮的时候2-16-20进行过衔接，现在基本上处在领奖台位置的选手都是有1-16-20的难度输出，而且是把两个动作紧凑的连贯的完成。
0: 不应该失误的动作出现了。
1: 麦凯还是很紧张，在起点处，他是2023年世锦赛U型场地技巧的金牌得主。北京冬奥会，他最终的排名是位居第9，那现在他的排名是处在了第10。
0: 出发，山上侧，还是大波900，出现点问题。1080的喷，高度不错。1620新顶，依旧是1620新顶大概。2640
1: 秒。站住，很棒，很棒。麦凯需要的就是一轮流畅的滑行。
0: 对。
1: 加拿大队的成员全部都把他围住，
0: 高度方面不错，还是落地稍稍有一点点瑕疵，看看裁判员怎么样安排他的位置。
1: 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他能否成为领奖台，
0: 对，
1: 能够打破现在场上局势的一员。刚才排名前三的选手也是很沉默地看完了这一轮的滑行，因为这一轮两个1620的衔接比第二轮要更为出彩。
0: 落地有一点问题，最后一个难度方面是一个2-16-4，
1: 对
0: SB。那么这个难度相较于前面的山上山旋转的900的之类，可能是稍稍低一点点。包括咱们前面看到一个 Miss 的540，720，看一看吧。
1: 麦凯也是

0: 第二次来比冬奥会的赛事，今年是28岁，在世界杯的赛场，他11次登上领奖台，3次夺冠，7次亚军，1次季军。哇，91分！他把美国选手隔破直接挤下了领奖台。今天的前3名选手来自3个不同的代表队，美国队、爱沙尼亚队和加拿大队，收获了今天这场比赛前3名的位置。冠军属于费雷拉，这位31岁的老将，以热爱为刃，坚守为光，终于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拿到了这枚金牌。从平昌到北京，再到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等了又等，守了又守，终于把这枚金牌收入囊中，恭喜费雷拉！这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对决，
1: 非常不容易。
0: 在他之后排名第二的选手是来自爱沙尼亚的运动员希尔达鲁，19岁的希尔达鲁，职业生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就拿到了奖牌。排名第三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麦凯，麦凯也终于在领奖台的位置当中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0: 今天整个夜晚最璀璨的就是费雷拉。
1: 我明白，崔崔。
0: 这位31岁的老将，终于在自己的职业生涯所参加的第三届冬奥会拿到了这枚宝贵的金牌。他可以把自己手机屏保的照片换一换，换成挂上金牌的那一张了。这场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范崇来教授的精彩点评，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2: 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男子单人滑短节目的比赛，为了更好的陪伴您观赛，今天我们同样是特别邀请到了前中国花样滑冰双人滑奥运选手、2019年美国大奖赛的冠军得主金阳作为嘉宾，给大家带来解说评论。欢迎金阳的到来。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马老师好。
0: 好，现在上场的是加拿大选手戈戈列夫，本赛季芬兰大奖赛的铜牌获得者，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拿到了第5名。

非常有创意的开场。第一个动作，后外点的四周接后外点的三周，非常轻松自如。这样后内结环四周，大家完成的质量非常好。辨识辨认，用跳换足，蹲居向侧，

阿克塞三周，三个跳跃顺利完成，质量非常好。难度跳进入，厌世向上。

验尸向前八圈，自己的配置。定级接续步，右脚组合难度转体步。

0: 左脚组合难度整体步，同足跳，上足后同一同足蹲居向后难度滑出。
1: 三大选手戈格列夫啊，今天也是亮起了全绿的灯光。其实这位选手确实也是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崭露头角，多年以来一直也是备受关注。他的青少年时期的大奖赛啊，主要是在18-19赛季的整体表现会更为出色。那一年那一个赛季是进入到了青年大奖赛的总决赛，并且收获了冠军。进入到成年组之后啊，大家的目光也真的是非常关注他，但是他的成年组比赛的波动可能会稍微大一些。而这一次的米兰冬奥会的发挥实在是非常的让人惊讶，最终是拿到了第五名。
0: 是这名运动员的跳跃能力非常好，然后他在空中的姿态也是保持得非常好，这个在 GUE 的加分当中会有很好的体现。
1: 而且今天他的节目也是让大家印象深刻啊，从开场就非常的抓人眼球。
0: 我们看他的空中非常的垂直，是这个身体姿态保持得非常好，然后落冰的延展性也非常的不错，整个跳跃的轻松自如，很好的高度远度跳跃，相信会给他加到加二到加三的一个水平，甚至可能会更多。我们看到他这个做这个旋转的时候，他鞋带卡。这个时候一般会在裁判打 GUE 裁判那边会有个裁判长，他手里会有个哨，如果他认为这个接下来的动作会对他有影响，会危险，他会吹哨，会让运动员终止这个现在的比赛，会让他去及时处理。如果裁判长觉得这个事情还不足以影响到他，可能这个事情会就继续进行下去比赛。对，
1: 他的点火师是李霄，看一下今天的得分94.38的高分，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佳得分，目前排在第一名。那这位编舞师呢，在米兰冬奥会当中也是非常的被大家熟知啊，换了不同的国家队的队服，坐在了不同运动员的身边啊，确实他所编排出来的很多节目都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好，现在登场的是法国名将肖传文。这选手呢是2024年世锦赛的铜牌获得者，同样是有过两届冬奥会的参赛经历。米兰冬奥会排在了男子单人滑的第七位。

跳上第一个动作，后外点的四周及后外点的三周，非常的高质量。

难度进入，难度换姿态，换足后的直立向前难度姿态，中间难度姿态，四级的配置。定级街区步。

0: 右脚组合男的垫腿部。蹲踞向侧，八圈，换姿后蹲踞向前，难度滑出四级的配置。
1: 法国名将肖传文对今天自己短节目的整体表现应该说是非常满意的。
0: 后边的定力接续步，他的音乐快，他滑得也快，我感觉我的嘴皮子也快。
1: 也是拥有着非常娴熟的滑行能力。
0: 是的，而且他整个的转体的速度，然后身体的控制，以及他的爆发力，是非常具有一个爆发性的一个能量的，这个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就感觉我们从一倍速一直看看看看到最后变成了二倍速。
1: 是，这也是非常充分的能够展示出他的整个的表演还有滑行的能力啊，也是多年以来累积下来的一个能力啊。因为确实我觉得滑行能力包括表演能力确实需要通过时间的积累让自己慢慢的变成一个非常成熟的花样滑冰的选手啊，甚至可以说是艺术家。
0: 当你真正在冰面上滑出很慢的姿态的时候，其实你付出的控制力也是相当大的。像他这种极其的快速，他这种的核心能力以及他的所有的能量的迸发，是一个这个是非就像您刚才说，就是是一个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在每次训练和步伐的训练过程当中，他一定是一个极其顶尖的一个消耗，而且这种状态会是在一种很高压的状态下去做，其实对一个运动员来说的话还是很难的。
1: 而其实这对于选手的体能也会是一个考验啊，只有拥有着更好体能储备的选手才敢于在很多滑行和表演上把自己的力量全部的使出去。
0: 是的，
1: 不会留一些余力给到另外的，比如说像跳跃呀其他的技术动作的部分。
0: 对，
1: 肖传文在职业生涯当中大奖赛还是有过很多高光的时刻的，目前分站赛是四金两银一铜。另外呢，他的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总分是在23年的法国大奖赛拿到的306.78啊，也是突破了300分大关的选手。而他的职业生涯短节目最佳成绩确实是在米兰冬奥会滑出的。今天和自己的职业生涯最佳也是差距不大，101.85分，目前是毫无疑问的排在了第一名，也是到目前为止第一个突破100分大关的选手。好，现在登场的是美国名将马里宁。2024-2025年两届花样滑冰世锦赛的冠军得主，今年是21岁。今天的短节目音乐同样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末日之日》和《失落的王冠》。

开场第一个动作，后脚点是四周，非常的轻松自如。

刺儿三周。难度进入，确认。电视向前，电视向侧，自己的配置。

攻守四周，接后外点是三周，太轻松了，难度跳进入，充足的跳，蹲居向后。定级接续步，

0: 左脚组合难度专题部。右脚组合难度专题部。充分的左右转体以及上体运用。冰刀条件，蹲居向侧，直立难度姿态八圈，难度滑出四级的配置。
1: 美国名将马里宁今天也是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短节目的演绎啊。那在冰面上不仅仅是看他做跳跃的难度会非常的轻松，包括他的后空翻啊，几乎是没有任何准备时间。
0: 这个节目整体给我看起来有一个词语，感觉有点像上天入地的感觉。
1: 是的，
0: 飞天遁地还是很厉害的。他的所有的动作、身体的控制，他跟肖传文的感觉不一样。他的力量更偏轻盈，他的爆发力虽然跟肖传文不一样，但他的轻盈程度还是非常的独具他自己的一个风格。
1: 是的，
0: 观赏性极强。
1: 2023-26年，他是全美锦标赛男单的四连冠。大奖赛2023-24赛季分站赛是一金一银，总决赛是金牌。2024-25和2025-26赛季分站赛、总决赛全部都是金牌。而世锦赛呢，2023年他是摘铜，2024-25是获得了两连冠。而除此之外，他还三次打破了自由滑的世界纪录。其实也是米兰冬奥会毫无疑问的绝对的夺冠热门选手，但当然大家都知道，在米兰冬奥会的时候，确实马里宁的压力还是会比较大，所以也是会受到一些心态的影响，留下了很多的遗憾。所以这一次世锦赛大家都非常期待啊，能够看到熟悉的马里宁能够在世锦赛的赛场之上去弥补一些自己的遗憾。
0: 我也是非常开心。

0: 能看到马里尼没有被奥运会的这个失利会影响到他在滑冰的喜爱和这个状态。我觉得有可能对于马里尼来说，奥运会的失利可能对他的成长会是一个飞跃式的一个状态。
1: 没错，
0: 我觉得现在他可能会更加享受在冰面上滑，他节目展现的一个自己的状态。我觉得他现在应该是一个最释然、最坦然，然后最享受的一个状态。
1: 没错，有时候会经历一些挫折，反倒会让自己能够更好的成长。
0: 没错，
1: 今天看到的马里宁同样也是在冰场上展示出了非常成熟和娴熟的一面，111.29分，创造了赛季的最佳短节目得分，排在了第一名。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现在登场的是来自日本的名将剑山优真。北京和米兰两届冬奥会他都获得了银牌，另外2024年的四大洲锦标赛他是冠军获得者。此前在剑山优真职业生涯参加的四届世锦赛全部都收获了奖牌，3枚银牌和1枚铜牌。

上第一个动作，后外点的四周，接后外点的三周，可以加到加三到加四的动作，非常的轻松自如。后的节拍四周，高质量完成。面式向上，同时辨认，跳换足。面式向前，四级的配置。

难度跳接入，蹲踞向前，蹲踞向后，难度滑出四级配置。右脚组合难度的那步。

0: 左脚组合男的整体步。同时的跳，蹲地向侧，难度换姿态。
1: 就是名将剑山优真啊，今天的比赛当中，这个失误的出现还是比较令人意外的。
0: 是，但是他这套节目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他的那个定级介续步，然后他的滑行基本功太好了，然后他的那个有一个步，有三个难度转体步，是一个跳跃进入一个转体步，一个跳跃进入一个转体步，一个跳跃，这个动作在编排。

0: 上很新颖，但是对运动员来说的话是很难完成的。然后你看到他滑的过程当中，很少会溅起冰花，很少会上刀齿。他的滑行技术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今天就出现意外，这个阿克塞尔三周没能完成，可能在起跳的时候，我们都说有可能叫顺印了。
1: 嗯，
0: 就他可能进入到不是自己的那个弧线当中，可能就把自己的这个弧线带出去了，
1: 嗯，
0: 有点可惜。也是希望运动员别不要因为这个受伤。
1: 对，
0: 嗯，
1: 因为健身优真啊，他的大赛稳定性还是非常不错的。你看我们刚刚介绍过他这么多届的大赛，包括两届冬奥会的亚军，就是他每次在大的比赛当中呈现出来的整体状态还是很不错的。
0: 我们看他的落冰都没有什么雪花，
1: 嗯，是的，
0: 都是用刃刀刃划出去的，没有太高的雪花，真的是这个膝盖的运用以及这个脚踝的稳定性太好了。希望他别因此受伤。
1: 嗯，这一下摔的还是比较硬。
0: 嗯，应该是他进到刀刃里了。
1: 对，
0: 进到其他刀刃里了，这是很意外的事情。
1: 哎，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接续步的编排，其实也是很大程度的在贴合着这个音乐的风格。
0: 是的，这个音乐钢琴作为主旋律，其实这个滑起来是需要运动员用非常好的基本功，非常轻盈的滑行，才会能体现出这个音乐的节奏。
1: 嗯，而且这个音乐当中的这个小碎点还是比较多的，
0: 没错，
1: 所以需要他用很多的动作去贴合这个音乐啊，发挥的确实是非常不错，有着很好的表演能力。就是比较可惜，这个阿克塞尔的跳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是93.80的分数，目前是暂列第五位。现在即将登场的是日本名将佐藤俊，这是米兰冬奥会的铜牌获得者。今年22岁的佐藤俊，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二届世锦赛，这次也是同样非常期待自己能够在世界锦标赛当中站上领奖台。

开场第一个动作。勾手四周，完成质量不错。

厚外点的四周接厚外点的三周，非常好的高度远度，同足跳，蹲居向前，蹲居向后，难度滑出，四级的配置，难度跳进入，蹲燕式向侧，八圈燕式向前，四级的配置。

进入到节目的后半段。在三周，定级街区步，左脚组合难度转体步，

0: 直立向前，难度姿态，辨认，跳换足，中间难度姿态，四级的配置。
1: 日本名将佐藤俊今天也是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短节目，发挥得非常不错。
0: 今年他整个赛季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1: 嗯，是的。那这位选手其实应该说是青年时期啊出道即巅峰的一位运动员，曾经是青年世界纪录保持者。青年时期他是在1920赛季首次参加青少年大奖赛，就在美国站收获了冠军。随后呢，同赛季的大奖赛总决赛他是打破了自由滑和总分的青年世界纪录，当然也是收获了冠军啊。另外呢，在2425赛季他是获得了首个大奖赛的成年组的冠军啊，是在中国杯当中拿到的，并且2526赛季他也是同样有过金牌入账。米兰冬奥会确实也是发挥出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平，个人项目拿到了铜牌，团体项目当中他也是打破了个人自由滑的最好成绩。
0: 开场第一个勾手四周，溜冰的角度可能会需要确认一下。第二个外点四周，非常好的高度远度，连跳的流畅性，这个跳跃会给他带来不少的加分。

0: 23周。
1: 也是拥有着不错的控制能力啊，用这个鞋尖儿几乎是鞋尖儿落冰啊，但是也是控制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
0: 对，嗯。
1: 佐藤俊也是今天三位日本选手当中在短节目发挥的最好的一位。今天的最后一位登场亮相的选手佐藤俊，我们只需要等待他的分数啊，95.84分，排在了短节目的第四位。这样的话，今天男子单人滑短节目的比赛就全部完成了。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排名情况。最终在短节目当中排名第一位的是美国名将马里宁，111.29分；法国名将肖传文是101.85分，排在了第二。排在第三的是来自爱沙尼亚的选手谢列夫科。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男子单人滑自由滑的角逐。那今天的演播室当中，我们特别是邀请2019年的美国大奖赛的冠军获得者金阳，非常欢迎您的到来。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马老师好。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现在上场的是日本名将剑山优真，今天的自由滑节目《图兰朵》。

阿克塞尔三周，就一周优了，再接后内三周，完成质量不错，难度跳进入，根据相册，换足后同足的跳，接蹲鞠向后，换足蹲鞠。

三周，接后来接上三周。第二个奥克塞三周，平局向前，变刃。难度换姿态，同时厌世向前。

0: 右脚组合男的短底裤，可以达到四节最高配置。跳进入，验视向上，验视向侧，跳换足，根据向前，难度滑出，四节的配置。
1: 日本名将剑山优真今天应该说是近乎完美的完成了自己的自由滑节目，非常出色的一个发挥啊！
0: 哦，是，今天滑的真的是热血沸腾。
1: 确实确实，在我们的赛前演播室当中，金阳老师提到的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日本选手剑山优真啊，在短节目当中也是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出色的滑行能力和表演能力。而且他今天的节目《图兰朵》这个音乐非常的大气磅礴，如果没有非常优秀的表演是压不住这样的音乐的，但是他完全把这个节目展示得淋漓尽致啊。
0: 你看他的落冰几乎是在用刀刃在控制平衡，不是用刀尺，这是非常好的身体控制的，这个会看出有一点点落冰的是有一点点刀尺。

之所以在短节目之后排在第六位，主要是在短节目当中的阿克塞尔跳是出现了失误啊，但是今天是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健身优真在大奖赛当中可以称之为金牌收割机啊，九次大奖赛其中拿到了八次冠军，另外职业生涯的大赛整体的稳定度也是相当高，两届冬奥会都收获了银牌，四大洲是2024拿到了冠军，四届世锦赛全部都站上了领奖台。他的教练员是他的父亲剑山正和，曾经也是日本的花样滑冰男单选手，赛季的最佳自由滑得分212.87分排在了第一名。阿莫兹在给他让地方。你看总成绩上到了306.67分啊，以自由滑第一的成绩，总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一名。好，现在上场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戈戈列夫，这是本赛季芬兰大奖赛的铜牌获得者，在米兰冬奥会当中拿到了男子单人滑的第五名。

开场第一个动作，后面结合四周，非常的轻松自如。

编排街区部。阿克塞尔三周，接一周优位，再接后内接上三周。厌世辨认，跳换足，蹲居向侧。

进入到节目的后半段。他的点球三中，就 offside 三中。勾手三中。

把全身的力量都投入到这个圈子里，全都跳进入，厌世向上，厌世向前，画圈，自己的配置。

0: 冲线的两个方向转体，左脚左踝难度转回步，跳进入，从足跳，蹲踞向前，直立难度一探，难度滑出，四腿配置。
1: 三大选手戈格列夫，这位选手呢，在青少年时期在国际比赛中就可以完成萨霍夫的四周跳了，之后在18-19赛季是赢得了首个青年大奖赛的冠军，并且在这个赛季当中的青年大奖赛总决赛同样是站上了冠军的领奖台。
0: 这名选手的跳跃能力也是不错的，他的四周跳，尤其第一个混内击换四周，他的落冰还是有余地，还有很高的腾空的，我觉得他的跳跃能力也是不错的。
1: 就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也确实是受到了比较多伤病的困扰吧，比较近期的呢是在23-24赛季背部的伤病有一些发展，所以导致他24年的年初没有参加任何的比赛，直至23-25赛季才再度复出。但是呢，在参加了2站比赛之后，再次由于背部伤病的问题，也是提前结束了赛季。那么进入到本赛季之后，终于是看到了一个状态非常好的戈格列夫。本赛季复出之后，他是拿下了个人首个挑战者系列赛的冠军，还有首枚成年组大奖赛的奖牌——芬兰站的铜牌，另外还有加拿大全国锦标赛的冠军。最让人惊喜的就是在米兰冬奥会。

0: 格格列夫目前职业生涯当中的最佳成绩都是在米兰冬奥会当中创造的，目前186.37是他的个人 PB。 今天创造了赛季的最佳得分186.66分，排在了自由滑的第二名，总分281.04分，同样是暂列第二位。日本名将剑山优真306.67分，领先的优势还是相当大的，排在第一名。
1: Ladies and gentlemen, representing Japan, Shun Sato。
0: 即将登场的这位是日本选手佐藤俊，2026年米兰冬奥会的铜牌得主。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二届世锦赛，2025年的时候他排在了第六名，这次也是志在夺得自己的第一枚世锦赛的奖牌。自由滑的四首曲目出自斯特拉文斯基的成名之作芭蕾舞剧《火鸟》。

2.04周，最后就是3周。难度跳进入，电视向侧，打圈，换电视向前，跳进入电视转，可以。

东水三洲，红足跳，蹲足向前，换足后蹲足向后。

0: 充分的两个方向转体，右脚组合男的转体步，编排接续步完成，直立男的姿态，辨认跳换足，中间两个姿态，四个动作。
1: 日本选手佐藤俊今天同样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自由滑展示，也是一个全绿的战绩。
0: 最后一组还是很激烈。
1: 没错，今天大家确实是在自由滑当中发挥出了自己相当高的一个水平。目前的最后一组的整体状态都很好呀。
0: 是的，经过奥运会之后，我相信大家在这站比赛肯定是非常的享受的，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场观众的福利啊。
1: 嗯，这可能确实冬奥会的压力肯定会更大一些，到了世锦赛之后，尤其是冬奥会之后的世锦赛，大家心里的包袱通常会卸下很多，能够完全的享受在比赛当中。
0: 是的，
1: 佐藤俊呢应该说是青年出道即巅峰的选手啊，曾经也是青年的世界纪录保持者。青年时期呢，他是1920赛季第一次参加青年大奖赛，在美国站获得了冠军。随后的赛季的大奖赛总决赛，他是打破了自由滑和总分的世界青年纪录，并且拿到了冠军。另外进入到成年组之后，应该说大奖赛中国杯是他的福地啊。2425赛季获得的首个大奖赛的成年组冠军就是在中国杯拿到的，并且他在本赛季也是实现了卫冕。这个赛季的整体状态佐藤俊还是很稳定的。
0: 是，跳跃的能力和他的整个状态是保持得很好的，很稳定的。
1: 米兰冬奥会他的个人项目是夺得了铜牌，团体项目当中他也是打破了个人自由滑的最好成绩。日本队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当中也是收获了团体的亚军。自由滑是192.70分，目前是排在第二位，总分288.54分排在了第二名。日本名将剑山优真依然是遥遥领先的排在了第一位。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现在上场的是来自爱沙尼亚的选手谢列夫科，这是2024年欧锦赛的银牌得主，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第16名，北京冬奥会的第28位。他的自由滑的两首曲目都出自意大利新古典主义作曲家尼科·卡尔托西奥的首张专辑《融化》。这张专辑呢，不仅仅是普通的氛围音乐的合集，而是有着完整的叙事脉络的概念专辑。它讲述了一个人从灵魂的冻结到最终的融化，最终重获新生的故事。而这两首曲子恰好处于这个故事的转折和低谷当中。
6: 看上第一个动作，勾手四周，很厉害摔倒。

第二百二十二分钟，难度进入，厌世辨认，换足后厌世向上，厌世向前。

要么混个北京三周，再接 RXL 两周，再接 RXL 两周。难度跳进入，蹲踞向侧，蹲踞向后，八圈，四级的配置。

两个方向充分的转体。编排接续部，完成。

0: 平局向前，冰刀条件，换组后同组跳，难度滑出，四级的配合。
1: 爱上家选手谢列夫科，这位选手也是来自于一个热衷于花样滑冰的家庭，他还有一个弟弟米哈伊尔谢列夫科，也是一名花滑运动员。就他们兄弟两个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啊。哥哥亚历山大谢里夫科呢，他是在2020至22年蝉联了爱沙尼亚的全国锦标赛的冠军，而他的弟弟米哈伊尔呢，则是在随后的23至25年接力夺得了全锦赛冠军。哥哥在这3年是拿到了第二名，直到今年哥哥才再次获得了全国冠军，相当于他们兄弟两个人是包揽了过去7年爱沙尼亚的全国锦标赛的冠军。
0: 他这道节目像马老师刚才有介绍的，他的音乐的结构和他的编排是融为了一体，然后我们从您的介绍之后能看进去他整个节目他想演绎的一个过程，其实这个还是比较直观的，
1: 确实是讲述了一个处在低谷当中的故事啊，所以运动员也是将自己的表情包括很多动作的编排融入到了这个故事当中。就是比较可惜一上来的勾手四周跳摔倒了，后续的连跳其实也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他是在3A 之后接了一个户外点冰的2周，原计划是要接3周的。

山大谢列夫科呢，在2024年获得了欧锦赛的银牌啊，这也让他成为了首位在欧锦赛的成年组当中获得奖牌的爱沙尼亚运动员。

看一下今天的成绩，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佳得分173.93分，排在了自由滑的第五名。看到他的总分是270.42分，目前是暂列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法国名将肖传文，2023和2024年两届欧锦赛的冠军获得者，2024年世锦赛的铜牌得主。他的自由滑音乐原作是美国极简主义音乐大师菲利普·格拉斯在2000年创作的曲目《第一钢琴协奏曲》，而肖传文的教练员图尔也是为他进行了量身打造的改编。

上第一个动作，后外点击四周，非常的轻松。

交集和南都交集不同，充分两个方向转体以及上体的运用。恭候三周，南都进入，南都换姿态，换足后直立向前，南都姿态，中间南都姿态，四级的配置。南都跳进入，雁式向上，用跳换足，用足向后，四级的配置。编排接续步。

0: 军机向侧，哈圈，换足后蹲居向前，难度滑出，四级配置。
1: 法国名将肖传文，此前他其实在短节目当中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但今天的自由滑还是稍有遗憾。
0: 是的，今天的跳跃失误有点多，尤其第一很可惜的第一个勾手四周摔倒，然后可能在周数上也会有一些判定，然后他的两个第二个三周半可能在落冰的时候也两个三周半都会有点滑出的问题，对，可能在技术分上损失的分数会稍多一点。
1: 但我们看到全场也是为他的表演发出了阵阵的惊呼，确实在他的节目当中有非常多亮眼的编排。
0: 是的，整体的节目编排非常新颖，然后他的演绎的过程也是把这个节目的内核演绎的比较清晰，然后也是比较新颖的一套节目，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这套。
1: 是的，这个节目应该是冰上达芬奇的致敬啊。整个的节目当中其实应该说是他的教练员图尔为他量身打造的一整个节目，因为这位教练员对肖传文的整体影响，包括对于他整个职业生涯的进步，也都是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0: 这名运动员的跳跃的高度远度是真的非常好。但这个赛季的勾手四周可能在技术环节上有一些变动，很可惜没有完成这个比赛的勾手四周。
1: 练武师同样是博努瓦李绍。

0: 这样的编排像在冰上作画一样，同样也是有后空翻的展示。佐藤俊和格格列夫。佐藤今天的自由化得分169.71，排在了第七名。总分271.56分，排在了第四位。目前前三名的位次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简山优真、佐藤俊和加拿大选手格格列夫。好，现在登场的是美国名将马里宁，2024和2025年两届花样滑冰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本届世锦赛，他的短节目以111.29分打破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纪录，并且领先第二名9.44分，排名第一位。今天他的自由滑当中计划完成7个四周跳，其中包括阿克塞尔四周跳。
1: The only true wisdom is in knowing you know.Nothing.
2: 开场第一个动作。特别点击四周顺利完成。

0: 了四周，接 upside 两周。编排接续步，连球，两步跳进入，同步跳，同步向后，冰刀条件，同步向侧。独立，难度不快，难度滑车，四级配置。
1: 美国名将马里宁在全心投入在比赛当中，卸下包袱之后，呈现出了相当出色的表演。我们也是看到了熟悉的马里宁又回来了。
0: 是的，他今天的整套节目虽然没跳 Upside 四周，但是整套节目的完整性非常好，而且他也是很快的去改变自己的后边的战略，因为他后边的前面没有做三轨板，他是后面想可能想连三轨板，但是这样的话他我估计可能从体力各方面会有一些影响。我觉得他今天的整套完成的非常好，可能现在在他需要裁判组去回看，因为他有两个内点四周是否重复，如果重复的话，他可能第二个内点四周会有一些分数的损失。
1: 没错，而今天确实是看到了马里宁就是放下包袱的一面，因为他此前确实我们在整个米兰科尔蒂纳冬奥周期他所呈现出来的一个全金的战绩，几乎是全金的战绩啊，给了他可能比较大的压力，所以在米兰冬奥会上的自由滑确实是留下了很多的遗憾。那这一次他其实在赛后的采访也是表示啊，现在他只想全心的享受在比赛当中，享受赛场。那这一次其实我们虽然没有看到他把自己最高的难度去放上去，但是他遇到问题之后，我们看到他更自如地去做一些弥补，而不是去硬拼难度，这确实是全新的一面，也是更成熟的一面。
0: 是的，对于三周吧来说，他太轻松了。
1: 是的，游刃有余地完成啊。马里宁现在也是自由滑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第一次打破自由滑世界纪录呢是在2024年的世锦赛，当时打破了美国名将陈威的224.92分，这是陈威在1920赛季大奖赛的总决赛创造的纪录。之后呢，2526的也就是本赛季的加拿大站，他是228.97分，打破了自己保持的纪录。之后的大奖赛总决赛又是238.24分，第二次打破自己保持的纪录。确实他的自由滑让大家万分期待。
0: 我觉得今天的表现不负大家对他的期望。
1: 没错，其实我们很开心看到各位选手能够享受在比赛当中，现在此时此刻他们的笑容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欣喜，自己滑出自己满意的程度，这就是最让人高兴的事情了。
0: 没错，
1: 来看一下马里宁的最终得分，218.11分，排在了自由滑的第一名，总分329.40分。我们恭喜马里宁收获了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男子单人滑的冠军，这也是马里宁的第三枚世锦赛的金牌。

实现了世锦赛的三连冠。首相健山优真也是向健山优真表示祝贺，他今天确实是发挥出了自由滑极高的一个水准，他的表演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0: 我们再来等一下最终的成绩板，剑山优真的得分是306.67分，再次夺得了世锦赛的银牌，而日本选手佐藤俊也是如愿地获得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枚世锦赛的奖牌，恭喜三位选手。中选手陈玉东最终是排在了第16名。这也非常感谢金阳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带来 CBA 的半决赛，那继续回到北京对阵上海的这轮系列赛当中。那前三场比赛看下来之后，给我们感觉好像似乎每一场都有一些变化，但是好像又有一些东西始终是存在的。那今天我们还是先请演播室的嘉宾王飞指导给我们稍微说一说，三场比赛下来北京队现在1-2落后，那上海队到底赢在哪儿，两支球队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在这三场比赛当中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呢？
1: 首先我觉得就是在人员的调整上，还有对这个比赛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制定上，上海他在三场比赛分别使用了三套开局的阵容，但相对来讲北京呢，我觉得他三场比赛甚至包括在去年的这个总决赛，他基本都是这阵容，就是1、2号位进攻为主，但是外援有一些变化啊，但基本上都是这种打法，对，但北京队就是要在攻转守一定要动更尽早的能够控制上，不论是篮板球还是我们看像这种他冲起来你这个想控制并不是特别有利，
0: 张胜麟外线持球，杰曼贴得很紧啊，防守强度都给得不低，伍德温找篮没有能打进，看篮板球的争抢，怀特塞德要到低位啊，下面这个手可真多，控制着不让你把球拿起来，因为刚才这个球没有碰到篮筐，所以呢没有重新进行24秒的计时。这边是一个韦利，今天古德温这个发型啊挺有意思，还是忌惮周期的高度，有点这个哪吒头的意思啊，有点像哪吒一样。看这球，
1: 刘铮，我觉得他就是很了解陈英俊，就陈英俊在对抗的时候，最后一投，他的这个制造空间的能力是很强的。
0: 对，
1: 所以这一下你能够抗住，陈英俊恐怕就发挥不了他这个这项投篮。但他制造空间以后，这一下的命中率是非常高的。
0: 两人也很熟悉啊，研究的都很透彻。来看古德温，呼篮下这下被切掉。今天两边的两个尖刀防守球员啊做的都不错，你看刘铮刚才防陈英俊造你一个带球撞人，这边雷蒙防古德温两次了，一次送到篮下交周琦，一次在这儿直接下手切掉，防守端做的都不错。斯佩尔曼和杰曼两个人换防，换张镇麟来防斯佩尔曼，双方开局的第一次得分。
1: 北京在斯佩尔曼这一点上还是有成效的。
0: 好，身后直接把球切掉了，陈俊
1: 北京的开局的防守我觉得有改观，主要是在他的攻击性上，

0: 上去做大延误，这个球又差一点被断线，被抢断了，又要打反击。北京队开场这几个球啊，气势一下起来了，主要是连续两次完成了抢断，都形成了转换进攻的机会。今天对古德温这一点的限制是北京队做的比较好的。雷蒙首先单兵防守做得不错，然后逢挡拆的时候，周琦的强掩护，两个人把他夹住。
1: 好。

0: 好球。那刘征
1: 出手
0: 实际上对在强侧的这个协防是很不应该的。
1: 上海队转换进攻形成了一个错位，张镇麟往篮下扛，后撤步的中投也打进。
0: 对张镇麟，我们看他在上海的这个赛季打的就是很有进步，
1: 就是越来越适应这个，
0: 没错，对，对他的这个主动的攻击能力，他的这个承担能力啊，这个都是比以前我觉得好很多。
1: 就张镇麟在刚来的时候，去年十月、十一月就第一阶段的时候，感觉有些不适应。
0: 嗯，
1: 但现在和上海队感觉越来越熟悉，越来越默契了，而且他的持球攻、主动进攻变多了。

0: 三犯了。这个球如果是一个犯规的话，那李洪权就是三犯。第三次犯规，这个犯规可来得太早了。
1: 对，这个是很不利。上海没有要换人的意思。这个事儿，但李洪权上来就是防这个，
0: 斯皮尔曼，
1: 给攻击
0: 防他的四号位
1: 是。对，我觉得。北京这策略是对的，就怀特塞德这儿打各保各球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0: 对，
1: 关键就是古德温还有外线这几个不能打开，这才主要。
0: 好球啊！今天刘铮出手真果断。
1: 是，但是要像
0: 这
1: 样，又是外又是里，那你就不好办了
0: ，
1: 不好办了，全面开花啊！所以我觉得上海在开局，没太适应。北京的上来的三把斧现在变得适应了。
0: 斯皮尔曼还了一记三分，就李洪权下去之后呢，怎么控制斯皮尔曼，对于上海队来说，张镇麟只能把他提过去控制。打杰曼对抗性上刘铮是吃亏的。想隔扣古德温，那古德温打到现在今天没有得分呢。
1: 对，他一方面来讲雷蒙这点防的比较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15的挡拆是夹击的。

啊，所以这个要他必须得出球啊，这样的话他的机会并不是很好。但同时两翼我们看刘铮两个三分啊会带来一些帮助。

0: 怀特塞德这个球感觉扛住了麦基，这一下有点想扣，结果起来的时候发现球没拿好，脱手了。对，麦基在篮下错位扣进。
1: 麦基今天刚上场就一攻一守啊，表现的就是更积极。北京在今天在进攻端，我觉得调整是很有成效。
0: 现在北京是双大外，不得。
1: 福格实际上这三场打的都不是特别好，
0: 都不好。福格这个赛季确实下滑的是挺明显的。
1: 外线投的一下开不了，他就发挥不出来。

0: 就今天呢，上海队也是多用了一些这种选择，你包括用袁唐文，前几场袁唐文其实打的都不多。
1: 对，实际上上海这个阵容，我觉得诺夫顿需要能够站得出来的。
0: 对，雷蒙也三犯了，两边的两个重要的防守尖兵李洪权、雷蒙都是三犯。

大家准备。

0: 对，现在实际上这个四号位是对上
1: 的。麦基现在你没有怀特塞德跟他对位，他有点予取予求的感觉在篮下。
0: 王哲林这换下这个怀特塞德以后，我们看这内线的协防对让上海队就是整体防守下了一些刺啊。我觉得他并不见得非得比怀特塞德就身体要没有那么出色，但同时我觉得他要协防更早一点去选择一个更好的位置，我觉得是可以做到的。

0: 王哲林确实控制不了麦基。
1: 在麦基上了挡拆的时候，王哲林协防，但要有人给王哲林去帮一下忙。所以我们看麦基已经两次就是没有人给他协防，就直接下身打篮下。打得很坚决。我们老说这个两强相遇勇者胜，那在这个最关键的这场比赛，看这个双方谁更能挺得住。
0: 那打到目前呢，古德温没拿分，洛夫顿没拿分，福格没拿分，只有怀特塞德拿了一个两分。就上海队这四大外援，打了快一节了，四个外援加一块拿两分，
1: 对，
0: 这个也确实有一点不正常啊。
1: 这王哲林这罚球有点奇怪，开始持球的时候右脚在左脚后面，然后上一步再投。对，这个挡拆

0: 二十零前面的这个攻的位线不错，那遇到俩人，实际上福格在后边，这球是应该传了。
1: 上海这最后阶段是用双小吗？下了洛夫顿，还是说，把福格也下了，那就是又上了古德温和怀特塞德。

0: 但上海的内线现在是双高啊，王哲林加怀特塞德。但就像我们在第一场转播的时候，北京上双高的时候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就是会有一个大个儿是防张镇麟，那现在上海队要有一个大个儿来防张友胜，啊，看看就是是不是能够在外线做点文章。对，但这边就得小防大了，看这球是不是可以进去。

这两天的还不错，这个已经防到 logo 这边了啊，尽量把它向外推。

那现在两边对外线控制的都是很不错的，而且古德温第一个突破上篮，

0: 我张哲伦利用他高度啊，在防这杰曼，但杰曼的这第一步的确够快啊。北京队在整个第一节他的进攻会组织的很明确啊，并不是一上来就是杰曼沉浸在这边打，所以他第一节得23分，我觉得是很不错的这个进攻。但同时防守能够限制这个上海的15分。吹古德威假摔啊，嚯，这边回来又一下，
1: 呵，这个假摔确实值得商榷啊。
0: 是，
1: 还给了个
0: 假摔，不好意思，
1: 给了个技术犯规。

0: 还是赵瑞和麦基的挡拆。
1: 对，在麦基这边挡拆的时候，不论是刚才王哲林，包括像现在怀特塞德，就是在协防挡拆以后，后边的人没有过人帮忙，所以麦基他下阵的太从容了。

0: 孙邦博，今天北京队在面临着生死战的情况下，还是爆发出了相当的能量。
1: 北京队，我觉得他是在 CBA 里边，他是最有本钱，就是保持场上保有强度的球队。
0: 对，他底子厚啊，
1: 是
0: 阵容扎实啊，
1: 是。所以他在场上的球员应该是完全不惜体力，在非常的这个攻击性。
0: 胡德温扔进一记三分。
1: 哎，又挡拆。这是不是有点走步啊？太极今天是确实够努力啊。
0: 对。怀特塞德今天

0: 得有点发蔫儿。
1: 你看他这个状态，篮板球抢的也漫不经心的。
2: 对，继续防守。
3: 这不是走步，抱歉。先落地的脚是左脚的。
2: 防守。

上海好像是改联防了呀。古德温下去，诺夫顿上，那诺夫顿他就得站住，比如说这两场球都做的是不够，在这点的外援上。

0: 勒夫顿实际上就是在第一场打得更主动，后两场就没有太好的发挥，没作为。
1: 推了，只要他们提前犯规。
0: 后边的就一转，

0: 金立勇伟的标志性的中投，他这手还是很好的，挡拆之后走蛇形，然后寻找位置去做中投，
1: 对，投的这下还是不错，
0: 对，
1: 有把握。
0: 哎，整个上海队今天这个球啊，

0: 继续加油打磨。
1: 只要北京保持他这个一直开局到现在这种防守强度，还是很有希望的。进攻谁都会有好的时候，会有不合适的时候啊。但是防守是保证场上稳定性关键的。
2: 中球。
1: 斯特纳在进攻开局打的就非常坚决。

能里能外，

北京这边房外线房子是非常便利。十五分了，嗯，北京啊，上海有点就是相反了，对，进攻这边就是被上海被北京的这种防守的攻击性，相互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很多啊，同时它的命中率就是下降。

0: 对，所有的都开了，而这里协防在里边，周琦他就是站在外边。这个球，哇，也被直接抢断，从手里抢断，
1: 又是一个违体。就是今天啊，感觉北京队能量气势都很足，背水一战那个劲儿拿出来了。然后上海队呢，感觉北京队防守强度一起来，整个状态一起来，而且上海队被抑制了。
0: 对，
1: 嗯，整个进攻完全被抑制住了。
2: 下来，华子老师，加油，加油，加油！
1: 赫尔辉呢，就是上海队上一场比赛比较轻松的大比分拿下了，
0: 对，
1: 2-1手握赛点了，就是感觉好像球队对这一场整个队员就没有做好准备，
0: 是，
1: 就打的强度很低，上海队自己的强度很低，但是北京队的强度上得很凶。
0: 对，我同意这个星宇说的啊，我们看这个局面就是上海没有太多的准备困难，
1: 嗯，
0: 这毕竟北京只有这最后一搏了，
1: 没错，就好像感觉上海队今天来了就是我正常打打，上一场的大比分就把你赢了，我这场正常打打我就收比赛了，
0: 是，
1: 但你要想就是背水一战，
0: 嗯，
1: 你北京绝对在最后时刻他一定会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因为他再输他淘汰了，
0: 而且北京并不是这种一无是处的球队，
1: 对，我完全没有做好困难的准备上去。诺夫顿推反击，哇，这个球能不能稍稍提振一下气势？
0: 是，这就是我们看到诺夫顿应该是这样的。
1: 对，要不然上海队打得太蔫了。
0: 嗯，

0: 两个队都有就是不顺利的时候啊，打的就是不好的时候，这时候队员就是一方面教练就是能够及时调整，另外一方面队员他这种自发的大家能够聚集在一起，
1: 对
0: 啊，你看像这种澳大利亚国家队啊，像这种加拿大国家队，他们有很多就是这种形式啊，这种在场上的队员他们的一起能够表现出的这种态度，
1: 要互相激励一下。
0: 对对对，我觉得是比教练有的时候去说的作用还要大。我看王哲林这上一步再投。

0: 福格确实打得一般，
1: 但杰曼的这个突破直接的掩护就直接上篮了，但是上海还是觉得内线的协防上还得放上那个本特塞德啊。所以当你进攻有可能改善的时候，那你防守对方始终保持着他这种进攻的手感还强势，那你比分就是还是回不来。
0: 对，快攻得分9-2，尤其区的得分，北京队是上海队的两倍以上。
1: 嗯，
0: 那你关键你上海队让北京队扑的也太容易了。
1: 对。这时间，诺福顿就是有点侵略性啊。这是大家上海队所希望看到的，因为他毕竟在这儿就是这种身体的能力。杰曼已经被就是两个直接上篮了，他就使用两个人在这儿的这种挡拆，大对挡拆，这种战术就是很多都知道，就管它叫西班牙。
0: 对。

0: 个球转的这一下略微有点多余了，其实意味也可以多。
1: 嗯。

0: 北京现在是五个本土球员啊，最后一攻，对，换下了这个杰曼防守，
1: 这样半场比赛结束，51-35，16分的分差。我们稍事休息吧，一会儿看看上海队下半场回来能做点什么调整。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洛夫顿和古德温下半场先发，看看有没有变化。
0: 对，上海开局来了个小个阵容，
1: 对，
0: 洛夫顿、王哲林，
1: 张振林
0: ，
1: 嗯，是不是李洪全也打？
0: 对，这个
1: 这样的话，让刘铮去控制陈英俊。然后洛夫顿来打五号位，对周琦守住了，然后呢让

0: 李荣权去控制斯佩尔曼。
1: 这还是挺不错的选择，我觉得。
0: 对，变阵嘛。
1: 对他，罗斯顿毕竟他有这个对抗能力啊，抗住这个周琦啊，提前身体接触应该问题不大，但他进攻端会更大空间。
0: 好球！再往前给张镇麟要反击，没有扣进。古德温再投，
1: 同时就是上海的这五个小哥是真积极真努力，
0: 就是强度突然一下上，
1: 没错，是
0: 就感觉啊，中场休息十五分钟回去，充了个电，这波人就是今天开场的时候感觉大家伙都是电量不足，
1: 对，
0: 中场休息的时候这个超级快充给充了一把。
1: 对，
0: 拉开一侧单打，
1: 有点侵略性攻击。
0: 对，洛夫顿去打曾文博。19-4下半场。
1: 对，这个还真没动。麦吉他要突破这个洛夫顿，他要加速啊，所以他的这个重心没有控制好。还有欧洲部，
2: 好，未来的掌声，我们来一首串麦吉，叫麦吉加油吧，加油周琦。
1: 好，又回来了，又
0: 关键是北京队应该做一些这种特殊性的调整啊。
1: 这样的话就是不论是周琦也好或者麦基也好啊，他在外边要控制这洛夫顿就有难度。开局打了一个19-5，那19-6。哎，小个追着打呀。这样的话周琦他必须得出来，给外线的这个制造很多机会，但是洛夫顿他不往里顺啊，他会向外拆，这样的话你弱侧还不敢轮转，轮转以后这个弱侧这些全是投手
0: 都丢了。剩2.2秒，整体来说这次防守去做延误包括回收的时候做的都很好，弱侧的协防来

0: 得很及时，看这2.2秒上海队能不能延续防住。
1: 对，洛夫顿一拿球，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大威胁啊。
0: 对，
1: 所以这样周琦会协防内线，
0: 然后洛夫顿向外拆了，
1: 对，这就比较麻烦。
0: 反超了，24-6，下半场最大领先分差，北京北汽曾经领先过20分，但是下半场打了半节球，被抹平了，
1: 回来的有点快。哦
0: 嗯，好神奇的一场比赛。还有1秒钟，
1: 小个人防得很好。
0: 压哨的三分球啊，杰曼这个球太硬了，换人要这一个1秒钟的压哨投篮。
1: 对，
0: 古德温想还一个，但是没换进，但是有前场篮板。上海队太积极了，这个小个阵容太积极了。
1: 好，我们看这斯特曼低位，霍夫顿跟周琦的缠在一起，他不吃亏啊，他就是要跟你身体接触在一起。又来了，这外边全是投手啊，
0: 李洪全、刘铮、张镇麟、洛夫顿、
1: 是
0: 古德温，这五个在场上全能投，全都能投。又封盖，打反击，前场3打1。
1: 哇，这个。只要从这儿被突破过去，那这个是在中路，那这一球基本上就交代了。那上海的这个外线，这几个全是能投的。
0: 对。
1: 上海这北京这时候也跟着三个小个儿。

0: 对，罗夫顿这个防守棋一点都不吃亏，还是在进攻端，我们看这个再进的机会，哇，对，这一手地手，周琦在里边收着，上不来呀，所以洛夫顿只要一挡一下，就是空位投篮，
1: 放掉了杰曼，
0: 对，这两个人防守就是有点误会，
1: 嗯。
0: 按理来说是不应该放掉杰曼的，
1: 对啊，
0: 张镇麟他觉得他应该是换人出去的，啊，那两个人就是有点误会。那周琦现在上来一点，现在又变小打大了，
1: 嚯，
0: 对，这仍然就是非常困难，
1: 你防不出来，我就在外边扔三分，只要现在上海。

0: 上海队在外线持球啊，你觉得就北京队就必须贴上去，你只要不贴给一个空间，每个人都能进。
1: 对，
0: 哎呦，一个大帽啊，
1: 诺夫顿的五号位就是非常有效果啊，对，很钦佩。
0: 又传球失误了，
1: 真的很钦佩上海的调整能力。
0: 嗯
1: 啊，
0: 就是下半场一上来改五小，
1: 嗯，而且就是进攻有章法。
0: 对，收到了奇效这五小。
1: 然后
0: 哎，再找错位，
1: 大脚哥，好球！对，总是
0: 每个点抓的都很到位，
1: 对，
0: 针对性极强。
1: 嗯，所以北京你上全是小个外边，所以你总有去防这个张镇麟或者是李洪权的啊。
0: 嗯。这儿三节比赛结束，上半场上海队35分，第三节拿39分，
1: 是
0: 哇，一个第三节比上半场两节拿的分都多。
1: 就上海的第三节赢28分，
0: 赢28分，
1: 一节赢28分，
0: 39-11打了一个，
1: 让人家就真的不可思议啊。
0: 上海这个变阵确实针对性很强，
1: 嗯，没错，
0: 放了五个小个，而且防守效率特别高。
1: 嗯，
0: 洛夫顿又能在五号位上高度吃点亏，但是力量他能把周琦挤出去，
1: 对，
0: 每个点都防得很好。你看又防出了一个失误来，反击再打进，
1: 我继续保持这个洛夫顿的五号位。
0: 就是今天感觉啊，上半场，
1: 嗯，
0: 上海队是完全失常的，
1: 是
0: 上海队是一个失控的状态。
1: 嗯，
0: 下半场这个五小一摆上，叮咣打了4-5个回合之后，北京队开始失控了。
1: 没错，
0: 就是这种，
1: 这个应对不了了，完全一点应对能力都没有。
0: 这个三分要再进，我觉得就崩溃了。
1: 对。
0: 那时候北京队也是做了一些，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在许指导来说，就是这么一个调整也是其实是挺对症的。这时候他用了翟小川跟方硕，
1: 是
0: 方硕都没有打过，没怎么打过这个系列赛，但是他用两个老北京队的队员，就是对这个队伍有那种拼劲儿的队员，想用他们上来带动一下这支队伍。
1: 但比赛是很现实的，
0: 对，
1: 必须得有竞技状态啊。看那个
0: 麦基的进攻，
1: 心里也起变化，着急啊，
0: 着急啊，
1: 直接退点。
2: 防守。
1: 然后这个大个儿接运到前场，这样的麦基防，没有任何压力。
0: 对。
1: 其他的位置利用这点。
0: 你看，只要
1: 向外拆，
0: 防守上的就非常凶。刘铮又有机会再进，哇！刘铮这场比赛真是立了大功啊。
1: 对，这个打得他也舒服啊。
0: 下麦基上杰曼，需要杰曼爆发性的这种输出能力，
1: 这一下就变17分了。
0: 对，嗯，第四节上来还打了个5-0，
1: 对，单位员的话下麦基，但仍然

0: 是一个高的得防洛夫顿这个位置，
1: 对，
0: 那上海恰恰就在这个位置上做文章。这边有红追着屁股就打呀，
1: 还是用洛夫顿来持球，

0: 北京现在就是要靠杰曼上来，在这点上的强攻，把这个局面打开。
1: 这个洛克顿和周琦两个人胳膊夹着胳膊，
0: 嗯，
1: 对，这会儿就是需要杰曼的这种爆炸性的输出能力了，就得他去抢分。
0: 周琦重心下来了，对，这越低 越有优势。
1: 嗯，北京队现在拼得很凶啊，前场篮板包括防守，
0: 哇，
1: 两边开始肉搏战了，每一个回合都有人倒地。这袁唐文也积极，
0: 对，洛夫顿应该第一个机会没有再选择下一个机会，
1: 对，
0: 毕竟这儿有的是，周琦是缩得很靠里啊。
1: 北京队这会儿可惜就是外线的手感，刚才下半场整个被抑制住之后啊，他这外线手感都下来了，
0: 对，
1: 所以这会儿要追分的时候，你看他们其实机会都出来了，但是都没有能投进几次。
0: 这个持球没有压力啊，然后换人会把投手小打大漏出来，
1: 双方体能都在下降，投篮稳定性也在下降。李洪权的个人第四次犯规，对于他来说还是要注意控制一下，因为其实他们这个阵容，这个五小阵容很好用，在下半场，
0: 对，
1: 少了他这个环节，少了他的防守和三分，对这边影响还是大的。
0: 这个芦苇真不错，

0: 各中线看有夹击。
1: 但上海现在就是他得知道该怎么破他这块，上一场球就是到最后也是被这个夹击失误太多。
0: 对，
1: 实际上他一个
0: 上海队现在有点保这个分差的感觉，
1: 让他一个212就解决了啊。
0: 对，就是利用站位，我先去把这个阵型摆好了。
1: 对，
0: 哎，我总有人有
1: 中间有人站，
0: 对，我212一站，我有人接应，有人过渡，这个球不怕你加我。
1: 嗯，
0: 但是对于上海队来说，现在绝不能说刚才十七分了，有点想拖节奏保这个分的心态，你还得像第三节像第四节一上来那个劲儿，玩命防，玩命去推，
1: 对，
0: 转换找三分，对吧？
1: 是，还有6分半呢。
0: 对，

0: 不能说拖慢了节奏，想尽可能的去消耗去磨，这个时候你还得打呀。剩四秒，
1: 这是吹一个什么呀？撞人吗？哦，阻挡。
0: 陈英俊的阻挡。
1: 哦，陈英俊在这儿推了一下，
0: 推在腰上，这个肯定是有侵犯原主体了，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
1: 对，北京他就是得截慢这点，你这点强攻。
0: 背身上篮，张镇麟防得非常好。
1: 对，但张镇麟是的确就高啊。
0: 对，今天啊，
1: 嗯，
0: 下半场这个五小之后安排的防守策略就是这样，张镇麟始终照着截慢，不让他发挥出来。
1: 对，

0: 而且到下半场用袁唐文这个点，其实上海队也是很大胆，用的也很好。袁唐文防守积极性，
1: 对，
0: 持球推进，护球能力，能让上海队放心大胆的使用洛夫顿这个单外援。你要是照平时正常，他们应该是用谢利永伟，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应该用谢利永伟。
1: 是，
0: 但是今天一看谢利永伟，
1: 嗯，
0: 身子骨架不住这个对抗的强度啊，就是。今天上海和北京打到下半场，把对抗强度升级到一个很高的阶段，
1: 是
0: 得要什么？得要袁唐这种小钢炮型的球员了，对吧？
1: 对，他在他要起势上分的时候，他不惜犯规啊！
0: 对，你得要袁唐文，你得要他能扛得住这种对抗，
1: 对，不能让你轻易得分啊！
0: 对，
1: 对，宁可犯规也不能让你轻易得分。
0: 你就说，你说这个时候，你看袁唐文的身体和陈英俊两个人棒棒在这撞着，能行？
1: 哦，
0: 你要是谢利永伟这一下就对不上口了，嗯，啊，所以其实卢伟指导这个用人思路啊，这时候用了袁唐文还真是挺有想法的。
1: 北京队，
0: 哟，北京队用秋天，我真是把这个轮转的名单拉长到了一个很长的状态。
1: 这个还期待着像上一场最后的这种局面了。
0: 对，双方现在都已经11个人轮转，现在北京队这边上了秋天之后，应该是北京队12人轮转。秋天上来就是要去缠斗洛夫顿，然后要抢篮板。
1: 还是得区域，得夹击，注意中间站个人就解决了。

陈俊也示范了

0: 这上来是真努力，
1: 嗯，
0: 上来个个都努力，
1: 珍惜机会啊。
0: 对，是。
1: 其实你下半场的上海跟上半场不是一支队，
0: 没错，
1: 完全不一，
0: 完全不一。
1: 下半场的上海就是发挥出来的能量和这种努力程度，得是上半场的200%的那种感觉。
0: 这个就还是要上，加急，
1: 要加急。这时候对北京队来说也是要不遗余力。
0: 嗯。这个秋天要上来了，
1: 过中线要加急。
0: 对，这个看看球，靠这个一防一比较麻烦。
1: 剩四秒。
0: 这没什么问题啊，只要不给对方轻易得分，能够控，有机会防守。
1: 嗯，一来场地上有点汗，这个时候；二来呢，你看洛布顿也好，还有刘铮也好，都在摔倒。这个时候是啥？是腿软了，我感觉真的是打到这会儿消耗太大了。陈英俊盘前沿，我都够不着这个球啊，都有点追不上了。是真拼，但是真拼到精疲力竭了，这会儿有点。对，利用接应球员来过中线。
0: 第一个夹击就是不能大意了，后边马上就还会上来人。
1: 对，抢三分，看看北京队什么时候能抢中这个三分球啊。杰曼晃开，还是不中啊。这个时候北京队就是要三分，哇，一个大帽，也是够拼。
0: 对，
1: 连着投了三个三分，前场篮板都拼回来了，这边北京队。
0: 对，这种是就是抢着投的三分啊，这命中率就是。
1: 虽然这三个都没投进，但是现场掌声一片，确实很拼啊，很凶啊。
0: 对，高瑞上来了。
1: 要背身打李荣泉，秋天的抛投，这第四节的得分双方都很低，现在12-10，
0: 嗯，
1: 目前得分最低的，也就双方都在拼这种肉搏战。哇，灯下黑啊，这是突然的一个背切，所有人都瞄着上线想去
0: 扑，
1: 想去抢，结果反而刘铮一个背切。啊，挑战成功了，改判了。
0: 是打了30分钟了，得了19分。
1: 利用接应过，哎，你看这个，
0: 对，
1: 212一站出来就很容易破这个紧逼了。
0: 嗯，这个秋天防出去，这个被李荣泉轻松过底线。

0: 还有两分半的时间，18分的分差，又是追上一帽。今天张镇麟这一点防杰曼还是防得很好的。
1: 对，他上海就是张镇麟防杰曼，然后刘铮是控制陈英俊，
0: 对，
1: 老师一直控制得很好。
0: 李荣泉在打了3分钟就身背三犯，上场时间受到很大影响的情况之下，这场比赛下半场五小阵容坚持到了现在。最后打了24分钟拿17分，这个对李荣泉来说还真的是相当可以。王哲林要保护篮板，薛指导鼻子上一个大包啊，上火，着急上火。
1: 对，
0: 抢三分还是不进，
1: 这样就不行了。
0: 对，并用王哲林大个来做轴。这球王哲林的选择不太对啊，你把自己逼到死角上去。
1: 王哲林实际上他就站在中间，
0: 对
1: 啊，
0: 你站在最开阔的地方，
1: 没错，
0: 中圈下面那个位置，
1: 边线给外线带着。

0: 张镇麟今天8分8个篮板2个助攻，但是5投4中，而且最关键的是他这一点在下半场整个把杰曼摁住了。
1: 对，在抢分的时候就给控制住了。
0: 对，他完全把杰曼控制住了。

0: 终于进了一个三分，抢了整整一节。第四节北京队一直在抢三分，抢了整整一节，只有这个投进了。真的就是这种，其实北京队不是没有努力，尽全力的去防守，去拼抢前场篮板，一个回合抢三四个前场篮板，分出来就投，分出来就投，但是一个都没能投进。
1: 是，张小川够努力。

0: 刘铮绝对是上海队今天下半场能够翻盘的最大功臣之一，攻守一体，
1: 对，
0: 尤其是关键时刻那三个三分，
2: 陈俊他就是第二场打得好，所以他就是在能够制造出空间来投这一下，刘铮防他后来就是防得好，能够对抗得住这一下。

英俊应该也是五次犯满了吧？今天双方都是绝对的一场消耗战、肉搏战。勒夫顿最后这罚篮还是差点意思。

0: 嗨，
1: 你看那个强侧，强侧没人，
0: 找袁唐文啊！因为谢灵伟这个时候怕对抗啊，你球你要找袁唐文去啊，袁唐文不怕对抗啊，拿着球在那儿来回钻。对你找袁唐文，让他运到前场去。
1: 北京队今年实际上非常有实力的球队，止步这个
0: 半决赛，
1: 对半决赛，的确是
0: 有些遗憾。
1: 对，上海的确是做了很多的事情。
0: 对，今天也确实是一场很神奇的比赛。
1: 嗯，
0: 这个北京队其实在上半场已经拿出了自己最强的这种态度，最强硬的状态，
1: 是，
0: 而且一度领先多达20分。
1: 嗯，
0: 也希望北京队在后面能够有更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至少目前从球队的整体状态这几个赛季的表现来看，北京队正在变得越来越稳定，越来越成熟。好，那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再见，
1: 再见。

好的，各位观众，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障碍追逐的四分之一决赛较量。经过之前八分之一决赛的较量过后，各路运动员呢会师到了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四分之一决赛呢将会进行四组较量，每组的前两名进入到半决赛。在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一组，绿色背心，奥地利选手杜泽克；红色背心，艾当·肖莱，预赛排名第一位的选手，本届赛事夺冠的大热门。黄色背心呢，则是法国选手梅林·希尔热。比赛开始。比赛每往前推进一轮，运动员的水平就更高，彼此之间的水平也更加的接近，竞争非常的激烈。出发之后呢，亚当·肖莱还是占据了领先位置。红色背心的希尔热跟他非常的接近，希尔热现在超到第一位，绿色背心的杜泽克也追上来了。杜泽克刚才跟肖莱两个人还有一个碰撞，进入弯道阶段，肖莱占据了更加有力的内道，杜泽克在外道被挤得非常难受，但是他试图在外道实现超越，守住外道位置之后，下一个弯道就能够占据内道的位置。杜泽克也成功的通过这条线路抢到了第一位，肖莱位于第二，黄色背心的希尔热渐渐落后了，马上要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区，直道冲刺区将会决胜。亚当·肖莱，肖莱下来之后，肖莱，最后时刻，肖莱和希尔热两个人还要看看谁拿到这个小组的第二名。奥地利选手雅各布·杜泽克拿到这个小组的第一位。最后的冲刺阶段，希尔热也是拼尽全力啊。肖莱虽然在最近几个赛季的世界杯赛场表现得相当神勇，但是这是他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大赛经验方面是不如希尔热和杜泽克，好像杜泽克经验确实非常的丰富。在这个小组他之所以能够突出重围，就是在连续的两个弯道，一个弯道呢走外线，并且成功保持住了自己的位置，接下来的弯道呢成功切到了内线这条最佳的线路上。再来过后，希尔热全力下压身体，蓄力冲线，最后需要通过中点的摄像机判断。哦，看上去还是肖莱雪板先撞线，这样的话艾当·肖莱拿到小组第二，跟小组第一杜泽克两个人携手晋级到接下来的半决赛当中。在快速向前的过程当中，风驰电掣的过程当中，运动员需要注意好每一个细节。好，接下来关注四分之一决赛的最后一组较量。蓝色背心，这是选手科布莱特，身着绿色背心的是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奥地利名将黑莫勒，身着红色背心的是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银牌得主阿里奥·格隆丹，北京冬奥会金牌得主，在这个小组当中提前相遇。而身着黄色背心的则是美国选手杰克维德，杰克维德在之前的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是最后时刻逆转获胜。看看到了这场四分之一决赛，他的比赛策略会不会延续之前的八分之一决赛？

比赛开始，出发阶段连续的波浪区。哦呦，这边哦，看到蓝色背心的运动员出现了失误，科布莱特出现了失误，出发阶段就出现了失误，自己的节奏明显乱了，已经退出了这个小组的竞争。这场比赛格隆丹的状态非常好，杰莫勒紧随其后，两名运动员分别是上一届冬奥会的金银牌得主，杰莫勒是金牌得主卫冕冠军，格隆丹则是银牌得主。格隆丹把这一组的速度带得非常快，连续两轮比赛，身后的对手很难跟上他的速度。杰莫勒努力的在追赶，用到最后的直道冲刺区，这画面可以看到整个直道冲刺区的情况。走一个跳台过后，格隆丹和黑莫勒两个人携手晋级到下一轮的比赛当中。在经过之前八分之一决赛和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过后，八名高手汇聚到了半决赛的赛场。半决赛呢将会分为两组，每组呢有四名运动员，每组的前两名进入到大决赛来争夺一到四名，每组的后两名呢进入小决赛争夺五到六名。在第一组当中，艾丹·肖莱，这是今天状态非常出色的选手，身着红色背心。雅各布·杜泽克身着黄色背心，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同样状态出色。同组当中还有艾丹·肖莱的弟弟若纳斯·肖莱，还有另外一位法国选手博索洛，三位法国选手和一位奥地利选手组成这一组的队员。出发阶段，艾丹·肖莱还是延续了自己非常出色的出发状态。出发阶段呢，将会进入连续的波浪区，之后进入第一个弯道，又是波浪区，第一个跳台顺利通过。接下来的大波浪区之后，将会进入到第一个大跳台。接下来是连续的两个弯道，两个弯道的线路选择非常重要。艾丹·肖莱呢，刚才想要切里线，并没有把线路完全走好，调整得很快，稳住了自己小组第一的排位。身后几位运动员跟的都非常的紧，马上要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区。整个弯来将会进入接近170米的直道冲刺，有一个大跳台。最后一个跳台过后，艾丹·肖莱顺利收获小组第一。小组第二的情况，杜泽克和多纳斯·肖莱两个人的身位非常接近，需要通过终点摄像机来确定谁获得小组第二。这个小组的竞争非常的激烈。本次比赛呢是在利维尼奥雪上公园的障碍追逐赛道来进行，赛道的起点海拔高度1970米，终点海拔高度1816米，垂直高度落差呢154米，赛道的总长度是1110米。在整个赛道当中呢，一共是有24组倒计区，倒计区呢主要分为波浪道、发卡弯还有跳台。由于单板滑雪男子障碍追逐比赛呢，运动员要在一天时间之内比完预赛、八分之一决赛、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有可能还要进入到接下来的大决赛和小决赛，所以对于运动员体能的要求非常的高。在这组当中呢，肖莱兄弟都非常年轻，两位运动员呢都是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但是由于最近两年在世锦赛和世界杯当中的出色表现，这对兄弟也成为了本次比赛的夺冠热门。哇，最后

谁能够拿到小组第二还真的很难说。杜泽克和这个若纳斯肖莱，因为最终呢要判断谁的血本。

目标，艾丹肖莱拿到小组第一。接下来关注半决赛的第二组较量。在这组当中包括了上一届北京冬奥会的冠亚军。先来看一下出场的运动员，身着黄色背心的是美国44岁的老将鲍姆加特纳，32岁的意大利老将索马里瓦身着绿色背心，北京冬奥会的银牌得主，2025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艾利奥格隆丹身着红色背心，而身着蓝色背心的则是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本届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奥地利选手黑莫勒。比赛开始，出发之后格隆丹还是延续着今天非常强势的状态，今天每一轮的比赛他在出发阶段通过自己强大的腿部力量都能够很好的通过波浪区来完成加速，领先姿态进入到第一个弯道。格隆丹今天的状态非常的强势，一直很难有对手接近他，黑穆勒紧随其后排在第二位，鲍姆加特纳在第三位，斯马里瓦已经逐渐被前三名甩开了。弯道区域连续的两个弯道，格隆丹的走位不错，又没有受到身后黑穆勒的干扰，格隆丹还是以0.10的优势领先身后的黑穆勒，鲍姆加特纳紧随其后，走到最后的直道冲刺区，最后的跳台看谁处理的更好，马上要冲线，最终应该还是格隆丹收获小组第一。到目前为止每一轮比赛，加拿大选手艾利奥格隆丹展现了非常强势的竞技状态，都是以绝对的优势获得小组第一，而且他一直身穿红色背心，就意味着在每轮比赛当中同组所有运动员里他都是最快的。从撞线的情况来看，似乎北京冬奥会冠军黑穆勒是能够拿到小组第二，44岁的老将鲍姆加特纳也很不容易，一直紧追前两名。这是鲍姆加特纳的第五届冬奥会，上届北京冬奥会呢，他跟随美国队拿到混合团体的金牌。他还从来没有在大赛当中登上过这个项目个人赛的最高领奖台。连续的两个弯道坡度非常大，运动员的线路选择很重要。格隆丹呢，在黑穆勒超越自己之后并没有着急超越，还是按照自己预定的线路去走，最终又成功超回到了第一位。赛道最后阶段呢，是接近170米的直道冲刺，包括一个大跳台，这个跳台下来之后谁飞得更远谁就在最后冲刺阶段占据优势，应该还是黑穆勒能够拿到小组第二。黑穆勒撞线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北京冬奥会的亚军格隆丹和冠军黑穆勒携手拿到这个小组的前两名，一起进入到了大决赛当中。鲍姆加特纳和索马里瓦则将进入小决赛来进行5到8名的排位。格隆丹今天出色的状态能否延续到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期待大决赛的竞争。
来看一下最终进入到大决赛的名单。

0: 艾丹·肖莱、杜泽克、格隆丹和黑莫勒四名运员呢进入到了大决赛。而若纳斯·肖莱、博佐洛、鲍姆加特纳和索马里瓦四名运员则将进入到小决赛的竞争。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本届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障碍追逐的小决赛。
1: Ebbene, signore e signori, ci siamo. Siamo entrati nella fase più calda di questa giornata, quella dove verranno assegnate le medaglie. Ma si comincia prima con la small final.
2: Non sono in pista, sono fuori dalla pista.
0: 在小决赛当中，身着蓝色背心的是意大利选手索马里瓦。身着绿色背心的是26岁的法国选手博佐洛。17岁的法国小将若纳斯·肖莱，虽然没有实现跟自己的哥哥共同进入大决赛的目标，但仍然有机会竞争本届赛事的第五名。44岁的美国老将尼克·鲍姆加特纳。比赛开始，在裁判员发出 attention 的口令之后，出发门会在4秒之内开启。若纳斯·肖莱在这样密集的赛程安排之下，年轻人在体能方面更占优势。这场小决赛比赛出发阶段，若纳斯·肖莱也充分展现了自己的体能优势，连续扑浪道。好，看到这边博佐洛追了上来，两位法国选手现在分列前两位。通过穿梭机，我们一起感受运动员在场上风驰电掣的感觉。马上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两位法国选手仍然是排在前两位。最后一个跳台过后，最终呢，法国选手博佐洛收获小决赛的第一名，若纳斯·肖莱位于第二位，两位更加年轻的法国选手。由于他们是在本决赛第一组出发，原本休息的时间呢就更长一点，再加上两人更加年轻，确实在这场小决赛的竞争当中，各方面都要好过两位老将，特别是要好过44岁的美国选手鲍姆加特纳。鲍姆加特纳今天的比赛也拼尽全力了，连续波浪道之后有一个大幅度的腾跃，这对于运动员腿部的力量要求非常的高。两位法国选手雪板差点相撞，彼此之间有一个呼应，要到小决赛就尽量要避免相撞。之前轮次当中有过两位德国选手相撞双双出局的情况，这次两位法国队队友之间也很好地控制了自己的动作。这是最后一个跳台，在这个跳台的处理方面，博佐洛要做得更好一些，他飞出了更远的距离，最终获得了小决赛的第一名，他将排在本届冬奥会这项目的第五名。要向他表示祝贺。
3: Thank you everyone, appreciate you guys。
0: 好，接下来目光聚焦在出发台。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障碍追逐最终的大决赛，马上要展开激烈的竞争。四位选手将向着冠军发起冲击。

身着黄色背心的是29岁的杜泽克，身着绿色背心的加拿大选手格隆丹，红色背心则是艾丹肖莱，身着蓝色背心的是北京冬奥会的金牌得主奥地利选手黑穆勒。比赛开始，出发阶段，艾当肖莱一马当先，出发段的布朗道处理得非常出色，格隆丹紧随其后，黑穆勒在第三位。进入到第一个弯道之后，又是一段波浪道，一个跳台处理得非常稳健，连续的跳台衔接，接下来是两个连续弯道，走线很关键，切内线，格隆丹并没有冒进的去切里线，而是选择跟随的战略，也说场地的状况也并不是很理想，雪板都有些晃动，女运动员彼此之间的身位非常的接近，比赛的胜负要在最后时刻才能揭晓。这边肖莱的节奏出现一些混乱，马上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那最后的冲线情况，黑穆勒，黑穆勒之前一直是跟随的战略，最后时刻突出重围，率先撞线，实现了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卫冕，相当不容易。格隆丹获得了银牌。杜泽克是收获了第三。阿当肖莱呢，感觉体能啊，最后时刻有点跟不上了。最终是获得大决赛的第四名，没有登上领奖台，还是有些遗憾的。这场大决赛的竞争非常的激烈，更加年轻的肖莱凭借体能方面的优势，在出发阶段表现非常强势，途中滑行，黑穆勒一直是跟在后面，跟在后面的能够充分吸收前面运动员的尾流，滑得更加轻松一些，线路控制得很好。最后一个弯道，格隆丹和黑穆勒逐渐冲上来，进入到最后接近170米的直道冲刺阶段，最后这个跳台的处理，黑穆勒处理得非常完美，他是所有运动员当中这个跳台飞得最远的，也通过这个跳台出色的表现反超到了第一位，实现了冬奥会的卫冕。他也是自美国选手维斯考特和法国选手马尔蒂耶之后，又一位实现在冬奥会这个项目时形成卫冕的选手，再次向他表示祝贺。加拿大选手格隆丹排在第二位，收获一枚银牌，连续两届冬奥会呢都是区区亚军。奥地利选手杜泽克这场比赛表现出色，收获铜牌，站上了领奖台。再次向前三名的运动员表示祝贺。好的，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利维尼奥空中技巧与雪上技巧公园。接下来即将进行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最后一个比赛项目，空中技巧混合团体的比赛，将由3名运动员来组成，最少有1名女子选手。每支队伍的3位选手呢，将会依次进行跳跃，他们的分数相加就是这支队伍的得分。好，接下来要登场的是美国队，为美国队打头阵的是凯拉昆。凯拉昆呢，在之前女子个人赛排在第5位，美国队是这个项目的奥运会卫冕冠军。但是在初赛的阵容方面，美国队本届赛事只保留了莉莉丝1位男选手，阵容进行了年轻化更新换代。凯拉昆这个3周台的动作做得还是非常漂亮的，作为女选手能够做3周台，就会对整个团队的竞争形势起到非常大的帮助作用。卡拉库恩呢，向后翻腾3周，每周转体360度，这个 back 444完成的还是不错的。难度系数4.293的动作。Tre flip e tre twist in maniera perfetta anche nel laterale. 每个细节都不错，最后也没有出现手出血。这一跳的分数，我们可以一起期待一下。What a beautiful jump there for Kyla Kuhn! That back 444 stops it nice and clean. This is going to be a big score. Score is about to come in here for Kyla Kuhn for Team USA.卡拉昆这一跳，哦，一下拿到了106.89分啊，还是给美国队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好，接下来关注一下瑞士队。瑞士队主要问题还是在于女选手这边相对弱一些。虽然两位男选手诺埃罗特和维尔纳实力很强，但是女选手科佐马拉她只能完成2周台的动作，而且是2周台当中难度相对比较低的动作。由于女选手实力偏弱，所以瑞士队呢在这场比赛当中竞争力并不强。向后翻腾2周，一周直腿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度，空中明显屈腿，最后落地也没有能够恢复正常滑行，这一跳不好。瑞士队组队参加了北京冬奥会混合团体的比赛，当时他们获得了第4名。世锦赛呢，曾经是拿到过1枚金牌、1枚银牌和1枚铜牌。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7位。空中屈腿还是比较明显的，落地也没有落好，再加上原本这个动作难度系数只有2.900，那么这一跳将直接影响瑞士队最终的总分。要想进前4，接下来两位男选手必须要发挥出极高的水平才行。And having to go down in the transition, we are awaiting the score. But Lina Kozmara from Switzerland, score is about to come in.前4名的队伍呢，能够进入到决赛的第2轮，来参与冠军的竞争。科佐马拉这一跳显然是没有把自己该完成的任务完成好。这一跳只有48.72分，原本难度系数就比较低，这跳加上它完成的质量比较糟糕，空中和落地都不好，落地呢只有0.6 0.8 0.7，这跳直接给瑞士队拖后腿了。好，接下来关注中国队。中国队派出的阵容，徐梦桃、王新迪、李天马。徐梦桃和王新迪这对雪上抗力，在之前的个人项目双双夺得个人金牌。先来看一下徐梦桃的表现，向后翻腾3周，每周转体360度。刚才看到的是中国队的主教

0: 练气功指导。起跳。落地，好的，不错。吴文腾非常稳健地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在最后一周360度转体过程当中，有一个微小的调整动作。第五届冬奥会对于徐梦桃来说，他是目前这支中国队当中啊经验最丰富的选手。起跳之后高度很好，在空中有这个屈腿的调整动作，空中姿态呢会稍微扣一点分，但是徐梦桃呢通过这个调整很好的完成了落地，相当于把这个损失呢间接弥补回来了，落地落得非常好。本届冬奥会比赛从训练到比赛，徐梦桃的落地一直非常的出色，高度达到11.17米，对于女子运动员来说这个高度是相当出色的。手指稍微有一点点触血。决赛的第一轮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每一年只要把自己正常水平发挥出来，跻身前四名没有任何问题。对于徐梦桃来说呢，争取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啊拿出更加出色的发挥，更加出色的状态。81.99分，目前呢徐梦桃的成绩暂时排在第三位，每支队伍第一位运动员的跳跃就已经结束了。目前暂时排在第一位的是美国队。好，接下来出场的是美国队。第二位登场的运动员是男选手康纳科伦，男子个人赛进入决赛排在第12位。看看他的发挥。哇，落得很稳。那科伦今天状态不错，刚才完成的是向后翻腾三周，360接720接360的转体，完成的还是相当不错。澳大利亚队丹尼尔斯科特之前这个120.20分，是要比之前女子个人赛，徐梦桃夺冠的成绩112.90分还要高啊，高了将近有8分，所以看出来裁判员对于丹尼尔斯科特这一跳的肯定。康纳科伦的这一跳完成的也相当不错，有高度，有空中姿态，有最后落地的效果，这一跳的分数也不会低。之前的女选手卡拉库恩已经跳出了106.89分。中国队今天主要的竞争对手美国队，已经出场的两位选手状态都相当好。对于中国队来说，今天这场比赛将会是一场硬仗。120.36分，只比丹尼尔斯科特刚才这个120.20高一点点，高了0.16。好，接下来看一下瑞士队。瑞士队第二个登场的是男选手维尔纳，2000年出生的选手，本届冬奥会的第五名，男子个人赛第五名得主。空中也是有屈腿调整动作，最终落地的效果非常好。空中姿态呢会扣分。维尔纳做的是向后翻腾三周，720接360接360的转体，难度系数4.525。
1: veramente una grande performance. Lo vediamo qui sul

0: maxi schermo nel replay。
1: 最后的两个三百六全部是屈腿来完成的，这会直接影响自己的空中姿态分。由于瑞士队第一位登场的女选手科索马拉呢，只拿到48.72分，所以两位男选手必须要拿出超高的分数，才有可能帮助瑞士队跻身到前四名的行列当中，还是比较有难度的。因为其实男选手的难度差异并不大，除非是超高质量完成动作。
2: Dropping down, landing it so difficult from these heights, but he made it look so clean. Score is about to come in for Birmingham.
1: 102.26分。这一跳呢，贝尔纳的落地很好，在空中姿态呢，三个有效分就2.8、2.8和3.3。这个分数非常不理想。好，接下来关注中国队第二个出场的是男子组的冠军得主王欣迪，新科的奥运冠军，95年出生，第三届冬奥会比赛首次代表中国队出战混合团体，落地，漂亮漂亮，太精彩了。王欣迪本届赛事的状态真的是相当出色，在昨天进行的男子个人赛比赛当中，王欣迪用几乎完美的一跳1.02分的优势战胜了瑞士选手诺埃罗特。这跳从起跳高度、空中姿态到最终的落地效果没有任何问题，这跳应该会拿到一个很不错的分数。这跳对于中队来说可以说是给我们吃下了一颗定心丸，让最后一个登场的李天马的压力不会那么大。哇，这跳真的相当漂亮，相当漂亮，可以说跟男子个人赛制胜的最后一跳不相上下。
0: E le Olimpiadi di Milano Cortina 2026 veramente ci hanno regalato dei salti.
1: 非常非常精彩。我们期待一下王欣迪的得分。
0: Di questa finale olimpica con degli atleti ai massimi livelli, punteggi stratosferici.
2: Yeah, nothing for me to add there. We are awaiting the score for Wang Xindi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core is coming in.
1: 116.29分，这还是一个不错的分数，应该是比王欣迪预期稍微低一点点，比我们的预期也稍微低一点点。这跳过后呢，帮助中国队继续排在第三的位置，在每支队伍第二位运动员完成比赛过后，目前呢暂时排在第一位的仍然是美国队，227.25分。美国队这边第三位登场的是莉莉丝，也是这支美国混合团体队伍当中经验最为丰富的选手，他是美国队保留的唯一一位上一届混合团体奥运金牌队伍当中的成员。莉莉丝出发，哇，这个落地还是相当稳健，美国队决赛第一轮不得了，三位运动员的得分呢都将在100分以上，状态很出色呀。这场比赛中国队还是要面对美国队非常激烈的竞争。普京冬奥会当时美国队卡多维尔、莉莉丝和神费尔德，他们夺冠的成绩是338.34。美国队有机会在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意大利利维尼奥空中技巧与雪上技巧公园。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最后一个比赛项目混合团体赛。经过之前的决赛第一轮竞争过后，排在前四位的队伍能够进入到决赛第二轮的决战时刻。四支队伍分别是美国队、中国队、澳大利亚队和瑞士队。接下来进入到决赛第二轮的竞争，瑞士队率先登场，格索马拉，瑞士队的女选手，她要进行两周台，向后翻腾两周，第一周直立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度落地出现了失败。瑞士队呢，女选手实力相对偏弱，但是两位男选手实力非常超群，拿到了很高的分数，最终是帮助瑞士队以第四名的成绩超越澳大利亚队，进入到了决赛的第二轮。在决赛第二轮，科索马拉的失败对于瑞士队来说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4: Per quanto riguarda il team svizzero parte in salita, un problema per quanto riguarda la performance di linea Cozumara durante l'atterraggio, anche se aveva eseguito la parte aerea perfetta, il suo backline full.
3: 瑞士队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女选手科索马拉这边实力相对差距会大一些，他只能完成两周台相对比较简单的动作，向后翻腾两周，第一周是直腿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难度系数只有2.900。这跟他决赛第一轮的表现应该相差不大，44.37分，对于瑞士队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决赛开头。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呢，凭借两位女选手和一名男选手的搭档组合，进入到决赛第二轮，相当的不可思议。在

0: 转体360，第二周转体720，出现了失误。
1: Australiano con il salto di Evan Wilcox anche per lei qualche problema durante il landing, qualche problema durante l'atterraggio. Yeah, a little bit too much hot sauce on the takeoff. That back four looking good and going into the double four, realizing that she has a lot of flip rotation. That's why both her arms are over her to stall the flip rotation and then unable to land it clean.
0: 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空中的姿态没有什么问题，主要还是在落地这个环节方面角度不对，时机还不错，但是落地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角度出现了这么大的偏差，雪板并没有完全朝前，感觉还是在收尾动作的时候没有控制好。艾比威尔考克斯，96年出生的选手，之前女子个人赛的第10名。好，接下来关注中国队，我国团体的比赛呢，环环相扣，每一位运动员的发挥都将决定接下来运动员要做什么样的难度动作。之前在准备过程当中，徐梦桃也在跟王心迪两个人进行商讨。中国队要根据徐梦桃这一跳的动作质量来决定接下来两位男选手的动作难度。徐梦桃这一跳仍然要做向后翻腾三周，每周的转体都是360度。徐梦桃出发，本届冬奥会的最后一跳，起跳，空中动作非常漂亮，落地漂亮，落地雪板的角度稍微偏了一点点，但这个角度应该是小于45度，所以不会对打分产生太大的影响。徐梦桃顶住压力，为中国队开了一个不错的头，会让接下来两位出场的男选手压力小很多。这跳徐梦桃起跳和空中姿态非常非常的出色，空中腿并得非常紧，打得很直。最后的落地，落地身体有一个小小的调整，雪板的角度稍微有一点点偏向，但是转向的小于45度，也没有身体出血，所以这个落地的得分呢并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这只是一个非常微小的问题。中国最后的这个控制非常的关键，如果雪板的严重转向大于45度的话，那会受到这个落地分就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中国最后的控制还是非常好。中国本届冬奥会最后一跳已经完成，能不能上100分啊？96.59分，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头。这跳其实落地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残棉主要是在空中姿态方面没有一个有效分在4分以上，相当有效分3.6、3.6、3.9。但是从之前慢镜头回放来看，徐梦桃的空中姿态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好，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队凯拉库恩，美国队在决赛第一轮每位运动员的得分都要比中国队高，最终是领先中国队30多分。那第二轮他们的状态怎么样？凯拉库恩第一个登场，落地，哇，落地很好，但是这一跳的空中姿态明显的屈腿，他的得分应该不会比自己决赛的第一轮高。决赛的第一轮当中，凯拉库恩当时是跳了106.89分，非常高的分数。这一跳看看能不能上100分啊？看一下凯拉库恩跟徐梦桃同样的动作，向后翻腾三周，360接360接360，最后一个360明显是屈腿完成的。如果裁判员按照之前的这个打分标准，徐梦桃的空中姿态3.6，有效分是3.6、3.6、3.9的话，那凯拉库恩这个空中姿态分应该会打得更低一些，因为太明显的屈腿了。凯拉库恩的落地要比徐梦桃更好。 他的躯体

0: 对，后面两个360基本都是在驱腿状态之下完成，所以他的分数我个人认为应该不会高于徐梦桃。虽然落地分要更好，但是空中姿态分呢会大打折扣，空中姿态占到打分比例的50%。哦，94.44分，徐梦桃目前在第一轮决赛第二轮的第一位运动员跳完之后，暂时帮助中国队保持领先，领先美国队有2.15分，中国队暂时排在第一，徐梦桃给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啊。好，进入到第二位运动员的比赛时段，首先是瑞士队的维尔纳，来看一下维尔纳，维尔纳要做难度系数5.000的向后翻腾三周，720接360接720。瑞士队看看能否靠着两位男选手逆风翻盘，因为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领奖牌的主要竞争对手澳大利亚，接下来是一位女选手和一位男选手，男选手还是两周台，所以瑞士队还是很有机会落地。哇，漂亮！哇，虽然瑞士队呢因为女选手实力的差距让他们没有机会竞争冠军，但是两位男选手的发挥将会帮助队伍向着领奖台发起有力的冲击。哇，这一跳非常棒，第二呢，
1: 加油
2: 加油，
0: 空中姿态非常的漂亮，很飘逸。最后的一个360有点拧麻花了，对，没有完全并得很紧很实，最后的这个360有点拧麻花，抱歉，最后这个720有点拧麻花，但这一跳整体的完成质量还是相当的高，应该会得到一个非常可观的分数。我们还是要通过慢镜头回放欣赏一下他的动作，同时也期待一下得分的情况。瑞士队的主要竞争对手还是在澳大利亚队，教练对于维尔纳的这一跳是非常满意的，看看他的这一跳能不能上120分。维尔纳跟中国队跟徐梦桃也是非常好的朋友，123分，哦，这个分数相当不错啊！对，期待着队友诺埃罗特能够在最后一轮做出精彩的动作。好，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是唯一一支派出两位女选手出战的队伍，这支队伍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女线强，男线弱。我们将会派上女子个人赛银牌得主丹尼尔斯科特。丹尼尔斯科特呢，在之前决赛第一轮是跳出了120分以上的分数，比徐梦桃个人赛夺冠的成绩还要高。看一下丹尼尔斯科特这一跳，向后翻成三周，360接360接360，落地不如第一跳好，但仍然完成的很出色了。丹尼尔斯科特本届冬奥会状态相当的出色，他跟徐梦桃同龄，都是90年出生的运动员。两位老将成为了本届冬奥会女子组这边最为出色的两位选手。落地的身体平衡状态不如他在决赛第一轮的时候跳得好，但是空中姿态仍然是相当漂亮，空中姿态跳不出任何问题，这就是斯科特最大的特点。起跳的高度达到11.47米，哇，

这是男子运动员能够达到的高度。丹尼尔斯科特这一跳完成的还是不错，但他这一跳哦，应该是有点手出血啊。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是有点手出血。他这一跳如果没有办法拿到决赛第一轮120分以上的高分的话，其实澳大利亚队的竞争力将会直线下降。来看一下丹尼尔斯科特的得分，95.30分。这条丹尼尔斯科特呢，因为手出血，所以他的落地分呢只有有效分1.5、1.5、1.4，直接影响了他这一跳的分数。好的，接下来关注中国队王欣迪。王欣迪的第二跳要做的是难度系数5.100的向后翻腾三周，720接720接360，难度系数5.100的动作，也是他在男子个人赛帮助他夺得奥运冠军的动作。王欣迪本届冬奥会的最后一跳，出发。空中动作非常好，落地哦，可惜了。王欣迪的这次落地出现了失误。在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每位运动员的发挥呢都非常关键。如果有一位运动员出现失误的话呢，整个队伍的竞争策略都会发生改变。这一跳呢，在王欣迪看来还是想加一些难度，希望通过自己本届赛事出色的状态，把难度提上来，分数提上来，为最后一个出场的李天马减轻一些压力。在这跳起跳之后呢，空中旋转过程当中，身体姿态就出现了一些问题，非常明显的分腿，所以这个转速就提不起来，也不太好做调整。就是比赛比到这个阶段，对于各位运动员来说消耗都很大，无论是精力还是体力。现在比的就是谁的意志品质更强了，哪支团队的平均发挥更好。王欣迪和徐梦桃这对雪上抗力并肩作战，征战混合团体比赛。87.72分，总分184.31，暂时排在第一位。因为现在竞争形势还非常不明朗，接下来还要关注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队，他们的第二位运动员是康纳·科伦，看一下他的发挥。比赛不到最后一刻，一切皆有可能。康纳·科伦并没有上难度，还是做向后翻腾三周，360接720接360。目前的难度是康纳·科伦的一个瓶颈，达不到这个5.0以上的难度。看一下这一跳的情况，哇，康纳·科伦的这一跳完成的还是非常漂亮，虽然难度不高，但是康纳·科伦的这一跳完成的质量非常好，难度虽然不如王欣迪高，但是这个4.425的向后翻腾三周，360接720接360完成的质量非常高，非常好。这样一来的话，在这一轮过后，美国队将还在领先的位置。中国队将会落到第二位。空中姿态没有任何问题，落地相当平稳。完美的落地，这一跳会是一个高分啊。

这跳从多个角度的慢镜头回放都跳不出任何的毛病，起跳的高度、远度、空中的姿态、最后的落地，堪称相当出色了。这跳，哇，起跳高度达到12.01米，哇，这个高度非常高。这样，美国队最后一个登场的莉莉丝压力会小很多，而中国队最后一个登场的李天马压力就会比较大。当然，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肯定是先要做好自己，先要做到最好的自己，再关注其他对手的情况。有点足球罚点球的感觉了。当我们罚丢之后呢，只能是期待着对方也罚丢。对方能将这记点球罚进之后，领先优势就来到了美国队这边。美国队凭借康纳克伦113.72的高分，现在来到第一位，领先中国队将近24分。这样的话，在第二位运动员结束比赛过后，中国队因为王新迪的失误呢，暂时是落到第二位。美国队呢，是以将近24分的领先优势领先中国队。我们来关注最后一轮最后一位运动员的发挥。瑞士队这边最后一位上场的是诺埃罗特，诺埃罗特将再次祭出本届赛事最高难度动作，难度系数5.2的向后翻腾三周360接1080接360的转体动作。目前的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最高难度。诺埃罗特出发，起跳高度非常高，1080度的转体，哇哇，诺埃罗特不得了，哇，诺埃罗特呢最后出发其实没有做这个1080，根据我们现在信息系统当中看到的情况以及刚才画面当中展现的情况，他做的应该还是向后翻腾三周720接720接360的这个动作，难度系数5.100，但是这个动作完成的质量也是相当的高了，相当的高了。起跳的高度非常好，空中姿态方面呢稍微有一点点拧麻花，总体来说完成的质量问题不大，非常细微微小的问题。最后的落地，确实通过慢镜头确认呢，他做的是向后翻腾三周720接720接360，难度系数5.100，并没有做1080 triple fall 这个动作。哇，这个动作完成的质量非常高。诺埃罗特这个动作顺利完成，看有没有机会上130啊？完成质量感觉跟男子个人赛决赛最后一轮的决胜一跳，质量也相差不多。空中姿态稍微有一点点小问题，但总体来说，特别是落地，非常的完美。哇，129.54分，相当高的分数。瑞士队129.54分加上之后，总分来到296.91分，目前暂时排在第一位。澳大利亚队呢，目前落后瑞士队已经超过了136分。最后一位运动员呢是弗拉纳根，他是两周台选手，这个分数肯定超不过瑞士队了。瑞士队也祝贺他们已经锁定了领奖台的位置。不错，虽然是两周台，但男选手弗拉纳根今天的两轮发挥的相当稳定，这轮要比第一轮更好一些。

0: 就跳整体质量是很高的。这个动作呢，如果拿到满分的话是105.75分。我们一会儿期待一下弗拉纳根的分数。Il double full full in maniera perfetta, una compostezza incredibile e la gestione del peso nell'atterraggio è stata fenomenale. Ha chiuso questa sua ultima run in maniera impeccabile, fantastica finale olimpica Milano Cortina 2026. 瑞士队之前诺恩罗特这一跳跳出来之后，甚至有机会帮助瑞士队拿银牌。诺埃罗特刚才这一跳的分数确实相当的惊人，他跟维尔纳两个人，一个123，一个129.54，非常精彩的发挥。澳大利亚男线这边呢，确实整体实力还是略微要跟世界顶尖水平有一定的差距，这也直接影响了他们在混合团体这个项目当中的竞争力。今天能进入决赛第二轮就已经是奇迹了啊！95.88分，哇，这个分数已经相当高了。之前为大家介绍过，这个动作的满分呢是105.75，能够拿到95.88，相当棒的发挥。好，来关注李天马，目前中国队暂时落后瑞士队呢112.6分，所以李天马只有跳出超过112.6分的成绩才能够超越瑞士队，让中国队呢有机会排在目前暂列第一的位置。这个跳的压力还是比较大，李天马要跳向后翻腾3周，720接720接360，难度系数5.1，必须得上难度了。李天马起跳，转体落地，哦，可惜了，非常遗憾。中国队在决赛第二轮，两位男选手呢接连出现了失误。但是李天马呢，这个动作超越澳大利亚队应该还是问题不大，肯定是没有机会超越瑞士队了，因为我们要拿到超过112分才能够超越瑞士队。虽然落地失误，但是李天马的起跳高度、空中姿态保持的还不错。最后的落地跟之前的王新迪一样，都出现了失败的情况。这跳转体过后呢，落地的时候身体还没有跟落地坡形成一个相对垂直的状态，这一下摔得也挺重的，落地的空间有点不够。起跳高度11.27米，这个高度啊，做这个动作还是稍微有一点点不够，向上的不太够，有点太往前发力了。有些可惜。中国队现在需要71.73以上的分数能够超越澳大利亚，确保登上领奖台。从李天马的完成质量来看呢，超过这个分数没有任何问题。
1: 这都是尽力，对，再说咱们都拿四号了。
0: 这跳完成之后，李天马也流下了泪水。在身边，徐梦桃作为老大姐也在安慰他。95.37分，中国队呢超越了澳大利亚队，最起码我们现在最少是一枚铜牌。
1: 4年后咱们再来，
0: 就像徐梦桃所说的，4年后再来。目前呢，美国队还有最后一跳的机会，瑞士队暂列第一，美国队需要跳出一个90分就足以超过了。伊迪斯出发了，他需要跳超过88.75，只要不失误问题就不大。

美国队这场比赛两轮发挥太好了，三名选手两轮的六跳几乎没有失误，太稳定了。美国队将会蝉联冬奥会混合团体项目的冠军，也是在冬奥会设立混合团体项目的之后实现两连冠的队伍。祝贺美国队。伊利斯作为四年之前美国混合团体队伍当中拿到过奥运冠军的成员，唯一的一位奥运冠军成员，最后这一跳顶住压力完美发挥。贾利维尼奥目前越来越大的风雪当中稳稳落地，这场混合团体比赛美国队再次用更加稳定更加高效的发挥蝉联了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金牌。伊利斯的得分肯定会超越88.75，这一跳感觉甚至有机会上120分啊！看看最后的得分情况。落地之后，伊利斯也是挥拳庆祝啊！团体赛的压力啊，有时候比个人赛还要大，因为肩负着整个队伍。对，在比赛当中的压力跟个人赛是完全不同的。伊利斯的得分，这分数迟迟还没有出来，117.19分，祝贺美国队成功蝉联了冬奥会混合团体项目的冠军，实现这个项目的两连冠。在比赛当中呢，中国队三位选手徐梦桃、王欣迪和李天马279.68分拿到一枚铜牌，瑞士队虽然女选手科索马拉只有44.37分，但是两位男选手维尔纳和诺埃罗特超强的个人能力，两个人都超过120分的得分，帮助瑞士队反超中国队拿到了一枚银牌。这场比赛还是非常的精彩激烈，我们也见证了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混合团体这个项目非常有趣的地方。每支队伍的比赛策略不一样，派出的人员的能力水平不一样，呈现的比赛内容完全不同，非常有趣的一项比赛。我们也期待着未来这项赛事当中能够呈现出更精彩的竞争形式，期待未来中国队能够在这项比赛当中站上最高领奖台。

好，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

高度很不错。确实是拿出了非常高的难度，但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我们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和一个动作，顺利完成，非常出色。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它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啊，但是它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另外就是高度保持的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阎浪宇。阎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阎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阎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阎浪宇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阎浪宇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

的时候，看到阎浪宇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3轴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啊，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松本优生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四位晋级决赛，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阎浪宇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阎浪宇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

0: 好的完成，
1: 漂亮，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跟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得也很理想啊。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中立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2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严浪宇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霍森斯，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场比赛，2026年汤姆斯杯的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场上迎来了一位全新的对手，也是汤姆斯杯决赛场上的新面孔——法国队。比赛是由施玉琪来发球，决赛开始。挡网，劈掉。

小波波夫连续的进攻，施雨琦过去曾经四次战胜过这位法国小将。突然发一个后场，拉开对角线，软挡一个对角，抽一拍，小波波夫也在控制。那么一上来还是控制为主，在这个四方球拉吊的过程当中，小波波夫抓了推球，形成了直线的点杀。

小波波夫是今年欧锦赛的男单冠军，去年的年终总决赛在决赛场上他和石宇奇有过交手，但是那场比赛石宇奇的身体状况不是特别理想，所以最终石宇奇是0-2不敌小波波夫小波波夫是加冕了总决赛的冠军荣誉。推对角，进攻一拍，停顿，再推后场。这个停顿去推波波夫的后场，刚才这一拍被小波波夫给抓到了。应该说，这位法国选手在过去的一年时间当中成长得非常快啊。这场比赛也是两位在今年的第一次交手，开局波波夫3-0领先。现在法国队是创造了在汤姆斯杯赛事当中的历史，所以他们容易通过这种情绪去提升自己的状态。好球，抢放网，再进攻，底线出界，对手的平高球底线出界。这段时间小波波夫的手感也不是特别理想，在限制石宇奇的进攻方面有了一些压力，所以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抓推球，一个运气，石宇奇向小波波夫示意。

现在我们的双打还是稳稳落座在我们的助威团当中啊，因为这样的排兵布阵之后，我们的双打是在最后两场出场啊。如果这个比赛要进入到第四场和第五场的话，并且是一双啊来作为最后亮相。挡网，当然观众也会有疑问，说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最后一场了，那法国

队前面出战的大小波波夫在体能上还能够去支撑吗？但法国队他就是希望通过前面几场来抢分的，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双打，法国队就危险了，所以他们会把精力全部放在前面几场。单网，对手防的也不错，好球，高级。施雨琦现在出手节奏控制得非常好，都是一些停顿，并且低点位形成了放网，也是在对手的意料之外。半场，施雨琦在第一局开局将比分追到8-8平，

在丹麦的霍森斯，中国队是第15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决赛。防得不错，抢放网，哎呀，直线的长杀，分一个小对角，迫使对方再挑球，直接挡后场，施宇奇进攻。转压进入到多拍了，双方体能消耗都比较大，再杀，杀完之后快速往前拿高点连贯对角线，小波波夫也有点跑不动，施宇奇反超比分9-8。

小波波夫现在在这种被动跟随的情况之下，消耗也很大。这是一场万众瞩目的汤姆斯杯的决赛，毕竟在这项赛事的决赛场上出现了一支陌生的队伍，欧洲的劲旅法国队。

这位法国选手是一位攻防能力啊都是比较全面的球员，在去年拿到了总决赛的男单冠军之后，极大的提升了他的信心。注意连贯推后场，漂亮。智奇这段时间在线路上打得非常好，这时候想去抓前场的时候能够去推到对方的后场。

小波波夫确实跟得非常的吃力，所以什么是高质量的后场进攻？你看石宇奇在后场有非常厉害的这种暴力的直线进攻，又有特别大角度的这种劈吊。

16-11。推到正牌底线，注意小波波夫会提速，这个往前抢到高点，抢推飞脚线的后场。这段时间小波波夫打得很被动啊，所以他会去提速，去抓一些进攻。再挑衅一击头顶，再抓推杀对角线，在头顶区杀完直线，快速连贯往前，高点停顿的放网，再抓对方的推球，速度很快。这也是石宇奇前边头顶区直线进攻完之后想变线啊，杀这个对角。反拍过对角，球没有过。这段时间后场的进攻稍微着急了一点啊，头顶区有两分的失误。挡网，再劈，进攻机会点杀。推到波波夫的头顶之后，波波夫是反拍过度，然后石宇奇抓这拍球抢放网之后，在自己的头顶区形成点杀。假动作的吊球，这个球动作的一致性也比较强。对方这个球想上来抢网，想抓石宇奇的回放。20-15，石宇奇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挡进来，再挡进来，对，停顿，推后场出界了。

0: 点位的放网，进攻对角线，球在界内，21-16，中国选手徐雨琦拿下第一局。
1: Quand il contrôle un côté, l'homme passe deux fois de l'autre même côté. Il attend toujours son coup droit. Tu peux le bet là-bas, tu peux le bet derrière, il faut le distribuer.
2: Final game. Level. Play.
0: 好，我们来看施雨琦和小波波夫的决胜局。单网之后形成直线进攻，放网，拍球有点可惜了，这手上来的还是挺快的。对手感觉啊，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很大啊。停顿的推球，决胜局上来前两分出现了失误。这拍球其实抓到了啊，稍微有一点点犹豫。决胜局上来在正牌底线几乎都是直线的杀球，其实上一局这个吊球比较多，对角线的吊球，这个直线的杀球被小波波夫给判断了，连续限制后场。这个推直线啊，小波波夫抓推直接抽了一拍，回搓。变速，好球，漂亮！施雨琦跟对手都往前啊、这两次的这个往前的拖球，球都非常的贴网，也非常的转。
2: Thank you.
0: 现在施雨琦还落后两分，直线的长杀球在界内，施雨琦再追一分，决胜局开局1-6落后，现在追到了6-7。点杀，这个推球被。

小波波夫抓了啊、嗯。嗯，这是一拍高质量的进攻。连贯，再劈，好球。

0: 哇！
1: 小波夫的强网还是比较少，对，是一局今天很多的这种高质量的回放啊，这个球擦网了，小波波夫直接挑了一个前场，是一局把比分追平。球在界内，这球是一齐防得很潇洒，背身的一个防守直接挡进来之后快速的抢网。哇，太秀了。是一齐比分反超，挡进来，反击，对角线反击，10-8。这个比赛已经打了70多分钟了啊，并且都是在这种速度很快的情况之下打了70多分钟，超高质量的一场男子单打的对决。现在决胜局，中国选手石宇奇10-8领先。这个挑球在界内啊，小波波夫看着这个球压在了这个底线上，11-8，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石宇奇领先3分。石宇奇在决胜局1-6落后的情况之下，现在是11-8领先3分。这战术很对啊，这球还是比较贴网。还是通过对角线快速拉开对手，挡网没有起球，再反拍过渡，再次进入到多拍，还是在头顶区。

被小波波夫突击这个对角线。徐雨琦打了对手一个10-2之后啊，这个比赛进入到间歇，双方交换场地，然后回来小波波夫连拿了2分。抓了，球在界内，小波波夫的停顿，其实徐雨琦整个人已经往后退了。这也是因为徐雨琦今天的强网比较多啊，所以小波波夫也不太敢去回放。学生局很焦灼，好球，快速勾一个对角形成反击，强啊！徐雨琦要顶住，现在双方打成12平，对手又把比分给追上来了。

Yeah!

这个羽毛球的比赛，这个步伐非常的关键，所以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这个脚下可能上来的就会慢一点啊，所以就容易出现一些失误。嗯，对手突然来了一个强网，今天这场比赛他强网抢的很少，这个印象当中这应该是第一个。再挑起来，网带帮忙，这个球弹网在线内，是一起进攻得分。别着急，是一起挑战啊！这个球丝线是有点犹豫，但是给了界外的手势。现场两支队伍的支持者都很多，界内是一起挑战成功。双方打成14-14。这个对石宇奇绝对是